的奋进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各族群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10月1号，中华人民共和国迎来77周岁华诞，天山南北，城市乡村，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声声我爱你中国，表达着天山儿女对祖国最赤诚的心声，最深情的祝福。
1: 好好学习，增强本领，感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2: 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丰活，这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好政策，我们大心地感恩祖国。
3: 革命时候团结在16岁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4: 看着国旗迎风飘扬，心里满是自豪，手边就是守家，一身只做掩饰，我为祖国当卫士。
0: 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瓦汉走廊明铁盖山谷，买买迪明嘎斯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参加了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
5: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雪山脚下，在这里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0: 今年暑假，包括买买迪明嘎斯在内的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研学。在北京期间，大家到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五星红旗升起的神圣时刻。
5: 唱国歌那一刻起，就打心底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0: 2023年以来，我区累计组织带动23万多名青少年赴北京和其他省区市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大中小学同步开展了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在声声传唱中凝聚爱国情，筑牢同心志。
6: 唱着歌曲，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和美好。
7: 通过开展集体传唱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让青少年在优美的旋律中汲取精神力量。
0: 五年来，新疆持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开展学校结对共建和中小学生手拉手联谊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让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天山南北最常态、最温暖的底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北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塔桥大舞台等你来挑战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已举办16场，云南、吉林、贵州等全国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相辉映，交融共生。
8: 两地的山水不一样，民族风情各有特色，各有韵味，但是大家对民族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是相通的，
9: 感觉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广和厚度，通过这种形式把大家融合在一起。
0: 在南疆，网络让天南海北的陌生人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刹车线小伙艾克热木江吴迈尔的婚礼就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300多人到场参加，小家喜事变成了四海乐事。
10: 无论从哪里来参加婚礼都会被欢迎，有音乐就有舞蹈，现场非常热闹。
11: 56民族一家亲，就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嘛，咱都是一家人。
0: 邻里间一碗奶茶的分享，农忙时一把援手的相助，生活里朝夕相伴的包容，天山南北各族儿女

0: 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目前全江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2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9个，485个集体、602名个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涌现出了吴哈斯·苏莱曼、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王桂珍、布鲁马汉·毛勒朵、魏德友、吴登云、买买提江吴买尔等一批国家功勋人物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这段时间，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总会定期给辖区居民义诊。行医50多年来，吴哈斯·苏莱曼走遍了巴尔鲁克山的每一道沟、每一座毡房，累计救治患者10万多名，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孩子3200多个。
1: 为世世界人各族群众义诊，这是愿使我的一种照顾好人民人的健康。
0: 5年来，民族团结大院笑语盈盈，绘就各民族相亲相爱的幸福画卷。民族团结一家亲号列车穿梭往来，见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五星出东方》、小说《本巴》等文艺精品佳作迭出，让中华文化根脉在天山南北更续传承。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编纂出版，为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根基。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合并举办，展现各民族同心奋进的昂扬风貌。江超、春晚、邻里节、百家宴等群众性活动蓬勃开展，让交往、交流、交融更有形、有感、有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为民族团结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中共享繁荣红利，在共同守护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共同奋斗中迈向美好未来。
2: 5年是一个刻度，丈量着天山南北的奋进脚步。5年也是一份答卷，写满了各族群众的冷暖期盼。在自治区第11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让我们翻开这份沉甸甸的答卷，看看天山南北发生的新变化。第一篇，我们从民生说起。
0: 5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76.4%。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617.9亿元，其中民生支出5054.6亿元，每花出去10块钱，有7.6块都用在了老百姓身上。5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04%，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4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99.8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3.8万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达1610万人次，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百姓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3: 自治区第10次党代会以来，一个个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见证着时代变迁，书写着青春担当。我们这5年为您讲述各行各业普通人扎根岗位、拼搏奉献的鲜活故事，记录他们与新疆共同成长的奋进足迹。在乌鲁木齐西站编组厂，有这样一群给火车穿针引线的吊车人，刘磊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用5年时间从一线技术大拿成长为代班带徒的吊车指导。

我叫刘磊，今年34岁，是无锡站运转车间的一名吊车指导。吊车我们称之为现实行业中的铁道游击队，在车列运行当中，我们爬上爬下，冲锋调度，增加作业效率。一趟中欧班列能不能准点从无锡站开出去，能不能安全到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就看我们编的对不对，连的牢不牢。无锡站是新疆铁路的心脏，将为外运。

0: 中欧班列集结运转都在这儿。这五年，我眼看着车站日均办理量从16000辆涨到22000辆，今年9月13日再次打破了建站历史记录，当日客货办理量达到了25453辆，全国近40%的中欧班列从新疆口岸出境，经行新疆的班列占全国50%以上，车流越来越密集，货也越来越不一样。以前多是江煤外运，现在是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啥都有。中欧班列西通道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这些大数字背后是我们蝙蝠厂一沟一沟干出来的，
1: 更是五年来自治区经济社会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0: 2264G 封顶第7号交核对。这五年我发现了防止了10多起安全隐患，摸索出了摘接软管、专用线取送车、提钩时机这些窍门，还总结了作业前早提示、作业中互相提示、关键环节重点提示、习惯性问题多次提示的四提示作业法。现在无锡站调试组人人都在学，成了大家的秘籍。这五年我最大的变化是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下一个五年，一条钢铁巨龙还会跑得更快，我还会守在编组站里，在每一沟每一列中为亚欧黄金通道守好第一道关。
2: 依托优质棉花资源，新疆持续推进纺织服装产业研练补练强练。今年1至8月，全疆纺织产业保持高速增长，一批新建项目陆续投产，南疆产业集群加速成型。
3: 1至8月，全疆纱线、布、化学纤维产量同比分别增长17.8%、47.4%、53.3%，纺织行业增加值同比增长24.3%。在库尔勒经济技术开发区纺织小镇，总投资6.8亿元的洲际生态纺织印染项目落地见效，1期4.6万平方米数码印花车间已全面投产，日产能可达15万米。
4: 预计2028年全部达产之后，总产值突破50个亿，对新疆的棉花就地转换10%以上，甚至达到15%。
3: 今年以来，自治区还依托纺织服装新9条等政策，持续引导产业资源向南疆倾斜，鼓励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升级改造，使得南疆棉纺产业加速提质增效。在乐浦湖县新疆泰悦纺织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企业新引进的新疆卓朗棉纺成套智能纺纱设备正高速运转，先进的产线有效保障了企业订单质量，提升了生产效率。
5: 能够适配南疆陆地棉、优质长绒棉等不同棉花原料，人工成本下降50%，只消化本地皮棉30吨，综合产能较传统工艺提升37%。
3: 目前，南疆3个超百亿综合性纺织服装产业基地正加快建设，主营业务收入、就业人数、重点项目投资占比均超全区70%。日前，伊宁至阿克苏铁路喀拉诺尔隧道2号横洞进洞施工，标志着这条国家重点铁路项目正式开启隧道主体工程施工阶段。伊阿铁路横穿天山腹地，沿线地形地质条件复杂，作为全线控制性工程，喀拉诺尔隧道全长12.058公里，途经多处地质断裂带，隧道开挖断面约60平方米，作业空间远小于常规双线隧道。为保障施工安全与工程质量，项目部组建专项技术团队，在保障设备功能完好、满足洞内车辆通行的前提下，优化设备选型，实现隧道全工序机械化配套作业，
6: 严控工序衔接，稳步推进隧道掘进等各项施工作业，确保项目建设节点按期兑现。
3: 伊阿铁路起自伊宁站，途经巴州，兵团第40师接入阿克苏站，全长约798公里，计划2032年12月建成，到时将彻底终结伊宁至阿克苏两地列车往来绕行吐鲁番的历史，铁路运输距离预计缩短约800公里，通行时间压缩至8小时左右。
7: 国庆假期，新疆旅游市场表现亮眼，长线赏秋游、深度体验游热度攀升，有力带动全链条消费提质增长。
3: 据同程旅行国庆假期旅游消费数据显示，乌鲁木齐跻身全国长线游目的地榜首，阿勒泰地区位列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第一。同时，游客出行方式悄然转变，大家从打卡热门景区转向寻觅特色体验，从观光游览升级为深度参与，各地也在丰富文旅业态上做足文章，持续提升游客的体验。

0: 体验感，让更多游客愿意为一段体验、一顿美食、一场演出而专程来疆旅游。乌鲁木齐市推出国风展演、主题音乐会、博物馆研学等3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文旅体验项目，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10月1号至7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9128人次，同比增长 4%， 实现旅游收入6456万元，同比增长 4%。 喀什古城景区夜游古城主题巡演精彩上演，吸引大批游客夜游打卡，沉浸式感受古城魅力。
1: 晚上来逛喀什古城，刚好碰到这个巡演，夜晚本来就好看，配上古风歌曲、戏曲表演，氛围感直接拉满。
0: 国庆期间，北疆秋色观光、自驾环线畅游、民俗文化体验等线路备受青睐，有效拉长游客停留时间，带动酒店、民宿、特色餐饮、租车、自驾等配套消费同步升温。全疆14个地州市累计举办文旅消费活动1485场次，发放消费券等补贴1043.55万元，预计带动消费金额7754.11万元，文旅市场活力十足，繁荣有序。
2: 来新疆有8天了，新疆的秋景很好，烟火气也挺重的，文创店特别丰富。
0: 这个国庆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人气旺，运行稳，全疆各地丰富供给，升级场景，加码让利，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持续激发节日消费潜力。假期里，各地开展乐购新疆、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覆盖汽车家电、餐饮百货、文旅休闲等领域。在乌鲁木齐这家商业综合体，餐饮、黄金珠宝、数码电子等业态就推出国庆专属福利，推动家庭聚餐、精品购物等全面升温。
3: 来看一下智能手表，店员也说这边有那个国补嘛，可以减500多块钱，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4: 政策红利加上商家让利，一起拉动了全区消费回暖。这个国庆假期呢，自治区商务厅联动文旅、体育等多部门，累计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330多场。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观展超17万人次，销售额接近8亿元。伊犁、喀什、阿勒泰等地也同步推出大宗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商超让利、文旅消费券等惠民举措。
5: 我家里的旧冰箱用了8年，有以旧换新补贴，省了1200块钱。
6: 超市的货品特别齐全，生鲜、果蔬、零食都很充足，家里也很稳定。
4: 从城市商圈到县域门店，这个假期消费回暖势头十分明显。政策补贴、商家让利是重要的助推力，更亮眼的是县域消费潜力正在加速释放，连锁品牌不断下沉，物流配送愈发通畅，让县域消费供给持续提质，消费活力持续升温。这个国庆假期火热的消费场景正是最好的印证。
7: 国庆假期，我区跨区域人员流动持续走高。记者今天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282.36万人次，同比增长0.85%。公路出行仍是主力，人员流动量达3980.14万人次，同比增长0.44%。铁路方面，假期客运量170.15万人次，同比增长8.37%。10月1号旅客发送量创下历年国庆节单日新高。
8: 进站安检都挺顺畅，假期出行体验还是十分舒心的。
7: 民航方面，旅客吞吐量132.07万人次，同比增长4.3%。
9: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这座丝路枢纽累计运送旅客超过70万人次，占到全疆总量的一半以上。
7: 假日期间，航空口岸跨境往来热度高涨，全疆19个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48.3%。
10: 今年8月，山西省第6批37名援疆教师跨越千里来到富康，开启了新一轮教育援疆工作。殷敢业便是其中的一位。
0: 初到富康，面对地域差异和全新学情，殷敢业快速调整状态，第一时间投入教育教学工作。通过日常授课和学情摸排，殷敢业发现不少学生阅读理解和语言表达能力普遍薄弱，他针对性优化教学模式，放慢授课节奏，逐句带读，细致讲解，耐心辅导每一位学生。
11: 在课上，他会一句一句地带我们品读课文，一遍一遍地给我们讲，直到我们懂了为止。

0: 学校是学校里读，回家庭是家庭共读，最后孩子们有了阅读成果以后，是学校进行展读。整个阅读练下来以后，孩子们的阅读的习惯就会慢慢养成。
1: 教学之余，殷改业积极参与学校集体备课、教学研讨，毫无保留地分享山西先进的课堂管理、阅读教学方法，与本地教师交流教学思路，手把手

0: 示范，更要着眼长远，为学校留下可持续的教师成长路径。
1: 接下来三年的援疆日子里，我会和学校的老师结合校情学情，研磨更适合我们学校老师发展的一套成长体系，留下的肯定是孩子们自我的成长，留下的肯定是老师们带不走的一些教学理念。
2: 眼下，和田喀什的石榴、伊犁的苹果陆续进入采摘旺季，果园里一派忙碌的丰收景象。走进皮山县皮亚勒玛乡万亩石榴基地，一颗颗饱满、色泽艳红的石榴压弯枝头，农户们正穿梭田间进行采摘、分拣、装箱。
3: 我家里种了16亩石榴，今年预计收入超过10万元。
2: 皮亚勒玛乡是南疆地区集中连片种植石榴的重要产地之一，石榴种植面积达2.6万亩。当地依托昆仑山雪水灌溉和沙质土壤优势，发展标准化种植，并通过产地直采加线上直播加快递直发拓宽销路，预计今年总产量1.8万吨，产值超1亿元。
4: 当天进行分拣、装箱、发货。江外的一些客户，我们走的是航空，3到4天左右的就可以展现在客户的餐桌上。
2: 巩留县的秦翠苹果迎来首年挂果，当地推行标准化种植、科学化管护，提升果品品质与产量。进入采收季，还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增加收入。
5: 一天大概70-80个工人，一天的工费150块钱，大概20多天全部采摘完毕。
6: 今天是24节气中的寒露，意味着深秋开启，天气由凉转寒。在新疆，玉米进入集中采收期，田间一派丰收景象。
0: 眼下，北疆大田玉米陆续进入收获期，抢抓晴好天气，乌苏市、新源县等地开启秋收模式，调配大型收割机械全力作业，同时组织农业技术人员下沉田间地头，为种植户提供专业技术指导。
7: 今年种了190多亩地，全程都是机械化管理，玉米长势也可以，加上今年的市场行情也不错，非常满意的。
0: 在南疆喀什、和田等地，复播玉米也陆续进入收割季。舒富县今年种植复播玉米21.72万亩，通过推广冬小麦加复播玉米一年两熟的高效种植模式，有效盘活耕地资源，复播玉米已成为夏收后稳粮、增收、保饲草的重要农作物。
8: 600亩收入了，节俭不浪费，全部做成清楚，剩下330亩节俭收，精准清楚。
0: 今年喀什地区复播玉米面积达到325万亩，预计总产量在130万吨以上。
9: 在新源县塔勒德镇阿克奇村，村民加伊纳托和塔别克用彩线绣出幸福，用真心温暖邻里。让我们一起来听听他心里的幸福生活是什么样的。
10: 大家好，我是贾伊娜托克塔别克，是马达纳刺绣店的经营者。这片土地养育了我，也让我懂得真正的幸福从来不是一个人的富足，而是大家一起向好。老手艺不能只锁在柜子里，只要愿意做，我就免费给各族妇女传授刺绣手艺，可以变成姐妹们增收的门路，把只见记忆转化成实实在在的幸福生活。不光要有手里的收入，更要有精神上的丰盈。我牵头组建村里的文艺队，把身边的美好生活、文明信封编排进节目里，未来带动更多妇女就业增收，把我们的家乡建设得更加美好。
6: 下面请看简讯。
11: 据阿拉山口海关统计，今年1至8月，经阿拉山口海关监管出口医疗仪器及器械14.9亿元，同比增长9%，占新疆出口同品类货物的38.9%，出口规模和增速均保持良好势头，成为拉动口岸外贸增长的新亮点。
2: 今天20时起，独库公路将实施冬季封闭，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封闭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今年6月1号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至10月7号，全县累计通行车辆超376万辆，同比增长3.46%。 日前，2026年全国魔方系列赛乌鲁木齐站在乌鲁木齐奥林匹克体育中心举行。

0: 赛事设置二阶速宁、三阶速宁等七个竞赛项目，按年龄分五个组别，来自全国各地的363名魔方爱好者参加了本次比赛。
1: 这段时间，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迁徙灰鹤，数量超千只。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湿地面积近 1.4 万公顷，湿地率达 99.2%， 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各种鸟类的栖息地和迁徙驿站。
2: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布尔津县五彩滩，欣赏一河两岸的斑斓秋色。

0: 道舒服，真的舒服。
1: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看今日聚焦。金秋十月，鱼肥蟹美。作为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湖又一次迎来大丰收。一网下去，活蹦乱跳的湖鱼跃出水面，小小的池沼公鱼远销海外，本土湖鲜引得八方游客慕名打卡。一汪湖水如何既守护好生态底色，又催生出捕捞、餐饮、文旅融合的多元丰收图景？今天我们走进博斯腾湖，感受这片湖的烟火与收获。
1: 这是我们博斯腾湖的池沼公鱼，出口的，又叫黄瓜鱼，但它那个味道跟黄瓜味道一样的那个。
2: 一条自带黄瓜清香的小鱼从博斯腾湖出发，摆上世界餐桌。池沼公鱼在日本市场有较高的占有率，是当地名副其实的出口明星。
1: 我叫李少楼，扬水站

0: 出的是大鱼，我们这边出的是小鲫鱼，然后那别的地方出的公鱼，每个码头和每码头鱼都不一样。在这打鱼20多年了，
1: 我开始收皮了，昨天下的网，今天收一下。
2: 李少龙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出了船。20多年里，博斯腾湖的湖水涨了又落，鱼群来了又走，但博斯腾湖的馈赠从来没有断过。池沼公鱼、鲫鱼、草鱼、五道黑，不同的码头出不同的鱼，不同的鱼有不同的销路。
0: 我们这边主要是那个出那个鲫鱼为主，我们筛下那个小的筛出去，筛大一点的鲫鱼。
1: 这种鱼都做罐头鱼，都专门做发全国各地的都有。
0: 你看，这是小的小公鱼，冷冻加工出来的，然后出6月份泰国吧，以后吧，要补到1-2千吨。
2: 鱼好不好，水最知道。博斯腾湖由天山融雪和开都河补给，水质清，矿物质含量高，湖里的鱼没有泥腥味，入口就是满口的鲜。
3: 嗨，我是博斯腾湖的明星池沼公鱼。这里不光有我，还有草鱼、鲢鱼、鳙鱼等30多种鱼呢，一年能产4000吨。悄悄告诉你，博斯腾湖还是中国第一富硒湖。去年地质调查发现，博斯腾湖底泥硒元素含量均值0.63毫克每千克，在全国主要淡水湖泊中位居第一。硒是好东西，是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所以我和我的伙伴们品质都特别好。博斯腾湖不光是塞外鱼仓，更是富硒鱼仓。
2: 与此同时，池沼公鱼本身个头小，肉质细嫩，只有一根主刺，可以说吃起来也方便。再加上博斯腾湖的池沼公鱼是自然放养，不投喂饲料，靠吃湖里的浮游生物长大，品质稳定，这让国外的客户一认就是20多年。
0: 现在这几年禁渔期禁的也好，也可以，现在产量还蛮高的，现在一天就是出去一次捕个几百公斤，但是我们现在抓收入也可以，比以前好多了，变化越来越好。现在旅游的人特别多，这博斯腾湖这个野生鱼相当有名的，全国都有名的。
2: 一湖活水养出好鱼，渔船之上收获的是湖里的物产，而这些刚出水的鲜鱼上岸之后，故事才刚刚开始。交通条件持续改善，源源不断的游客奔赴博斯腾湖，湖鲜从船舱走向农家灶台，打鱼的人有收成，做鱼的人有生意，依托湖水的红利，一条鱼串起一整条链，也串起湖边人的好日子。
4: 大家好，我叫巴特尔，我做厨师已经做到20几年的，主要是做以鱼为主，全鱼宴。今天我给大家做上几道鱼宴，一鱼三吃，红烧五道黑，还有我们的小河虾。
2: 巴特尔的农家乐开了2年，每到节假日，店里每天都会有10几20桌客人。厨房里一鱼三吃正在出锅，鱼头炖汤、鱼身干炸和红烧，3道菜从一条鱼身上来，把博斯腾湖的鲜味发挥到了极致。
5: 比如说，像我们今天有旅游团队的话，他提前都是1-2天先给我们通知，要吃什么菜，他们都已经是点好的，然后我们就提前准备。等他们来之前，我们已经把菜都上桌了，他们是可以直接吃完就可以走了。草鱼、五道黑啊，黑鱼，还有我们鲫鱼，就是我们当地的鱼。鱼头豆腐汤做。
2: 巴特尔做鱼讲究的是原汁原味，在他看来，博斯腾湖的鱼本身品质就好，不需要太多调料，吃的就是那一口鲜。在烹饪过程中，他还有一个秘密武器，那就是当地的辣皮子。
5: 在我们这做鱼，都喜欢用我们当地的这个辣皮子。这辣皮子也是我们波湖县的一个特色，它做出来的鱼味道又鲜又好吃，而且不辣。
2: 好味道自然有懂它的人。最让巴特尔骄傲的是那些专程赶来的回头客。
5: 这回头客还是也挺多的，像他们比方他们都是一个车队， 七八辆车组建一个车队出来玩。

0: 然后，带着自己的朋友呀、孩子啊，就在这吃住，一住就是两三天那样子。对我们的饭菜呀，还有服务呀，还有这个环境都挺认可的。
1: 鱼来了，红烧草鱼块，欢迎品尝。
2: 这个鱼太好吃了，非常的新鲜。
3: 鱼刚端上桌，游客们的筷子就停不下来了。他们中很多人是第一次来博斯腾湖，却都是冲着鱼来的。
4: 玩了一天，然后我们来到这边尝一下我们当地特色的鱼。这个鱼我们也就是看网上推荐，然后跟着导航过来的。尝了以后，我就觉得鱼非常的正宗，然后也很新鲜，真的是跟网上的宣传是一样，现捞现杀做出来的鱼，很新鲜。
3: 随着乌鱼高速开通，不仅是本地游客，越来越多的江外游客来到博湖县品尝当地的鲜鱼。
5: 这乌岛黑俺是第一回吃，觉得它这个肉质特别紧，然后看着鱼小小的，但是里面鲜味还挺好吃的。然后不光是这个五道黑，那个红烧鱼块啊，炸鱼，我觉得味道都不错。来新疆，我还是没想到这个鱼能这么好吃。
3: 这个十一假期，博斯腾湖比往年更热闹，一系列活动把生态、民俗和旅游融在一起，游客不光来看湖，还能玩出花样。游客多了，景区热闹，湖边的农家乐也跟着火。如今，博湖县旅游直接就业2550人，间接就业10200人。越来越多的人靠着这片湖吃上了旅游饭。乌鱼高速通了以后，博斯腾湖成了乌鲁木齐人的后花园，3个多小时就能到，说走就走。游客来了，要吃鱼，要住店，要带点湖鲜回去。巴特尔心里明白，光靠一鱼三吃还不够，得让客人留下来住下来，才有更多可能。
0: 想着把外围再能搞一些像鱼塘呀，游客来了可以自己去抓鱼，再搞一些露营，还有这些烧烤，这些都想带上，让来的游客们能住得好、吃得好、玩得开心。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欢迎来我们博湖县。
3: 丰收季抢鲜的不只是博斯腾湖，天山南北各类水产陆续上市。谁说离海远就吃不到鲜？这个秋天，欢迎来新疆尝一口离海最远、鲜味很近的丰收。

这个丰收季，新疆鲜生夺人，鱼虾蟹满仓。这不仅是自然的馈赠，更是每一个劳动者最好的收获。离海最远，鲜味却很近，近在渔民收网时的那一声吆喝里，近在农家乐升腾的烟火气里，近在游客咬下第一口鱼时的笑颜里。从湖心到餐桌，从新疆到世界，每一口鲜都是这片土地对勤劳最实在的回应。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

0: 占据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1: 能有幸跟您认识一下吗？
2: 赵雅宁，
3: 他是个有身份的人。
4: 阳光那帮人已经彻底盯上我了。
5: 现在有人举报你收受贿赂，
6: 会是赵的人吗？
7: 这是对你策反的开始。
8: 我们的任务，爱好和平。
9: 姗姗是灵，
10: 烈火。
4: 只有跟我合作，才是你唯一的出路。
7: 你要继续保持好和他们的朋友关系。
11: 这次一定要趁机拿下。
7: 到底是什么人？
4: 我们不是朋友，是敌人。

0: 养生侃侃而谈，健康如约而至。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公开课。本栏目是由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新疆卫视联合制作。大家好，我是丹鹏。
1: 大家好，我是帕丽丹。
0: 哎，小帕，现在有很多的年轻人呢特宅，不喜欢出门，久坐不动，还喜欢喝甜的吃凉的。关于锻炼这事儿呢，是能省则省啊。
1: 哎呀，太有同感了，别的我就不说了，就拿你丹鹏哥来说吧，以前咱们单位搞运动会呀、徒步呀、你跑得比谁都快。
0: 那是，
1: 你看看现在户外活动都见不着你人
0: 啊，
1: 妥妥的这是久坐大人一枚。承认吧。
0: 这个也承认啊，但是不管怎么说，只要不动，这体重啊就蹭蹭的往上涨，这应该是很多人的痛病了。
1: 没错，肥胖的根源呢，很大一部分都是在这个懒上，懒得动，关不住嘴。然后这种生活习惯呢，不只是让我们长胖那么简单，它会引起很多的代谢问题，比如说高血压呀、高血脂啊、脂肪肝啊，个个都会到上门。
0: 这其中最让人头痛，也是发病率最高的，就是糖尿病了，它隐藏的非常深啊。这个前期呢基本上没有什么明显的症状，但在不知不觉中却损伤着我们身体的器官，危害非常大。
1: 就悄悄的来是吗？你这么说我就开始有点担心了，因为很多人都觉得糖尿病是老年人才得的病，比年轻人是离得很远啊。又不知道怎么去预防，怎么去管，在控糖的路上呢踩的误区还真不少。
0: 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了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主任医师蒋生，带我们来科学系统的科普糖尿病防控知识，拆解糖尿病的致病诱因，同时手把手教我们科学控糖。接下来，我们有请蒋主任。
1: 欢迎。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疆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的蒋生大夫。
0: 欢迎蒋主任。
1: 欢迎蒋主任做客健康公开课的录制现场，欢迎您。
0: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是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蒋主任，刚才我们说到了久坐、偷懒、肥胖哈，这些都跟糖尿病是息息相关，那您先给我们来说说糖尿病整体发病情况是什么样的。
2: 好的，就我们国家的数据来看，那么在全国成年的糖尿病

0: 患者目前的患病率总体来说在12%左右。那么对于糖尿病前期，也就是说这些人呢未来可能会发展成二型糖尿病，那么这些糖尿病前期的患病率呢目前在35%左右。所以我们把12%和35%放在一起，我们可以知道将近50%的人目前存在着糖代谢的异常。所以说糖尿病还是糖尿病前期都是我们要关注的一大批人群。那么这些群体呢未来都会因为血糖代谢的异常而带来各种各样的并发症和各种各样影响健康的这些不良事件。所以说糖代谢是我们目前必须关注的这样一个问题。不喜欢运动的人，超重或者肥胖的人，这些呢都是糖尿病的高危群体，所以都需要关注糖代谢的问题。
1: 我觉得刚才主任说到这些数据真的是让人警醒啊。还有哪些原因是引起糖尿病的发病率这样的暴涨，而且是越来越年轻化了呢？
0: 糖尿病的发病原因呢我们分为两大块，其中现在最主要的一块呢就是叫胰岛素抵抗。那么哪些问题可以导致胰岛素抵抗呢？比如说运动量减少，体重的增加，包括不规律的作息时间等等。那么目前的数据也显示，我们超重和肥胖的这个群体呢已经占到了我们整个成年群体的50%以上，也就是意味着我们成年人可能1%以上的人都是超重和肥胖的。而超重和肥胖的这里面呢，将近50%-60%的人存在糖代谢的异常，而且这种超重肥胖很显然它在呈年轻化的这样一个趋势，所以说就导致我们的以血糖升高为代表的这些代谢性疾病都呈现了明显的年轻化的这样的一个改变。其实在我们生活中我们很多运动锻炼的机会，比如说我们上下班的路上，比如说我们在工作之余等等，但是呢我们现在总觉得把运动锻炼呢当成了一个非常正式的一件事情去做。比如说像这个图片所显示的开着车遛狗，那而自身呢其实运动量就非常的少，所以这个结果自然导致的就是我们这个小狗可能越来越苗条了，
1: 瘦了，
0: 可能我们这位开车的司机呢他就面临着可能体重会逐渐增加啊，因为运动量也很少。假如说他又存在家族史等等，这些都会让他出现糖代谢、脂代谢这样的问题。
1: 我就想到了我自己啊，我家呢离单位也不远，但是每天都是开着车，我也得改一改了。
2: 其实这是一个现状，就是很多人呢出门要么开车要么伸手打车，一步路都走不了。这种方式呢最终还是一个让我们身体不是那么健康。那很多的朋友会觉得这个糖尿病呢不就是血糖高一点点吗？
1: 对呀，
2: 不疼不痒的，没什么关系。江主任，您先跟我们说说糖尿病的七大并发症分别是哪些，会有哪些的致命危害？
0: 其实我们老百姓所关注的糖尿病主要关注的就是糖尿病的并发症，它是一种高血糖的一种状态，是糖尿病长期持续存在所带来的各种急慢性的并发症。那么急性并发症呢往往就需要我们要去医院紧急处理了。那么绝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关注的是慢性并发症。那么糖尿病的慢性并发症呢我们把它大体上分为大血管的并发症和微血管的并发症。分别有哪些代表性的并发症呢？
1: 第一个是什么呢？
0: 第一个我们糖尿病的视网膜病变。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是我们糖尿病慢性并发症里面微血管并发症里最常见的并发症之一，它会导致我们眼底出现血管的增殖、眼底的出血，最终引起视力的下降甚至失明，是导致目前失明的最主要的一个原因。第二个并发症是我们糖尿病大血管的并发症。那么大血管并发症里面我们最常见的就是心血管病。那么心血管病呢其实就是大家平时所碰到的急性心梗、急性脑梗，就是或者说冠心病啊这一系列问题，或者说脑血管病的问题。那么它的本质呢都是血管的堵塞所带来的问题，或者血管的破裂所带来的问题。比如说急性心梗，如果不及时的救治它肯定是危及生命的。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其他的并发症，再比如说我们下面看到的并发症。
1: 第三个是什么？糖尿病神经病变，它怎么会引起这个神经病变呢？
0: 糖尿病神经病变呢也是糖尿病的最常见的微血管的并发症之一。我们知道神经也是需要养分的，那么神经的养分是怎么样去滋养它呢？也是靠微血管。神经的周边也有很多微血管，那么这些微血管如果坏了，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个神经就没有它的养分了，没有血管的滋养了，那么这个神经就会缺血坏死，发生各种病变。那么神经病变出现的临床表现呢就是最常见的就是感觉的异常，麻木疼痛我们的患者会感觉到疼痛的降低，或者我们会有异常的感觉。我们经常会有患者讲我们睡觉像没有脱袜子这种感觉，像一直戴着手套

0: 啊，这样的，但是他实际没有带。还有呢，就觉得腿上一直有蚂蚁在爬这种感觉。那么更有严重的，他就觉得像针刺一样的疼痛，导致都不能正常的睡眠，不能正常的生活。所以说，糖尿病的神经病变也是我们糖尿病患者啊非常常见，对患者的生活质量影响非常大的一个并发症。那么除了这三个以外，我们还有其他的几个并发症。糖尿病足呢，猛地一看就是好像脚怎么样了。实际上这是我们糖尿病最严重的并发症之一，
1: 而且是最常见的吗？
0: 我们老百姓说糖尿病烂脚就是指的这种情况。那么糖尿病患者如果长期的血糖控制不好，同时他又有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疼痛，所以他如果脚上受伤了，他也不知道疼，就容易感染。那么再加上这个微血管的病变等等吧，最后带来一个综合性的问题，比如说脚受到外伤、烫伤，比如说被鞋子磨破等等这样的一些因素的诱发下，局部组织感染，就会导致我们说的糖尿病足，这是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那么糖尿病足，很显然如果严重的话，就不能正常走路了，甚至呢会面临截肢的问题。所以糖尿病足是目前各种原因导致截肢的最常见的原因。
1: 那我可以这么理解吗？就是糖尿病足的前期是神经病变
0: 和微血管病变。
1: 哦，
0: 当然也包括大血管病变。比如说我们给这个脚供血的血管发生了血栓或者狭窄，那么如果发生在心脏，就是我们的急性心梗。如果发生在脑部，就是我们的急性脑梗。如果发生在下肢，就是我们的下肢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它首先从末端开始，就是我们的常见的糖尿病足的一个原因。
1: 而且我知道糖尿病的人泡脚的时候得小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吗？
0: 是的，糖尿病患者泡脚的时候要特别小心水的温度。为什么呢？如果我们碰到了一个水很烫，我们马上会把脚拿出来，但是呢我们的糖尿病的患者因为神经病变他感觉不到，或者他感觉比较弱，所以说他脚放进去以后，这个水的温度如果很高的话，他不能够马上能感受到，所以说他在高温下持续时间就会长，那么就会导致烫伤，烫伤以后呢感染了，最终发展就是糖尿病足。这种情况我们在老年患者经常碰到。那么除了这四个并发症以外，我们还有一些并发症。
1: 我在想下一个会影响到我们的哪个部位呢？
2: 来，我们揭晓答案。
0: 那么下一个并发症呢是脑血管的问题。那么高血糖它破坏的主要是血管，这血管因为长期的动脉硬化，如果在高血压没有控制的情况下，它就容易破裂，破裂那么在脑部发生血管的破裂，就是我们所说的脑出血，所以它也是我们糖尿病非常常见的问题之一。
2: 那是不是说这个糖尿病患者容易诱发心梗、脑梗？
0: 是的，如果在糖尿病的基础上，因为它血管的质量不好，所以它各种这些风险都会明显的增加。基本上心血管病和脑血管病，糖尿病患者发生风险都是非糖尿病患者的5倍左右。另外一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的这个肾脏病变。肾脏病变。
2: 糖尿病我们都知道，肾病也知道，这糖尿病肾病它是单独的一个病，还是说糖尿病引起的肾病？
0: 对，肾脏呢可以发生很多疾病，那么在我们糖尿病患者身上，它也可以发生各种各样的肾病。糖尿病所导致的肾脏的一个损伤，我们称之为糖尿病肾病。长期的高血糖会让我们肾脏的这个肾小球发生硬化，它本来这个肾小球是一包血管网，进行过滤啊等等这样的作用，结果呢它变硬化了，它没有功能了。那么多个肾小球都硬化，最终导致的就是这个肾脏整体功能的下降。那么肾脏没有功能了，那么对整个机体的代谢呢是影响是非常大的。所以说糖尿病肾病也是糖尿病最常见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下面给大家介绍的这个并发症呢是糖尿病下肢血管病变。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它有血管两个字，和我们的心血管、脑血管和下肢血管呢它有共性的机制。那么当糖尿病长期的高血糖存在，会导致这个血管的管腔逐渐的变窄，我们老百姓说的动脉硬化，什么斑块的形成，最终这个管腔呢它就血流不能够正常的通过。那么当在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它就闭塞了，闭塞以后所出现的就是远端就缺血了。缺血以后呢，如果说这个患者在存在神经病变啊，在存在其他外伤的情况下，那么下肢就很容易感染。下肢血管病变实际上跟糖尿病足在大的方向上来说，往往呢就是同一种情况。从原理上来说呢，它跟我们心血管疾病、脑血管疾病、下肢血管疾病，我们统称为糖尿病的大血管病变。
2: 那最下面这个下肢血管病变会不会导致我们下肢行走功能丧失？
0: 会的，因为血管的病变，当血管狭窄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缺血的时候，首先表现是疼。

0: 疼痛，这个患者就会出现走路腿疼，啊，我们叫间歇性跛行，他走路就会一瘸一拐的。那么这个再进一步加重的时候，那么远端缺血，比如说就会出现皮肤的发紫，啊，缺血。那么这个时候如果不及时的处理的话，那就会缺血坏死。那么缺血坏死就到了糖尿病足这样的情况了。那么这每一个阶段，我们可以想象，无论是糖尿病足还是下肢疼痛，都会影响患者的运动的功能，一定程度上肯定是影响患者的行走呀、生活质量呀，一定会影响的。
1: 我想大家现在最关心的就是如何科学防控哈。在这之前呢，您先跟我们来说说糖尿病分哪几种类型。
0: 糖尿病其实是一个很大的概念，我们在医学上呢把糖尿病分为四大类型，我们分别称之为一型糖尿病、二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特殊类型糖尿病。那么一型糖尿病呢是相对比较特殊的，它是这个胰岛的功能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完全被破坏所带来的问题，所以说呢它需要胰岛素来治疗。那么二型糖尿病呢，在我们整个糖尿病的占比占到97%、98%以上，所以我们经常说的糖尿病绝大多数情况下指的是二型糖尿病。那么第三大类型呢，我们叫妊娠期糖尿病。那么这个阶段大家一听名字就知道它是在孕期才会出现的问题，所以说呢在孕妇群体是比较关注的。那么在妊娠期以外呢，它就回归到我们其他类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范畴之内了。那么第四大类呢，我们叫特殊类型的糖尿病。这个从名称上我们就知道它一定是有特殊原因的，我们一些基因突变呀，或者一些胰腺的手术呀等等所带来的糖尿病。那么这些一型糖尿病、妊娠期糖尿病和这个特殊类型糖尿病总体的占比大概在3%左右。
1: 您刚才说的四种类型，前两个是一型和二型，那我们从数字上来看它是一个递进关系，实际上一型和二型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这是一个我们很多观众朋友们经常去想不通或者说不理解的一个话题。实际上呢，在发病机制上来说，一型糖尿病和二型糖尿病是完全不同的两个疾病。虽然它的名称非常接近，那么一型糖尿病呢，它是自身免疫为主要原因所导致的贝塔细胞的一个彻底的损伤，确实这个零件它坏了，我们需要用另外的东西来代替它，比如说必须打胰岛素它才能生存下去。而二型糖尿病呢，是指这个零件呢没有完全坏，只是有一点损伤，或者说损伤了一定的程度，我们称之为贝塔细胞功能相对不足，或者说胰岛素抵抗为主。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用药物的治疗或者改善胰岛素的敏感性，就可以有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疗效。所以这两个疾病实际上是完全不同的，只不过临床中它的名称非常相似，它的诊断的一些缺点也是相同的，在后期的一些生活方式的干预上也是相同的，所以它们有相同的地方。
2: 您刚说到这个妊娠期糖尿病，是不是女性生完孩子之后就自然的就好了，后面还有没有复发的可能性呢？
0: 对，妊娠期糖尿病顾名思义，它是在妊娠期间发生的糖代谢异常。从诊断切点来说，它要比普通的糖尿病更低，要求更严格。我们一般在怀孕期间到第24周以后去筛查发现的这种糖代谢异常，如果它高于我们普通的糖尿病的诊断标准的时候，我们就叫普通的糖尿病了。那么它在介于正常和糖尿病之间有一个切点，这个切点呢我们称之为妊娠期糖尿病。那么妊娠期糖尿病对母亲、对胎儿都是有很多不良的影响的，所以我们要去关注并且呢去治疗它。那么妊娠期糖尿病也有一个很重要的特点，就是产后因为胎盘产生的激素就逐渐的没有了，胰岛素抵抗的程度呢逐渐缓解了，这个患者的血糖会逐渐的好转，所以绝大多数的妊娠期糖尿病在产后都可以恢复正常。当然也有一部分的产妇孩子生完以后她的血糖情况明显好转，但是呢没有达到正常的标准，持续存在一个糖尿病前期这样的状态，
2: 这个风险还是会存在的，
0: 还是会存在的。但是妊娠期糖尿病对这个个体来说，它就是一个未来发生糖尿病的危险因素，这个危险因素在她未来的人生中它都是存在的，她未来发生二型糖尿病的概率比普通群体要高很多。假如这位女性再次怀孕的话，那么她在孕期得妊娠糖尿病的概率也会明显的增加。
1: 您刚才讲的这个胰岛素抵抗它到底是什么呢？
0: 胰岛素抵抗呢顾名思义就是胰岛素不能够充分的发挥作用。我们知道胰岛素是体内最重要的一个激素，它是起降糖作用的，比如说10个单位的胰岛素就可以满足我们身体的需要了，结果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使得我们这个胰岛素不能够发挥作用，结果呢我们需要30个单位甚至更多的胰岛素才能完成这个任务，那么这种情况下它不能够完成它相应的工作，这就叫胰岛素抵抗了。就是到底血糖高到什么程度才

0: 称之为糖尿病。根据目前我们糖尿病的诊断标准来说，当一个患者的空腹血糖超过7.0毫摩尔每升的时候，我们临床有这样一个诊断的方法，那么糖耐量实验2小时血糖超过11.1的时候，还有第三个指标，我们叫糖化血红蛋白，如果这个指标在有资质的检验室，在有资质的机构做出的判断它是超过6.5%的时候，我们也称之为糖尿病。所以糖尿病的诊断呢有这样三个切点。
1: 那有些人平常可能这个血糖还好，那一吃完饭血糖就特别高，这个有没有办法？
0: 对正常群体来说，吃完饭血糖升高是合理的，也是正常的，因为我们所谓的食物就是提供能量嘛，所以它进食以后，我们的餐后血糖正常情况下它一般都是要有一个升高的这样一个过程的。当然这里面升高血糖的食物来自于我们各种类型，有的食物升糖快啊，有的食物升糖慢，这对于我们糖代谢正常的人来说这个没关系的，这属于正常现象。那么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不希望血糖波动太大，我们在生活方式的干预下，药物治疗的这种方式下，我们希望他的血糖稳定，尽量接近正常的群体。那么如何避免它呢？首先我们通过调整饮食结构就可以避免它。比如说我们吃一个主食为主的餐，那么可能餐后血糖快速升高，但是如果我们把这顿饭变成有菜有肉有蛋白，包括主食或者粗粮杂粮等等这样的饮食结构呢，它的餐后血糖就不会那么高，只是有缓慢的上升。所以说呢，我们首先通过调整饮食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如果说饮食没有办法调整，那么通过进餐以后的适当的活动，餐后的运动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这个餐后血糖的，这是生活方式的干预。假如这些方式都不能解决，那当然就需要我们专科医生给他用药了。我们有降低餐后血糖的药物，包括口服的，包括皮下注射的，都可以帮助患者有效地控制餐后血糖。总之我们是希望患者的空腹血糖也达标，餐后血糖也达标。我们在大屏幕上所看到的这个图呢，就是一个正常的血糖和一个糖尿病患者的这样一个对比。那么从下面的曲线我们可以看到，我们正常情况下我们在进餐前的血糖大概在4-5这样的一个水平，进餐以后呢血糖会持续的升高，所以我们正常的血糖就会看到在一天三餐有3次血糖的波峰峰值。那么糖尿病患者呢，我们就会看到他和我们正常有一个区别，就是他的血糖的峰值更高，也就意味着他的餐后血糖升高的会更高一些，同时他的这个高峰呢会持续的时间更长，他不能够回落。所以说呢，二型糖尿病患者表现的就是餐后血糖升高的更多，同时呢持续时间更长，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他的这个峰值更高，这个峰值的宽度更宽，所以这是二型糖尿病的这样一个特点。那么对于我们糖尿病患者要治疗最主要的一个方向，就如何把餐后的这个血糖控制在我们所希望的目标之内，那么就是需要去我们医学上去干预它了。
1: 那平时我们在用餐的时候，用餐的顺序是不是也会改变这个血糖的指数？
0: 是的，是的。我们在进餐的时候，不同的食物类型进入胃的过程，它也会影响到这个血糖升高的速度。这里面呢，就需要谈到不同食物的这个升糖指数。比如说我们同样一个食物，它加工方法不同，它的升糖的这个速度就不同。比如说面食，我们把它熬成糊糊来喝，和我们做成我们新疆的馕来吃，那么它升糖速度完全是不一样的。那么喝糊糊可能几分钟血糖就会快速的升高，那么如果我们把它做成馕来吃，可能就会升高血糖的速度要慢一些。所以说在进餐的时候，食物的种类、食物的加工的不同的程度都会影响到血糖升高的这个幅度和速度。那么总体来讲，我们在糖尿病患者饮食习惯的角度来说呢，我们是希望先吃一些升糖速度慢的消化慢的这样一些食物，比如说蔬菜，那么它进入体内以后呢，它不会导致快速的一个升糖，那么同时呢它可以增加饱腹感，它就不容易吃太多，那么后面呢再吃主食，这样呢就会在满足营养的前提下不至于血糖升高太快，而引起一个餐后的血糖过高这样的一个波动。所以对于我们广大的糖尿病患者来说，我们经常问到的问题是什么东西能吃，什么东西不能吃。实际上严格来说，我们主要是一个热卡的限制，并不是说某一种食物绝对不能吃。
2: 您刚说到了这个饮食控糖就是运动控糖的话，我们要怎么做呢？怎么做才能让我们的血糖更稳一点？
0: 规律的运动或者合理的运动呢，能够有效地降低血糖，这一点是已得到公认的。那么哪一种方式更合适？我们主要关注这个患者在锻炼的过程中有没有发生低血糖的风险，只要没有这个问题的发生，锻炼是安全的，只要他自己能耐受适合的，其实就是可以的。
2: 那运动的实践上有没有要求呢？

0: 那么，根据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指南和这个专家共识的推荐，我们糖尿病患者呢，基本上总体推荐的是每周不少于150分钟的这种运动锻炼，把它呢分为5次左右，比如说每次不少于30分钟，一个礼拜呢有5次。是甚至更多这样的一个规律的运动锻炼，我们也不主张说把这150分钟他一天就完成任务，这样也是不利于他的这个健康的。所以说呢，运动锻炼总体来说每天不少于30分钟，每周呢能够达到150分钟以上这样适合他自己的锻炼方式其实就可以。
1: 关于糖尿病的问题，大家都比较关心，一些网友呢也给我们留言了。有网友问，我血糖偏高，还没确诊糖尿病，属于糖尿病前期，请问这个阶段不用吃药，单纯靠生活方式干预，能不能逆转血糖恢复正常呢？
0: 糖尿病前期的患者呢，大体上来说有2大种类，一种情况下就是超重和肥胖所引起的，所以这种情况下它能不能逆转就完全取决于体重能不能恢复。如果它能够去通过饮食锻炼甚至包括药物的干预，体重能够下来，它的糖代谢就会恢复正常。那么还有一大类情况呢，它体重是正常的甚至偏瘦的，那么它的这个糖代谢或者说它的这个糖尿病前期呢，实际上就是贝塔细胞功能不好了。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就需要去密切的随访，通过合理的饮食、合理的运动锻炼，增加他的胰岛素的敏感性。那么多数患者朋友也能够在一定时间之内保持一个正常的状态，不至于过早的转变成2型糖尿病。那么能不能逆转，那确实就每个个体是不一样的。我们所能看到的能逆转的多数情况下还是超重和肥胖的这样的患者，体重下来以后确确实实可以做到逆转。
2: 很多的观众可能有一个疑问控糖不就是要控制一下我们的血糖的数值就可以了吗？为什么医生一直在强调我们要一定要控血压、控血脂呀、这三个之间有什么关联呢？
0: 是的，我们很多糖尿病患者都觉得糖尿病就是降糖嘛，高血压就是降压嘛，高血脂就是降血脂嘛，把这个呢当成了3个独立的问题来看待。实际上我们在临床中都可以看到，高血糖、高血压、高血脂，甚至包括高尿酸、高体重，它都是同时相伴出现的。患者往往都是血糖升高、血压升高、血脂升高同时存在。所以在糖尿病的管理过程中，一定不是简单的一个血糖的降低，它是一个综合的管理。如果出现了高血压，它就相当于多了一个病，那么多了一个病呢，它带来的危害不仅仅是1+1=2的问题，它是1+1可能是大于二，甚至更高涨的问题。假如它又有还合并了高血脂，那就是1+1=3的问题。而这三者同时存在的时候，带来的危害是远远大于3的。所以说我们在管理的时候，无论是糖尿病患者，还是高血压患者，还是高血脂的患者，在管理的过程中，都是强调的是血压、血糖、血脂、尿酸等等综合管理。
2: 但这个时候，这个三高同控的难度会不会就高了呢？
0: 是的，每多一个疾病，在给患者用药的时候，就要多一些思考，多一些用药的这些方案上的一些调整，帮助患者从专业的角度选择一个最佳的，也是最具有性价比的这样的治疗方案的。
1: 感谢蒋主任的细致科普和耐心的讲解哈，让我们了解了糖尿病的发病现状和诱因，也掌握了这个并发症的严重危害。
2: 对，我们还跟着主任学会了分型防控，然后运动饮食控糖、三高同控的科学方式，我们还解答了网友们日常控糖的一些难题。
1: 糖尿病是可防、可控、可临床缓解的生活习惯代谢疾病，我们要摒弃久坐、过量饮食等问题，然后坚持一种健康的生活方式，早筛查、早干预、长期管控，有效预防这个糖尿病的发生，同时呢，可以降低并发症的发生风险。
2: 最后呢，我们要提醒屏幕前的观众朋友们，尤其是高危人群，一定要重视日常血糖的检测，规范控糖，守护自己和家人的身体健康。
1: 如果您想了解有关更多糖尿病防控的相关内容，请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下载思路视听 APP， 或者关注新疆卫视微信公众号，搜索健康公开课，了解更多精彩内容。好了，今天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朋友们再见。
2: 再见。
3: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

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到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老孔啊，用功呢？
1: 是，不会写论文还是不会写字儿？
2: 去去去，都出去！搞什么乱呢？
1: 哎呀，老孔啊，要是不认识的字儿啊，你先查查字典。字典要是查不到，你来问我们没关系，都是老战友了，你可千万不能客气啊！
2: 我说老李啊，你小子有事没事？你论文写完了是不是？你还别笑话我，就你那两下子，别人不知道，我还不知道。号称读过几天私塾，大字儿不认识几个，人家先生一转身就忙着往人砚台里撒尿。上午学了仨字儿，还没到下午呢，就让他忘了两个半，都让他就着午饭吃了。
3: 老李还这事儿呢？
0: 你听他胡扯，咱从小就聪明啊，三字经百家姓一看就能背下来。先生一见我爹就夸呀，说老李啊，你这儿子太聪明了，将来不是宰相也得混个总督干干。
2: 吹，吹呀，反正吹牛也不上税。
1: 哎呀，老孔，是不是论文卡壳了？
4: 没关系，你说说，咱们大家讨论嘛，众人捧柴火焰高嘛。
2: 听说啊，老大哥的苏沃洛夫军事学院有战役学的课程，咱们学院还没开这门课。最近我看了一些外军的战史资料，突然有了些想法，你们来了也好，咱们一起讨论一下。
1: 等等，让我猜一下啊，你是不是想结合

0: 和朝鲜战场上的一些战例，从战役学的角度展开论文啊？
1: 对呀，我咋忘了？你在朝鲜指挥过一个军啊，和美军交过手，还没听你说起过呢。
2: 依我看，美军可不是草包。我很反感咱们有些记者为了宣传的需要就胡编乱造，说美军是什么少爷兵，一听见枪响就吓得尿裤。

0: 二次战役的时候，我这个军的一个师包围了美巴军的一个营，战斗打了一昼夜，硬是打不下来。他们有能力在5分钟之内召唤舰载攻击机赶到任何战区，他们甚至敢于在两军伞兵舰相距30米距离内用凝固汽油弹进行攻击。他们的地空战术配合非常高超，他们的军官和士兵的战术素养也不错，具有很快的攻防转换意识。 一旦他们发现对手的攻击受挫，他们就会立刻抓住时机，转入反击。第一次攻击，我就损失了2个营，一线部队陷入一片火海，那景象实在太惨烈了，我这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1: 我孔杰打了一辈子仗，还没碰上这么强悍的对手啊！
0: 后来呢？战斗打了1天1夜，美军的那个营伤亡了1/3。可最后，还是让他们突围跑了。
1: 他娘的，这仗打得窝囊，一个师连一个营都干不掉。你小子是怎么指挥的？
0: 我们的子弹打光了，连被服粮食都没有了，零下40度的酷寒呢。 战士们穿着单衣，饿着肚子，用刺刀和工兵锹跟敌人搏斗啊！在敌人地空火力组成的火网下，战士们一片一片的倒下。我孔杰，对不起他们呢。
2: 对不起，老孔，
0: 你们在朝鲜打的真是不容易啊！
3: 是啊，就是这么艰苦，我们还是把敌人打回了3/8线。
4: 入朝的部队真是英雄啊！
0: 美军是很厉害，但绝对不是不可以战胜。他们也有弱点，那就是战斗意志远没有咱们坚强。一旦弹尽粮绝。 他们就会丧失斗志，把举枪投降看成是天经地义的事儿。我们也在战争中学习，不断的总结经验。到了战争后期，我们已经找到了战胜他们的办法。如果我们的火力和技术装备能达到他们一半的水平，我们就有把握彻底的消灭他们。是啊，
1: 我们的战斗意志比敌人强，战斗意志。
5: 战斗意志。哟，李军长，你怎么有时间到我这儿来了？来看看常教员，看看常教员。<笑>有事就直说吧，你李军长怎么也不痛快了啊？<笑>哎呀，常教员啊，我写了点东西，想让常教员帮我看看。
6: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嗯，
5: 说得好啊，真是太好了。这是你自己想的吗？
6: 当然是我自己想的。常教员觉得这个题目好。
5: 嗯，哎，坐坐坐，好。 不是我恭维你啊，是发自内心的认为这题目好。你说到了要害，抓住了主题啊，这是一支军队的军魂呐。嗯，不瞒你说啊，我们在淮海战场上兵败被俘后，我一直就想不通啊，我的部队那是清一色的美式装备啊。 论单兵素质，论及战术水平，都优越你的部队啊！可我还是打败了。我后来才想明白，我们缺的就是这种精神，这种战斗意志，就你写的这种亮剑。

0: 坦率地说，你写的不错，就是行文措辞有些问题。就这么拿出去可不行啊，要好好润色一下。
1: 啊，常教员说的是，要不然我找你干啥呀？
0: 哦，李军长的意思是，
1: 哎，我想让你帮我改改，啊，还得快，明天我就要用。
0: 我说李军长怎么屈尊到我办公室来了，闹了半天是要我帮忙啊？我说你不觉得自己有些实用主义吗？
1: 啊，啥叫实用主义啊？淮海战役的时候你住在我们师，吃的是小灶，那是我下令给你的待遇，哎，你欠我的情啊，啊，今天你得还我。
0: 嗯，这倒是个理由，我早说过，随时愿意还你人情啊。
1: 那好，那我就放着了，明天早上我来拿。
0: 好吧，我替你润色一下。
1: 好，
0: 哎，李军长，这回你我的人情该两清了吧？
1: 好，好，等论文通过后，我请你喝酒啊，让你再欠我一次。
0: 嗯，好啊，我等着你请客啊。
1: 哎，常教员，嗯，这个事儿你替我保密，别和别人说。啊，
0: 为什么？
1: 那不是认为我吹牛了吗？
0: 哦，好，我保密，我保密啊。
2: 下一个，丁伟，他的论文标题是《论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
3: 各位主考同志们，当你仔细深入地了解了一个国家的地理，你就会对这个国家的国防政策及其战略防御的重点有了更清醒的认识。一个可以依靠和信任的邻居是我国生存利益的所在。我想打一个比方，比如有一个四世同堂的大家族，那么这个家族谁说话最算数？当然是年长的老太爷。老太爷的健在使这个家族充满了凝聚力。那么我在想，万一有一天老太爷去世了怎么办？这个家族会不会由此而支离破碎？答案是肯定的。在这种群龙无首的状况下，家里的兄弟们必然要分家单过，另起炉灶。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一个大家族的稳定是相对的，而分裂则是必然的。
2: 丁伟同志，你到底想表达什么？
3: 对不起，请耐心地听我讲下去。我要说的是，在当今世界大的战略格局下，我国国土防御的重点问题，我想向在座的各位提一个问题：有谁能够保证，在未来的10至20年之内，我国的领土不会受到外敌的入侵？恐怕没人做这个担保。那么，我们的敌人会是谁呢？不知道。这正是我和在座的诸位必须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必须要思考的一个问题，必须要重视的一个问题。那好，我们就把未来可能出现的敌人设定为假想敌国 A、B、C 三个国家。请看地图，我国领土的南部直接的威胁是台湾的国民党部队以及他们占领的诸岛屿，间接的威胁是驻守在台湾海峡的 A 国第七舰队，以台湾目前的军事状况很难发动一场大战，充其量只是局部的有限战争。而 A 国刚刚在朝鲜板门店签署了停战协定，短时间内无力再战，况且 A 国由于国家体

0: 在中国历史上，中国的军事工业发展受到了巨大的冲击，以致等诸多因素的限制，不会轻易的卷入一场大型战争。再看我国领土的东部，B国，在二次大战当中。 帝国的军事工业被全部的摧毁，20年之内很难东山再起。那么，从国土防卫的角度上来看，我认为我国领土内陆防御的重点应该放在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我们未来可能面临的一个假想敌国是 C 国。 我刚才说过，任何一个大家族的稳定都是相对的，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也是如此？兄弟首都之间可以为了利益而反目成仇，那么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军事联盟就更为脆弱。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国家利益、民族利益。 都要高于意识形态的信仰，别的都是扯淡。同志们，我要声明一点，今天我所谈的不是政治问题，也不是外交问题。作为军人，我所考虑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从理论上讲。 一个国家的周边地区出现一个军事强国，不管这个军事强国有没有动手的打算，事实上，潜在的威胁已经构成，动不动手的主动权不在我方手中。请看我国的西北部、北部及东北部边境线，几乎无险可守，地形不利于我，极易受到攻击。 新疆、内蒙的戈壁和草原非常适合大规模装甲集权部队及摩托化纵队的展开。我国东北地区的战略地位前出，易受来自不同方向的攻击。对方一旦得手，我国将丧失重工业基地和战略资源基地，后果不堪设想。而旅顺港的失守。 将使对方在我国的北方地区建立起一个稳固的战略支撑点，他们的舰队可以沿我国的海岸线巡航，我国10000多公里的海岸线将全部被封锁，而对方却可以在漫长的海岸线任何一点进行两栖登陆。同志们，这绝非是耸人听闻，也不是杞人忧天。
1: 而是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要发生的事情，这潜在巨大的威胁是实实在在的。好，丁伟，你的设想是什么？谈点具体的。
0: 好，我的结论是，我们应形成一种统一的战略构想，把对付来自北方的威胁放在首要地位上。 具体的军事部署应该是这样：第一，在东北地区建立永备的国防工事，设置大纵深多梯次的防御地带，二线部队应设立精锐的机动兵团作为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在西部和北部防御重点应设置在二线，干脆让出戈壁和草原。 依托有力的山脉组织防御，第三，东北的一线兵团应确立全攻全守的作战指导，具体实施就是采用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战术，避过敌军的攻击锋锐，把战场摆入敌方境内。如果我们能够切断纵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大动脉。
1: 那么敌人的突击集团就会失去后勤保障，攻击势头必然顿挫，而后我们就可以。
2: 你的政治立场很危险，任其发展下去太可怕了。
0: 我刚才说过，我今天所讲的是单纯的国土防卫问题，就事论事，与政治。

0: 无关。如果同志们有什么想法，你就把它当作沙盘上的一场军事对抗游戏好。但是我要强调的是，尽管这是一种设想或是游戏，我认为在将来的某一天很可能发生。我是军人，我要做的就是未雨绸缪。
1: 院长，您看丁伟这不是信口开河吗？把我们的邻国当作假想敌，这样发展下去，丁伟他也太危险了。
2: 我们既然在学术上提倡自由争论、探讨问题，我看这没什么可大惊小怪的。军事学院毕竟不是总参谋部，我们不是在制定国策和战略方针。战争是一个充满偶然性的领域，围墙之内你都设置智库，这也不能想，那也不能动，那还办什么学呀？是不是？干脆办一个标准工厂。可我们毕竟不是生产机器啊。
3: 那您看，
2: 从理论上讲，我们可以把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军队作为假想中的对手，这没什么奇怪的。一个将领如果没有现实中的对手，他可以创造一个假想中的对手。假设敌不过是个代号而已，如果你高兴，这个代号可以叫做阿猫阿狗都行。
3: 哎，那论文怎么办？
2: 论文通过，存档。
4: 下一个李云龙，他的论文题目是《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同志们，我先来解释一下什么叫亮剑。古代剑客们在与对手狭路相逢时，无论对手有多么强大，就算对方是天下第一剑客，明知不敌也要亮出自己的宝剑，即使倒在对手的剑下也虽败犹荣，这就是亮剑精神。事实证明，一支具有优良传统的部队，往往具有培养英雄的土壤。英雄或是优秀军人的出现，往往是由集体形式出现，而不是由个体形式出现。理由很简单，他们受到同样传统的影响，养成了同样的性格和气质。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联空军第十六航空团 P-39 飞蛇战斗机大队，竟产生了20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王牌飞行员。与此同时，苏联空军某部施乌德飞行中队产生了21名获得苏联英雄称号的模范飞行员。任何一支部队都有自己的传统，传统是什么？传统是一种性格，是一种气质。这种传统和性格是由这支部队组建时首任军事首长的性格和气质决定的，他给这支部队注入了灵魂。从此不管岁月流失，人员更迭，这支部队灵魂永在。同志们，这是什么？这就是我们的军魂。我们进行了22年的武装斗争，从弱小逐渐走向强大，我们靠的是什么？我们靠的就是这种军魂，我们靠的就是我们军队广大指战员的战斗意志。纵然是敌众我寡，纵然是身陷重围，但是我们敢于亮剑，我们敢于战斗到最后一个人。一句话，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1995年9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实行军衔制，同时向有功人员颁发勋章奖章，全军共授予元帅10人、大将、上将、中将、少将1604人。熠熠生辉的国徽金星所代表的不仅是昨天的功勋和今天的地位，更重要的是明天的责任和使命。

1955年，在南京军事学院学习的李云龙、丁伟、孔杰等人被授予少将军衔，同时获得八一勋章、独立自由勋章和解放勋章。

0: 同志们，今天作为我们这支军队来说是一个不同寻常的日子，打了这么多年仗，终于打出一个新中国，在座的每位同志今天的想法肯定是不尽相同的。你会想到牺牲在身边的战友，会庆幸自己没有在最后一场战斗中被最后一颗子弹打死，会为肩膀上芝麻绿豆的事情到现在还心情不够舒畅。有的人会以为今天是论功行赏的日子，是这个国家这个军队对你多年来浴血奋战屡建战功的奖励，是你一生中功成名就最辉煌的日子。这没什么错，人之常情嘛。我想的是，我们这支从山沟里浴血拼杀出来的军队，今天终于有了自己统一制式的军服、统一制式的装备和严格的规章制度、条令条例，这在我军的历史上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关于军队正规化的问题，我是有很多感触的。那还是在淮海战役的时候，中野和华野的部队一会师，大家互相看一看，总觉得那么不对劲。为什么呢？都是解放军，我们穿的衣服、军装的制式、颜色五花八门，不一样的。我们穿的颜色有灰的、绿的、土黄的，当时我们没有这个条件，我们还没有统一的被服厂。今天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陆军、海军、空军和其他技术兵种，我们知道军人的职责是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消灭一切敢于来犯之敌。同志们，今天是个值得庆祝的日子，在座的所有同志，从将军到列兵，都应该为今天而感到自豪。我们可以拍着胸脯说，我是一个兵。
1: 分裂式检阅开始，强大的陆海空军部队迈着整齐的步伐走来。走在最前列的是军事学院的队伍，各军事学校和各个兵种的队伍，这些具有高度训练水平的队伍

曾经扛着枪，穿着草鞋，翻过雪山，越过草地，经过长期的艰苦奋斗，直到取得胜利。为了自由，为了和平，他们曾经付出过巨大的代价。现在，他们正在努力学习军事科学知识，为建设强大的、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

0: 入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种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两三千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2: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3: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4: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5: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钱。

0: 仓，无选四批，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3: 你再看看，
2: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由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0: 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2: 我抢到了这脉搏式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3: 真的抢到了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4: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5: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脉搏式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2: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打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啊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3: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是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4: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5: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把它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呀、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6: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1: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钱。

0: 仓，无选四批，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1: 这台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2: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
3: 你再看看，
2: 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0: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力省空间。
4: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5: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跟面粉一样，一冲就化。我对比了好几家，这台转速高，而且机身也不烫手，散热做得地道。
6: 打养生粉呀，最怕高温把营养给毁了。脉搏式这个低温破壁啊，是真专业。我打的葛根粉颜色正，味儿也浓，就这一台呀，顶半个厨房，我真是捡了个宝。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脉搏式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0: 壮壮。
1: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脉搏式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入战斗岗位，
1: 让他们抓紧时间迅速救援。
2: 这群航空兵磨磨唧唧的，到底打下来没？
3: 你说的都是些废话，打下来拉什么警报？
0: 青云，到！
3: 这次务必把敌机给我抓到，听见没有？
4: 是。
5: 团长，高度16500米，已经达到最高声线，够不到敌机。
6: 东莞，东莞，收到，请回答。
7: 东莞收到。
6: 攻击评估无效果，军区首长命令撤离这片空域。
7: 请转告军区首长，东莞在做最后一次尝试。
8: 把这奶奶劲儿给我使出来！
7: 打架离远声，尽量接近敌机。

0: 长，炮弹打光了，还追吗？混蛋！
1: 啊！

0: 什么狗屁玩意？俊涵，你干什么蠢的打个屁呀、啊、你！
1: 敌机速度那么快，根本来不及。
0: 航空兵高的够不着，低的你也打不着，这打的什么窝囊仗？想必刺刀都没有人。

0: 报告司令员，前日来电，沿途航空兵派战斗机拦截，但蒋匪敌机飞行高度超出有效范围，拦截失败。低空高速侦察机飞行速度太快，高炮部队无法进行有效的射击。
1: 我们的高炮前门，飞机迁降，让这几架飞机在我领空肆无忌惮，大摇大摆，太不像话。
2: 是我们的兵器不行啊，

0: 眼睛看得见，手不够长。中央军委啊，指示我们要迅速地成立一支地空导弹部队，代号543。
1: 红军党委决定任命你为543导弹训练基地主任，你可以在全红军范围内去挑选人才。
2: 是，坚决完成任务。
3: 张小毅，你还有脸跟我在这儿喊冤？你们航空兵团干什么吃的？
4: 你有能耐，你打一个我看看。
3: 我们是炮团，指望我们打？我要你们航空兵团干什么呢？
5: 老肖，老肖，
6: 不过老姜啊，你们也是，咱这个飞机比较落后，跟人差个上千米，够不着人家。这不怪你们，但咱们航空兵是不是也研究研究？别每次就一句打不着就算了。你们，
3: 江小毅啊，我看你啊，也就别当这个航空兵团团长了，你回家种地去吧你。
4: 别站着说话不腰疼，那高的来了，老子打不着是事实；低的来了呢，你们各部队就打着了。什么神灯神炮啊，都吹的。
3: 老邢，我可听出来了啊，这话可是说你的。
6: 我还没说你呢，你们这个探照灯怎么打的？冲着天上一顿乱扫，好不容易逮着个敌机，你给老子留几秒行不行？我得把炮口转过来。

0: 直播进目标不错，
1: 四河多洞，腰沟洞，四山多洞，两多洞。

0: 什么呢你？会不会打？打提前量，一个半机身，不会啊。
1: 你说倒轻巧，有本事你来，
0: 我来就我来。
1: 不行，这是我战斗岗位。
0: 走走走走走，这是我战斗岗位。闪开。全体听令，
2: 马骁，这是在我们炮团，不准胡闹，下去！
0: 去去，我打了下来。
2: 肖战武，你少给我撂蹶子，出了事咱们谁担不起？不下，
3: 星海，
0: 你再给我废话，我可翻脸了。狗日的王八蛋！

0: 在炮上玩命的人，四团团长肖战武，也是咱们高炮出身，技术非常过硬。
1: 鲁莽！金主任是空军总部派下来，专门为五四三部队挑选人才。你被首长选中，一定要好好珍惜这次机会。
2: 五四三是什么部队？去了你就知道了。
1: 现在能告诉你的就是，五四三是一支特殊的新型的防空部队。只要能打下敌机，我服从命令。
0: 到了五四三就没退路了，而且五四三的第一条纪律就是保密，这世界上五四三是不存在的。是，你看，肖战武要不要再考虑一下？这小子可是打仗的好手啊！
3: 那么邢凯是神炮，肖战武就是神灯啊，他两个可是天生绝配啊。这次调五四三，没肖战武。
2: 金主任，
3: 我和肖战武在抗美援朝时，联手打救过很多敌机，他机智、勇敢、忠诚。他要不去的话，太可惜了。
2: 你话多了。
4: 别跟挤牙膏似的，挤一句说一句的。
5: 你老实说。

0: 说什么呀？都说了不知道。哎，
1: 调你去哪儿，你能不知道？蒙鬼呢？
0: 去去去去，真的不知道。

0: 说，别问了。
1: 爸，你不会是因为打了败仗被处理了吧？
0: 你说什么呢？那打不下敌机是咱们武器不行，那也不是我的错啊。你再说了，那处理凭什么单处理我呀？你还能跑得了啊？
1: 那这话也能反着说啊。那保不准调你去干什么好事儿，偏偏就把我给甩下了。
0: 这有什么稀奇的呀？抗美援朝那会儿，咱们接到任务，那么稀里糊涂就上火车了，去哪儿都不知道。那走啊走啊走，挂，看条大河，这才知道到鸭绿江边。
2: 不对，门团突然走了几十号人，绝对不正常。
0: 什么不正常？我们被调到兵工厂造高炮，信了吧？
1: 那为什么不调我去啊？
0: 调你去也得去探照灯厂，咱不是一批的。
2: 走吧，都走，走了好。不管去哪个部队，养鸡也好，喂猪也好，总比在这儿强。天天被敌机凌辱。
0: 老乔，别那么消极，有了矛就必然有盾，再耐心等等，咱们不可能永远这么被动挨打。
1: 哎，你这个话另有所指吧？
0: 你神经过敏啊，听风就是雨。行了，在哪儿都是干革命工作。
1: 别跟我打官腔。
3: 哎呀，老邢，你怎么还磨蹭呢？人都上车了。
0: 哎，这大包小包的

0: 老兄，逼你再来的话，摆摆样子行了，别浪费炮弹了啊！
1: 什么叫摆摆样子浪费炮弹？话里有话，什么意思啊？
2: 跟你商量个事儿行吗？啊，咱别有事没事的往这地上跑，行不行？
3: 你这不折腾我们这些做饭的吗？啊，好端端的饭菜，端到那儿了，全凉了，你还吃什么？
4: 没敌情，你也给我在阵地上守着，人在阵地在。
5: 老乡，
6: 那人在阵地在的意思是咱得守得住阵地。你说咱守着啥了？这敌机是天天在咱头上溜达来溜达去，跟逛王府井大街似的。先吃饭，
4: 那你告诉我这叫啥？
6: 人在，阵地不在呗。
4: 你是不是最近看我憋屈的不够难受啊？
6: 我跟你说，你最近肯定上火了。你一开玩笑就急，你这人。
4: 对啊，师长都说了是武器不行，不怪咱。
2: 好了好了，不研究了，不研究了，赶紧吃饭啊！这不吃饭。生点病什么的，敌人不更高兴了吗？啊，赶紧吃，
4: 来吃吧。哎，
7: 同志们，哎，喜讯喜讯啊！特大喜讯，隔壁这个壕沟兵啊，打下一架 PRV， 焦团长打来电话，请咱们过去喝清口酒的啊！走吧，走吧，走啊！
4: 你激动个屁呀、啊！你打下来的吗？武功不受禄，不去。
2: 哎，对嘛，那边的饭有什么好吃的？还是咱这边好吃。而且那边的厨子都是我的学生，学生，快吃吧。
8: 小心敌机！

0: 不让咱吃是吧？
1: 不吃了，好，我陪你回去。
2: 走，
1: 走，让这喜气儿。
3: 哎，怎么说走就走啊？我告诉你们啊，那边的饭吃了拉肚子。

0: 啊，要不你到他们团飞去吧。
1: 老乡，哎，咱们高炮部队同志们也出个节目啊。
2: 出什么节目？肚子里几天没有水，啥时候开饭？
1: 等金主任他们忙完一块开饭。
2: 金主任？那个金主任又来了，
1: 亲自带队在仓库里从飞机残骸上拆电子设备的。
3: 杨叔啊，
4: 哎，
3: 我去。
5: 到。
3: 回到基地以后，你们抓紧时间把 PRV 的这个电子设备给破译了。
4: 是，请首长放心。
6: 我们技术处连夜加班。
5: 首长，那也得吃了饭再走啊。庆功晚宴都备好了。
3: 饭你们吃吧，啊，庆功饭我们吃还不是时候。替我谢谢江团长啊。
7: 走。首长。
3: 你哪单位的？
7: 我叫肖战武，探照灯团的。首长，您来过我们部队？
3: 哦，有事吗？
7: 有事。
8: 首长，您从我们友邻部队调走了那么多人，大家伙让我来问问，您这是要组建一个什么部队，干啥的？
3: 保密条例没学过？
7: 学过，不该问的不问。哎，首长，
6: 首长工作很忙，请你不要打扰。
7: 首长，我就想知道这支部队是干啥的。我现在一天到晚茶不思饭不想的，你就给我透露一丁点呗。
3: 全红，跟他透露一点。
6: 是，这是一支新型的部队，代号543，专门对付敌高空侦察机的。
7: 还用高炮啊？
6: 你问多了，传统兵器还有用吗？
7: 邢凯这小子要干这事去。哎，首长，首长，首长，首长，首长，我叫你几个站？543，算我一个。
3: 为什么要算你一个？要谁不要谁，你也说了算啊？啊？行了，回原部队好好工作吧啊！
7: 哎，首长，我再说最后一句话。这次组建新部队，有没有我们探照灯团的事儿啊？
3: 有。这回是从全空军范围内选拔人才，
7: 那为什么没我的份啊？
4: 严峰，你来帮我一个忙，走。
3: 你叫
7: 肖战武。
3: 嗯，肖战武，为什么要有你一份？
7: 因为我勇敢，我参加过抗美援朝，打下过敌机，我智慧，我是我们部队最年轻的团级干部。秦凯他能去，凭什么我不能去啊？
3: 凭什么就要你去啊？非得你去？肖振宝，既然是选拔，就有选不上了。再说这次选拔工作已经结束了，还有啊，你的个人简历我看过了，你不合适。
7: 为什么不合适啊？你给我说出个一二三来。
3: 我选人还得给你解释是吗？
7: 当然要解释了，您要是选错了，选漏了，你就得改。反正我决定不在这受窝囊气了，我一定要去。
3: 哼，口气不小啊。你给我的第一个印象就两个字儿：鲁莽。你看你现在这样。行了，小伙子，就这样吧啊。我觉得我当初的决定是对的。
7: 首长。首长，
9: 首长，
7: 你先别开车，别开车啊！首长，您别怪我说话不冷静，我肖战武就是为打敌机而生的。如果这次谁不让我去，我跟他一辈子过不去。
3: 嗯，还会威胁人了。让开，你再不让开，原部队你也回不去了。开车。
7: 首长，你听我的，哎。从哪儿冒出来的？哎呀，
9: 疯了你！
7: 蒋一，干什么？
9: 肖战武，吃了豹子胆了？首长的车你也敢拦？这要再战时，弄一枪毙了你！
7: 我告诉你，蒋一啊，这事儿你别管。
9: 哎，肖战武，快站住！
7: 干嘛？老子在抗美援朝上不知道立过多少功，凭什么让邢凯去，单单不让我去？首长，我不知道以前怎么得罪过你。

0: 如果有的话，我尽力鞠躬作揖都行。
1: 你有完没完，肖战武，疯了！
2: 主任，我知道您手里还有驱动名额，我觉得你应该给他一次机会。
3: 说说你的道理吧。
2: 他眼神里有股杀气，我觉得只有这样的人才能打下地基。
3: 沙洲的眼里都有这股杀气，不过他身上的那股豪气倒是蛮有感染力的，这我倒是挺欣赏。可我们五四三不光需要杀气啊，更重要的是知识和纪律。他太鲁莽了。

0: 手掌好。
1: 你干什么？吓我一跳。你叫我手掌干嘛？
0: 你比我大一级，可不得叫你手掌吗？过来，我有话跟你说。
1: 什么话？别闹教室啊。
0: 哦，对对对。
1: 关了也不能抱。
0: 小童，我想死你了，你好吗？
1: 好啊，在你爸手下工作，我当然好了。
0: 哟，在我爸手底下干活就是不一样，比在学校那会儿会说话多了。
1: 我没有吹捧你爸的意思，我说的是实话。你今天来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
0: 我爸让我来基地看看，我给你个突然袭击嘛。
1: 你爸是让你来基地报道的吧？
0: 报道？
1: 啊，
0: 我报什么道？哎，你不知道，我被分配到空军装备研究所了。
1: 不对啊，我看到最新分配到基地的人员名单了，上面有你的名字，是去一线战斗部队。
0: 你逗我呢吗？所长刚找我谈过话。
1: 我逗你干什么呀？我给你看名单。那，
0: 这不可能啊！这同名同姓吧？这个
1: 叫金马尔的还能有谁呀？
0: 肯定是我爸搞的鬼。
2: 这咋今天吃个饭那么费劲吗？
3: 哎呀！谁又惹你生气了？发那么大火？
4: 我也不知道我祖上做什么坏事，凭什么行凯行我不行？
5: 气死我了！哎，这是我喝水的杯子。
6: 哎，这椅子不能砸呀、啊！你砸坏了水了，咱只能站着吃了。
7: 不许动！
5: 这是我的。工作脾气，你要是把他给弄碎了，我这个心肝脾肺肾就全碎了。
4: 哎呀，烦死我了！你们谁捶捶陪我打个架？
8: 我，你看我行吗？
4: 你不行，你是政委。
5: 头啊，
4: 这事儿你找别人不合适啊！来来来，我试试你是哪个门派的。我又不是傻子，你在特务连待那么多年，我跟你打我不吃亏死了？
6: 那你这不是想打架，你这是想打人呢。
4: 三马龙
9: 到，
4: 出来。
9: 喂，李局长，我跟韩山亭是组合，

0: 你什么意思？
1: 爸，这份543人员的名单上怎么会有我的名字？是您替我做主的吧？
0: 对，这事儿我本想去今天晚上回家跟你好好说说的。
1: 为什么？研究所有那么多的高工教授，还有苏联的专家，这对我的学习是多好的机会啊！
0: 儿啊，你刚毕业就进研究所，这对你没好处。你是学导弹专业的，就应该到一线去锻炼，这对你是好的呀。
1: 那你也得征求一下我的意见吧。
0: 确定人员名单就要征求你的意见？
1: 我不想去。就算调到基地来，怎么也得去技术处吧，把我弄到一线部队去，这不是大材小用吗？
2: 你算什么大材？
0: 不是，你知道什么是大材？啊？你充其量就是一个刚毕业的学生兵，充哪门子大材？我看你就是怕艰苦，想躲到机关里头图安逸，典型的小布尔乔亚情节。越是你这样的人，越应该下部队锻炼。
1: 爸，我求你，
0: 求我。这名单是空军首长定的，这不是通知，这是命令。
1: 可是如果我去研究……
0: 别说了，假期结束，立刻报到。
1: 是。
0: 站住！名单哪来的？
3: 报告。
0: 进来。等一下，我问你，这名单哪来的？
3: 主任，名单是我给的。
0: 你这是严重的违纪行为，你知不知道？
3: 我知道，我错了。
0: 念你是初犯，口头警告一次，下不为例。
3: 是。
0: 出去。还有你，
3: 宝儿，你别生气了，你爸也是为你好啊。543是一支新型部队，塞翁失马，说不定你就能闯出一片自己的新天地呢。
1: 怎么可能呢？研究所，哎，作战部队。一个天上一个地下，
3: 那怎么办呀？改变不了了。宝儿，我相信你，是金子，到哪儿都会发光的。
1: 小彤，
3: 嗯，
1: 今天连累你挨骂了，对不起。
3: 没事儿，主任不会为难我的。倒是你。一线部队生活很艰苦的，你得做好心理准备。
4: 哎，同志你好，我找邢凯。
5: 不认识，你不能进，军官证不好使。
4: 嗯，你这小同志，你还没看呢，我是高炮部队的团长，
5: 在这个院里是个人就是团长。没通证，谁也不好使。
4: 哎，那你帮我给他打个电话，他叫邢凯。
5: 电话也不能打，保密单位禁止会客。

0: 金焕昭你认识吧？
1: 那是我们基地主任，
0: 我找他。
1: 那的师长亲自发话，要我给师长通电话吗？
0: 算了，算了，算了，算了。哎，哎，
2: 喂，
0: 我认识他，那女同志，
2: 我
1: 什么？他是哪个单位的？
0: 小张，小王。
2: 哎，不是，
0: 短头发那女同志，
2: 我。
0: 我

0: 你怎么来这儿了？我找我老战友，他叫邢凯。哎，你帮我跟这小战士说一下。我可没这个特权，要不然我跟金主任通报一声。
1: 算了，之前得罪的主任，他要知道我送上门来了，还不得把我抓了？
2: 金主任可不是那么小心眼的人。向西150米有一个绿色大铁门。啊？
3: 等着。你要跟我单独约会啊？
4: 瞎说什么呢你？嘿嘿。门窗上只要有一点黑，全部推倒重来。是。
1: 营长，
5: 到。
6: 杨光，什么指示？
1: 肖战武来了。
6: 哪儿了？
1: 院墙西边大门外。

0: 强，老强，
1: 不是我，
0: 老强，
2: 一班长，
3: 到，
2: 是，往那边扫一下，
3: 是，
2: 对对，到。
0: 老强，
4: 你喊什么呀你？真有你啊！你怎么来了？
0: 天下还是好心人多，
4: 这个地儿你都能找着，本事啊你！
0: 飞贼江小一告诉我的，
2: 赶紧说，什么事？
0: 你们在这儿搞啥名堂？
4: 你这让我咋说呀？要命的纪律，
0: 就你我知道。
4: 这得犯更大的错。我说咱俩都有点党性觉悟，行不行？
0: 那我问，你给我点反应。
4: 快快快，赶紧说，赶紧说。
0: 你们在学一种新的武器，专门对付高空敌机。金主任没骗我，你们在学新的高射炮。
4: 高射炮？那用不着这么神秘吗？
0: 那叫啥？
2: 弹弓呢？
0: 骗子！
4: 什么骗子呀？多形象啊！你赶紧走吧。
0: 最后一个问题，
4: 赶紧说。
0: 你们五四三，就你们这一拨人。
4: 你问的都是什么问题呀？我怎么回答呀？你逼着我犯错是不是？
0: 那我换个说法，你们这个团多少长腿吃饭？
5: 百十来号人吃饭，伙食还不错了。
0: 哎呦，老邢，你给我整句完整的。
4: 我一共请了五分钟的假，还听什么完整的呀？我来见你都是犯错，你赶紧回去吧你。
0: 走走走走走走走。你啥也没说，我什么也没听见。
4: 我压根没见过你。
6: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8: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9: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见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2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2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8: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9: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0: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1: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0: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2: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

0: 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3: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1: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6: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0: 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您看还有副乳。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3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2: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5年10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3: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0: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5: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1: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3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5: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4: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6: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挡，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4: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7: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3: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8: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3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5: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0: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9: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8: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0: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11: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0: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10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3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1: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3: 有人

0: 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1: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3: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4: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5: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6: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7: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轱辘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8: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3: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1: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2: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0: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2: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3: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6: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10: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1: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0: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0: 什么事儿？营长，营长，竟然！
1: 我知大旗到了，怎么让他耍出威风来，就看你们的了。
2: 是。
3: 首长，您可回来了，家里来了一位您的老部下，背着一兜子工具，见啥都要修，我可拦不住了，您快进屋看看吧。
1: 行行行，我知道。

0: 小少主，
1: 干嘛呢？拆房子呢？啊！
2: 水管不漏，马桶通上了，沙发腿也不摇晃。我现在正在修理这口大蒸锅，
1: 这锅没什么毛病啊。修理到此停止。不过学会关心领导了啊！
2: 首长越来越精神了。
1: 行了，少给我溜须拍马啊！坐着歇会儿。 你小子，说吧，搞这一套是不是又有什么事儿求我为你做主啊？
2: 报告老首长，我让人欺负了。
1: 你说什么？
2: 我让人欺负了。
1: 你肖振武从来都是欺负别人，谁敢欺负你啊？
2: 我这。

0: 您先喝口茶。其实我就是想向你打听一支部队，这支部队的番号叫五四三。
1: 我实话告诉你，咱们北空目前还没有组建五四三部队的计划。
0: 您这么说，我倒是相信。不过老首长，您别怪我说狠话。如果咱们北空要组建五四三了，没我的份儿，我就把您家拆了重建。
1: 你说什么？
0: 我就把您家拆了重建。
2: 吴秀，这五四年那边怎么还没消息？
0: 自我安慰一下，没消息就是有消息。
2: 你看要不要到北空那边再找人打听一下？
3: 团长，雷达上发现一个可疑的目标。
2: 哎，我没有收到地形通报啊。
3: 还没有确定，目标信号微弱，速度很慢，看着不像是飞机。
4: 参谋长，你可别谎报军情啊。
0: 你确定天上有东西，不是眼花？
3: 尽管微波十分微弱，但是我敢肯定有东西。
0: 上阵地。
5: 七五一啊，七五一，这可真是啥也没有啊。哎，不会是只大鸟吧？
6: 山炮呀，山炮，能不能说点过脑子的话呀？啊，谁家雷达能照着鸟？
0: 还真有一个，什么东西啊？
5: 间谍气球，那底下应该有个篮子，里面装着照相机呢。
6: 要不要通知高炮团把它打下来？
0: 打个破气球要什么高炮啊？
7: 山炮，到！
0: 警卫连的机枪班给我拉出来，北撤，追！
7: 是。
0: 王大鹏，
8: 到！
0: 通知公安部门，配合咱们拦截。
8: 是。

0: 方向，发现目标高度600，枪给我。
1: 听我号令，全体大营。

0: 汽车落到山背后去了，追！是。
1: 大家注意安全！
2: 报告，篮子里什么也没有。哎，还是来晚了。
3: 特务人员先我一步取得了胶卷。这特务怎么知道的这么快啊？团长，这事我懂。只要这篮子一落地，发报机就发信号，自动报告位置。而特务呢，会事先带着一袋潜伏，一收到位置信息，他们就会立刻赶过来，所以肯定比咱快。
0: 不到2个小时。
4: 撒网，抓！
5: 小宝，我发现你反特能力挺强啊，
4: 特务连8年。再说了，但肖团长手下干活，不留点一招鲜，你能要吗？<笑>
6: 报告，这边有山洞，
7: 快跟我来，
8: 快点，走，
9: 快点，这儿山洞。
10: 里边人的听着，你们已经被包围了，想活命的，马上出来投降！
11: 我警告你啊，你现在出来，算你戴罪立功。你要是不出来，我就准备扔手榴弹了，
12: 到时候炸了你，速退去！

0: 下回开枪之前，先告诉我一声。我最后告诉你一遍，我数三个数，你要再不出来，我就扬长而去。一、二、三，
1: 我能扬，千万别愣，走下站。
0: 听好了，先把武器扔出来，然后举高双手。 慢慢走出来，动作要慢，举高双手。说，里面还没有人了。雪花，里面呢？
2: 在里面。
3: 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剩下的。

0: 我告诉你，我绝对看不了。你们来信，你问山田，
1: 没忙活。团长，周副司令到了。
2: 周副司令到。
3: 刚才肖战，我这小子没给我丢脸啊，表现还不错，这回可能又给你们团立功了。
2: 报告，
4: 进来。 周副司令，堂堂高炮部队，没打下地基，就打下个气球，让你看笑话了。
2: 啊，看看吧。空军党委决定，合成北空，组建53部队。
0: 地空导弹第二营、南空组建第三营、15航校和20集训队组建第四营，北空党委决定由你们团组建二营的大部班底。
4: 那我干什么呀？
0: 关于你的任命，领导之间是有分歧的，肯定与否定态度都非常鲜明，很难形成统一的意见。
5: 您就跟我直说吧。
6: 我们已经与53基地党委进行了充分的沟通，北空领导集体研究决定，任命你为53地空导弹第二营的营长，同时授权你们团党委组建二营的干部班底。
5: 谢谢首长。团长、政委，这几天有很多同志都想请个假，有想回家探亲的，也有想回家看望老母亲的。
4: 你是不是也有什么个人要求？哎，
5: 哎呀，还是团长比较了解我。哎，他们给我介绍了个对象，就在北京，我想请几天假，利用这个机会把对象给相了。没事，
4: 行，去吧。谁现在请假，我都批准。
5: 哎呀，团长，谢谢你啊，谢谢。
4: 等你回了家以后呢，就不用再来基地报道了。
5: 团长，你这不批就不批吧。
4: 你用不着这么挑拎个。上级有死命令，你不知道是吧？现在就到岗。什么叫现在就到岗？体会体会。
5: 那王大鹏呢？人家都回家娶媳妇了。要是早知道这样的话，我就跟他一起走了。你现在就给王大鹏发家，今天报道的火速回归。
7: 是。
8: 团长，我听见了，真的不用这么大声。宋文东，到，回去跟同志们好好解释一下，啊，特殊情况，咱们就要特殊对待。这次能去53的同志，那都是好样的，都是精挑细选出来的，那是咱们的光荣。哎呀，
5: 政委，你说话倒好听啊，温温柔柔，跟唱歌似的。
4: 我说话就特。

0: 特难听，像驴叫似的，是吧？这是你自己设的吗？
1: 你，哎，
2: 有媳妇儿就是好啊！早知道前两年就应该把你娶了。
1: 黄大鹏，
3: 谁呀？
1: 想吃面包。
3: 来了来了。

0: 不是打仗，急啥呀？
1: 哎，部队上的事你不懂，这篮球比赛那就是比天还要大的事，一分钟都不能耽搁。
0: 啊？
2: 旅客同志们请注意，去北京的李爱国同志，请速到站长室办公。
1: 秀秀，听，广播里喊我呢。
0: 熊人啊，人家喊的是李爱国，你是王大鹏。
1: 王大鹏是我，李爱国也是我呀。秀秀，我走，你在家好好的，等着我回来。
0: 你一到北京就立刻给我写信。
1: 放心，我一住下我就给你写。
0: 你还要想着在天安门面前给我照张照片，我要穿军装的，我到时候要拿给乡亲们显摆显摆的。我要告诉他们，我男人在北京保卫毛主席呢。
1: 哎，我都记着了，我一定给你照张站在天安门前的。秀秀，
2: 去北京的李爱国同志，请速到站长值班室。
1: 广播里又在叫我，这回我真该走。秀秀，你好好的，在家里等着我回来。
0: 王大鹏是你，李爱国也是你，你到底是谁家的嘛？
3: 各位旅客请注意，到北京的李爱国同志下车后请速到军代表室报到。在广播一遍，各位旅客请注意，到北京的李爱国同志下车后请速到军代表室报到。
4: 进了三宝殿都是烧香的。
5: 五一，
6: 哎哎，小龙，哎呀呀呀呀！
7: 亲人们，我总算是赶上你们了。
4: 怎么着，把你从你那新媳妇的炕头拽回来，舍得吗？
7: 看您说的，你能带着我玩，我八辈祖宗我都感谢你。
8: 别八辈祖宗了，媳妇哭了没有？
7: 人都傻了，没等她哭出来，我赶紧就跑了，她还一个劲儿追着我问。大鹏，你啥时候改名叫李爱国了？
4: 行了，走吧，
8: 走走走走走。
9: 报告干部，理想刚同新大计，翻翻往大路。
8: 喂，来份报。
10: 空军同志，啊，报纸白送了，哎，不要钱，拿着。
8: 哎，不行，我们不能白要你的报纸。
10: 白送一份报纸不算什么，你们别白吃老百姓的饭，让敌机天天在我们头顶上飞。你们可是空军。空军呐，不脸红吗？你们要真有本事，替老百姓争口气，把敌机给打下来。
8: 大爷，报纸我们收下了，您的话我记心里了。

0: 终于进来。
1: 哎，没事吧？
2: 没事没事。
3: 哎，苏联老大哥。
4: 大哥身后的人。

0: 这是我只在猎鹰的十年电影里见过。
1: 我算看出来了，咱们这群土鳖就等着挨整吧。
2: 哎，你们干什么？
3: 同志，我是二营营长肖战武。我们刚到基地，大家伙忙活一天了，还没吃饭呢，想借你们的食堂行个方便。
4: 不行，
5: 我们给你伙食费啊。
4: 这是一营的食堂，你们二营啊不能进去。
6: 都是五四三的兄弟，分什么一营啊营的？
4: 二营是北空的，我们一营是空军组建的，你觉得能一样吗？
7: 同志，那个通融一下啊。
3: 同志，你们营长在吗？我跟你们营长说，
4: 我执行的是基地的命令，找我们营长也没用，有什么事儿就跟我说吧。
8: 老肖，你怎么来了？
3: 刚到。
8: 二营就是你们？
9: 哎，怎么回事？
3: 是这样的，老肖，我们今天刚到，兄弟们忙活一天了，天啊都热，大家伙滴水未进，想借你们食堂吃顿便饭。
8: 是这样，二营的同志们，我首先代表一营啊给大家道个歉啊。不，但是这个事儿啊，他真的不怪他，难为大家。因为咱们基地呢有规定，这各单位啊不允许串营区，包括食堂，那否则就是违反纪律。
10: 成是什么呀？成是什么呀？
11: 吃不上饭，
10: 吃不上饭不是打我的脸吗？
11: 同志们，你们还要认我这个老大哥的话，听我的，都回去，该干什么干什么。没有食堂，我就是搭帐篷也能给你们做出香喷喷的饭菜，都回去。
3: 同志们，咱们初来乍到，
12: 不懂规矩。一营的同志们说的对啊，是咱们有错在先，散了吧。啊，散了散了，
11: 走。
8: 哎，老肖，看这事闹的，有纪律啊，没法留你在这吃饭。晚上去我宿舍，咱哥俩好好聊聊。
3: 行，一言为定。
13: 来我连他的小脚趾头都不如。
14: 你又来了。
15: 你来了。
16: 老听你说这个啊，你媳妇小脚趾头小脚趾头，啥时候让我们看看大脚趾头啥样呗。
13: 他有啥脚趾头啊？我们想看本人。
7: 老师，一直听你说那照片来着，拿出来给大伙儿瞅瞅。
13: 就是吧。有啊，
7: 你媳妇儿
13: 可不正宗的吗？
7: 鲜花牛粪。
13: 告诉你啊，我这牛粪可有营养。
10: 这挺饱满，地阁方圆啊。
17: 哎呀，老柴啊，艳福不浅啊，找这么醉媳妇啊。

0: 咽下去了。
1: 你这是心急偏要吃热豆腐。
0: 总见你在首长身边转来转去的，还不知道你叫什么呢。
1: 基地技术处工程师杨硕。
0: 工程师杨硕。杨工，记住了。上次真的特感谢你啊，要不是你及时帮我通风报信，我现在还在毛

0: 子躲着呢。
1: 通风报信儿，我怎么不记得了？
0: 谢谢你来看我们，看我们。
1: 那就更不用谢了。我是来给你们送课表的。周一开始正式上课，你们要打起精神来。后面的学习任务可是很艰巨的哦。
0: 我们不怕苦，我们就怕没人给我们苦吃。
1: 说大话。根据中苏协议，苏军只对一营负责，所以你们呢，只能靠自己努力。
0: 为什么又是一营啊？他们为什么总那么特殊啊？
1: 就这么特殊，这是上级规定的。好了，走了。
2: 哎，怎么的了？
3: 豆腐汤。
2: 新奇吃不了热豆腐不知道啊？张嘴我看。
3: 啊，
2: 没事没事没事，俺老婆说了，遇到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
4: 哎，瞧瞧吧，就是来一勺子醋，嘿嘿嘿，来家
5: 偏方。
2: 哎呀，哎，不是，刚才那小妮是谁呀？
0: 刚认识的，不是说了吗？叫杨硕。
2: 我看有情况啊，我可是过来的。
0: 啊
2: 啊，什么啊呀？一会儿他还得来。
0: 完了，
2: 你看，来了。
1: 刚才有件事忘了告诉你，你们后来的几个营人员还没满，一营有些淘汰掉的人，你们可以去挑，明白吗？
0: 一营淘汰的，我们凭什么要？
6: 别犯傻呀，一营是从全工军挑选出来的，淘汰下来也是精英。
7: 我的老部队不还是一样干吗？
0: 哎，还是老部队好。

0: 有没有对眼的？
1: 有一个，靠窗户戴眼镜那个。

0: 什么背景？哈京工电子专业的老师，叫罗明。被淘汰的原因有两点：一，性格傲慢，对领导不公；二，家庭出身背景不好。
1: 这样的人你要他干什么？
0: 你看他那拽样，这要是没两把刷子的人，是不会这样。
2: 走，会会他。

0: 你叫罗明，
1: 确实是对领导不公。第一条成立。
0: 为什么加入五四三啊？
2: 喜欢。我讨厌在大学当老师，就是想来一线部队亲身参加战斗。我放弃了留宿的机会，来到了五四三。
3: 他们却说我出身不好，
2: 笑话呀，
3: 天大的笑话。
0: 你在哈军工教什么？
2: 无线电。
0: 到战斗部队来，带这么多书，不累啊？
3: 壮士穷途不卖剑，秀才饿死不卖书，
1: 是个噱头。
0: 到我们二营来怎么？

0: 你谁呀？
1: 二营营长，肖战武。
2: 你看上我哪点了？两点：第一，你有知识；第二，你眼神中的自信。不过我丑话先说前面啊，我们二营呢不比一营，他们是御林军，我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你最好考虑清楚。宁给好汉牵马，不给赖汉做引。
3: 我要是图享乐的话，我就不来五四三了。我的梦想就是用我的智慧亲手打下一家敌机来。
0: 一个书呆子能有这样的气势，对我脾气，
3: 你不能说我是书呆子，你这是在侮辱我。
0: 好，不叫书呆子，那叫罗老师。 哎，这个称谓好，罗老师，你要决定了，咱俩就握个手，这事儿就这么定了。

是为知己者死，我干了，我干了！高傲的外表下面有颗脆弱的心。吴一，帮我们罗老师拿东西。咱们二营来大知识分子了。

0: 笑。
1: 哎呀，哎呀，抱抱抱抱抱抱！哎，
0: 好啊，我真以为你来不了了，老天有眼啊！
2: 哎呀，我这一来了就见识了你们一营的厉害，都快赶上出单间了啊！哪像我，还跟我那帮兄弟们滚大通铺呢。你说咱们两个都是营长啊，这怎么？哎，算了，不说。你说让我这脸往哪儿搁呀？
0: 我啊，我们可是御林军，吃得好，喝得好，住得好，上课都是苏军一对一啊。发红点便吧你。
2: 我不在乎这个，只要能来，吃啥住啥无所谓。哎，谁让咱是后娘养的，身段就得放得低。
0: 老笑就是老笑。拿得起放下，
2: 吃点苦没啥。我就是担心你们一营吧，是苏军老大哥一对一手把手；二营，这要是一步落下了，可就步步落下了。
0: 打仗啊，总得分个主力军和预备队吧。不管谁打下敌机，那都是咱们大家的光荣。
2: 那我以后可就把你当成我追赶的对象了。
0: 有你这个对手在后面追，我一定跑得更快。
2: 哎，老邢，刚才下课的时候，我看你们手里面拿着新发的教材。

0: 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法。

0: 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笔，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 高压能把骨

0: 水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

0: 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2: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4: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 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

0: 水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0: 哎，有奖答题，那个空城计是谁用的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0: 你懂得可真多。

0: 肖战武，到。精神头不错嘛。北空省长亲自举荐你，我们经过反复的研究，决定信你一回。肖战武，既然是首长亲自举荐，那你就要好好的干，不要辜负首长对你的希望。
1: 好，保证完成任务。哎，我听说你们抢了一营的饭堂，啊？
2: 那怎么是我们抢饭堂？我们是借用，我们没地儿吃饭啊。
0: 这帮狗熊，反咬我们一口，我们还没地儿说理。理由还挺多，啊？但不管怎么说。
2: 闯一营营区，
0: 那就是违反纪律。你这个营长是免不了责任的。
1: 我接受批评。
0: 我说点不好听的，啊。进到五四三这个地方，没有什么特殊的。你如果还违反纪律，或者考核不及格，我照样把你给清理出去。听懂没有？
1: 听懂了。
0: 走吧。

0: 校长给我打了个报告，调你们那个罗明，他是你们一营淘汰的，你谈谈对他的看法。有知识，有文化，也有作战心，就是太清高，群众基础一般。我们五四三是一支特殊的部队，团结问题很重要。
1: 罗明出身也有点问题，这个肖战武怎么就看上他了？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这个罗明同志，为了报效国家，主动放弃留苏的机会，这是个难得的好同志，啊！只是他这个出身，政委意见呢？
2: 罗明同志的思想觉悟还是高的。大敌当前，家庭背景固然重要，但是现在正是用人的时候。依我看，就让肖战武放手大胆的去用。
3: 嗯，
4: 但是有那个政策在那卡着呢。再说了，就他这个清高劲儿，
0: 去不了几天，这肖战武肯定就烦他。
1: 我跟你说啊，我们五四三目前最缺。

0: 就是这种高学历的人，对对，我给二营打电话的时候也谈过我的顾虑，但是这个肖战武调他的决心很大。
1: 以前的政审标准啊，那是针对你们一营的。老金啊，我看后面几个营，咱们可以灵活掌握嘛，啊，
2: 好，既然政委有态度了。
1: 出了问题，我们共同负责。
0: 对。
3: 好，进来。
0: 秦主任郭政委，金保尔前来报道，请求和美工作。
3: 介绍一下，金保尔，哈军工导弹专业毕业，
0: 名字起的不错啊，还跟我们首长一个姓呢。
1: 能不一个姓吗？我是他儿子，亲的。
0: 邢凯营长，朝鲜战场上立过大功的，以后好好向邢营长学习。
3: 是。
0: 学习不敢当，不敢当，咱们互相学习。
3: 来到基地是在技术处吧？
0: 他大学刚毕业，到技术处不够格。
3: 我准备让他上一线部队去。来我们一营，我一定安排他在我们一营最重要的岗位上锻炼，保证他能在我们一营的环境里头健康的成长。你那个一营条件太好了，应该让他到最艰苦的地方去。首长，我再次请求，
0: 他怎么使用，我另有安排。
4: 金主任的儿子要来咱们营，
5: 首长是这么说的。
4: 不行，这么大个大少爷，安排在咱们营，这我说说不得，骂骂不得。他要真表现好点，我还不敢夸他，人家以为我拍马屁呢。
5: 你不要，人家一营还争着抢着要呢。
4: 他们要，他们要呗。
6: 邢凯心里面自己有小九九，重点还不是这个。他要是来了咱们营，那不就等于在咱们背后安了双眼睛吗？
7: 营长说的有道理，猫鼠不同眠，虎鹿不同行，金主任的儿子跟咱们是两条路上的人，接不得，那就是个定时炸弹。
4: 要我说，这件事情必须接下来，
7: 这是原造问题。
4: 什么叫必须啊？凭什么必须啊？
6: 服从命令是天职，
7: 你要这么说，
4: 要我说吧，
7: 就你们这帮人呐，永远进步不了。不是你们也看看人司马啊，这政治上怎么就这么不成熟呢？人家金主任那么大一主任，咔一纸调令，往这一放，那玩意儿啊，是你们说要就要，说不要就不要的，就这么大人了，说话跟小孩似的吗？你啊，你说谁呢？
6: 哎呀，哪个门派的？烦你跟我说话这样啊。
4: 我还看不上你这样的，老急眼力去！营长，周副司令推荐的通讯参谋来了。
8: 得，又来一个，咱们二营还真行，香饽饽。
4: 人呢？这孩子从小没吃饱吧？欢迎欢迎欢迎欢迎！叫什么名字？
8: 李华斌。
4: 这怎么说话这么别扭？哪儿来的？
8: 北空雷达兵部。

0: 不是银川人，四川人。
1: 我这么点声你能听得见？
0: 清楚得很。
1: 那亲娘哎，
2: 大鹏趴在我耳朵边上说话，我没听清，他听清了？
3: 我也没听清。
4: 周副司令的推荐函上写了，此人听力超群，对。

0: 无线电的侦查有极大的帮助。
1: 刘先生，刘先生，这个问题啊，要涉三点啊：第一，此人听力超群；第二，这是原则问题；第三，是周副司令推荐的。<笑>
2: 你以后能不能说一点？行吧，就凭你说的这第三点，这个人我要了。
1: 不过，你这平常说话这样，你打起仗来什么样？
3: 平时说话磕巴不假，但是打起仗来保证不磕巴。<笑>
4: 哎，老秦，我说宝儿这事儿啊，我就是有点想不通。你说这孩子他凭自己的条件分配到了装备研究所，这你干嘛非要把他往战斗部队里推呢？
5: 战斗部队才是长大见识的地方。
3: 这对他成长有好处。什么好处？你说说我听听啊！这研究所里面的教授、专家一大堆，随便谁说一句什么，就对他有好处。你这话说反了。基层部队人才匮乏，保尔到那儿就可以独当一面，将来才能挑更重的担子。不行，我明天给首长打报告，就说我身体不好。
5: 需要保尔经常回来照顾我。命令都下了，你打个报告有什么用？明天我们文工团给苏联专家演出，我自己亲自跟首长说，行吧？说什么呢你？你凭什么找首长去说去啊？你也是受党教育多年的老同志，为孩子一点私利，你好意思跟首长张这个嘴啊？
3: 我从来都没给首长提过要求，就这么一次，这不过分吧？你以为我是把他往火坑里推是吧？让他到基层，那是为了他更好的成长，为了他学有所用，为部队更好的服务。去研究所就不是空军部队啊？啊，在那儿工作的人就不是为部队服务了？你这个什么逻辑嘛？真是！
5: 行了，你别跟我胡搅了啊，这事我说了算。
6: 干脆把我调部队做番茄得了。我说你，哎呀，爸妈你们别吵了。我去。妈，你也别说了。下的命令让我去哪个营？二营。好，我明天就去报到。您就是给我指个鬼门关，我也去走一遭。爸，您什么也不用说，你不就是怕我去基层给你丢人吗？我还不至于那么软骨头。
7: 刚才我跟政委在基地开会，会议室的墙上挂满了敌机的照片，各种型号什么都有，黑压压一片。反正我看的是很不舒服，很刺眼。下面怎么办？我希望大家都表个态。我先表个态，肯定好好学习，一定天天向上。
8: 你俩对对子呢，坐下。学习是一定要学的，但是怎么学？我个人认为，我们得拿出打仗的那股劲儿学习。营长，这话说的有问题啊。学习和打仗它不一样，不能热血往上冲。
7: 正相反，要把心沉下来，半点烦躁都来不得。
8: 罗老师说的对啊，这话又不对了。干什么呀？叫我罗老师？我在这儿和大家是一个样子的啊，都是学生。
7: 不，谁他妈不长眼？开会了还八卦！
8: 营长，你喊什么呀？
7: 进来。
9: 金豹，请来报道，请领导分配工作。你就是金豹二，
10: 是。
9: 我是二营政委郝林春，这位是肖战武营长。
1: 营长政委，一营条件那么好，不在一营待着，跑到我这儿来干？
9: 我不喜欢，我就喜欢二营冬粮夏暖的大通铺。
1: 怄气呢？我问你。
0: 一营长。

0: 丁凯给你什么职位？发射排见习排长。在我这儿没有排长，想留下干，从大头兵做起。怕苦吗？你不用吓唬我，我从小就被我爸吓大的。
1: 有骨气，
2: 你想好了？
1: 我是服从命令。
3: 来，
1: 大家欢迎新同志。
4: 欢迎啊！
3: 邵老总，
2: 到。
1: 你帮着金包二安排一下住处。
3: 这儿。
5: 金包二同志，
6: 到。我是发射连的司马东，也是你的直接上级。以后有什么事情直接转给我就行了。包给我。
5: 到。二营来个组织。王大鹏，
7: 到。
5: 这小子是个少爷。 拿出点本事来，好好练练他，扛不住他自己就走。放心，这一咱拿手。你又听见啥了？
8: 没有啊，
9: 听见了我也不说。<笑>是个敢参谋的好材料，嘴严。来，接着开会。
10: 出列！金宝，你跑的什么？撇着八字脚像个大企鹅似的，怎么看怎么丑。站好了，放人了！我跟大伙步调一致，步调准确。
11: 你还敢顶嘴了啊？没喊停呢，接着跑。
10: 腿抬高，不许前方，抬头挺胸。
11: 你看看你这姿势，怎么那么丑啊！包连长，我跑得丑，是因为我累了，不是有意犯错。体力不济，那就是错误，还敢顶嘴，错上加错。
10: 我不是顶嘴，我是跟你解释呢。
11: 你喝的墨水多，你给我解释解释。这顶嘴和解释有什么不同？顶嘴是无理搅三分，解释。
10: 是有理走天下。呀哈！现在不光是顶嘴，还拌嘴。我告诉你，这是训练态度问题。跟我走。啊！速度再快点！这么大个要练练，娘们都比你快。
12: 我抽50个。走。是。现在对你的消极态度有认识吗？
13: 连长，我承认我说话语气不好。
12: 但我说的话内容没错啊，还跟我咬文嚼字啊？内容、语气，在我这都是一回事儿。莫说你是啥主任的儿子，你就是个神，你现在也是我王大鹏手下的大头兵。坐不动了，坐不动。人有脸，树有皮，才20几个就坐不动了，跟我耍赖皮狗啊？
13: 亏你还是红
12: 色家庭中长大的，就这点德行，哎，
13: 连长，你损我可以啊，你别伤害我们家。
12: 看着你我就想着手掌，你还跑得了了？哼，
13: 你不用跟我指桑骂槐的，我坐，累死我也坐了。
12: 好样的！哎，哎。 要不这样吧，连丽给你出份报告，就说你身体不适应，往上那么一交，就能送你回去。我说，就你这副娇生惯养的劲儿，趁还没有哭闹，

0: 放弃吧。
1: 我既然来了，就没打算走。呀，
0: 好孩子，听劝。二营的笼子小，关不住你这只大鸟，你还是走吧。去哪儿不比留在二营有出息啊？
1: 我不走，打死我也不走。
0: 不走，不走，这罪你就得受着。
1: 受着就受着，
0: 还跟领导赌气斗狠呢？

0: 我们这儿有个客栈，林同志，怎么练两眼发直呢？受不了了吧？这才刚刚开始，赶紧去吧。
1: 吃饭不积极，思想有问题。
2: 阿豪，
3: 哎，到。
2: 今晚为什么不吃饭？
3: 不知道，
2: 娇气，肠胃不好吧。
1: 金毛儿到，为什么不吃饭？不想吃，不想吃就回宿舍，跟谁示威呢？光看不吃，磨练意志。是不是你们连长不让你吃饭？
2: 不是，他还特地嘱咐我要多吃点，我偏不。
1: 待会儿还有文化课要上，你不吃饭能盯得住吗？
4: 放心，死不了。啊，练得怎么样？
5: 快了，这小子嘴挺硬的，跟我斗狠。别练太猛了啊！
4: 他要是跑金主任参到了一本，就不划算了。放心，我知道怎么带大头兵了。

0: 小彤。
1: 老二，哎，你们这是去上课啊？
0: 嗯。
1: 你怎么脸色这么不好啊？是不是在二营不适应，没睡好觉？
0: 哎，相反，你瞧瞧，一线部队热火朝天，我每天累个半死，苍蝇钻我鼻孔里我都醒不过来。
1: 你这是在说气话？你还生你爸的气啊？
2: 宝儿，快点。
3: 是。
0: 我爸呀，我爸跟二营比起来，连看门小鬼都比不上。
1: 能用这么说话的吗？哎，你今天上什么课？
0: 二进制小儿科。
1: 你看你帽子都戴歪了
0: 啊？行吗？
1: 嗯，好好上课吧。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你就说话。
0: 小彤，这是我这段时间来听过最贴心的一句话了。
4: 二进位数呢，是用零和一两个数码来表示的一个数字，它跟咱们习惯的十进制是不同啊。它呢以二为基数，进位规则呢是逢二进一，但这借位规则是什么呢？是借一当二，是由十八世纪德国的数理大师莱布尼兹发现的。那
5: 别慌，本来听着就乱。
4: 二的一次幂，二的零次幂，二的负一次幂，二的负二次幂。
6: 好几十进制，为啥换二进制？
7: 这话说来话长，回头慢慢跟你讲。等学到无线电原理的时候，
4: 好了，
7: 你就知道了，那更复杂。
5: 老师。不要吓唬人了，对学习还是要以鼓励为主，
7: 还要以鞭策为辅。
4: 谁在下边说话？
8: 看看，你看看人家啊，这老大哥一对一的陪着，风光啊！
9: 过来，过来。
10: 金宝，我不指望你能给二。

0: 应脸上贴金，但是也绝对不能抹黑。一个星期之内，体能还是跟不上连里的战士，不用我赶，你自己拿背包滚蛋。今天这天真够热的，你热吧，我也热，咱们凉快凉快。
1: 连长，你这招厉害啊，我这浑身上下至少重了得有20斤，你还有什么损招你都使出来，你今儿要是不把我整趴下了，我还不痛快了。我
2: 你小子有种，操场5公里，快去。
1: 是。
3: 午休时间，你为什么单独加练他一个人？
2: 因为他成绩落后。
3: 他成绩落后，你可以慢慢来啊，你这是体罚。
2: 你哪位啊？
3: 我是金主任的机要秘书，怎么，不可以提出建议吗？
2: 我们一线部队的事，机关的同志，不要干涉。
3: 你这样对待新同志，就是不行。
2: 怎么不行？我看行。
3: 你这是野蛮迫害加法西斯，
2: 帽子扣得够大的呀。他叫保尔，钢铁是怎么炼成的知道吗？
3: 你这种行为我会向上级汇报的。
4: 如果报告我对下级认真负责，那就免了吧。
5: 说实话，基地领导这次在安排教学上边确实不公平，生活上的不公平我们可以克服，但是教学上的不公平确实让人无法接受。
6: 我去找他们去。
5: 哎，你等等，干嘛呀？你就这样五马长枪的硬闯领导办公室啊，能解决问题吗？咱们得想想对策。
6: 想对策想对策，等你想出对策，吃粑粑都赶不上热。哎呀，我就是打个比方说那意思。那你告诉我谁去？你去啊？
5: 有一个人选。
6: 不行，坚决不行。我们都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这种下三滥的事儿不干。
5: 这话说的有点满吧？我们也是为了学习，怎么就下三滥了？
6: 反正靠手段占人便宜的事儿我不干，要打报告以二营党委的名义打。
5: 肖战武，你行，我佩服你，但是前一阵儿是谁找周副司令求情，找杨工帮忙来着啊？此一时彼一时是吧？
6: 哎，好领春，那不算啊。
5: 行了吧你，我知道你一直对金宝儿啊有抵触情绪。那张武，宝儿是学导弹的大学生，你如果能够把他打造成咱们二营的可用人才，那才叫真本事呢。
3: 主任，我有事情向您汇报。
7: 你说。
3: 二营在整保尔，对他进行体罚。
7: 那怎么讲？你有根据吗？
3: 我刚从大操场回来，午休时间他们单独加练保尔一个人。
7: 保尔刚毕业，身体素质比战士们差，加练是正常的啊。
3: 反正事情我向您汇报了，我认为他们在对保尔进行体罚。
7: 保尔什么态度啊？
3: 我代表不了他，我觉得您可以自己去问。汇报完毕。
8: 真的？你们真见着导弹了？
9: 那是，有井口那么粗，几层楼那么高，吓死个人！
8: 等，怪着帆布呢吗？你拉倒吧，别把打井大厦当导弹了！
9: 哎，乌鸦嘴，导弹光溜溜的，啥衣服都没穿，我们看得真的。

0: 推一把。哎，那岗哨看导弹跟狗看骨头似的，能让你俩看去？
1: 门口是有岗哨，但我们俩是趴在仓库大门外面看的。
0: 不是山炮，你是不是羡慕我们呀？啊，你别扯用不着的。要真像你俩说那样，带大伙一块看看去呗。
2: 就
3: 对
2: 了，
3: 走，
4: 干什么？干什么？
3: 干什么呀？你们不能去，那是违反规定的，不合适。
0: 什么干什么？干什么？不是自己的武器提前看一眼，这怎么了？不是你脑子灵活一点吗？
1: 走，
3: 你别干什么？
0: 别说了，
1: 金什么金？
5: 哎，大家听我说啊，这事儿啊，我就是民不举，官不究，只要哨兵没发现。你踹我干嘛？
6: 金哥，金主任，您来了，
7: 挺热闹的啊，说什么呢？
6: 没说什么，
5: 说
6: 咱们基地岗哨看着紧。
5: 对。那俩眼刷刷的，连只苍蝇都进不去。
7: 别臭贫，听首长说话。
6: 是。
7: 同志们，咱们基地条件比较艰苦啊，让你们后边来的这几个营的同志住的比较拥挤，大家辛苦了。
8: 不辛苦。
9: 报告首长，我想说三点：第一，只要能打下敌机；第二，只要能让国家的天空安全；第三，吃再大的苦也值得。
8: 对。
7: 好极了，今儿我们来呢，一是看望大家，二是请政委代表基地党委向大家宣读一个好消息。
10: 根据你们营党委给我们写的申请报告，我们和苏军教官商量过了，批准各营连以上干部，在苏军教官给一营讲课的时候，你们可以旁听。
6: 愣着干什么？鼓掌啊！

0: 大儿
1: 到，副连长，
0: 有情况吗？
2: 没情况。
0: 最近敌特猖狂，一定要提高警惕。
2: 是。
0: 站岗站累了，哥替你一会儿。
2: 不累。
0: 不累怎么可能啊？我深有体会啊，只要超过一个小时就会要饭。
2: 累，但是我不怕，就想找累手。
0: 连长最近一直单独跟你开小灶，我怕你撑不住。
2: 正合我意啊，在家娇养惯了，就想找点苦吃。
0: 才二营说这么牛气的话就没用了。我给你出个主意啊，其实很简单，只要是能让你爸说你话，我敢保证整个二营没有人敢征服你。
2: 对啊，
0: 有权不用，过期作废。
2: 我不干，我自己的事自己解决。
0: 行，有种，这才是我最想听到的话。包二同志，对于你这个人，我想说三点。第一，你是导弹专业毕业的大学生；第二，你想吃苦能吃苦；第三，我特别希望你能在今后的连队工作中做出巨大贡献。
2: 恐怕二营根本就不需要我。
0: 你这种思想那就大错特错了。十年以内，你能成为我的上级，你信吗？
2: 瞎扯！
0: 咱俩打个赌。
2: 赌什么？
0: 一包好烟。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波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

0: 肺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大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0: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4: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5: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

0: 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3: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

0: 时肺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大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1: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2: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2: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5: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6: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

0: 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块，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2: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3: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0: 吵醒你了是吧？累了？我不累，我学习呢。啊，宝儿啊，来营里这些天感觉怎么样啊？特别好。
1: 营里边知道我是你的儿子，对我非常照顾。没受什么委屈吧？没有。营里边处处关心我，照顾我，别人得不到的，先紧着我。我呢，跟他们打过招呼了，一视同仁，绝不搞特殊化。
0: 爸，你还有事吗？没事，我要学习了。那个宝儿啊，没让你去研究所，你是不是心里还憋着股气儿呢？
1: 以前可能有，但现在绝对没有。
0: 这个，你觉得二营这集体怎么样？
1: 你指哪方面啊？学习的态度、思想状态、组织纪律等等方面。这我刚才过来以后，我觉得他们这个怎么诡异的很，这是。
2: 爸，
1: 虽然二营的人我个个看着都不顺眼，但是我绝对不当告密内奸啊！
0: 怎么又出了内奸了？
1: 在我看来就是啊。
0: 看来你心里还是有怨气儿啊，爸。你以前总是说，人在逆境中才能成长，现在我领悟到了，刻骨铭心。继续吧。
3: 同志，请你们交出手中的笔记本，放在桌上，不许带出教学区。
4: 交笔记本？什么意思？这是规定，明天上课时会再还给你们。我们回去拿什么复习？我们看啥呀？
5: 是啊，
4: 我脑子本记不住啊。
3: 同志，同志是这样，你通融一下，我们所有东西都记在这本上，你收了我们根本记不住。
4: 哎，怎么记不住？你看这笔记本，肖先生。 教学进入核心阶段，为了防止泄密，所有的教学笔记必须留在教学区，别的营区都交了，凭什么你们不交啊？你们这是什么破规定啊？我们24个小时都在营区里面，我们就是想泄密，到哪儿泄去啊？
6: 对呀，
4: 我们二营的人能泄密吗？安静安静，肖营长，请你们不要在这耍态度。
7: 我们跟苏军是有协议的，必须无条件执行。我肖战武用性命跟你担保，谢不了密。你跟我个人担保有什么用啊？同志，不要急。经理，什么部队？
8: 伊万教官，他们拒绝执行命令，不交出笔记本。товарищи。 Мы все последователи Маркса и Ленина. Наши страны – близкие союзники. Но это не означает, что мы можем нарушать условия договора.
4: Иван Чагун сказал, что нет шансов. Хорошо, не
9: беспокойтесь. Сулин Чагун только что вас послушал. Потом он разозлился. Вы вас отправили в отъезд. Возьмите бумагу.
10: 二营全体盯着，所有人把笔记本交到门口，执行命令。

0: 天天陪太子读书，课本身就听个稀里糊涂的，这还不让带笔记本出来，别说半年三年也学不会。
1: 王八犊子，干脆连记也别让记了，就拿耳朵听得了。
2: 说什么呢？都话怎么那么多啊？看看你们刚才在课堂上的样子啊，苏联专家在上面讲，你们在下边小声讲，像话吗？说到不让把笔记本带回来的事情，那也不是单单针对咱们二营吗？大家都一样，一视同仁吗？光发牢骚是没有用的，现在关键问题是赶紧想出克服困难的办法。
3: 这一个人背不下来。
4: 哎，大家可以分着背吧，一人背一部分，回头再凑起来。啊？
5: 还别说，你这个办法还真挺好的。
6: 那就这么定了。高老师，啊，你的知识学问最大，最复杂的公式你来背。
7: 好，
6: 你背下来了，给大家讲解。吴越，哎，咱们营你的记忆力最好。你负责背数据表，
8: 是。
6: 政委，嗯，你可以负责背。
1: 哎，营长，我来背弹道图嘛。
6: 你一个人背得下来？哦，
1: 要不然的话，咱们两个人每人背一半。
6: 行，那就这么定。哦，
4: 光背图形啊是没有用的，一定要把相对应的坐标值给它背下来。
1: 啊，什么叫坐标值啊？
4: 就是 XY 轴。
1: 那什么叫 XY 轴？
3: 算了，还是我背弹道图吧。这要是背错了，弹就打到拉丁美洲去了。
1: 这打到拉丁美洲好吗？这美国佬他就在拉丁美洲
4: 啊。哎，韩连长，你干什么呀？这么严肃的问题，你跟我扯什么拉丁美洲啊？啊？
9: 不是你扯的吗？不
10: 是，记错了，你扯的。
6: 行，
10: 营长，
6: 行，差不多。
11: 分配我什么任务？
6: 你背专业数据和技术名称。
11: 啊，好，
2: 这就对了。啊，大家分工不同，各负其责，我们就像在做一个大拼盘，知识汇总，最后交给罗明来审核。
3: 先别太乐观了，这最复杂的。
4: 不是，参谋长，你干什么呀？
5: 谁盲目乐观了？啊，这政委这是在鼓励大家。不是，你这显摆什么呀？
2: 秋叶，别闹，听陆明把话说完。
4: 这最复杂的是线路图，我不吓唬你吗？谁有再聪明的脑瓜子，那都记不下来。
12: 卫星相机还剩几卷胶卷，咱用它拍电路图，这不激活了吗？
4: 好主意啊。啊，
12: 问题解决了，都定好了。从明天开始，我们所有人给你打掩护。
1: 这事儿我来啊。
4: 特务连八年吗？
1: 不是，那咱得先说好了，万一我让人抓了个现行，我可得说是你让我干的，别因为这事儿把我开除了。
12: 大鹏，你放心，轮不到我，政委兜底。哎，
2: 怎么单单就是政委啊？
4: 散。
13: 刚才伊万教官讲的是，引导部是导弹的心脏，所有飞行指令都从引导部发出，这也是我们最难掌握的核心技术。

0: 老表，怎么样了？这拼拼凑凑的，肯定有遗漏。不过勉强能恢复70%。
1: 行了，这已经是鬼推磨的速度了。从今天开始，咱们晚上补课，一天学的东西必须背会。睡觉之前，谁要背不会，谁别睡觉。
2: 头，有个问题，
0: 说。
2: 照片是拍下来的，但是咱出不了营门，出不了险出来啊！
3: 你怎么干嘛去了？有一个人能出营门，司务长王老柴呀，他能上街去买菜。啊，
2: 对对对对对，
3: 那你赶快把焦卷给老柴，让他上街的时候找个照相馆洗出来。
4: 是，
2: 不行，
3: 咱们拍下来自己看没有问题，但是要把它拿出营，那绝对不行。
2: 那是军事机密，这是原则性问题。
1: 政委说的也对。那这照片不白拍了。
4: 哎，我知道有个人会洗照片，就看你们敢不敢用了。别
2: 磨叽，赶紧说。
4: 金宝，
1: 你怎么知道的？
4: 我俩聊天的时候他说的。
1: 上大学的时候，他就自己照相，自己洗照片。哼，难题来了，
3: 老肖，这事儿你敢让金宝儿知道吗？
1: 这金宝儿，万一真是金主任派来的眼线，那咱就等于小偷跑到公安局偷东西去了。
3: 政委，
1: 嗯，你平常看人准，你觉得呢？
3: 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哎，
5: 政委说的对，这不就有答案了吗？啊，用人不疑啊。那还有前半句呢，疑人不用。我相信金宝儿，他有自己的人格。
1: 谁还没个人格？狗，还有个狗格呢。
5: 还能
1: 你干什么呀？
5: 是这样，罗老师，这事儿你相信不算数啊。大鹏现在天天给他下药，你觉得他能跟咱们是一条心的人吗？
1: 就是嘛。
6: 营长，你还记得你一顾茅庐时候我跟你说的话吗？士为知己者死啊！咱们相信金宝儿，他就会跟咱们一条心，将心比心。
3: 别激动。

0: 开关等叫做一次设备，连接它们的线路叫一次回路或主回路主路。在电路图上用粗线条表示把那些控制。
1: 啊，局长，哼，
2: 就这臭味苦做的。你这用功劲儿可比古时候头悬梁锥刺股的苏秦还刻苦啊。
1: 看您说的，哼，我脑袋笨，所以就笨鸟先飞了。
2: 干嘛呢？
1: 哦，今天轮到我们连给基地猪场帮忙，按照您的指示，我就带着金宝尔同志来了嘛。这脏活累活咱都得体验一遍。
2: 嗯，去把包友叫来。
1: 是。
3: 包尔，

0: 长让人过去，赶快过去。
1: 是。
0: 小心。
1: 报告营长，有什么地方做的不到位，请指教。
2: 来，我跟你有话说。指教谈不上，啊。咱俩呢也别绕圈子了。我问你，你知不知道我一直在让你们连长练你？
1: 知道。
2: 知道为什么吗？
1: 因为你看我不顺眼，想杀杀我的锐气。
2: 还有呢？
1: 还有。还有。我天性傲慢，经常顶撞领导。
2: 都不对，因为你是金主任的儿子，我们担心你是金主任派来监视我们的，所以呢，让大鹏好好练练你。你要吃不消，自然而然就走了。
1: 为什么要让我走啊？
2: 因为你是首长的儿子，对你好呢，别人会说我拍马屁。对你不好呢，容易得罪首长。你放在我手里面，烫手。
3: 合着我在你们眼里边就是块烫手的山芋呗？
2: 希望我们的看法不对吧，
3: 营长？您为什么跟我说这些啊？
2: 因为后来我们发现，你不是来监视我们的，而且我还发现，你很有骨气。大鹏越练你，就越能激发你的斗志。
3: 你能跟我说实情，谢谢了。
2: 这心里面骂了我无数次小人了吧？
3: 没有。您能实情相告，说明内心磊落呀。
2: 这我还没拍你的马屁呢，你怎么倒拍上我的了？
3: 我从来不拍马屁。营长，你能跟我说心里话，谢谢。
2: 不谢，我有事求你。
3: 我一个学生病能求我什么呀？哎，我先声明啊，找我爸的事我不干。
2: 放心，我也不是很愿意见他。我听你们司马副连长说你会洗照片。
3: 会啊。
2: 二，你是了解的，我们这帮人呢，文化水平不是很高，学习上呢很吃力。苏军教员每次下课的时候不允许我们把笔记带出来，出了个下策，我们偷偷地拍了一些电路图。
3: 你们不会是想让我帮你们把照片洗出来？好，我答应你。
2: 这可绝对是违反苏军规定的。
3: 您是营长，您都不怕，我怕什么呀？再说，一切都是为了学习，能够打下敌机吗？
2: 好，说得好，我没看错人。说吧，需要我给你准备些什么？
3: 放大机，我可以托熟人从基地借到。你们帮我买到显影粉、电影粉，还有二号相纸。
2: 行，
3: 就这些。
2: 没了，那就这么定。
3: 哎，营长。你不怕我打你小报告？
2: 成也保尔，败也保尔，我认命。
4: 这兔子转的倒挺快，说变就变，也不提前跟我打声招呼。保尔，
3: 到。
4: 以后就是自家兄弟，

0: 律师莫凡，咱们走上前。闲话儿，
1: 乐呵啊！
0: 那是啊，
1: 天爷数你乐呵了。
0: 做饭的嘛，就得乐乐呵呵的嘛。谁让你啊？是不是？
1: 我们都被学习的事儿烦死了。来，我跟你说，
0: 腾出手来。
1: 你必须腾出手来，谁也得给我腾出来。
2: 营长发话了，这不是小事儿啊。

0: 什么事儿？
1: 你回去把衣服换了，进趟城，买点菜回来。
0: 上午不是刚买了菜吗？
1: 买菜是让你打掩护，帮我买点东西。
0: 哎，我告诉你啊，违法乱纪的事咱可不能干啊。
1: 我什么时候违过法？这话让你说的。

0: 哎，对了，哎，哎，你不会是国民党派在我们这儿的潜伏的小特务吧？啊？
1: 我是特务，我是共产党的特务，还是中国共产党？
0: 好，这样啊，咱把丑话先说了头啊。如果出什么事了，捅了什么娄子，你可不能干这个卸驴，不对，啊，卸磨宰驴的事儿啊。
1: 放心，磨我一定卸不了，你这头驴，我也不舍得宰呀。
0: 我又得说你了，我是驴吗？啊？虽然我是四条腿，我不是驴，我属马。
1: 啊，千里马，千里马，千里马，去吧，去吧。
0: 放心吧。
1: 嗯。慢点啊，老陈。

0: 营长，
1: 嗯，
0: 叫我到这儿干什么呀？
1: 看见那帮人没有？
0: 啊，
1: 意淫的。
0: 嗯，
1: 我听不见他们说啥，你帮我听听。
0: 我不光耳朵好使，我还懂些的唇语。
1: 我知道你本事大，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你赶紧帮我听听。
0: 是，那你先让呗。

0: 听见了，
1: 这就听见了，
0: 说什么波导什么的，什么玩意儿？
2: 是雷达中传播视频信号的导体，是一种高频馈线。
0: 哦，还说什么导雷达开机时间什么的？
2: 制导雷达？
1: 什么玩意儿？
2: 营长，这一营已经到了实战范围了，咱们可差着一大截呢。
0: 实战？
1: 嗯，咱得咬咬牙了，要不真让他们给甩了。
3: 安排。不、
1: 哦。你看见那长毛二没有？
0: 看见了。谁呀、啊？
2: 他们营长。
0: 营长？
1: 嗯，你这样，你去听听他们营长跟他们说什么呢？
0: 是。营长，说咱们坏话，说咱们二营是后娘养。
1: 真这么说？
0: 原话不是这么说的，原话是说咱二营吃的不好，住的不好，受委屈了。
1: 这是一个意思吗？
0: 是一个意思呀。这后娘养的言简意赅。
1: 来了啊，
0: 过来了。
4: 我不想见你。
5: 老肖，吃了没？
1: 吃了，不过没你们吃的好，谁让我们是后娘养的。
5: 这伙食标准也不是我定的。好了，别把这注意力啊放吃喝上，放学习上啊。
1: 哎，说得对，我知道你们现在进度挺快的，但是老邢啊，你但凡落下半步，小心让我追上。
5: 我们可是一样，追吧，最好手脚并用。

0: 这么清楚啊？太大了，不方便携带吧？对啊，这没法放兜里啊。那白拍了。这样好不好？咱们把它这个材料做成小卡片，然后再用这个皮筋把它拴成小本，这样就便于咱们随时拿出来复习，还便于咱们隐蔽。
1: 哎，参谋长，好主意啊！
2: 罗老师，罗老师刚才表扬我一句。嘘，现在咱们学习材料是有了，可是怎么把这些都装到大脑子里面呢？这我不大相信，
3: 拼一把吧。
2: 咱们现在只有6个月时间，这样，我表个态，我肖战武要是背不下来，我滚蛋；你王大鹏要是背不下来，你滚蛋。
4: 咱们谁背不下来，谁滚蛋。游戏出来了，好，娇娇，
5: 二，你这回啊是比咱二爷比个大红啊！嗨，我只是最后一道工序，前边的人个个比我贡献大。
6: 哎，怎么没人听我？我这个功劳？ 不可忽视啊！嗨，这个问题啊，我要讲3点。来，就一点，必须讲3点。第一，保尔是我没练的；第二，是我发现他有这个技术；第三，也是我亲自推荐给营长的。对，
2: 说得很对，对吧？来吧，
7: 来吧，
2: 给保尔。
8: 嘘，
2: 哎呀，
8: 坐下。
9: 大家伙都在，不如咱们就下个死命令，咱们的目标就是全营集体通过考核。嗯，
10: 政委这点说的对啊，在咱们营，只要有一个人过不了，那就代表着我们整个二营的失败。
11: 另外，同志们，如果是你觉得有困难，觉得这个目标定的过高了，现在提出来。
12: 不高。
2: 一个人考核不通过，就是我们整个二营的失败。这话说的多体系啊！我觉得目标定高一点没错，不管结果怎么样，就应该往这目标上拼命。好，保说话有水平，不愧是金主任的儿子。
13: 连长，
2: 哎，你们连长说的没错，你要是想把谁谁谁儿子的帽子摘掉，靠不了别人，只能靠你自己。
6: 营长，那你还打算赶我走吗？那不能，你现在是我大宝贝。<笑>不一定，这王大鹏可是保尔弄惨了，人家保尔记在二营的仇了。山炮，
14: 小人记仇，君子长志。你以为保尔是你啊？
15: 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6: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7: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8: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19: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0: 我先做个实验，您

0: 你看，还有副食，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她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8: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9: 你这车可这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10: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11: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2: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11: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真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3: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里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 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
9: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4: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买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4: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8: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9: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2: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4: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2: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4: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4: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17: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5: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后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9: 爸，你这车可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5: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津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7: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9: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5: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16: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17: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 接给您送到家。它不是普通的买菜车，它是专门给咱们中老年人出门的好帮手，海量容纳，轻松爬楼，雨天不怕淋。我先带您看一样东西，就它这个轱辘，您就知道它跟您家里那辆不一样。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0: 我先做个实验，您看镜头，把一桶水放进去，再放一袋50斤的大米。

0: 瓜果蔬菜再往里塞，满满当当一车，这就是他的第一个本事。买菜不用天天跑，一次买齐三天的，省得您天天提着重东西往家赶。再看这面料，加厚牛筋布。什么叫加厚？我拿瓶水往上倒，您看水珠打上去就滚下来了，一点不往里渗。下雨天推着去买菜，雨再大也不怕，车里干干爽爽。
1: 车架子是加粗钢管，喷塑工艺，不生锈不掉漆，您推五年十年还跟新的一样，袋口收成一勒，东西再满也不掉。车后边还有个小拉链袋，零钱钥匙手机往里一放，再不怕丢。就这一辆车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两只手的力气。
2: 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3: 我知道说买菜容易，可这累您天天在受，您是不是也这样？去趟菜市场，青菜、土豆、五花肉，再拎一桶油，两只手勒得全是印。到了楼下，最怕的就是那个楼梯，拎着东西一层一层往上挪，走到一半腿就开始抖，腰也直不起来。好不容易上去了，想起来还有一趟，又得下来搬第二趟。想让孩子搭把手，孩子忙，张不开那个口。您说这一辈子围着灶台转，老了老了，还让一口菜篮子把腰压弯了，千万不能这样。今天这辆车就是给咱们解决这个事的，柴米油盐一车装，楼梯不用您扛，出门再不用犯怵，
4: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5: 前几天客服小刘接了个电话，是天津的张阿姨打来的。张阿姨今年63，一开口就笑。
6: 姑娘，我是真没想到这车是真好用。
5: 他说以前买趟菜大兜小兜拎回来，胳膊酸的三天抬不起来，晚上睡觉都难受，现在好了，50斤大米往车上一放，轻轻一拉就到家。张阿姨最后说了句话，我听着挺心酸的。
6: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5: 您听听，这不是我们说它好，是用了的人自己心里有数。
3: 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今天免费领。
7: 再跟您说位李大爷，67，住在6楼。李大爷说他最烦的就是下雨天买菜，以前一下雨就不敢出门，怕菜淋了，更怕自己路上滑倒。自打领了这辆车，下雨天照样去早市，防水布一打，菜在车里干干爽爽，车轱辘还稳当，推着心里踏实。李大爷的闺女上周末回来看他，进门就说，
2: 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8: 您听听，儿女们最惦记的不就是咱出门安不安全吗？
2: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
9: 这车第二个本事，我现场给您演示爬楼。您看这个轮子，三个小轮一组，这叫升级爬楼轮。我把它往台阶上一放，不用提不用扛，就顺着台阶一卡一卡一卡，自己就上去了。咱们上了年纪最怕的就是拎着东西爬楼，有了它上楼下楼，它替您把力气都出了。车把是异形大弯把，照着咱手掌的弧度设计的，握着舒服不打滑，加粗加固掰都掰不断。它还能一车两用，购物袋是活的，脏了拆下来一洗干干净净，不买菜的时候出门走亲戚拉个行李，它就是行李车。
6: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4: 先说好了，今天不卖只送，扫屏幕下方那个二维码免费领。
10: 再说个真事，河北的刘奶奶72了，一个人住老小区5楼，腿脚不太好。
3: 她说以前最怕的就是买米买油，每次都得麻烦楼下邻居帮忙扛。
6: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1: 我一年回不了几趟家，最怕我妈一个人推着东西去赶集，这车我给她寄回去，她头一回用就给我打电话说这车真好，装得多，上坡下坡都稳当，走累了往那儿一停，靠着车把歇口气再接着走。我妈在电话一笑，我的眼泪都快下来了。当儿女的图的不就是爸妈出门少受点罪吗？他们年龄大了，给爸妈领这一辆比买什么都实在。
5: 注意了，仅限中老年朋友，每人限领一台免费领。现在就拿起手机对准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在线报名，领完即止。
4: 跟大家交个底，我们是做了十几年老年用品的厂家，不是小作坊。每一辆车出厂都要过三道检：承重检、车轮顺滑检、防水检。
5: 您收到的车包装上有厂名、有厂址、有质检标签，不是三无产品。今天这个活动是厂家新品做宣传，不请明星，把省下来的广告费直接换成车送到您手上。
2: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活动真实有效。

0: 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 叔叔阿姨们，跟您说个实情，机会只有一次，给自己买，用着方便，买一步这就没了。赶紧拿起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领，
2: 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3: 只送不卖，这台老年多功能随行买菜车，扫码就能领。
4: 各位叔叔阿姨，您家门口是不是也停着这么一辆小拉车？去超市买菜用，拿快递也用，可就是装不了多少东西，拉起来还咯噔咯噔响，到了楼梯口还得自己弯下腰往上搬。
5: 叔叔阿姨，今天厂家把这辆小车整个升级了一遍，而且只送不卖。您没听错，今天这辆升级版多功能买菜车，扫码就能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6: 叔叔阿姨，我不跟您说这车多好，我就给您讲三个小画面，您自己品。第一个画面，早上菜市场，青菜、番茄、水果、油米一样一样往车里放，牲口一勒，满满一车，推着就走。第二个画面，楼梯口，满满一车东西，您不用弯腰，不用使劲，就在后头搭把手，车咕噜一卡一卡一卡，到了家门口，您腰不酸，气不喘。第三个画面，晚上车往门后一折，薄薄一层，跟没这么辆车似的。
7: 用完了往下一折，薄薄一层，门后一放，一点不占地方，放自己家、儿子家、闺女家，放哪儿都行。
8: 买菜、上楼、收纳，这车一天到晚就伺候您这三件事儿。他不说话，可您出门的每一步，他都给您拖着底。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2: 扫码就免费领，一分钱不要，直接给您送到家。
10: 全新升级，轻松上门，伴你随行。
1: 叔叔阿姨，您可能会问，这么好的一辆车白送是不是有套路？我今天当着大家的面把话放这儿，没有套路，不收押金，扫码免费领，没有任何后续消费，车送到您手上，您先推两天，买菜、爬楼、装东西，哪一样用着不顺心，您找活动专员，我们给您换，给您退。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
11: 我这辈子不爱求人，找人搬一袋米老觉得欠人家情，这下好了，我自己就能行。这车哪只是省力气，是让我活得有底气。
1: 它装的是柴米油盐，省的是您上楼的力气，护的是您出门的安全。这一辆买菜车暖的是全家人的心。
2: 叔叔阿姨别等了，机会就留给手快的人，现在就拿起手机对着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扫一扫，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免费领回家。
5: 我们就是想让您亲手试试这车到底好不好。菜市场买趟菜，大包小包拎得胳膊生疼，超市采购一趟，两只手根本不够用。今天给您看这个小东西，就是专门治这些的多功能折叠小拉车。
12: 先说它结实，您看这个画面，厂家直接拿人上去踩，一个成年人站上去，车架纹丝不动，一点不带晃的。这就是厚管材的好处，加粗加厚，承重特别强。您平时买菜、拉米、搬桶水，取一大箱快递随便往上放，它都稳稳当当，您就放心用。再说它省力，整个车身是人体工学设计的，把手的高度、角度照着咱们推车拉车的姿势来，推着不用弯腰，拉着不用使大劲儿，轻轻一带就走。底下六个轮子转起来特别灵，商场里、菜市场里拐弯抹角都顺溜，走哪儿跟哪儿。
8: 爸，你这车可真真行，这下我妈出门我可算放心了。
0: 叔叔阿姨，这车不是卖，是送，免费领，现在扫屏幕下方二维码，名额先到先得，领完这波就没有了。时间不多了，我最后把个买菜车的好处给您捋一遍。
12: 海量容纳50斤大米一车装，升级爬楼轮，楼梯不用扛，防水牛筋布，下雨天放心出门，一体折叠，门口一放不占地方。
9: 早知道有这车，我这些年胳膊就不用遭那么多罪了。
0: 活动真实有效，免费领，每人限领一台，领完即止。
13: 有人问，送这么多车图啥？图的就是让您用上，用好了跟老邻居老姐妹说一声，这就是我们最好的广告。这么好的车今天免费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活动专员，报上您的地址，车直接给您送到家。
14: 2026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新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以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一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一舞见山。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疆广播电视台新闻午报。天山南北的每一寸土地都沐浴着深情关怀，各族儿女的每一个梦想都承载着殷殷厚望。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始终心系新疆，把这片广袤疆域的发展牵挂于心，把各族群众的冷暖放在心头。这份深情跨越山海，温暖边疆，照亮前行之路。深情厚爱，润泽天山，感恩奋进，正当其时。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新疆即将迎来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这是各族干部群众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这片广袤土地继往开来的崭新出发。回望这五年，新疆把习近平总书记的关怀厚爱化为前行动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锚定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总目标。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主线，团结带领各族干部群众，在天山南北书写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崭新篇章。本台推出新思想引领新征程辉煌五年专栏，全景展现五年变迁，记录全疆各族人民牢记嘱托，同心共建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的奋进故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自治区党委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毫不动摇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新疆各项工作的主线，深入实施文化润疆。各族群众像爱护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

0: 一面面五星红旗，一声声我爱你中国，表达着天山儿女对祖国最赤诚的心声，最深情的祝福。
1: 好好学习，增强本领，敢党恩，听党话，跟党走。
2: 老百姓的日子一天比一天红火，这都是党和国家带来的好政策，我们大心地感恩祖国。
3: 革命者团结在十六岁一样紧紧抱在一起，祝福祖国繁荣昌盛。
4: 看着国旗迎风飘扬，心里满是自豪，手边就是守家，一身只做掩饰，我为祖国当卫士。
0: 同一面五星红旗下的国庆时刻，见证着各民族同心同德，同向同行。在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帕米尔高原瓦汉走廊明铁盖山谷，买买迪明嘎斯和身为护边员的爸爸参加了驻地举行的升旗仪式。
5: 我父亲工作的地方就是在雪山脚下，在这里升国旗和在北京升国旗是一样的，都十分的庄严和神圣。
0: 今年暑假，包括买买迪明嘎斯在内的661名师生走出帕米尔高原，前往北京、深圳等地开展研学。在北京期间，大家到天安门广场见证了五星红旗升起的神圣时刻。
5: 唱国歌那一刻起，就打心底为自己是一名中国人感到自豪。
0: 2023年以来，我区累计组织带动23万多名青少年赴北京和其他省区市参加祖国情、中华行研学活动，孩子们在行走中厚植家国情怀。今年秋季学期起，全区大中小学同步开展了同唱一首歌、共筑中华魂音乐教育活动，在声声传唱中凝聚爱国情，筑牢同心志。
6: 唱着歌曲，我的心里就特别的激动，让我感受到了祖国的伟大和美好。
7: 通过开展集体传唱活动，丰富校园文化生活的同时，让青少年在优美的旋律中汲取精神力量。
0: 五年来，新疆持续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程，全面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深入推进青少年筑基工程，开展学校结对共建和中小学生手拉手联谊活动，让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植各族青少年心灵深处，让手足相亲、守望相助成为天山南北最常态、最温暖的底色。各美其美，美美与共。在北疆阿勒泰地区布尔津县的塔桥大舞台等你来挑战特色文旅品牌活动已举办16场，云南、吉林、贵州等全国各地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同台献艺，让各民族优秀文化交相辉映，交融共生。
8: 两地的山水不一样，民族风情各有特色，各有韵味，但是大家对民族文化、对美好生活的热爱是相通的，
9: 感觉到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宽广和厚度，通过这种形式把大家融合在一起。
0: 在南疆，网络让天南海北的陌生人跨越山海，心手相连。刹车线小伙艾克热木江吴麦尔的婚礼就邀请到了来自全国各地的网友300多人到场参加，小家喜事变成了四海乐事。
10: 无论从哪里来参加婚礼都会被欢迎，有音乐就有舞蹈，现场非常热闹。
11: 56民族一家亲，就像16字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嘛，咱都是一家人。
0: 邻里间一碗奶茶的分享，农忙时一把援手的相助，生活里朝夕相伴的包容。天山南北各族儿女共居、共学、共事、共乐。目前全疆已建成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示范单位123个，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9个，485个集体、602名个人被评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范，涌现出了吴哈斯、苏莱曼、巴依卡、凯利迪别克、王桂珍、布鲁马汉、毛勒朵、魏德友、吴登云、买买提江、吴买尔等一批国家功勋人物和民族团结进步模范。这段时间，七一勋章获得者吴哈斯、苏莱曼总会定期给辖区居民义诊。行医50多年来，吴哈斯、苏莱曼走遍了巴尔鲁克山的每一道沟、每一座毡房，累计救治患者10万多名，成功抢救危重病人数千名，亲手接生孩子3200多个。
12: 为逝世的人各族群众义诊，这是原始我的一种状况，一种人的

0: 健康。
1: 五年来，民族团结大院笑语盈盈，绘就各民族相亲相爱的幸福画卷。民族团结一家亲号列车穿梭往来，见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深厚情谊。电影《万童书》、电视剧《我的阿勒泰》、舞剧《五星出东方》、小说《本巴》等文艺精品佳作迭出，让中华文化根脉在天山南北更续传承。中国新疆地区历史、中国新疆地区宗教史编纂出版，为各族群众树立正确中华民族历史观筑牢根基。自治区运动会与民族传统体育运动会首次合并举办，展现各民族同心奋进的昂扬风貌。江超、村晚、邻里节、百家宴等群众性活动蓬勃开展，让交往、交流、交融更有形、有感、有效。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施行，为民族团结事业提供坚实法治保障。各族人民在共同发展中共享繁荣红利，在共同守护中厚植家国情怀，在共同奋斗中迈向美好未来。
2: 五年是一个刻度，丈量着天山南北的奋进脚步。五年也是一份答卷，写满了各族群众的冷暖期盼。在自治区第十一次党代会即将召开之际，让我们翻开这份沉甸甸的答卷，看看天山南北发生的新变化。第一篇，我们从民生说起。
1: 五年来，新疆坚持紧贴民生，推动高质量发展，把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70%以上投向民生领域。2025年，这一比例达到76.4%。自治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6617.9亿元，其中民生支出5054.6亿元，每花出去10块钱，有7.6块都用在了老百姓身上。五年来，新疆深入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全力稳住就业基本盘。全区累计城镇新增就业239.24万人，完成目标任务的104%，年均新增城镇就业超47万人。失业人员再就业99.8万人，就业困难人员实现就业13.8万人。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达1610万人次，城乡居民收入稳步提高，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5.3%，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8.1%，城乡收入差距持续缩小，百姓增收致富的路子越走越宽。
2: 自治区第十次党代会以来，一个个平凡岗位上的奋斗者见证着时代变迁，书写着青春担当。我们这五年为您讲述各行各业普通人扎根岗位、拼搏奉献的鲜活故事，记录他们与新疆共同成长的奋进足迹。在乌鲁木齐西站编组厂，有这样一群给火车穿针引线的吊车人，刘磊就是他们中的一位。他用五年时间从一线技术大拿成长为代班带徒的吊车指导。

0: 我叫刘磊，今年34岁，是无锡站运转车间的一名吊车指导。吊车我们称之为现实行业中的铁道游击队，在车列运行当中，我们爬上爬下，冲锋调度，增加作业效率。一趟中欧班列能不能准点从无锡站开出去，能不能安全到达阿拉山口霍尔果斯，就看我们编的对不对，连的牢不牢。无锡站是新疆铁路的心脏，江煤外运、中欧班列集结运转都在这儿。这5年，我眼看着车站日均办理量从16000辆涨到22000辆，今年9月13日再次打破了建站历史记录，当日客货办理量达到了25453辆，全国近40%的中欧班列从新疆口岸出境，经行新疆的班列占全国50%以上，车流越来越密集，货也越来越不一样。以前多是江煤外运，现在是电子产品、日用百货、汽车配件，啥都有。中欧班列7通道累计开行突破10万列。这些大数字背后是我们编组厂一沟一沟干出来的，
1: 更是5年来自治区经济社会和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成果。
0: 126司机封顶第7号叫核对。这5年我发现了防止了10多起安全隐患，摸索出了摘接软管、专用线取送车、骑沟拾阶这些窍门，还总结了作业前早提示、作业中互相提示、关键环节重点提示、习惯性问题多次提示的4提示作业法。现在无锡站吊车组人人都在学，成了大家的秘籍。

0: 这五年我最大的变化是从自己干好到带着大家一起干好，下一个五年一条钢铁巨龙还会跑得更快，我还会守在边组站里，在每一沟每一列中为亚欧黄金通道冲好第一道关。
1: 国庆假期，新疆旅游市场表现亮眼，长线赏秋游、深度体验游热度攀升，有力带动全链条消费提质增长。
2: 据同程旅行国庆假期旅游消费数据显示，乌鲁木齐跻身全国长线游目的地榜首，阿勒泰地区位列全国热门赏秋游目的地第一。同时，游客出行方式悄然转变，大家从打卡热门景区转向寻觅特色体验，从观光游览升级为深度参与。各地也在丰富文旅业态上做足文章，持续提升游客的体验感，让更多游客愿意为一段体验、一顿美食、一场演出而专程来疆旅游。乌鲁木齐市推出国风展演、主题音乐会、博物馆研学等300多项特色文旅活动，富康市天山天池景区打造沉浸式多元化文旅体验项目，持续激活文旅消费市场。10月1号至7号，景区累计接待游客129128人次，同比增长4%，实现旅游收入6456万元，同比增长4%。喀什古城景区夜游古城主题巡演精彩上演，吸引大批游客夜游打卡，沉浸式感受古城魅力。
3: 夜晚本来就好看，配上古风歌曲、戏曲表演，氛围感直接拉满。
2: 这个国庆假期，新疆消费市场人气旺、运行稳，全疆各地丰富供给、升级场景、加码让利，全方位满足群众多元化消费需求，持续激发节日消费潜力。假期里，各地开展乐购新疆、会享生活金秋消费季系列活动，覆盖汽车家电、餐饮百货、文旅休闲等领域。在乌鲁木齐这家商业综合体，餐饮、黄金珠宝、数码电子等业态就推出国庆专属福利，推动家庭聚餐、精品购物等全面升温。
4: 来看一下智能手表，店员也说这边很那个国补嘛，可以减500多块钱，我觉得还挺划算的。
5: 政策红利加上商家让利，一起拉动了全区消费回暖。这个国庆假期呢，自治区商务厅联动文旅、体育等多部门，累计开展各类促消费活动330多场。2026新疆十一国际车展观展超17万人次，销售额接近8亿元。伊犁、喀什、阿勒泰等地也同步推出大宗消费补贴、家电以旧换新、商超让利、文旅消费券等惠民举措。
6: 我家里的旧冰箱用了8年，有以旧换新补贴，省了1200块钱。
7: 国庆假期，我区跨区域人员流动持续走高。记者从自治区交通运输厅了解到，10月1号至7号，我区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4282.36万人次，同比增长0.85%。公路出行仍是主力，人员流动量达3980.14万人次，同比增长0.44%。铁路方面，假期客运量170.15万人次，同比增长8.37%。10月1号旅客发送量创下历年国庆节单日新高。民航方面，旅客吞吐量132.07万人次，同比增长4.3%。
8: 我现在是在乌鲁木齐天山国际机场的出发大厅，这座丝路枢纽累计运送旅客超过70万人次，占到全疆总量的一半以上。
7: 假日期间，航空口岸跨境往来热度高涨，全疆19个对外开放口岸出入境人员同比增长48.3%。
1: 准备考研的同学注意了，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网上预报名今天正式启动。预报名时间为10月9号至10月12号，正式报名时间为10月15号至10月24号，每天9点到22点。考生可登录研招网报名。
9: 与往年相比，2027年研招报名有不少新变化。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报名结束后，由各报考点集中审核，确定考试资格。对于材料不符合要求等特殊情况的考生，报考点将通过相关通知及研招网消息提醒考生及时提交补充材料。另外，报名照片采集也更方便了，考生无需提前准备照片，直接通过学信网 APP 在线拍摄上传，系统会实时检测光线角度并提示调整。需要提醒的是，报名照片背景统一要求为白色，照片将用于制作准考证，请考生拍摄时选择

0: 白色背景。同时，为优化服务，系统还配套提供照片背景颜色替换等辅助功能，供考生选用。
1: 再过几天，高考报名就要开始了。记者从新疆教育考试院了解到，自治区2027年普通高考网上报名系统将于10月12号12时开通。其中，报考艺术类考生需在10月30号18时前完成网上报名及缴费，其他考生需在11月15号18时前完成网上报名。考生可登录新疆教育考试院官网，按当地安排获取报名序号和初始密码后进行网上报名。报考艺术类的考生记得勾选艺术家试，并进入艺术统考栏目完成专项报名缴费。需要提醒的是，报名截止后不再补报，未按时缴费视为自动放弃，缴费成功后报考科类不能更改也不退费。音乐、舞蹈、表演、导演、播音与主持、美术与设计、书法六个科类省级统考将于11月26号起陆续开始，请考生和家长及时关注官方信息，别错过报名时间。
2: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午报，下面来看一组新闻资讯。
0: 昨天下午，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为切实保障群众出行安全，封闭期间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今年6月1号独库公路开放通行至10月7号，全线累计通行车辆超376万辆，同比增长 3.46%。中民宜生新疆铜业有限公司年产25万吨铜杆生产线建设项目日前在沙湾开工建设，项目投资2亿元，生产的铜杆主要用于电线电缆、新能源线束、通信设备等领域。项目建成后，将为沙湾市工业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力。
3: 这段时间，那拉提国家湿地公园迎来大批迁徙灰鹤，数量超千只，优良的生态环境成为各种鸟类的栖息地和迁徙驿站。
2: 好的，这一时段的新闻就是这样。了解更多新闻资讯，你还可以关注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口秀戏，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2: 真的抢到了！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在家就能打五谷杂粮，还有一些中药材呀、它都能打，还有香料、调料、天然食材，现磨现养，想吃什么呀，一键搞定。
3: 我自己做点五谷养生盆，孩子们做一点养生粥，这一台机器全家用，太值了！
4: 以前啊，那2-3天的进口机啊，我是真舍不得买。这台麦博士啊，还不到一顿饭钱，你猜怎么着？这磨出来的粉啊，比外面大机子还细。这省下来的钱啊，能给我老伴买件衣服，给孩子买箱奶，这不叫划算，这叫过日子踏实。
0: 想想想，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扇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1: 我每天一大早打一碗这个葛根荞麦粉，晚上再

0: 一碗酸枣仁茯苓粉，身边呀简直是多了一个健康好帮手。98块钱，花的呀真是太值了。
1: 以前买外面的杂粮粉，这总担心有添加剂，现在呀自己买原材料回来打，看得见，摸得着，吃得踏实。
2: 你看这机器打出来的粉细不细？用手一捻，跟面粉似的，开水一冲不结块，咕嘟咕嘟就下去了。
3: 我老伴儿喝不了粗的，这可行。这我小孙子呢，他不爱吃青菜，我就给他打成粉掺在粥里边，这咕咚啊就咽下去了。这一台机器啊，管了一家的养生，上到80，下到3岁，谁喝谁舒服。
4: 我经常看一些养生妙招，用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换着花样的做，今儿个打葛根山楂粉，明儿个打芡实莲子粉，后个打茯苓薏米粉，变着花样的养身体，比去养生馆刮痧拔块省老钱了，效果好还实在，自己个儿做的吃着才放心。
5: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清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食品级不锈钢内胆，电机全新升级，快用8叶刀头高速旋转，每分钟转速高达28000转，瞬间击碎食材细胞壁，释放深层营养，独特低温研磨技术，避免高温破坏食材活性成分，打出来的粉细腻均匀，营养保留完整，说明刀头破皮效果一步到位，无论是坚硬的核桃、杏仁，还是三七、天麻等名贵药材，或是油脂丰富的芝麻、核桃，通通轻松搞定，10秒出粉，即打即停，操作简单又省心。
0: 这台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我专门用来啊打养生粉，黑芝麻、核桃、山药、红枣、枸杞，打得比外面的磨坊啊还细，香得很。另外啊，只要多花一包烟钱，就能拿到升级版的机子，这一点啊我特别的满意，花小钱办大事，值了。
4: 你看这升级版的机器啊，沉甸甸的，用料扎实。你再看看，你看这里面的刀头硬度特别强，我啊都用它打了几次硬骨头都没有卷刃，我已经用了有小半年了，天天在用，一点毛病都没有，这品牌货的质量就是过硬。
5: 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三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3重安全防护设计，开盖即停，过热保护，防滑底座，老人使用安心，28000转纯铜电机，动力强劲，寿命更长，连续工作不烧机，全机可拆洗设计，刀片、杯体、盖子可分离清洗，不留死角，不藏污纳垢。食品级不锈钢内胆，耐高温、耐腐蚀，打热食、冷饮都不串味，一机多用。它不是简单打碎，是高温低温破壁，打破细胞壁，五谷、坚果、药材、调料样样精通。一台机器等于磨粉机、破壁机、绞肉机、腐蚀机，厨房有它，省心省。省力省空间，
3: 这刚开始啊，我也不信呢，能有这么好的事儿，我就打了个电话，这麦博士多功能养生膳研磨机啊，真的就送到家了。这包装啊还特别的严实，还有保修卡、洗机子的小刷子、小勺子，这售后电话一打就通。这要我说呀，

0: 家用家电产品呢，大厂的它就是不一样。我已经啊推荐给好几个老姐妹了。
1: 国货当自强，谁说便宜就没有好货，它打得特别细。

0: 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高端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1: 我家小孙子添加辅食，我自己没有几大米，回来现打现做，还打得特别细腻，孩子爱吃，拉肚子都少了。这一台机器呀，全家老小都能用，太值了。
2: 用它打粉，味道爆爆，身体壮壮。
3: 现在我自己啊，天天用它，早上打黑芝麻粉冲黑芝麻糊喝，这下午打山药粉做山药红枣羹，周末啦搅点肉馅包饺子，一天三顿啊都离不开它。机器的声音还特别的小，不吵邻居，打出来的粉细腻丝滑，没有渣子，这喝的特别顺口。现在买原材料自己打粉，黑芝麻、核桃、红枣、枸杞，想怎么配就怎么配，一个月能收好几百呢。关键啊，吃的货真价实，买机器的钱啊早就省回来了。
4: 别犹豫了，我一开始呀也怕有套路，结果呀就是电视上说的原价。现在呀天天早上打养生谷物粉，黑芝麻、核桃、红枣一起打，香浓无比。它操作呢就按一个钮，80岁老人也能用，安全设计做得好，开盖就停，不担心伤手。
0: 好休息，好休息，出口好品质，风靡全球的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国内上市了，用于出口受阻，厂家紧急回笼资金，今天上电视，出口转内销，真正工厂价，原价980元的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8元，你没听错，就是这个价，不是新仓，不是次品，真正出口欧美的品质，前100名订购者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错过今天恢复原价，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
5: 我抢到了这麦博士啊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专为啊咱们老年人设计的，食材磨得碎碎的，整机啊就一个按钮，傻瓜式操作，太方便了。
0: 抢抢抢，他在用，他在用，大家都在用麦博士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电视机前叔叔阿姨，您还在犹豫什么？现在打进电话98元就能把这台出口欧美的高端多功能养生晒黏膜机带回家，每天几毛钱，全家养出好身体。记住，今天工厂价只要98元，每天前100名还有机会获得升级款名额，第3代升级款，动力强劲，容量加大，多场景适用。现在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我们即刻送货到家，货到您再付款，开箱验货满意再付款，不满意7天无理由退换，运费我们承担，不用有任何顾虑，你们有任何风险，抓紧时间订购吧。
6: 在我心中一直有一个梦，这个梦一入就是2000多年。也许每个人心里都有这样的梦，它若隐若现，似真似幻，却始终在那里坚定的守望。它时而像细微的晨光，温暖明亮，时而如高原的飞鸟，自由翱翔。

在目光中轻轻流转，像回忆的闪现，又像远方的召唤。

唤醒大地的色彩。在伊犁河畔徜徉，花开如潮，风吹草长，他懂得沉默，也懂得热烈，在沙漠中肆意铺展，也在河流间奔腾不息。他聆听风与雪的边界，在阿勒泰的林海间回响，他追随远古的吟唱，在克孜尔石窟前驻足，四方画壁，斑驳色彩，故事依旧鲜活。当遥远的梦想在丝路上回响，那交汇的瞬间如五星织锦般绚烂。他穿过孤独与荒凉，如星辰划破夜空，带来光与方向。我愿随他同行，奔赴那片未被说尽的远方。

照亮前路，是那一束束不灭的星光。它们燃烧，升腾，它们滚烫，炽热。从此，这个梦不再只是梦。他是我此生的守望，他是我们的新疆。

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于昌吉州新疆大剧院启幕，56名舞者齐聚，本季初创环境舞蹈模式，首期舞者深入奇台县江布拉克万亩麦田，沉浸式体验戍边屯田历史，并从非遗新疆曲子中汲取灵感。伴随风吹麦浪，他们将上演怎样极具生态美感与人文底蕴的舞蹈作品？2026年10月11日精彩呈现，敬请期待。

0: 蓝社长，
1: 哎呦，稀客呀，什么风把您就给吹来了？来来来，请坐，请坐。来，
0: 好，谢谢，
1: 喝点茶。
0: 蓝社长，哎，这个呀，是您今年在我们家的红利，家父让我给您送过来。
1: 哎呀，您派人说一声，我就去取了。你看，何必还劳烦少爷您亲自包一趟？
0: 举手之劳，举手之劳嘛。
1: 谢谢，谢谢啊。我听说，少爷是在北京素文大学学国文的。
0: 哎呦，社长真是了解我呀！哎呀，也就是因为家父，他非要让我继承他的生意。哎，要不然我还真有意在社长手底下做个文学编辑什么的。
1: 哎呦，那屈才少爷了！哎，
0: 别这么说，
1: 以您的学识和家业呀、啊。在这儿当个社长都绰绰有余呀、啊！
0: 严重了，严重了！
1: 来来，
0: 社长，刚才是不是有个叫窦华的女子到您这儿来过？
1: 啊，她是求职的，是我一个大学同学给推荐的。这个女子是她手上毕业的学生，不过那都是两年前的事儿了。编辑的位置早就没有了，怎么，你们认识？
0: 哦，实不相瞒，她呀是我以前的未婚妻。
1: 啊？是那个被土匪抢去做压寨夫人的那个女子？
0: 就是她。
1: 哦，
0: 哎，说起来，也是因为家父把她给冤枉了。
1: 哦，
0: 我心里啊，我总是觉得对不住她。
1: 明白，明白。
0: 社长，我看他两年都没来找过您，这回既然他来了，肯定是遇到了什么难处。您啊，看我面子，您要能帮，您就多帮帮他。
1: 既然你都说了，那我照办就是了。不过，这个编辑的位置早就没了，要不？让他当一个校对员，不知道他肯不肯。
0: 不不不，我觉得以他的学识，当一个校对员太屈才了。我看。

0: 还是当编辑吧。
1: 那你说，
0: 哦，这样，他的薪水我来付，每个月15块大洋。
1: 这怎么好让鲍少爷您破费呢？啊，
0: 南社长，您能帮我这个忙，已经非常给我面子了。
1: 哎，好，我就照你的话办就行了。啊，
0: 那我就谢谢南社长了。
1: 好好好。哎。

0: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不在屋好好待着，你出来干什么？
1: 韩妈，你看，我都能下地了。
0: 哎呀，来，快坐下。
1: 韩妈，你帮我雇一辆车吧，我想去一趟包头。
0: 你说什么？
1: 我要去包头。
0: 哎呦，我的大小姐，你这脚还没好利索呢，你去包头干什么？
1: 我去看一个老乡。
0: 那怎么行啊？这老爷吩咐过了，你哪儿也不许去。
1: 你要不帮我雇，我自己雇了。
0: 哎呀，我的大小姐，你说你要是走了，这老爷回来我怎么交代呀？
1: 你照实跟他交代不就完了吗？
0: 那好，那回头我上脚行给你看看有车没有。
1: 快去吧。
0: 行。

0: 田老板，老赵来了。
1: 啊，老赵啊。
2: 哎，老板。
1: 啊，拿个板凳。
2: 哎，是。
1: 坐我跟前啊。
2: 哎，是。
1: 别傻愣着，干活去吧。啊。
0: 哎，好。
2: 哎，田老板，找我什么？
1: 听口音，山东人。
2: 是，山东曲阜的。
1: 曲阜的，哟，孔圣人的老家呀，离俄那不远。
2: 哟，田老板，您也是
1: 祁县？祁县？
2: 祁，真巧了，我们老板也是你们祁县的。
1: 他呀，哎呀，这些话我不知道该说不该说，我说了你可别不爱听啊。
2: 嘿，你放心，您说。
1: 我这么跟你说吧，他当学徒的时候管我借过钱，可后来呢，当了裘老板的女婿，见着我跟不认识一样。这什么人呢？这是这、哎、当然你们在一起干过，可能你高看他一眼。
2: 田老板、哎、
1: 啊，
2: 既然话说到这份上，咱们就有什么说什么。我们那个老板他眼里只认得钱，他不认得什么老乡不老乡的。
1: 哎，老赵，
2: 嗯，
1: 干脆你到我这儿来干，给我当外柜，我给你双倍的工钱。
2: 真的？
1: 我一直在观察你，就凭你这聪明程度，你当一辈子臭皮匠那不瞎了吗？
2: 见田老板这么看得起我，那我一定把吃奶的劲儿都用出来为您效力。田老板，您看我什么时候过来合适？
1: 现在还不成。不过，哎，这两个银元是这个月的定钱。
2: 你看这，
1: 我还有一件事情想求你。
2: 您说，有什么吩咐尽管说。
1: 我跟你说呀、啊。
2: 哎，这您放心，那我先回去了。
1: 啊，好好好。哎，别忘了这两块银元，别丢了。
2: 丢不了，谢谢田老板，谢谢田老板。
1: 啊啊、走吧，走。
2: 回见。
1: 好好好。
3: 哎呦，小姐呀、啊，哎呦，累死我了。

0: 快给我，哪能让你摘呀、啊？
1: 没事儿，怎么样了？
0: 教皇，我去了。这个人呢，他是包头的，正好啊要回包头去，所以啊，他说这马车闲着也是闲着，你这车钱还能省一半。
1: 哦，对了，我走了以后，老爷要是问起来，你就送个看恩人去了。
0: 知道，小姐，你路上要多加小心。
1: 哎，
0: 别忘了把老爷给你的钱都带上啊。
2: 老先生，您把皮子新上的货特别抢手，您看看，这要是做成皮靴特棒。
3: 什么价？
2: 这个账，这个量。
3: 谢谢。好了，那今天没带钱，下次上货的时候再来买。
2: 好，可以，货比三家嘛。
3: 好。
4: 师傅，你知道想回家油面馆吗？
5: 想回家油面馆我倒没听说过，不过我知道一个叫公鸡油面馆的。
4: 行，那我们就去那儿吧。
5: 好嘞。
6: 你好。
7: 南社长，这事儿我还得好好谢谢你。
8: 哎，别客气。
5: 哎，您的油面来了，来来来啊，慢吃。
4: 哎，就是这儿了。
5: 哦，这儿啊，好。
4: 谢谢你啊，大哥。
5: 不客气。
4: 哎，请问一下，田青跟豆花是住这儿吗？
5: 啊，你是？
4: 田青是我哥，我想找他。
5: 你是嘴嘴吧？
4: 你咋知道的？
5: 田青经常提起你啊。
4: 那你叫什么呀？
5: 我叫王南瓜。
4: 啊，南瓜。
5: 哎，我在通缉令上见过你。哦，不，咱不说了，进屋吧先啊。来来来。哎，翠翠，慢点啊！
4: 哎，
5: 来，慢点。
4: 哎，田青哥跟豆花姐呢？
5: 啊，田青去拉骆驼去了，得几个月以后才能回来。豆花上班去了。
4: 上班？
5: 对啊。
4: 啥是上班？
5: 现在啊，这豆花啊，可了不得了，他现在是咱包头大什么报的记者。
4: 记者？
5: 啊？
4: 记者是记啥呀？
5: 记者。记者就是吧，每天上街那个晃悠，然后吧发现那个有意思的事儿吧就记在纸上。
4: 一个女人成天在街上晃悠啥呀？
5: 喝水喝水。
9: 豆花
6: 啊，
9: 有人找
6: 啊。我知道了，
5: 豆花回来了。
6: 串儿。
4: 豆花姐，
6: 哎，你别动，别动，别动！你这是，
4: 豆花姐，
6: 你说你这人，说没就没了，这一下又冒出来了。慢点啊，来坐这儿啊。你说你这人吧，真够行的，傻人啊有傻福，这到什么节骨眼了，你反倒上演了一出桂中缘。来，
4: 哎，
6: 不过这回好了，不管咋说呀，咱都平平安安的到了包头了。哦，等你哥回来呀，咱去好好谢谢那个姓刘的啊。
4: 哎，你说我哥啥时候回来呀？
6: 哎呀，这个呀我也说不好，得个把星期吧。哦，说不定啊，等你这脚伤彻底好了，他就该回来了。
4: 拉骆驼？哎，我听说拉骆驼是最苦的活啊。
6: 哼，不要紧的。天降大人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嘛。
4: 我听南瓜说你现在在工作啊。
6: 其实啊，那会儿上学的时候啊就想当一名记者的，可是你想想

0: 包头之后那么多事儿，这些理想啊早抛到后去了。不过现在好了，我能做想做的事儿了。哼，
1: 你是不是为我哥攒做生意的本钱呢？
0: 嗯。不过呀，我本来是想等他回来啊，给他一个大惊喜的。但是你现在来了，我就想啊，咱赶紧找个地方先安顿下来。我哥那脾气你也是知道的，他不愿意寄人篱下的。
1: 咱不用了，我这次来带了好些钱，都是给你的。
0: 哎，别别别，你千万可别这么做。
1: 你救过我一命，我这点钱哪能报答你啊？
0: 翠儿，我跟你说句心里话吧。其实呢，咱俩素不相识。我救你呢，那也是为了天青。我不接受你的报答，那是因为我只是替我男人做了我该做的事儿。你明白吗？真的，你挺不容易的。你受了那么多苦，你遭受了一个山西男人走西口，丢下的女人在家里所遭受的一切不幸的遭遇。你能坚强地活下来，我真佩服你，真的。
1: 你笑话我吧？
0: 不不不不，我说的真心话，真的。你就说我吧。好像表面上看着挺坚强的，其实我特脆弱。不瞒你说，我想死都想过好多回了。得亏有了天晴哥，要是没他的话，我可能早都不在这个世上了。但是，自从看到你之后，是你让我知道，我有勇气可以去面对这个世道的不公平。可以去面对这个世道对山西女人的压力。
1: 我其实没啥本事，也没啥文化，但是我不管遇到啥事儿，我从来没想过死。我也想进步，以后你教教我吧。你不愿意教啊？
0: 不不不，是教我不敢言啊，但是帮你认几个字儿，读读书，那没问题。哎，你走了好几天，肯定没吃上好饭吧？哎，我给你做碗好面，好不好？
1: 你还会做饭啊？让我来吧。
0: 行了，你那脚上我看着都闹心，好好坐着吧啊！
1: 哎，你闹啥心？我都没闹心。再说了，我又不是天生的瘸子。
2: 鲍少爷，您这是？
3: 哦，这个呀，是窦华半年的薪水。
2: 哎呦喂，您还真给呀！其实窦华啊，在这还真称职，他的薪水啊，理应由我来支付。
3: 哎，不不不，社长，这事儿啊，咱可是事先都说好了，这可不能更改啊。
2: 那我就却之不恭了。
3: 啊，只是
2: 不让窦华知道，
3: 还是社长了解我呀？
4: 翠儿，来吃面。

0: 哎呀，天气的命可真好啊。
1: 他的命还好，哎，今儿个斩头，明儿个通缉，要么就被逼着拉骆

0: 不是，可是说呀，他呀不是被千金小姐看上了，就是杨学生为他殉情，现在连老情人都找上门了。
1: 哎，行了行了，赶紧把你的锅刷干净吧啊！
0: 哎呀，你说我怎么就没这？

0: 这是我们办公室。这会儿啊没人，因为啊他们都出去采访去了。不过要是不采访的话，他们都在办公室里坐着的。来，还行吧。哎，这是油印机，没见过吧？来，坐这儿，坐儿，坐这儿啊，慢点儿。哎呀，哎呀，怎么样啊？
1: 啊，
0: 哦，你知道这叫什么吗？这叫钢笔，这可不像咱的毛笔啊，蘸了才能写字儿。这个呀，你只要一直写下去，它就一直有水。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它把水啊全吸到这个肚子里头了，一蘸一吸，全在里面了。不信你来试试。来，跟你说啊，这么拿钢笔，这么写，来这么拿，这跟咱拿毛笔可不一样的啊。对对对对，来。你就一直写，一直有水儿，直到把他肚子的水写完为止。好玩吧？好玩吗？

0: 你干啥呀？
1: 这叫相机，叫照相机。嗨，就是你的模样啊，就照到这相机里面。等回来啊，张纸洗出来了，你的样子呀、啊、就洗在上面了。哎呦，跟你说你也不明白，等回来相片洗出来我再给你看你就知道了。怎么样，好玩吧？幼翠儿真的还吓坏了呀。
2: 豆花姐，嗯，你们这儿女的多吗？
1: 到现在为止呀、啊、就我一个人。
2: 就你一个？
1: 对呀、啊。
2: 其实我觉得女人家就该在家相夫教子，不应该天天往外跑。虽然说田青哥现在在拉骆驼，但是他总要回来，哪天他一回家连口热饭都吃不上。
1: 翠儿啊，你这是老思想了，得好好改一改了。过去是这样，男人创业，女人守家，现在不一样了，现在女性都解放了，女性跟男性一样能干出一番大事业的，你得好好改改你的思想啦。
2: 我还是觉得老话有理，这要是男的女的都往外跑，还要家干啥呀？
1: 你这思想啊，还真得好好改观改观了。
3: 哎，豆花姐，今天这么早就来了
1: 啊？今天早，怎么样？采访怎么样啊？
3: 还可以，不错，
1: 挺好的哈、嗯。哎，咱们走吧，走啊、哦。我去送个人啊。
3: 哎，慢走啊。
1: 慢点啊。哎，慢点啊。
2: 啊、哦，
1: 慢点啊。哎，送去山西油面馆。
3: 哎，好嘞。
1: 拉慢点啊，别太快了，他受伤着呢。来，行了，走吧。
2: 哎，
1: 慢点啊。
3: 哎，好嘞。
1: 社长啊。
4: 哟、哦哎，豆华小姐，哎、来来，请坐。
1: 哎，好嘞，谢谢啊。
4: 哎呀，不愧是刘兄推荐过来的学生啊！啊。你改过的手稿啊，我已经看了。这和普通编辑就是不一样啊啊！

0: 真有点石成金之妙
1: 您给我讲了。
0: 啊！哎，不过嘛，处世之道在于中庸平衡。哎，这个作者的手稿，适当的修改是可以的，应该的。但是切记，不要过于尖锐和激进。如果作者提出异议，就会引起一些不必要的麻烦。这一点你是知道的啊。这也是我一个老大哥啊给你提出的一点忠告啊。
1: 很谢谢您，社长。您是前辈，我是晚辈，以后呢，还请您多多指点。
0: 应该的，应该的。
1: 是这样的，社长，我今天呢找你呢，是有件事想请您帮忙。
0: 哎，好，什么事儿？你说。
1: 我是想呢，看能不能先预支3个月的工钱，就是不知道这边。
0: 怎么了？家里有事儿？
1: 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男人呢常年在外头，刚好呢他妹妹又过来了，而且腿受了伤。我这边呢又挺忙的，没办法照顾他，我就想呢找个人好好的照顾他。还有呢就是，我跟我男人成亲这么长时间了，一直寄住在朋友家里，我就是想看找个机会能不能搬出来。想租个房子，可是现在呢，钱又不太够。
0: 哦，我明白了。哎呀，我能为豆华这样漂亮的小姐尽一点绵薄之力，这也是我的荣幸啊。哎，这样吧，我一会儿跟会计说一声，啊，你下班啊去领就行了。
1: 真的？哎呦，那谢谢您了，社长。
0: 不客气，不客气。
1: 那行，那我先回办公室了。
0: 豆华小姐。
1: 社长，您还有啥指示吗？
0: 哎，哪有什么指示啊？就是想今天晚上请你吃个晚饭，不知道豆华小姐能不能赏脸呢？
1: 是这样的，我妹妹，也就是我男人的妹妹刚到，晚上约着一块吃饭的，所以我得早点回去。
0: 那改日。
1: 哎，那谢谢您了，社长。
0: 哎，不客气，不客气。什么金枝玉叶呀？压寨夫人也当了，还搭了两个男人，装什么贞洁烈女呀？
2: 哎，小姐，
1: 都好了，
2: 你看这个放这儿行吧？
3: 放这儿。
1: 行，放这儿挺好的，里面都收拾好了吗？
2: 都收拾好了，收拾
1: 哎呀，
2: 好了。
1: 行，太好了。
2: 哎，里边都收拾好了吧？
3: 好了。
2: 好，走走走，走了啊，
3: 走，
1: 谢谢啊，
2: 有什么事再找我们啊，
3: 走了啊。
1: 哎，咋样？这院子够咱仨人住不？哎，到里面看看，走，
4: 哎，
1: 慢点啊。怎么样？来，你给咱坐这儿，好好的欣赏啊。来，把脚啊搭上来，咋样？行不？这脚伤快好了啊。哎呀，这两天呀，你先将就在这儿住着。过两天啊，等我哥回来了呀，你就搬到西屋去住，踏踏实实当你的西宫娘娘。
4: 哎，我哥啥时候走的？
1: 我昨天算了一下啊，这差2天就整整3个月了。
4: 那他说要走多久了吗？
1: 我估摸着呀，也差不多了。哎，你想想看，等我哥回来那天，咱把他往房子里一领，还不得把他吓死呀？
4: 豆花姐，这院子这么好，要租下来，你是不是借印子钱了？
1: 我呀，在报社预支了3个月的工钱。
4: 3个月，3个月哪够啊？这院子得好多钱吧？
1: 说出来吓你一大跳。不过说实话呀，我那天去领工钱的时候也吓了我一大跳。
4: 有啥吓一跳的？多少钱？45块，
1: 不过呀，是3个月的工钱，
4: 那合着一个月15块大洋呢？哎呀，行啊你！
1: 我呀，算过了，咱这个院子呢，除了1年的租金之外呢，还能剩20多块钱呢。

0: 我想好了，这些给俺哥攒着，等他做生意的时候啊，给他当本金。
1: 我哥才不会要呢。
0: 嗯？为啥呢？
1: 他又不是那种吃白饭的人。
0: 傻翠儿，我哥才不那么想呢。你想想看啊，我人都是他的了，那我挣的钱能不是他的吗？我这些钱呀，又不是做坏事挣来的，都是凭我自己真实本事辛辛苦苦挣过来的，他能不要吗？

0: 这坛子里装的啥呀？啊，
1: 这个呀，这个呀是我给我哥腌的鹿茸酒，快一年了。我还想啊，这两天学着做几个小菜，等我哥回来之后呀，给他做菜下酒吃。哎呦，这可得放好了。
0: 看把你能耐的！
2: 咦咦。阿妈，
3: 哎，老爷，
2: 阿妈，姑娘的腿怎么样了？
3: 腿好多了，她能下地走路了，都不用拄拐了。
2: 啊，那就好，我去看看她。
3: 哎，她不在。
2: 她去哪儿了？
3: 小姐说，她去包头看一个恩人。
2: 我不是跟你说过，不允许她出这个院子吗？
3: 可是，
4: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喽！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6: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7: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8: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7: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

0: 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

0: 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1: 免费领，免费领，出口好品质，专为老年人设计，不要钱，免费领，八重保险，锁住营养，守护全家，轻轻松松享受烹饪的乐趣。今天厂家为了让更多的中国家庭体验到这款出口品质的好产品，开展限时回馈活动，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是真的，是真的，保险压力锅扫码真的免费送，现在扫码就能把这么好的压力锅送到家，错过可就亏大咯。八重安全防护，多重保险阀门，高效加压提速，炖肉焖饭分分钟搞定，耐高温防烫手柄，拿取稳稳当当，强力密封胶圈，锁压更严实，光是看着就觉得安心。锅体精选优质加厚不锈钢材质，导热快又均匀，耐腐蚀不生锈，八重防护层层把关，随手可得的省心。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炖口软烂的肉菜又怕费时费火，正是想到咱们长辈的这些难处，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压力锅。它把复杂的厨房活变得简单，无需看火，放心焖煮。很多已经拿到的家人，大家都说这个锅比普通锅好用多了，又快又安全，炖肉软烂不塞牙，红烧肉、酱排骨、老母鸡汤、八宝粥，想吃什么就做什么，用得到的安心，用得到的便捷，轻轻松松就能炖出好味道来，在外面买都买不到。现在厂家开展惠民活动，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平时日常三餐，逢年过节招待亲友都能派上大用场，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黄芪山药鸡汤或者南瓜小米粥都是一锅搞定，喝一口胃里暖暖的，
3: 好用安全又省时，炖肉汤都舍不得剩。现在我就用这个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炖肉软烂不塞牙，汤汁浓郁味道足，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家里人都说好。
0: 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4: 上了年纪牙口不好，就想吃点软烂的，有了这个压力锅，终于也能轻轻松松炖出软烂入味的肉菜了，平时熬个豆粥煲个养生汤也是省时省力。
0: 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添加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免费领取保险压力锅一台。

0: 今天扫码免费领，包邮到家。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
1: 好厨具免费领，好厨具免费领，保险压力锅不要钱，免费领。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0: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
2: 最近我们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免费领取高压锅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该活动旨在为中老年朋友的健康加保障，不仅教大家怎么吃得养生，还要让大家能用上顺手的厨具。目前已有中老年朋友报名参与，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口保险高压锅。这可是专供出口级配置，先到先得。但是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为什么这口高压锅特别适合中老年朋友？用我们这口高压锅，加上水，盖上盖，大火烧开，转小火，然后十几二十分钟的功夫，一锅营养满满的老鸡汤就炖好了。筷子一碰，鸡肉轻轻松松散开，连骨头缝里都透着香味，营养全在汤里，时间省下一大半，煤气省下一大半。平常炖排骨、炖猪蹄，高压能把骨髓里的钙质和胶质全压出来。熬五谷杂粮粥，煮红豆、薏米水，软烂好消化。炖银耳、雪梨羹，胶质浓稠，秋冬干燥季节喝最舒服。平时想换换口味，做个红烧肉、卤鸡爪，焖个栗子饭，它也是一把好手，一口锅能顶好几口锅用，帮您厨房腾出不少空间，灶台干干净净。最关键的是，这口锅的品质那可是能走出国门的，它是外销原厂品质，全球市场都认可的好做工，海外千家万户厨房都在用。锅体厚实，受热均匀，耐烧耐用，密封圈严丝合缝，安全阀门都是加厚加固的，品质对标国际严苛标准，能走出国门的东西，老人家用着放心，子女也省心。今天源头厂家为了让更多家庭可以体验到出口品质的高压锅，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厂家就是为了打响国货品牌，所以我们决定这台保险压力锅今天在节目里，厂家承担所有成本，锅的成本厂家出，包装成本厂家出，您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您可能会问，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出口好品质的保险压力锅让您带回家。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保险压力锅就是您的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能拿出来的福利名额是有限额的，领完即止。这样一口炖肉快、煲汤香、煮粥烂、省时间、好清洗的高压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0: 好用，真的很好用。现在用这个高压力锅，食材下锅，高压焖炖，十几分钟就出锅，肉质软烂入味，汤汁浓郁鲜香，耐高温防烫手柄拿着稳稳当当，八重安全防护用着也踏实，省时省气，安全防爆，做完饭收拾也方便。你看我现在炖红烧排骨，全家都抢着吃，
3: 怕费时，怕不安全的注意了，炖锅就选保险压力锅，八重防护保险压力锅，既是做饭好帮手，又能让家人吃得安心。权威安全机构联合研发出品，咱们这压力锅用的不是普

通材质，是加厚不锈钢一体冲压成型，多重保险阀门，耐高温防烫手柄，强力密封胶圈，老工艺新标准，久用不变形。开盖一看，汤汁浓郁不扑锅，夹一筷子肉烂入味，不柴不腻，省时省气，安全防爆，怕麻烦的叔叔阿姨都能放心用，每一顿饭都有安全保障。由于活动太受欢迎，现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

0: 现在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由于活动太受欢迎，为了让老百姓都能用上出口品质的压力锅，您只需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够免费领取，先到先得，送完即止，每人限领一个，不得重复领取。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栏目福利官微信报名领取吧，名额有限，送完即止。
1: 扫描屏幕二维码即可免费领到一口保险压力锅。知名厨具厂家惠民补贴活动上线，真实回馈广大中老年用户。本次活动全程正规无套路，没有隐形消费，无需凑单，纯粹的厂家福利。直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锁定高压锅领取名额，目前已有大量用户扫码参与，名额实时减少，手慢无，这是难得的厂家专属福利，不用犹豫，赶紧扫码登记抢先领取。
2: 2026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新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以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一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一舞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
3: 鼓就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
4: 还是我来吧。
5: 点火，起飞。
6: 就这么简单？
7: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4: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8: 一个顶俩，能行吗？
4: 同步开关就一下。
8: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4: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4: 您说就行。
8: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4: 一键直达。

0: 南瓜，你笑一点儿。
1: 好，
0: 你往里凑一点。
1: 哎，
0: 左点，左点，左点。我要拍了啊！笑点。
1: 哎，
0: 别害怕。行了，坐吧。来，快点，拍完了。
1: 等会儿你这是
0: 等冲出来才能看见呢，吓死了吧？来，坐吧。
1: 哎呀，豆花
0: 啊，
1: 你这哪是要给田青一个大惊喜呀、啊？这纯粹是给他一个大惊吓吧？这别把田青给吓飞过去。

0: 气去了。
1: 哎，袁叔豆花，你可太有本事了！哎，这田青积了啥德，娶了你这么个好媳妇儿？
0: 来吧，喝酒吧！
2: 来来，干一个吧！
0: 来来来，
2: 啊，
0: 来干！
3: 啊！哎呀，
1: 来吃菜吃菜！
0: 哎呀，翠翠，你咋不喝的？嗯？哎呀！
2: 来喝点吧啊！
0: 哥跟你说呀，哥跟田青啊，那是一起走西口的生死弟兄啊。
1: 嗯，
0: 这一路上田青没少提你。哎呀，他说你们小时候在一起咋好咋乐，我们听着都快成熟人了，对吧，文佩？
1: 又喝高兴了吧？别听他的啊，他喝多了，这是他。
2: 没事没事，你让他说吧，没关系的。
1: 哎，你看看人，豆花，人那是有度量，不跟你一般见识。
0: 那是啊，豆花，
1: 吃菜，
0: 豆花那是从洋学堂出来的。你看人家现在，又值房子又值地的，那一个月比你这老板挣得多啊！
1: 那是，那是。
2: 你说我以后再怎么着吧，我也不会忘记二位哥哥对我们的好处。你想想看，要不是二位哥哥的话，我们还不得睡大街上啊！
1: 哎，
2: 来来来，我敬二位哥哥的。
0: 好，
2: 来，
0: 哎，好，
1: 干了啊！
0: 来，
2: 干了，
0: 喝酒。干，干了。哎呀，
1: 来，
0: 这
1: 豆花
0: 啊，
2: 行，
1: 您倒
2: 上。
0: 哎呀，豆花，那要是田青回来，你还干这工作
2: 啊？
0: 我觉得不好。按理说你和田青都在外面工作，那这个家谁管呀？谁给田青生儿子洗衣服做饭啊？要个说田青回来，这都没外人，直接把翠翠收入房不就得了？
1: 哎呀，你喝多了，你少说两句。
0: 不要动，没醉。说，你想啊，一人豆花不用辞职，还能赚份钱；二呢，翠翠能照顾家务，人家田青也不用分心两全其美的事儿嘛。
1: 嗯，别喝了。
2: 我倒是觉得南瓜哥说的挺有道理的，可行哈。哎，这样吧，过两天等我哥回来了，我跟他说收小的事儿，你看行不？哎，咱那喜事啊，还在您这儿办，办的那是红红火火，热闹的。
1: 南瓜喝醉了，这话不能当真啊，没那回事儿。
2: 他喝多了，我可没喝多。其实啊，收翠做小的事儿，我早就想好了，要不然租那么大房子干什么呀？
0: 哎，豆花，
2: 嗯，
0: 你这话就说的不对。豆花，我跟你说，什么叫翠翠做小啊？啊？翠翠跟田青那是两小无猜，青梅竹马。要做小也得你做小，人家是原配，你是后续。是吧？啊？啊？
2: 来，南瓜哥。
0: 啊？
2: 你要是爷们儿的话，就陪我把这碗酒喝了。
0: 那没问题啊，娘们儿我也陪你喝呀。来，
1: 哎呀，不能再喝了，
0: 干了，干了。哎呀，哎呀，干了。哎呀，痛快啊！哎呀。喝酒真好啊！哎呀，干了，看看翠翠也干了，真是高兴的呀！
4: 哎，豆花姐
2: 啊，
4: 难怪哥今天喝多了，他说的话你别往心里去好吗？
2: 傻妹子，你这是多想了。其实你俩的事儿啊，我早就想好了。我只是不喜欢南瓜哥啊胡乱说话。翠儿，咱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你呀好好的照顾我哥，我给咱好好挣钱。哎，等咱生意起来了

0: 你跟我哥当外柜啊，睡吧，别瞎想了
1: 啊。
0: 睡吧。

0: 豆花姐，请原谅我的不辞而别。说实话，和你在一起的这些天里，你让我明白了一个女人应该怎样做才叫真正的爱一个男人。当我被邹老板娶回祁县的时候，我的这颗心就已经死了。可是当我再见到田青哥的时候，我也不知怎么了，就开始幻想着一些东西。虽然我明明知道这些都是梦，可我还是想来包头，来寻找一个结果。我错了，过去的就已经永远过去了，别怪我好吗？豆花姐，我这辈子都不会忘了你对我的救命之恩，但我却无法报答你。我想清楚了，报答你的最好方式就是永远的离开。放心吧，翠翠不会再来打扰你的生活，别告诉田青哥我来过好吗？
1: 哎，我给你交代一下啊，下午啊，你把我们要的南瓜和茄子都送到邮面上
2: 啊。好，
3: 好的，去哪儿啊？
4: 先去缴啊。
5: 哎，铁青，铁青，
2: 哎，铁青，
5: 哎，铁青
2: 来了。
5: 哎呀，铁青，你可回来了。我跟你说一下，豆花从我们那儿搬出去了。
6: 为什么呀？
5: 在你走之后啊，豆花他就找了家报社当了编辑。然后他就租了个房子，他和翠翠就搬了过去了。
6: 什么？翠儿
5: 啊？不过又走了。
6: 来了为什么要走？
5: 哎呀，这里都好多事儿呢，当时也怪我，喝多了醉酒不把门。你回家可别提翠翠的事儿。
6: 哎呀，告诉我到底怎么回事？哎，
5: 这样吧，你先回缴好结账，完了你带豆花来油面馆，我呢给你接风，给豆花赔罪。啊，
6: 行吧，
5: 记着啊，回家千万别提翠翠的事儿啊。
6: 我知道
5: 啊。那我先走了。
6: 走
5: 啊，
6: 走。
5: 那走吧。
6: 豆花，豆花
7: 啊，哥，
6: 豆花，
7: 哥你回来了。
6: 豆花，天哪！哎，你是不是把人钱庄给抢了？
7: 讨厌，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人家特别辛苦在工作呢。我们社长说呀，我能力特别强，所以工资特别高。这些呀，都是给你的，给你做生意的本钱。
6: 这么多，那一定是每天都不吃不喝吧？
7: 没有。你看我瘦了？
6: 瘦倒是没瘦，可你气色不太好。
7: 那是我工作压力特别大，再说了你不在家我睡不着觉。
6: 现在好了，我回来了，以后啊我天天抱着你。哎，等着，我给你扯了块布，是俄国的洋花布。嗯，
7: 这怎么穿呀？
6: 哎呀，披上看看。
7: 啊，披上啊。怎么样？哎呦，
6: 这还有瓶香水呢，是俄国的马达姆用的。
7: 啊，嗯，真香啊！
6: 给你试试。
7: 哎，别别别别，我一会儿做饭呢，喷那么香干啥呀？
6: 今天不做了，今天咱们到王南瓜那儿去吃。嗯，哎，香不香？
7: 嗯，香喷喷的。
6: 哎，刚给你看看最重要的东西啊。
7: 什么呀？
6: 先坐下。
7: 啥宝贝啊？这么多钱呀？
6: 嗯，这是我一年的工钱，老板给的都在这儿。以后我就不用再走了，咱拿上这些钱开一个孤衣店，再苦上一年我就可以重操旧业了。

0: 那你还打算做皮革生意啊？
1: 是，我把口外几处大的皮匠作坊都走访了一遍，结交了不少朋友。
0: 真的？
1: 嗯，
0: 太好了。
1: 哎，我走了之后，梁满对那个店怎么样？
0: 嗯，听说好像不太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他那皮革吧也没人买，放到仓库里都长毛了。
1: 不对呀，现在皮革生意都应该很好做。
0: 谁知道呢？行了，你一定累了吧，上炕眯会儿，南瓜来了我再叫你啊，快快快快。
1: 哎，等等。嗯，
0: 哟，
1: 这是马奶酒。
0: 这壶真好看啊。
2: 是蒙族牧民给我的。
0: 哼，
1: 我可大老远给你捎回来的，千万别让南瓜看见，看见一顿就没了。
0: 放心吧，我一定给你藏好。哎哥，你知道吗，我给你泡了一坛子鹿茸酒，快一年了，我给你拿来尝尝啊。
1: 好。
0: 哎哥，前些日子咱家来客了，你猜是谁？你猜呀。哥。

0: 梁老板，
1: 啊，
0: 梁老板，
1: 什么事儿？
0: 不好了，那个太原来的李老板回去了。
1: 回去了？他那200张皮子还要不了？
0: 他已经把定金交给别的作坊了。他说听一个姓田的老板说，咱们家的皮子不行。
1: 不，他现在在哪儿呢？
0: 刚走没多远啊。
1: 叫着叫着呀。

0: 老爷，你慢用，慢用啊，小姐。
1: 嗯。
2: 哎，孩子，吃啊，来，多吃点，来吃。
1: 六叔。
2: 嗯。
1: 我想求您一件事儿。
2: 什么事儿？说吧。
1: 我知道您是个好人。翠翠在这个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亲人了，我觉得只有您能收留我，给我一口吃的就行。我以后陪着您，当您的使唤丫头，以后还能给您养老送终呢。我给您跪下了。
2: 哎哎哎！哎呀，快起来，快起来！
1: 您答应我，
2: 起来吧，啊，起来吧，起来！你这孩子，坐，快坐，坐坐。你说咱们俩能见面是缘分，啊？我想你呀，肯定是有难处，要不然你也不会一个人呢。你要是愿意留下，你就留下，只要有一口吃的，我绝对不会饿着你。来，吃吧。
1: 六叔，我绝不白吃您的。我曾经学过做醋的手艺，我做醋特别香。你要是能帮我开一个店，我还能帮您赚钱呢。
2: 哎，好主意。反正我这个镖局呀，也干不了几年了，啊。如果这样的话，我出钱，你来做，我们挣了钱，咱俩对半分，行吗？啊？
1: 嗯。
2: 吃吃吃吃，赶紧吃，吃吧，啊。
3: 老爷，该你了。

0: 王子殿下八十七环，
1: 宝银梅林一百环。
2: 哎，宝银啊，
3: 啊，
2: 这一样的枪你怎么会打得这么准呢？
3: 王子殿下，那是因为我们两个的手不一样。
2: 怎么不一样？
3: 你的手是拿笔杆子的，我的手是抡斧子拿大锯的。你的眼睛是看书的，我的眼睛是掉线的。
2: 怎么，木匠有机会打枪吗？胡说。哎，我刚才看你打枪的时候连瞄都没瞄，怎么会打靶打得这么准呢？
3: 说句实话，两个人比枪法不单是看谁打得准，关键是看谁出手快。就像你那么三点一线的瞄，那是个靶子不会动，如果要是个人你就躺下了。
2: 有道理。宝银，你不但枪法好，连腿脚功夫也是最好的。
3: 现在是乱世，乱兵土匪多如牛毛，保护我们商队光靠这点三脚猫的功夫不行啊。
2: 是啊，这世道变了，我们也要变。宝银，这次我们去东胜为孙先生办货，路上要格外小心啊。
3: 我明白。
4: 谢谢啊！
5: 哎，
4: 谢谢，
5: 哎，恭喜，
6: 谢谢啊，
4: 谢谢，
5: 恭喜，
4: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5: 恭喜啊，
6: 来了，
5: 恭喜啊，
4: 谢谢啊，谢谢，
6: 来了来了，快里面请吧，
4: 谢谢大家，
6: 恭喜啊，
4: 好，
6: 来了来了，
4: 谢谢谢谢，
6: 谢谢啊，谢谢谢谢，
4: 谢谢各位的光临，谢谢啊，今天我们。田记孤一户开业大吉，头三天让利，大家里边请吧。
6: 里边请吧。
4: 行，
7: 来来来，里边请。
4: 里边请，
8: 您里边请。您先请，您先请。
4: 谢谢大家。
7: 哎，行，哎，行行，
9: 好好好，来来。
10: 二哥
11: 啊，
10: 你说大哥这是怎么了？怎么想起开醋作坊来了？
11: 大哥，这是在帮我撮合呢。
10: 撮合你俩跟醋作坊有什么关系？
11: 我呀，以后就要在这醋房里居家过日子了。兄弟，你就等着喝哥的喜酒吧。
12: 二当家的，来喝水。
11: 哎，阿妈。阿妈，我给小姐买的东西都收下了吗？
12: 收下了，小姐挺高兴的。
11: 好好，一点小意思。哎，收下收下收下收下，阿妈你得收下啊！你一定多啊，给我美言几句。
12: 放心。哎呦，
13: 哎呀，呀呵，还活着呢。
3: 哼，像你这种坏人都活着，我能死吗？
12: 对。
13: 哼。哎，哎，我儿子开了个买卖，生意不错。你在这儿干啥呀？你应该去道和道和呀。
3: 看见就行了。
13: 看见就行了。切，你敢见我儿子吗？我儿子见了你，还不一刀把你宰了？切。
3: 哎，你说你儿子
13: 啊，
3: 那你怎么不敢告诉他你把他娘输给夏三了？
13: 我跟你说啊，别哪壶不开你提哪壶，打人不打脸，接人不接短。我这么跟你说吧，我现在也是正经八百的，你别看我是做棺材的，我也是生意人。

0: 蛤蟆，
1: 哎，
0: 蛤蟆，刘叔呢？
1: 出去办货去了，到现在还没回来。翠翠，
0: 嗯，
1: 这二老爷给你买的这些东西，你喜欢吗？你觉得二老爷这人怎么样？
0: 他跟刘叔是兄弟，应该也是好人吧。
1: 这二老爷呀，就是鼻子大了点儿，人嘛确实是条汉子。翠翠，你知道吗？他挺喜欢你的。
0: 嗯，

0: 还是等老大回来让他去跟你说这个事儿吧。
1: 你懂个屁呀，他们老娘们之间能把话说得更透。我是等不及了，今天晚上我就把定亲的事儿给办了，省得夜长梦多。
2: 其实你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这年头不管怎么样都是为了活着。
3: 其实啊，你说你要是嫁了他，谁还敢欺负你呀？是不是？
2: 我想等刘叔回来再说。
3: 嗨，老爷肯定会同意的，上次见你们俩的时候不是还往一块儿撮合来着吗？来，我给你戴上。哎呀，你看看这手镯多漂亮啊。哎呀，翠翠戴上更美了。
4: 我要这个啊，拿着啊。您这个是40分钱
5: 哦，
4: 对，40啊，给我看看。啊，好，谢谢啊。啊，您这个是30分钱。
6: 哎，我说你那个女婿的生意怎么样了？
1: 打住打住，别跟我提他是我女婿，再提我急了。我说你干什么呢？你快下去，摇碎了。快快快快快下去。
6: 他生意怎么样啊到底？
1: 你说那混蛋小子
6: 啊，
1: 呸，他可缺了大德了的。我告诉你啊，他那姓裘的老丈人半身不遂有1年多。这个梁满对不当老板吗？他是又管熟皮子，是又忙着外柜，可忙了。
6: 他干嘛不找个外柜啊？
1: 他，呸，他抠啊，他花不起钱，他怕外柜骗他。哎，不过你说这外柜也真是的，他一天卖10块，他说8块，你查都查不出来。哪像我家田青我儿子那样啊，讲信誉讲诚信，找都找不着。
6: 活该，谁让他背信弃义休妻再娶呢？
1: 哼，徐木匠总算说句人话。
6: 也不知道丹丹和他娘经了这个事儿怎么样了。
1: 要不我找田青给你打听打听。我告诉你啊，田青这件事情可没忘，一直在惦记着你。上次他从老家祁县回来就打听你，说山西祁县到这儿来的有没有一个长得奇丑无比的，脸上有个大疤了，姓徐的徐木匠。我跟他说了，山西到这儿来的人，来9个得死10个，没准那徐木匠早死了。
6: 你说我死了？
1: 早死了，骨头渣子都烂了。
6: 你敢咒我是吗？
1: 我这不是咒你啊，我这是为了你好，我是让田青忘了这件事情。我说你这个人真怪啊，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
6: 你是好人？哼，好人堆里挑出来的。
1: 哎，那就是最好的好人。你听着啊，最好的好人奉劝你一句，大清垮

0: 光绪通宝变成了圆的头。哎，你认识那王爷还在呀？王爷还在，我劝你回王府当你的媒人吧。到了蒙古包，你再娶个蒙族姑娘，在蒙古包里喝着奶茶，吃着手把羊肉，再生几个小牛犊子。哎，你还可以再生几个小徐木精啊。
1: 你再敢说一个字，我把你胳膊拧下来塞嘴里，让你吃一回手把人肉，你信不？
0: 不说了，不说了。古话说得好啊，朋友妻不可欺，别一天总想着别人的老婆，好不好？你说我说谁？那当然是说你。嗯，这，哎呀，这该死的徐木匠啊，你以为你是谁呀？你个爱欠刀的你，我告诉你，马踩死你，骡子挤死你，你死了黄土都不埋你，你以为你是谁呀？你装什么？你，
2: 哎，田老板，
0: 哎呦，土花，
2: 您这是跟谁呀？
0: 我没跟谁，我最近呐、这精神恍惚，白天总迷迷糊糊的。哎，你找我什么事儿？
2: 哦，其实也没什么事儿。不是田青走的时候交代过我说，让我过来问问您，徐木匠他过来过没有啊？
0: 啊，徐木匠啊，
2: 啊，
0: 没来。这个，他要来了，那不就告诉田青了吗？
2: 啊。
0: 再说你这故意店开在我对门，那喊一嗓子，你们不就听见了吗？
2: 行，那以后就麻烦您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
2: 那您先忙着吧，我走了啊。
0: 哎，好好好。
3: 王子殿下，宝音从北京回来了。
4: 见到中山先生了？
5: 见到了。
4: 他对我们有什么指示？
1: 就是反对袁世凯和日本签署的二十一条。
4: 什么二十一条？
1: 就是近百年来中国和外国签署的条约最最丧权辱国的一个。5月9号刚刚签署完，就被全国定为了国耻日，也称为五九国耻。根据这些条约，中国得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益，得承认日本人有在南满和蒙古族东部什么居住啊、往来啊、经商啊、开矿啊等等等等不合理的特权。
3: 我们中国完全置于日本的控制之下，那我们还有什么主权可言？他袁世凯是不是中国人？
1: 因为日本人支持袁世凯称帝，而且以武力相威胁，迫使袁世凯就范。现在内地反日爱国斗争空前高涨，所以上级指示我们要揭露袁世凯的卖国罪行，并且做好一切准备，随时推翻这个卖国贼。
4: 好，我们要动员群众团结起来，阻止二十一条的实施。
6: 坚决反对！

0: 你说你叫什么叫？
1: 哎呀，你吓死我了你！你讨厌你！
0: 哎，你说你趴这儿瞎写什么？连大门都不关，这就是我进来了，进来一个坏人，你怎么办你？
1: 讨厌你故意吓人！
0: 行了，
1: 谁比你更坏呀？真是的，
0: 行了，懒得跟你比，
1: 吓死我了！
0: 赶紧过来，
1: 干嘛？
0: 对账啊？干什么？
1: 等会儿，烦死了，把我的思绪都搞乱了。
0: 我跟你说啊。赶紧把你那破工作给我辞了。
1: 为什么呀？
0: 现在生意这么火啊，咱们在本地进的货都不够卖了，我不得跑我周围几个企啊？我走了，店里没人照顾怎么办？
1: 哎呀，行，那我明天跟我们社长说说，看能不能把稿子带回家里，带回店里边啊。
0: 带回店里？算了，你别往回带了，不干了。
1: 长脾气了。

0: 哎呀，来来来，账本呢？来来来来来，
1: 都不认识，
0: 嗯。算盘呢？来吧。
1: 你什么时候见过用过算盘？
0: 哟，忘了哈。我哥会袖里吞金，哈。哎
1: 呀，行了行了，
0: 开始了啊！准备好了吗？皮袄一件，两块五角；大褂一件，五角；衬衣一件，三角；裤衩一件，两角。
2: 西林孤乐大草原，天然牧草造就这肥瘦相间、肌理饱满的上好黄牛肉。土生土长的老李，守着草原世代相传的老方子，选材上分毫不肯将就，专挑牛腩、牛腱，全部大块圆切，摒弃碎肉废料。老汤锅咕嘟翻滚，汤汁滋滋浸润每一寸肉筋。经过长时间文火慢煨，牛肉酥烂，半筋软糯透亮，浓郁肉香扑面而来。捞起一块，肉筋裹着醇厚卤汁，油润鲜亮，一口下去，肉香精香层层迸发，这就是草原地道的筋头包脑。
3: 全国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高晓。今天我们扎根内蒙古锡林郭勒大草原，在我身边这位哈、是在西蒙养牛做熟食22年，守着万古的天然草场，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匠人李厂长。来吧，李厂长，跟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4: 好，全国的父老乡亲，大家好，我是老李，我生在锡林郭勒，长在锡林郭勒，一辈子呢守着这片大草原养牛。加工熟食，咱们内蒙人做吃食最讲究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这辈子呢，就想让全国的老百姓吃到咱们大草原散养黄牛原汁原味的筋头巴脑。
3: 家人们，来看看这个镜头细节哈，这肉量，这大块的镜头，肉眼可见的实在。我先替大家吃一口。满口都是草原黄牛独有的香味儿，牛筋软糯不塞牙，牛腩紧实不柴，而且咸淡适中，不齁，一点腥味香精味都没有。只有在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才能吃出这种地地道道的口感。
4: 那是肯定的，咱们的原材料呢全是锡林郭勒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在这片北纬43度没有任何污染的黄金牧场，每头牛呢一年280多天都在自由的放牧，我们不催肥，生长周期呢都在22个月以上才出来。我们坚持啊，人工原切大块的鲜肉，剔除碎肉，边角废料，用我们祖传老汤8小时文火慢炖，不加任何防腐剂，用传统的工艺守住大草原原生的肉香。
2: 好草原，好工艺，大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一口吃遍草原原生肉香。
3: 李厂长，今天咱们不玩虚的哈，实话实说，像咱们这种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整块原切，老汤慢炖，全链路溯源的高品质筋头巴脑，平时这10大袋得卖多少钱？
4: 主持人啊，说实话，咱们的成本啊真的很高。锡林郭勒散养的黄牛啊，年年都在涨价，鲜肉的人工分割，老汤的常年养护，畜牧的溯源系统，每一笔啊都是实打实的开销。我们这一套10袋的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呢，工厂统一售价399，这个价位我们都是薄利的走量，几乎啊赚不到什么钱了。
3: 399元10袋。还有这个价格完全可以理解哈，一分价钱一分货，咱们是正经的草原散养的新鲜原切牛肉，真实材料看得见，不是外地圈养的这个冷冻的碎肉啊，品质完全对得起定价。但是李厂长哈，今天你看咱们是电视全国溯源专场，不是普通的线下供货，咱们今天不为赚利润，只为打响锡林郭勒草原特产的口碑，让全国的老百姓尝尝咱们本地的好牛肉，好不好？收获咱们的回头客。您这样，你看咱们还有栏目组哈，全程帮你们宣传，您稍微给个电视机专属的低价，先让大家尝尝味道，怎么样？
4: 那好吧，既然栏目组呢真心帮我们把草原的特产呢走出去，我忍痛让一步，一分钱不赚，只当交个朋友。原价是399元10大袋，今天呢电视专场给大家到199元10大袋，纯粹的赔钱做福利，只。

0: 为的打个口碑。
1: 哇，谢谢李厂长，你给我们带来太大的诚意了。199元拿下10袋麒麟锅了，正宗的京东八宝，单袋还不到20块钱，对比商场超市简直划算太多了。但李厂长你看哈，我觉得福利还不是太够，全国这么多家庭，老人孩子都爱吃，能不能再多给观众加点量？
0: 那不行不行不行不行，199元10大袋，我们都是一分钱不赚了，再加量每单都是纯纯的在贴钱，工厂实在扛不起这样的亏损。
1: 李厂长你看哈，正是因为咱们肉品质过硬，无科技狠活，正宗的麒麟锅的大草原散养的黄牛，我才想让更多的百姓吃到草原的好肉啊，好特产咱不能藏在这个大草原里啊。您这样吧，您再加5袋给到观众朋友们15袋，让更多的观众朋友花小钱在家就能尝到地地道道的草原美味，行不行？
0: 行吧，冲着全国观众啊支持我们的草原特产，我再咬牙拿出5袋，199元到手15袋，这真的是我们的底线，真的每一单都在亏钱。
1: 谢谢谢谢李厂长，你太有诚意了，我要代表着全国的观众朋友们谢谢你，谢谢。来吧，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厂长已经给到了哈，199元15袋正宗的麒麟锅乐大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来吧。今天还有福利，我们栏目组啊想再给家人们更多的福利，听好了，今天啊下单的观众朋友，栏目组再补贴5大袋，多出来的5袋不用工厂承担任何成本，全部由栏目组自费补贴，免费送给下单的观众。今天只需要199元，直接到手整整的20大袋正宗的麒麟锅乐草原筋头巴脑，15袋厂长亏本让利，5袋栏目组全额补贴。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千万别错过。
0: 我跟大家说实话，这个套餐每一单呢，我都在倒贴亏损。为了控制成本，本厂库存严格控制在500单。500单一旦抢空，立刻恢复399元10袋的原价。因为这个价位，我真的不会再卖了。
1: 来吧，电视机前所有的家人朋友们，全场仅限500单亏本福利，首卖直接无货，抢完马上涨价。正宗的麒麟锅乐大草原的散养黄牛，整块原切无碎料，8小时老汤慢炖，零添加可溯源，全家老少都能放心吃。想要囤健康熟食、懒人快手硬菜、过节送礼的，千万不要错过。再次强调，无碎边咬料，无冷冻成货，无合成肉，拆开每一袋筋头巴脑，看得见实打实的诚意与品质，没有刮蛋清水凑分量，没有碎渣边角料出数，更没有淀粉合成的假筋蒙混过关。大块的牛肉厚实多汁，整块的牛筋透亮软糯，用料足，下料实在，不玩偷工减料的套路，每一份食材都是经过人工精挑细选，看得见的大块原切肉筋，尝得到的纯粹草原肉香，实打实对得起每一位消费者的信任。500单实时递减，抢完即刻涨价。
2: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2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大可放心，低价绝对不会降低品质。199元20袋的亏本福利是因为啥？是因为我们麒麟锅乐本地的牧场自产自销，砍掉了经销商、商超多层中间商溢价，绝非是缩减了原料品质。好筋头巴脑全靠大草原养出来，鲜肉切出来，老汤炖出来，层层筛选出来的。你看咱们所有的黄牛全部都是产自于麒麟锅乐核心的天然牧场，每日放牧10余公里，肌肉纤维紧实均匀。哎呦，那个炖煮之后的牛腩啊是软嫩，牛筋软糯 Q 弹，肉汁饱满，不柴不腻，自带天然的牧草清香，没有任何的腥膻味儿。而且呀，特别适合咱们老年人吃，大块的牛腩经过4个小时的老汤慢炖，哎呀，炖的那是软烂入味儿。 青青的玉米，满口醇香的肉香，牛筋炖得软烂不费牙，而且呢牛肉温补养筋骨，平时腰腿疼发酸呀，冬天手脚冰凉的长辈多吃点正好是驱寒祛湿。

0: 盐卤制不齁咸，牙口不好的老人也能够放心大口吃。平时的方法也简单，平时像蒸热煮锅汤呀，简单方便，给长辈食补是再适合不过。
1: 内蒙古锡林孤勒大草原，北纬43度黄金畜牧带，这里散养的黄牛四季采食天然沙葱、野生牧草，常年饮用地下山泉活水，肉质紧实油润，自带淡淡牧草清香，几乎没有腥膻杂味。李厂长扎根这片草原养牛，卤制筋头巴脑，一手就是20余年。他只选用当日新鲜屠宰的人切鲜肉，精选牛腩、牛腱、整块牛板筋三大黄金部位，人工挑选碎废料，绝不使用冷冻库存肉、边角碎肉，没有任何工业添加剂，锁住牛肉纯粹本味。食材入大锅文火慢卤整整8小时，充分炖至筋软肉烂。这般匠心做出来的锡林孤勒筋头巴脑，拆开包装便能看见大块完整的牛腩与牛筋，汤汁浓稠醇厚不兑水，入口筋膜弹牙，肉汁在舌尖丰盈迸发，满口都是纯粹自然的草原黄牛鲜香。这是锡林孤勒草原传承数百年，牧民代代相传的地道老卤味。
0: 观众朋友们，最后的几分钟我再说一遍今天的福利，199元到手20大袋正宗的内蒙古筋头巴脑，一袋不到10元，顺丰包邮，现做现打包。你想想，不到10元现在能买到什么？去菜市场买原材料都不止这个价格。今天不到10元，您能买到一大袋草原散养的黄牛做的筋头巴脑，而且是顺丰包邮，不满意全额退款，1分钱的风险都没有。20大袋整整一大箱，够您全家吃好一阵子了，送礼也有面子。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先到先得，千万别错过。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交织，软糯入味。原价399元10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价格足够给力，品质更经得起层层查验。接下来呢，就交给李厂长来给大家聊一聊他扎根锡林郭勒20年，坚守只做草原散养黄牛熟食的初心。为什么他敢亏本保真，假一赔十？
2: 全国的观众朋友们，我在锡林郭勒养牛做熟食整整20余年，祖祖辈辈呢都靠这片草原过日子，一辈子只守一条底线，不赚黑心钱，只做良心草原牛肉。我坚决不用外地的低价圈养的冻肉、陈年库存肉、碎肉、人造合成筋出售，所有黄牛都是自驾草原散养，每一批鲜肉都带完整的畜牧检疫证明，一物一码全程溯源。在我们内蒙牧人眼里啊，牛肉不是流水作业，是大草原馈赠的好食材，是家家户户端上桌的饭菜，入口的东西半点糊弄不得。每一道工序我都亲自盯控，绝不偷工减料速成加工，坚持人工精细分切大块的鲜肉，祖传老汤8小时慢炖，无菌真空的锁鲜封装，不敢产量，不压缩炖煮时间，小火慢炖，充分释放牛肉本身的牧草香气。我们慢工艺真鲜肉炖出来的筋头巴脑，肉香浓郁，筋软肉嫩，开袋就是纯纯的草原肉香。我始终相信食客的味蕾不会骗人，真材实料的风味入口便能分辨，不靠花哨的营销吸引顾客，只靠实打实的肉质留住回头客。今天愿意亏本的放出福利，也是想让更多远方的朋友尝到锡林郭勒正宗草原的风味，让这份不掺假不糊弄的牧民匠心走进全国，寻常百姓家。
0: 家人们，22年的草原匠心坚守本心，全套检疫资质，产地溯源透明，实打实的大块筋肉，就是锡林郭勒源头好货最有力的证明。
1: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

0: 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这款西林菠萝筋头巴脑是可遇不可求的源头亏本福利，线下商超10袋就要399，今天199直接带走20袋正宗草原散养黄牛熟食，无合成假筋，无陈过碎肉，不挑人群，不分季节，日常吃饭、居家囤货、过节送礼全部适配。厂长亏本出口杯，全场仅限500单，限量库存，抢完立刻恢复原价399。很多家人想吃纯正的草原牛肉，又怕高价踩坑买到掺假的冻肉，今天西林菠萝实地溯源，厂长当面保真，全套售后兜底，所有顾虑全部打消，不用比价，闭眼囤，绝对不亏，库存实时往下掉，抢到就是赚到，错过本场电视专场，再也没有这个源头亏本低价。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2: 我跟全国家人朋友说句掏心窝子的话，我在西林国乐养牛做熟食22年，一辈子啊守着这片大草原，专心做好每一袋筋头巴脑。在我们内蒙牧人的心里，牛肉是要端给老人孩子吃的，容不得半点的掺假糊弄。市面上太多低价熟食，用圈养的速成冻肉、碎肉、人造肉，靠香精来掩盖腥膻，长期吃啊实在不放心。这种昧良心的钱我一分都不想挣，我坚持黄牛天然的散养，鲜肉当日现切，老汤慢炖，全程素颜，哪怕成本高利润薄，也要守住牧人的这份底线。今天199元20袋，这个福利我每一单都在亏本倒贴，牧场啊加工冷链成本分文不赚，只为让全国老百姓尝到咱们西林国乐大草原原生黄牛肉的味道，认可我们内蒙手艺人的这份实在。我当众承诺，所有产品都是西林国乐本地的散养黄牛，近期现卤新货，整块原切足量的肉筋，零科技狠活，无陈年冻肉，无碎料掺杂，品质全程兜底，绝不辜负每一份信任。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1: 家人们，我们这次专程跑到西林郭乐大草原溯源，亲眼看过万亩草场散养黄牛无菌加工车间，感触是太深了。现在市面上熟食大多都是速成加工、冷冻积压、添加剂堆砌，大家花高价钱买不到纯正的肉香。像李厂长这样扎根产地20多年，坚持原材不玩套路、坚守匠心的本地人实在是太少了。别人做熟食只为赚钱，而李厂长是守住草原本心，做好口碑啊。家人们，这款筋头巴脑完全可以闭眼囤，正宗的西林菠萝溯源，大块的原切筋肉，老汤零添加，全家人放心吃，全场仅500单亏本库存，抢完马上恢复原价，没有补单。想吃健康草原牛肉的千万别犹豫，库存实时递减，首卖直接下架，抓紧下单锁单。
0: 好消息，好消息！正宗草原筋头巴脑，原切大肉块，筋肉胶质软糯入味，原价399元十袋，今天电视购物亏本惠民，199元整整20大袋，全场仅限500单，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前的家人朋友们注意了，500单库存实时递减，首卖彻底无货，抢完永久恢复399原价。牢牢记住本场独一份的炸裂福利，线下专柜399元仅10袋，今天电视专属宠粉价199元，直接到手整整20袋西林菇的大草原散养黄牛鸡头巴脑，真草原真散养真原切真素原，无中间商层层加价，无掺假套路，全套售后破损包赔，假一赔10，抢到一单省下200块，不用纠结，不用线下比价，产地实景保真，保质保售后。所有家人立即拨打屏幕下方400热线，或者扫描二维码，库存有限，千万别错过。

0: 爸妈，我走了。
1: 那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
0: 还不知道呢，下次再说吧。走了，
1: 注意安全啊。
2: 父母总是盼着你的下一次归来。
3: 吃饭啊！
2: 可是我们习惯了马不停蹄。
4: 来人！
0: 回吗？
5: 喂，儿子，五一你回来吗？
0: 我暂时约了朋友出去玩，
6: 下次再回，下次再回。
5: 那就下次吧。
2: 总觉得来日方长。
5: 行，就下一次。儿子，你把那月饼妈收到了。你什么时候回来呀？
0: 哎呀，我最近比较忙啊，就不回来了。
7: 儿子，别老忘了，咱俩来钓到鱼了，
8: 等你回来吃啊。啊，
0: 下次，下次吧啊。
5: 新年快乐！
9: 新年快乐！
5: 谁把手机的？谢谢。
7: 哎，好，儿子，咱俩好久没来一起下棋了，今天陪老爸下一局。哎，
0: 爸，我先接个电话啊。哎，喂。
9: 宝妈没事，吃，咱们吃。
5: 好，来，宝宝，每次都这么着急走，也不多住几天。
0: 还有些事要赶回去处理，下次吧。
10: 爸爸，怎么每次都是下一次啊？
0: 对了，爸，下次回来看你。
11: 没事，那就下次回来吧。
12: 别看了，儿子说。他下次回，
13: 今天我就不回家了。下次有事情再回。
12: 你下一次什么时候回来？
0: 下次一定回。
13: 下次我再回来看你。
2: 和父母的相处，还有多少个下一次？
10: 爸爸，
0: 爸。妈，这次不走了。妈，
14: 不走了哈。
0: 妈，哎，
15: 走，
0: 妈，哎，快，爸，慢点啊。喂，
15: 哎呀，弄死你，你走了了啊？妈妈，
16: 你爸来了。
17: Cheers!

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新讲。

0: 来，
1: 街上人呐，给我一张传单。
2: 又是推销化妆品的吧？
1: 不是，是动员大家起来啊，反对袁世凯跟日本人签的21条。
2: 这跟你有什么关系？哎，你这账是不是又算错了吧？
1: 没错啊，我的账从来没算错过。
2: 没错，这咋这月利润又下一成了？
1: 这个嘛，这我整天在家里就是记账算账。至于为什么利润不对，我
2: 那行，你先走吧。
1: 您歇着啊。
0: 生意不好是不是啊？
2: 自打这袁世凯当了红线皇帝，没一天安生，这生意能好？
0: 你呀，可别怪人家袁世凯，人家田青从一个拉骆驼的闹了一个故意铺。
2: 你这一天到晚田青的，全世界就他有能耐。他呢，哼，他那本钱还不知道咋来的呢，说不定重操旧业，哪儿砸了个响窑抢来的呢。
0: 你别胡说八道的啊！我可告诉你啊，2年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田青马上就可以做皮匠铺的生意了。你也不想想办法，到时候咱们的皮匠铺一天不如一天，人家田青一天比一天火起来。我告诉你啊，他以后把我们的铺子盘过去，你说怎么办？
2: 让他盘过去，那宁可烧了他呢。
0: 你敢？你以为你是谁啊？你给我记住，这皮匠铺姓裘不姓梁。
2: 是，我就是发发狠呢。
0: 快点过来，把这水给倒了。别忘了给我打盆洗脚水啊。爹，一会儿啊您就睡吧啊。
3: 咱们这天啊出去本钱总共赚了77.7元。
4: 真的呀？赚这么多呀？太好了，你怎么那么厉害呀？
3: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没有你这个贤内助我不行。
4: 那是，那你咋谢我呢？
3: 你说吧，你要什么明儿给你买去。
4: 东西我才不稀罕呢。
3: 那你要我怎么谢你？
4: 快打风，
3: 自己挂去吧，那小孩玩的东西怪累的。
4: 你嫌累啊？
3: 嗯，
4: 那咱玩个不累的。
3: 什么呀？

0: 这个行。那你把眼睛闭上。
1: 讨厌，闭就闭。好你个死天青，你看我弄死你。
2: 哎呀大哥，哎大哥你可回来了，兄弟们都快饿死了。
3: 饿了就先吃吧。
2: 哎，今天可不比往日啊，这一来啊是咱们的醋房开业大吉，二来呢那个翠翠姑娘已经答应嫁给我了，今天咱吃的可是定亲酒啊。哎蛤蟆快快快把小姐请出来。
1: 来了来了。
2: 坐坐坐坐坐坐坐。大哥今天晚上证婚人的差事儿你得接下来啊。
3: 二当家的，翠翠不能嫁给你。
2: 哎大哥你不是答应我，
3: 我告诉你，她是我的女儿，她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你要是敢在她身上打主意，我就整死你。滚！
1: 廖叔，你说啥呢？
3: 涛涛，你真的是我失散多年的女儿，真的？
1: 不可能，不可能！你胡说！哎，小姐，小姐，
3: 涛涛，涛涛。你不叫翠翠，你叫淘淘。当年你姥爷是个工匠，你那个玉坠是他用我们家的传家宝的玉坯子打出来留给你娘的。当年你娘生你是在一个农民的家里，当时正赶上桃花盛开，所以说你姥爷就把这个玉坠留给了你呀。但是我相信在这个世界上他不可能有着一模一样的东西。所以你那天拿出了玉坠，我就断定你是我失散多年的亲生骨肉啊。
1: 不可能，你是骗子，你是骗子。我还以为你是好人，把你当亲人，可是你们都是土匪。
3: 淘淘，你现在不认你爹，我不会怪罪你，虽然这么多年我没有尽到做爹的责任，但你毕竟是我刘一刀的亲生骨肉。
1: 那不是。
3: 你放心，从现在起我不会再让你受一点点的委屈，我要让你过上大家小姐一样的日子，我要把十九年应该给你的东西都还给你。
1: 就算我冻死饿死，我也绝不会是你的女儿，我绝不会让一个土匪当爹。
3: 我向你保证，我只要给你娘报了仇，我会金盆洗手，再也不当柳子，带你回关东去过平常人的日子。但是我需要时间，你给我三年的时间。

0: 来，哥，
1: 嗯，
0: 洗脚了，试试水温咋样啊？
1: 嗯，
0: 别烫着了。怎么样？哎呦，我差点忘了。
1: 怎么了？
0: 我今天呀，收到一个传单，你看看。
1: 坚决反对丧权辱国的21条。还真够无耻啊！你说这袁世凯的卖国嘴脸真是暴露无遗啊！
0: 哎，哥，
1: 嗯，
0: 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1: 什么事儿？
0: 我听我们那社长说呀，那个包敬忠呀，在组织各界人士成立一个义和团，他们要去北京，我也想去。
1: 包敬忠。是不是当铺那个邵掌柜？
0: 对呀、啊，
1: 还真是他。哎，你说这么一个封建卫道士思想的孝子贤孙，他搞什么激进呢？真是闲的。
0: 不管咋说，人家在北京读过书呢。
1: 我发现你这个人真健忘，你忘了他顺从他父亲的意思把你给休了，害你差点连命都没了。
0: 忘。哥，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一辈子都忘不掉。可是哥，你想过没有？我们总不能把私人的个人恩怨同反二十一这样救国救民的大事混淆在一起吧？
1: 你这什么意思？你说我心胸狭窄啊？
0: 我可没这么说你。
1: 我告诉你朵花，我们田家的祖训是大忠大爱为人，
0: 大孝大勇为义，我都能倒背如流了。你别光说不练行不行？你到底啥意思？
1: 我什么时候光说不练了？啊？我告诉你朵花，这袁世凯要跟日本签署卖国的21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怎么可能光顾着自己的生意，对这种大忠大爱之事不理呢？
0: 行了，你就来点实际的吧。你到底想怎么做不？
1: 叫你照顾，北京请愿我去。
2: 这就对了，这才是我的好哥哥的，真好哦。
1: 哎，
2: 嗯，
1: 我是越琢磨越不对劲儿，怎么觉得你是在这拐弯抹角的撺掇我去北京啊？啊？你还跟我耍心眼？
0: 别别别！我投降，我投降，我承认。
1: 我跟你说啊，
2: 嗯，
1: 有一件事我可跟你说清楚，离那个鲍敬忠远点，别给你套进去。
0: 你说这话啥意思啊？什么叫我离他远一点？我告诉你啊，自从我从他们家出来之后，我就没跟他说过一句话。
1: 这是给你提个醒。
0: 你不用给我提这醒，小心眼儿。
1: 哎，我脚还没擦呢。
0: 谁管你呢？睡觉。哼。
3: 民国改红线了，袁大总统当皇帝了。好啊！哎呀，什么民国政府啊？啊，又改朝廷了。

0: 是是是，
1: 家有千口，主事一人，朕既是国家，跟民有什么关系啊？啊？
0: 是。
1: 要是这红线能早来两年，就不会有黄举人那帮人混乱搅和。
0: 是。
1: 天青和翠翠早就成了刀下之鬼了。哼。弟兄们，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袁世凯的末日就要到了。中山先生在日本发布了讨袁宣言，他号召国人团结起来共戮国贼，长江大河万里之内皆已暗受旗帜，魔剑已带，犁庭扫穴共戮国贼指日可待。我们一定要支持中山先生护国讨贼，
2: 打倒袁世凯，打倒袁国贼，打倒袁世凯，打倒袁国贼，打倒袁世凯，打倒袁国贼。
3: 你们两个一定要把书点清楚。
4: 哎，对了，老板，
3: 嗯，
4: 今天当铺的邵掌柜报警中一个人在，他收完货款之后又退给咱们一程。
3: 他这是为什么？
4: 他说老掌柜过去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这是一点补偿。
3: 这是老掌柜自己的意思吗？
4: 大概不是，我听说他们老掌柜病得起不来床，把当铺的事儿交给邵掌柜打理。
3: 哼，看来这又是报警中他自己的意思。
4: 看的意思是，安老板，管他谁的意思呢，咱们呢进货少付一成，卖出去就多赚一成，这是好事儿。
5: 哟，什么好事儿啊？
3: 能有什么好事儿？
5: 怎么了呀？
4: 不知道。
1: 后边跟上。

0: 哎，老板娘，哎，老板娘，
1: 啊，哦，对不起，对不起，您看哪件了？
0: 这个多少钱一件啊？
1: 啊，这件啊，稍等一下啊。
0: 啊，
1: 这件儿啊，7.5块。嗯。啊，不是，不是，我看看，啊，5块。这件5块，
0: 3块钱一件，3块钱一件，我们要2件。
1: 哟，您砍得太狠了，这是正经的洋货，这5块钱不能便宜了，您8块钱拿2件吧。啊，不是，我们老板没在啊，我自个儿做不了主。
0: 那就算了，
2: 啊，走吧，
0: 走吧。
1: 哎，
0: 走吧，
1: 您再看看吧，那是正经的洋货。还不回来呢？
2: 怎么了？又跟谁犯嘴？
1: 你可回来了，我得去报上个晚了啊！
2: 哎，你能不能把那工作辞了？
3: 等会儿啊！过来一下。
1: 社长，
3: 你迟到可不是第一次了啊！
1: 我们家啊。
3: 我不想再听到你说你是在为你丈夫看生意。如果你真的认为做生意比工作重要的话，那就请你做生意去好了啊。
0: 牛师傅，老板找您。
4: 梁老板，你找我？
5: 张桌子，

0: 最近你的活干得不怎样啊？
1: 不会吧，每天铲的皮子不比以前少啊。
0: 哎，牛师傅，您甭跟我提以前啊，以前是光绪元年、宣统元年，现在什么年头？洪宪元年，还这么老牛破车的慢悠悠干成吗？
1: 啊，梁掌柜。
0: 这怎么了？
1: 最近也不知怎么的了，一阵一阵的犯咳嗽。

0: 压压。
1: 谢谢老板。
0: 牛师傅，
1: 嗯，
0: 没去看个大夫啊？
1: 不用看，你也知道，当皮匠师傅的没有长命的，整天跟着海波笑打交道，哎，反正我已经五十多岁了，死了也不算夭折呀。
0: 别老往坏处想，因为您在皮匠铺干十几年了。邱老板生病，不是还有我主事儿吗？我是谁？嗯，你知道不？我不您徒弟吗？师傅，哎，坐，坐坐，
1: 不敢，
0: 坐坐坐。明天起，您就甭干活了，啊！我把包头城最好的大夫给您请来。
1: 谢了，梁老板。
0: 哎呦，您可别说这个，我是您徒弟。
1: 那产量呢？
0: 刚说完吗？您现在最大的事儿就是治病，作坊的事儿您甭管，交给我就行了。
1: 那我不成了白痴了？
0: 那就对了，您现在就是咱皮匠铺的老爷子。哎，我是您徒弟，那就是您儿子。只要我还在这管事儿，只要咱皮匠铺不倒闭，我就得养着您。
1: 嗯，
0: 是吧？哦，对了，您住的那个房子朝向可不太好，夏天热，冬天凉。
1: 嗯，
0: 这样吧，待会儿您把行李搬到账房去，跟何先生一块儿住。
1: 那怎么行呢？那过去是外掌柜田青的住屋，我一个掌桌哪有那资格啊？
0: 什么资格？可包头城您要是没资格，那没人再有资格了
1: 啊！
0: 我就让何先生搬出去，也得让您住。
1: 哎，别，那我们俩就一块住。
0: 嗯，您怎高兴就怎来啊。
1: 那我就搬行李去啊。
0: 还用您搬行李？这话说的，老赵，
2: 哎，
0: 老于，老赵，你去城里把包头城最好的大夫请来给师傅看病。
2: 哎，好的。
0: 啊，老于，你现在就把师傅行李搬账房去啊！哎，对，师傅夜壶。
2: 哦，知道了。
3: 牛师傅病了？什么病？
4: 具体什么病现在还不清楚。亮满都是让我去请一个大夫，我看他咳嗽的厉害，八成像是痨病。
3: 嗨，痨病
4: 啊！
3: 哎呀，牛师傅这一倒下，这两满队可就缺了一个掌桌的师傅，那日子可不好过了。
4: 哎，最要命的就是整个作坊里只有牛师傅一个人懂那熟皮子的配方。
3: 你刚才说那牛师傅搬进账房去了
4: 啊？
3: 牛师傅搬进账房，哎呀，能不能是梁满对想掏出牛师傅的配方啊？
4: 对呀，哎，怪不得以前

0: 哎，他总是怪牛师傅出活太少，他不满意。这牛师傅一病了，他马上就换了个笑脸，又请大夫，又搬房子的。
1: 那看这么办吧。

0: 何掌柜。
1: 哎，哎呀，于师傅。
0: 牛师傅行李放哪儿啊？
1: 啊，放这儿吧。哎哎，牛师傅啊，来来来，
2: 你忙去干活吧。
0: 那我就干活去了。哎，
3: 梁老板非要让我搬过来跟你一块住。
1: 哎，梁老板跟我说过了，正好我们老哥俩做个伴儿。来来来，坐，快坐，歇会儿。
3: 那就讨扰了，别说，还真有一点累了。不客气了啊。哎，
1: 跟我客气什么呀。你到底还是当过梁老板的师傅啊。啊，我看呐，他对你真是有情有义的。
3: 你真以为我教过他是他师傅，他就这么恭敬我？
1: 哎，牛师傅，哎，你的意思是？
3: 他心里怎么想，我太清楚了。
1: 来，牛师傅，喝点水。哟，你咳血了？
3: 没事儿。啊，你离我远一点儿。
1: 啊，不碍事。
3: 我得的是痨病，别过给你。人呐，这人是越活岁数大越抽抽，我这个病怎么能跟你住一块儿呢？哎呀，我这光棍一条，死了也就臭一块地。你呢，又有老又有小，还得养家糊口。那我走了。
1: 牛师傅，不碍事了，我注意点就是了。哎呀，要不你住炕头，我住炕梢。
3: 不行，我这种病。哦，哎呀，那我走了。
1: 哎，牛师傅，牛师傅。

0: 师傅，师傅，您咋又回来了呢？师傅，何先生不让您住。嗯，哎，您甭说了，我找他去。
1: 我这个人呐，有一个毛病，一到新地方是坐也不是，站也不是，更别说睡觉了。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狗窝。
0: 哎，师傅，您听啊。
1: 哎，大夫来了。
0: 哦，您好。正好给我师傅展示展示。
1: 哎，好啊，
0: 来，拿着啊！哎，师傅，
2: 这赶紧，
0: 哎，您请。
3: 想轻轻想的我手弯弯那个软呀呼嘿，拿起那个筷子又端不住那个碗呀呼嘿。
4: 瞧你点出息，连碗都端不住。
5: 不是，那个、歌词就是那么写的吧？
6: 别影响他好不好？能往前上。
5: 哎，忘了。
6: 你看你，
5: 不是豆花，那个你一个记者，你记这干甚啊？
6: 干甚？这意义重大了
5: 啊！
6: 我告诉你啊，这四书五经里，国风就是孔子收集的周代民歌。
5: 哦，
6: 咱山西的民歌啊，跟那民歌一模一样的。
5: 啊，那我就上书了。
6: 对呀。
5: 哎，那个咱唱一首。
6: 唱。
4: 不用干活了。
5: 干活。
4: 那你回去吧，
6: 你先
5: 唱完了这首再回去呗。
6: 唱。

0: 请先生的那个蓝先生，请个摇摇的菜，剩下一个蓝花花，实实的爱死个人。
1: 我看你啊，就这点出息。
2: 讨厌。
3: 咋了吧？
2: 接着唱。
3: 哎，又忘了。
4: 你还在这干啥？干活去。
5: 梁老板，梁老板，梁老板，
4: 您看着。啊，师傅，俺去去。啊，
6: 来，让我看看舌苔。
5: 谁在外边乱喊乱叫的？
7: 刚才是听着喊来着。没注意是谁呀、啊？
5: 谁呀、啊？

0: 你谁呀？
1: 哎
0: 哎呀呀！
1: 哎，
0: 你干啥？
1: 哎，别！
0: 啊，
1: 馒头兄弟，是我，我呀。
0: 瘦猴？啊！哎，你参加戏班子了？
1: 我参加啥戏班子呀？我连跑龙套都不会。
0: 那你从哪儿弄这身富贵衣呀？哎，老赵，哎，这瘦猴哎！
1: 兄弟，这不是行头，哥们是真要饭了。
0: 不能不能，你猴爷这么大能耐，哪儿找不着饭吃啊？
1: 馒头兄弟，我是真走投无路了。我听说裘老板快翘辫子了，这作坊你说了算，我只得回来找你帮帮哥们了啊。
0: 我跟你说句实话，这老东西呢是要审团瞪眼的，可现在家贵重东西钥匙都绑在裘巧巧裤腰带上，我也是吃老姜的，做不了主。哎，你就另找高门。
1: 别，不会吧，馒头兄弟，
0: 咱是哥们儿，我能帮你吗？你去。
1: 馒头兄弟，照你这么说，你这个上门女婿当的有点太那个啥了吧？
0: 哎呀！啊，
1: 哎，
0: 我跟你说，裘巧巧给我所有零花钱都在这儿，都给你了，啊，去吧！
1: 哎，馒头兄弟，来，你看，这我要是花光了，不还得要饭吗？
0: 我给你支个招吧。
1: 好，你说，
0: 咱原来那外柜你还记得不？
1: 田青啊，
0: 他跟他老婆开了个故意店，你上那儿瞅瞅去。
1: 我跟他不熟啊。
0: 也是，我忘了，他那个人你还不能求他，他那个人心啊又黑又硬。你瞅瞅他老婆豆花吧。
1: 豆花？熟。他那个时候在厨房做饭的时候，我还经常上他那儿顺点零嘴吃。我跟他熟。
0: 你这个能没规矩？人家现在老板娘，你别老逗花的，没规矩。
1: 我知道了。
0: 好好跟人家求人家，是吧？啊，那女人心软。
1: 这个我会啊，我给他呀唱上一出申报旭的《哭秦亭》，
0: 哭大发的，闹腾的，去。
1: 那我走了。
0: 还快。开戏去吧。
1: 好嘞。馒头兄弟，谢谢啊。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

0: 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2: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3: 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

0: 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5: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4: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

0: 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1: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2: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3: 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3: 你好，主持人你好。
2: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3: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
2: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

0: 型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5: 你好，主持人你好。
4: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5: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4: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1: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

森林途径，与收获，与田野共烦恼。与长处，与湖水相映着，与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0: 快，
1: 来，开始。
2: 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师哥。
0: 老杨队，
4: 咱们大家干用点碗牛肉就趴点，多椰皮上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身。
4: 辛苦了，
6: 你们变得年轻了。

0: 哎，你个要饭的怎么跑到屋里来了？
1: 嗨，我不是要饭的，我是你。

0: 你们田老板的朋友，
1: 我们老板有你这号朋友啊？
0: 切，你这话说的，朱元璋当上皇帝前还有几个朋友呢？
1: 哎，我跟你说啊，你别贫了，快出去！快出去！
0: 你别别，
2: 这谁
0: 呀？你听我说
2: 呀，
1: 嘿，个臭要饭的，
0: 豆花啊！哎呀，
2: 富猴，
0: 瞧我这臭嘴，我应该叫您老板娘啊！
2: 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了？
0: 老板娘，

0: 是不是多了点儿啊？
1: 叫你去，你去。
0: 这，啊。
2: 老板娘，谢谢您，谢谢您、啊。
1: 别，
2: 您就是大慈大悲的那个人。我不能要这个。
1: 那你想要啥呀？
0: 给。
2: 我要你收留我，让我在你这儿做个杂工。我不要一分钱，我给你做活，你管我吃饭就行。
1: 哎，你先拿着啊，你起来，起来，你起来，起来，起来啊！我跟你说啊，这事儿啊，我做不了主。你把这钱拿着做个小买卖，卖个瓜果桃梨的、镜子梳子啥的，那也不至于饿着吗？是不是？
2: 不，我不要，我不要。老板娘，你还不知道我瘦猴啊？我就是那磨道上的驴，就知道听喝啊！你让我做生意，这不出三天，这两块大洋就得赔个精光啊！我给你放那儿。
1: 哎，你拿着吧。
2: 哎，我不要。
1: 瘦猴，你个大老爷们儿的，你把一身揽金捋直了，你什么事干不成啊？
3: 豆花。豆花，
1: 哎，来了。要不然这样吧，反正我哥回来了，我也做不了主，我去问问他。
2: 哎，
3: 豆花
1: 来了。哎呦，这么多货呀！
4: 对，
1: 伙计，赶紧搬货了。
2: 哎，
1: 这么多呀！
4: 你看，
1: 慢点啊。
4: 哎，那小子谁呀、啊？
1: 这你都看不出来呀？瘦猴啊。
4: 瘦猴？
1: 啊。
4: 他跑到这里来干什么？
1: 嘘，你过来，我跟你说。我也不想把他收下，我是看在你们在一个锅里搅过马勺的份上，本来想给他两块大洋吧，让他走人，可是他不要，非要留下当伙计。我这不答应吧，他就跪在地上求我，你说我咋办呢？
4: 你知不知道，这人一身的臭毛病，连两碗豆都不要他。
1: 那怎么办呢？看他怪可怜的。
4: 那倒也是。
1: 哎，要不然这样吧，先把他留下。他也说了不要工钱，我想呢，你不就多扣人吃饭的事儿吗？
4: 就听你的吧，但是不能让他白干。这样吧，就让他跟别的伙计一个样吧。
1: 瘦猴，
2: 啊，
1: 瘦猴啊，你现在就夯夯实实好好干吧，我哥答应收下你了。
2: 铁老板、老板娘，我谢谢你们了，我说过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你们的大恩大德的。
1: 行了，行，快去吧。好了。走吧。
5: 那说老张，哎，你说这两满对儿撺掇瘦猴找田青干什么？
6: 哎，这不明摆着吗？他早就看不惯瘦猴那奸懒馋滑的劲儿了，他想把这包袱、甩给田青。
5: 没那么简单吧？
6: 那您说不是为了这事儿，那还为了什么呀？
5: 老张，你刚刚盯着点。
6: 哎，那我先回去了。
5: 走吧。
6: 啊。
5: 给我盯好了啊。
6: 哎，你放心
5: 回吧。
6: 知道。

0: 姓田的，如果你再敢去惹事儿，你就拿命了。
1: 谁呀？啊？
0: 姓田的，
1: 是不是徐木匠？你勾引俺老婆，霸占俺儿子，你还吓唬我啊？

0: 据我了解啊，他们除了教科书不加广告外，其他的什么中外工具书啊、刊物和学术著作，包括古籍善本和参考书籍，一律加印广告。这可是一笔不菲的收入啊！啊，值得我们学习。
1: 社长，您的意思是？
0: 你也知道，你的那本《山西民歌》，它不是一本畅销的书啊。当然了，这经过你的推介和分类，我觉得还是有独到之处的。那么，如果你能给社里拉10个商业广告，我立刻让印刷厂开版开印。
1: 我去拉广告啊？
0: 是啊。
1: 我是个女人，不大方便吧？
0: 这可不像你说的话呀！啊，能在前清时代就在省城读中学的女人，可说不出这种话来吧？啊，
1: 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对工商界不太了解。
0: 啊，这个嘛，我早就替你想好了，有一个人能帮你的大忙。
1: 谁呀？
0: 鲍晋忠啊。你看着我干什么呀？
1: 不是，谢谢社长，我不需要他的帮助，那我再想想别办法吧。
0: 我提鲍晋忠怎么了？
2: 吃饭了。
3: 今天送的什么饭菜呀？
2: 牛尾汤，蒸红薯。
3: 你坐坐坐。哎呀，又是这个汤，一天三顿，全是这个，里面来个菜叶子都没有，吃的我是上火，这嘴里啊气得全是泡。
2: 行了，这个也没办法，作坊生意不太好，所以只能在大伙的伙食上省一点，这是您儿子的吩咐。
4: 他爹，你跟人家李嫂说这些干啥呀？李嫂啊，满对是不是出远门了？
2: 没有，这些天作坊里掌桌的牛师傅病了，所以他天天得看着工人干活。
4: 怪不得他老不来看我。
3: 看着工人干活，白天看着工人干活，晚上他还看着工人干活啊？
2: 晚上干什么活啊？
3: 说的是啊，你回去跟他说，就是我说的，我们老两口子是他的爹娘，那不是两口猪，到了饭口倒上一株槽子屎就完了，我们两个是人。
4: 你别火啊，满对他不是忙吗？
3: 别替他找理由了，从作坊到这儿也就一泡尿的功夫。咱俩来这儿都快一个多月了，他来看过吗？他是谁呀？他是袁世凯呀，他不就是作坊里的一个小老板吗？你回去一个字儿不落的就这么跟他说。
2: 好，那我一定把您的话捎到。
4: 吃饭吧。他爹，这刚来的时候头一次喝着牛尾汤，那叫一个过瘾，这上辈子也没喝过这么好的汤，吃过这么多的肉。可是谁成想打来到现在一直吃这东西，我现在一看见他就想吐，我咋就没有享这清福的命啊？
3: 这还算享福啊？他那个作坊我去过，他这些东西都是从牛皮上刮下来的油，刚扒下来的牛皮啊还可以，有的都放了3-4天

0: 来坐。
1: 社长，您找我是不是想跟我聊一聊我那本山西民间歌曲考啊？
0: 啊，对，豆华，你看看这个。
1: 哦，
0: 这是一本商务印书馆最新发行的书。
1: 嗯，
0: 它在封底的夹页上又加上了两个商业广告。
1: 嗯，

0: 淹了，上面全是蛆，用水都洗不净啊，那苍蝇嗡嗡的来回乱飞呀。哎呀，你说这个东西给工人吃，你说他缺德不缺德呀？
1: 哎，他爹，这话咱可不能跟外人说呀，好歹满墩是咱儿子，你不能拆咱儿子的台是不是啊？啊，
0: 是，就是我不说，那帮伙计吃不出个香臭来啊。
2: 这就是天津来的丁先生，
3: 哦，谢谢啊，丁先生，您好，
4: 窦华，
3: 鲍敬忠，
4: 我就是你要找的那个丁先生，别愣着，快坐吧。
3: 开什么玩笑啊！要没什么事的话，我报社挺忙的，我先走了。
4: 哎，窦华，这没事儿，我就不能找你喝喝茶、聊聊天了？我真的是有正事找你，坐吧。小二，上茶。喝茶。
3: 亏您还是读过大学堂的人呢，装模作样的算怎么回事啊？您要有什么事儿的话，直接到报社找我不就行了吗？
4: 您现在可是报社的红人了，哪敢随便去找您啊？
3: 您有啥正事儿就直说吧。
4: 这样，我来找你啊，是想跟你做笔生意。
3: 生意啊？
4: 啊？
3: 生意上的事儿我可不懂。
4: 我知道你不懂，你就关心报社那些事儿。虽然你不懂，但你丈夫懂啊。
3: 你说田青啊？
4: 我直接跟你说吧，前两天啊，我去了趟天津，正好北京的学生运动波及了过来，租界里的一些洋鬼子一看大事不好，卷铺盖就想溜，忙乱之中他们出手了一批西洋钟表和毛毯，我一看这样式都不错，就一揽子都拢了过来。
3: 那不是挺好的吗？这下你们家又可以大赚一笔了。
4: 问题的关键是，这些东西只能卖给那些口里过来的山西人。这不，我就想到了你们家田青的孤一行。
3: 事儿是挺好的，可是他呢，现在没那么多现钱。
4: 咱们可以这样，我的这批货放在他那儿代销，挣的利润嘛，咱们二一天做五，怎么样？
3: 嗯，那我还得回去跟他商量商量。
4: 行，我等你消息。
5: 梁老板，您在吗？
6: 进来吧。
7: 什么事儿？
5: 也没什么要紧的事儿。刚才我不是给老太爷送饭去了吗？他嫌总喝牛尾汤蒸红薯上火。
6: 哟，他们在老家吃的什么呀？山珍海味还是满汉全席啊？
7: 行，知道了，你下去吧。
5: 梁老板，还有件事儿，您老太爷说您要是有功夫就过去看看，他想您了。
6: 哼，怎么净事儿事儿？我们当家的那么忙，哪有空啊？还能天天去请安？他以为是西太后、太上皇呢。
5: 老板，这可不是我要多事儿，这是老板的老太爷非让我传话给老板的。
6: 你
7: 哎，行，那这知道了，你先下去。
5: 哎，那您慢用。
6: 还慢用呢？啊，用个屁呀、啊！你说我爹正在吃饭呢，他们就添堵来了。你说你爹娘都六七十岁的人了，怎么那么不懂事儿啊？
7: 哎，行了，生什么气呀、啊？气大伤身啊！吃饭的时候更不能生气。你就当他 啥也没说，

0: 你啥也没听见不是就完了吗？
1: 可我听见了，他们也说了。我告诉你，梁满对，你可是我们裘家的上门女婿，我供他们白吃白喝的，他们怎么了？还蹬鼻子上脸了呀？你跟他们说啊，牛尾汤不是不好喝吗？不好喝他们回去啊，回山西去啊，吃什么观音土去，没人拦着他们。爹，
2: 王先生，
3: 淑珍呢？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3: 这么大的事儿你都不知道啊？护国军是节节胜利，北洋军节节败退，众叛亲离，连冯国璋都劝袁世凯啊取消帝制以安民心。袁世凯啊在四面楚歌当中鸟毒症发作死了
2: 啊。现在又是民国了。
3: 那不错呀，又是民国了。
2: 那你们这是？
3: 缺德的夏三儿啊，是抱着袁世凯的粗腿上来的。袁世凯死了，他的官也就做不成了。
2: 你是说，夏三下台了？
3: 对呀。成，出来了，完了。
4: 手下留情，手下留情。
2: 黄先生，这回好了，我儿子可以大大方方的回来了。
3: 对呀。

0: 上去。
1: 来，为了桃园的胜利，咱们干杯！

0: 我说大边界，你可别累坏了啊！嗯，喝点水吧。哼，谢谢啊。
1: 这么客气啊？
0: 我不一直都这样吗？这样文明。哼哼。
1: 你说我守着这么一个有才的老婆，要是真能按下心来帮个打理打理生意，肯定特别好。
2: 田老板啊，这袁世凯都倒台了，你这满脑子还是封建社会的三从四德啊？你是不是想复辟呀？啊？<笑>
0: 我告诉你吧，女人已经解放了，而且现在的女性必须有自己的事业和自己的追求，明白吗？好，好，好。
2: 哎呦，我平常给你看那些杂志都白看了，白。

0: 哥，这不晚上对账吗？你这会儿烦他干什么呀？这说话报警钟就来了。等会儿，怎么我一想起来跟报警钟做生意，就这么别扭？你恐怕不是做生意别扭，你恐怕是心里头别扭吧？我可不是。
1: 又瞎想，你仔细琢磨琢磨。他把货让咱们代销，又不用咱们的保证金，还要跟咱们五五分账，天上哪有这样的好事？我说，不是他脑子有毛病，就是你们俩都不正常。
0: 你给我闭嘴啊！我对你咋样，你心里最清楚了。放着钱不赚，小心眼儿，想这想那儿的。
2: 跟钱有仇啊？啊！田老板，包掌柜来了，请。
1: 来了，快哥，来了哈哈。豆花，哥，田老板，您好，您好，这货我可是给您拉来了，剩下的可就全仰着您和豆花帮忙代销了。您客气了，那跟豆花还有感谢您对我们的信任。嗯，
2: 是您客气了，共同发财，共同发财嘛。
1: 哦，进去喝茶吧。
3: 哥，你照顾一下，我去卸货，来坐吧，倒杯茶啊。
4: 报老板请。
3: 来，卸货了。
4: 哎，
2: 请坐。
3: 啊，
4: 阿磊，喝点水吧。
3: 啊，好，谢谢。
5: 哎呦，好了好了，水都满出来了，嗯。
3: 娘。
5: 田金，起来这么多钱，要不我领你去城里做几件光鲜的衣裳吧？哎呀，我这么大岁数了，有穿的就行了。倒是你呀，跟青青，应该去买身新衣服了。
3: 你才多大呀，还不到50呢。我就不做了，穿了给谁看呢？
5: 哦，没有两满对儿就没人看了呀。
3: 黄先生不是说了吗？城里有一个做生意的，人挺老实的。娘，别说了。两满对老不老实，不一样没良心吗？这男人呢，我是看透了，都一样。你可别一棍子打翻一船人。这男人就没一个是好的？
5: 那倒不是。
3: 我徐伯伯可是个例外。去，那娘开心啊。娘，我可没跟你开玩笑。我徐伯伯呀，世界世上难找的好人。哎，
5: 好人有什么用啊？田青不是说了，哪哪都找不到他吗？哎，不会真像棺材铺的老板说的。
2: 已经不在这个世上了，娘，你别听那个棺材铺的老板瞎说，他卖的是棺材，他恨不得人都死了才好呢。怎么这么长时间，一点音信都没有啊？您看这雕工雕的多精致啊，虽然样子是旧了一点，但是我给你保证。 音色跟新的一模一样，要不给您试试看？老板，一看您就是个行家，我这些表，可都是真货，从洋人手里淘来的，现在看样子是旧了点，我给你擦干净就好了。
6: 我不是来买东西的。
2: 那。
6: 哎，有什么事吗？田老板，你媳妇豆花，是不是前面邵掌柜以前的未婚妻啊？
2: 你什么意思？
6: 哎呀，你别急。

0: 我、哎，
1: 你到底有什么事儿？说。
0: 我跟你说点事儿。我问你，这些洋表，还有前面那个留声机，还有那毛毯，哎，对了，还有你老婆从我那儿拉的广告，又是谁帮他谈成的？
1: 不是，我说你打听这些事儿干什么？哎，你就在这儿说，我听得见。
0: 哎呀，哎，咱俩是老乡，我这人耿直，我这事儿不得不告诉你。哎呀，别光顾着做生意，辽神，有人挖个坑把你老婆算进去。
1: 嗯，

0: 少爷呢？
1: 嗯，
0: 这羊有羊圈，马有马棚，猎狗呢也有个窝。你是不是应该考虑一下结婚了？
1: 陆远王子，咱说点别的吧。
0: 哼，独身主义，这是洋人玩的东西。怎么，你真的想一辈子不结婚？宝姨呢，你的心里是不是还有图兰呢？
1: 你听说了没有？被你消灭那个刘一刀又拉起杆子来了，听说人还不少。
0: 我听说了，可你是我的梅林，我还怕什么刘一刀、刘二刀啊？嗯，来，嗯，
1: 小心无大碍。
0: 嗯，我知道了。我听说这皮革生意很赚钱，是吗？
1: 对，能赚钱。
0: 啊，只可惜啊，我们是做茶叶和丝绸的，对这个皮革真是一窍不通啊。
1: 有一个人倒是可以合作。
0: 谁呀？
1: 田青。
0: 田青？哦，对了，我记得他在皮匠铺做过外柜。
1: 嗯，
0: 哎，宝爷，我看这样，找个时间你去一趟包头，跟他谈谈。
1: 我去不好，因为我们之间有一些误会，让李毅去吧。田青的母亲是他的恩人，田青又救过他的命。
0: 嗯，好，就让李毅去。
2: 老板，今天卖了两件西装，三件旗袍。
3: 呵呵，艾哥，你猜报社今儿跟我提成多少？
2: 我猜猜。哎，老板娘，你是不是想请我们大家的客啊？啊，
3: 就你馋。行，你们猜，只要猜准了，我一准请客。
2: 好，
4: 嗯，我看，你还是赶快请那个鲍敬忠去吧。
3: 哎，你说啥呢你？哎。
5: 掌柜的，
6: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

0: 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兼顾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4: 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3: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
3: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

0: 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1: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1: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

0: 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兼顾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4: 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3: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
3: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

0: 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1: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3: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5: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

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9曲18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

0: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被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这些文字抄写于2100多年前，那时纸张还没有发明，人们用来书写的载体主要是竹简或木牍，但这些肃然陈列于湖南博物院展厅里的典籍却使用了一种特殊的材料绢帛，不仅有文字还有图画。绢帛属于奢侈品，写在绢帛上的书籍更是罕见，今天我们称之为帛书。由于珍贵且易腐朽，历史上极少能保存下来。
1: 这些书呢都是非常的薄的，出土的种类也是非常的丰富，被称之为马王堆地下图书馆。
0: 很多年来，人们似乎都相信，当年秦始皇发起的焚书事件，毁掉了几乎所有的先秦典籍。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些帛书，却陈述了另一种事实：他们中有一部分幸运地躲过了那把大火，并幸运地在与世隔绝的地下留存至今，就像是一次久别重逢。当他们再次现世，不仅捎来了

0: 13万只。
1: 他们出土的时候都放置在这样的一个黑色的漆书帘里面。
2: 这是继1942年长沙出土战国帛书之后，考古学家第二次看到古代帛书的身影。马王堆三号墓由于白膏泥密封不严，涌入了地下水。发掘人员刚打开这个漆书帘时，里面的帛书粘结在一起，状若两块泥砖。下面压着一只青蛙干尸，旁边的格子里还发现了两卷简牍等物品。装裱专家用了整整一个冬天，才把这些帛书初步揭裱出来。而对书中内容的考试与研究，一直持续到今天。马王堆汉墓群的发掘意义极为重大且多元。大众兴趣的焦点或许是一号墓的辛追夫人，但对历史学家来说，三号墓的帛书才是无尽价值的源泉。他们中最早的可能抄写于战国末期，最晚的应该是在汉文帝时代。几十年间，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似乎都可以在帛书中找到痕迹。最直接的就是汉字字形的变化。秦兼并六国完成统一后，用小篆规范全国的书写方式，之后又产生了隶书。汉初的书体恰好处于从篆到隶的发展中。马王堆帛书让我们看到了教科书般的秦隶、汉篆等不同字形的手抄本。
3: 汉隶只要到最后面一笔是捺的时候，它都会加重比例。
4: 对，
3: 看上去很有审美价值，对不对？
4: 对。
3: 我们有没有发现文字到这个时候它已经开始有了审美的意识？我们后来到了东汉，书法就开始出现了，并且到达了高峰。
0: 好，我们慢慢走这边啊。好，我们慢一点。
2: 他们的价值远不限于此。10多万的文字，涉及政治、经济、哲学、历史、天文、医学、军事等方面，是中国人在汉代之前丰富的精神世界的一次集中展示。当然，作为墓主人利希的私人藏书，难免受限于他的个人喜好。比如说，这批帛书中儒家的作品就相对较少。好在总体来看，利希是一个兴趣爱好非常多元的青年。藏书中有一些非常实用，这是自隋唐后就佚失的相马经。从字体上看，它抄写于汉初。我们都听说过伯乐擅长相马，这本帛书的第一篇就讲到伯乐所向君子之马，也就是说，本书作者是以伯乐的相马理论为基础，并加入了部分自己的实践。例如，通常来说，一匹良马需要兔之头与其肩，狐之周草与其耳，鸟目与其鹰，鱼之鳍与脊，

0: 起来，马的眼睛里有一条线，这条线越长越好。一寸带路，二寸带迷，三寸可以袭乌。所谓袭乌，一直马的速度快到可以袭击乌鸦。看到帛书象马经，我们大胆猜测，甘肃雷台汉墓出土的曾被命名为马踏飞燕的铜奔马，脚下踩的或许是一只乌鸦。此时的中国人刚刚从秦朝接连不断的大规模工程劳役和严酷刑罚中走出来，再往前则是长达250多年的战国烽火。汉初难得的安定让百姓久别的透了口气，对个体生命的关注超过了以往。生逢太平年月，每个人都希望自己活得更长久一些。这是一幅彩色帛画导引图，导指导器，引指引体。这曾是流行于秦汉时期的一种将呼吸与运动结合在一起的健身术，其图文实物被第一次发现。上面的人物姿势各异，或长袍，或短衣，或徒手，或持械。用不同颜色描绘的人物图像共有44个。
1: 我们来看到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它的名字叫做帆。怎么做的呢？右手掌心朝上撑天，左手向下指地。它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拉伸我们右侧的腋下的这样一个位置。那为什么叫它叫做帆呢？当时画这个动作的人，或者说创造这个动作的人，他们可能认为这样的一种方式有利于排解心中的烦闷和烦恼。
2: 大家看我们展板上面啊，把这44个人物的模仿的动作展示出来了，同时这边还有动画的形式。
0: 隔着千年的时光，当今天的我们重新来模仿这些动作，揣摩古人的心境，似乎能感受到一种身体和心灵上的相通。这是他们从流水不腐、户枢不蠹中体悟出来的身体智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生命在于运动。我们的祖先早已懂得，想拥有健康的体魄，不仅需要长期锻炼，保持好的心情，还离不开良好的饮食和生活习惯。
3: 养生方当中他就告诉我们什么了，你要补不如什么食补。
1: 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展示的这一页，它里面记载的就是长期服用甜酒冲淡，有利于一个美容养颜的这样一个功效。除此之外呢，还提了一些关于人们日常生活作息的建议，我们在背后的观影墙上其实是能够看到的。首先第一句呢，就是我们的一夕补我百日不复，这句话所提倡的就是如果你熬夜通宵，那你睡一百天也是补不回来的。
0: 汉代人已经意识到规律的作息对于健康的重要性，而疾病在任何年代都是人类的心头大患。马王堆简帛中占比最大的内容就是医治疾患，各类医书有16种之多，几乎每一种都创下了中国历史之最。阴阳11脉九经是中国已知最早的经脉学和灸疗学著作，52病方记录了52种疾病的方剂和疗法，甚至还详细还原了一例外科手术。
1: 这里展示的这两页是一个中医的关于如何割除痔疮的一个外科手术，取狗的膀胱洗净，然后呢插上这个主管之后呢，捅入人的肛门，使其胀气之后呢，将患处拖出体外进行一个割除。割除之后呢，他们会用黄芩一类的来进行一个消毒消炎，最后呢将人倒吊在这个房梁之上，使其自然滑回体内。
4: 这个是医检和阴阳，一共呢是有32支检，内容讲述的是两性生活保健的。然后这个医检呢叫做杂净方，然后是以符咒巫术来治疗夫妻不和。
5: 巫术？
6: 哇，他还能治姑嫂相斗，我的天哪，
5: 好厉害！
7: 这个巫术，

0: 医同源，诊疗技术总是伴随着一些巫术。与之相似的还有另一种文化，占筮，即通过特定的方式来卜算吉凶。这是马王堆帛书中另一类比较多的内容，出土于三号墓的《周易》是目前我们看到的最早的抄本，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记录64卦卦名、卦辞等内容的经文，出土时取名为64卦。另一部分是对64卦的解读，即所谓的篆文，共有六篇。除了《系辞传》有传世外，另外五篇《二三子》《易之易》《药》《谬和》《昭历》均为补益书。帛书《周易》与后世版本有诸多出入。64卦中有35卦的名字都不同于经文，如乾写作见，坤写作川。再比如今本《周易》64卦的最后两卦为既济和未济，既济指已经成功，但却以未济作结，以保留有余。两卦相连，一指事物发展周而复始。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本《周易》最后一卦名为易，虽表述不同，但同样积极而富建设性。帛书《周易》中的奥义至今还在不断的解读中，它的价值不仅在于版本学、教刊学，那些易失的以及有别于今本的内容，向我们展示了不同时代对社会发展规律的不同认知。
1: 初九利用大作，原籍无咎。
2: 我们稍稍的分散一下啊。
0: 除了被称为卜筮之祖的《周易》，当时人们用来预测命运的《易平》，还有天上的星辰。这或许可算是世界上最早的占星术。五星占，全文8000多字。它在当时的主要功能虽然是占卜，但对天象的精确观察，使其成为世界上最早的天文学著作之一。为占测之用，占星师详细记录了从秦始皇元年到汉文帝三年这70年间，木、金、火、土、水五大行星的位置变化以及对应的吉凶。帛书中记载的金星会合周期是584.4日，和今天我们测得的583.92日只差0.48日。2000多年前的人并没有精密的天文仪器，仅凭肉眼就能获得如此精准的数据，堪称奇迹。另一名为《天文气象杂占》的帛书，则将2000多年前的天文气象极为生动地置于我们眼前。它们由朱墨两色绘成，红色的图像记录了那些在时人看来不同寻常的异象，共250幅左右。黑色的文字为解释性占文，其中最珍贵的当属31幅彗星图，每一幅上都有彗头、彗尾，描绘的方向也符合彗尾总是背着太阳的科学规律。这是目前世界上已发现的人类最早留下的彗星图像。作为一部以云、气、晕、红、肾、景和星等元素进行占卜的帛书，《天文气象杂占》忠实地保留了汉代。

0: 前，中国人仰望苍穹的收获。上面记录了战国时期的十四国云气图，表明帛书的绘制年代应该是这十四国还没有灭国之时。各色天象中，像扫帚一样拖着长尾的彗星耀眼地从天空越过时，无异于一场盛大的奇观。因为特立独行，运行规律，彗星很早就在史书中留下了记录，并带给了中国人最早的天文学启蒙。
1: 好，我们往那边啊，我们大家走路走的时候慢一点啊，没关系啊。
0: 在利希的私人图书馆里，我们还发现了一本迄今全球一直发行总量最大的中文著作《老子》，又名《道德经》。帛书《老子》有两个版本，抄写于汉文帝时期的为乙本，抄写时间更早的一版为甲本，二者之间没有什么大的区别，但与我们今天常见的版本有多处不同，有些意思相近，如经本的“道可道，非常道”，帛书里写的是“道可道也，非恒道也”，有些则截然相反，如经本里有一句“执古之道，以御今之有”，意思是用古时之道来驾驭今天的事物，帛书里写的却是执今之道以御今之有。除了很多的细节出入，还有一个更显性的差异。
2: 我们之前都是说的，我们说老子，老子是道德经，道德经一般都是道字在先，德经在后，但是在我们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这个老子甲本和乙本呢，都是德经在前，道经在后。
0: 为什么会这样排布？哪个版本更接近原貌？学者们对此各持观点。有一点却毋庸置疑，那就是在马王堆三号墓主人利希生活的年代，老子备受尊崇，朝廷规定皇家子弟不得不读老子，尊其术。这与西汉初年为了休养生息，整个汉帝国将黄老之学奉为执政思想有关。然而在利希去世几十年后，汉武帝改变了治国理念，独尊儒术，儒家学说逐渐成为此后的主流意识形态，黄老之学渐渐消失在历史中，只留下一个名称和含糊不清的概念。直到这些经典在马王堆汉墓中再次现身，
3: 黄帝四经抄录在帛书老子乙本前，分为经法十六经，称道元四篇。
0: 黄帝四经即关于黄帝之学的四篇经书，它们与老子乙本共同抄写在一幅高48厘米的绢帛上，共计10000余字。这是黄帝与老子在帛书上的相遇，也是对西汉初年黄老思想的一次完整呈现。今天我们习惯篇名位于文章之首，但黄帝四经的篇名则写在每篇文章的结尾。其中经法讲的是治国既要遵循自然，还要依靠法治；十大经讲的是政治军事斗争的策略。老子主张不争，这里却说不争亦无以成功。称讲的是施政刑法必须权衡度量，区分轻重缓急。道元讲的是以道为核心的宇宙观。皇帝

0: 斯京的重新现实填补了我们对历史上黄老之学的认知空白。一度人们都以为黄老主张避世，但其实他很入世，他教育有为者要推动社会发展，只不过要顺势而为。一般认为黄老一派是道家的一个分支，所以道也是黄老的理论基础，而其最大的特色便是以法主道，以道家的英雄无为作为根基，以法家的行名法术为原意，道和法共同构建起黄老之学的一整套治国理论。核心理念可概括为八个字：清静无为，与民休息。这很适合刚刚经历过数百年战乱的新国家。汉帝国初期，正是因为对这套思想体系的推崇与践行，迎来了文景之治的盛世。作为汉帝国治理体系的一部分，利希和父亲对黄老之学应当都有过系统的学习。这些幸存下来的帛书也让我们对祖先的智慧有了更多面的了解。遗憾的是，这远非历史的全貌。即使是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帛书，时至今日仍有数百张残片未能复原。识别文字，正确拼缀原文，只是完成了基础工作。读懂背后的义理和思想，将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过程。这是一幅已还原大半内容的帛图。文物专家选取残存文字中开头的几个字，将其命名为《物则有形图》。有学者根据有限的信息猜测，它应当是关于黄帝斯京的一幅直观的简明图谱，而且蕴含了中国古代千元地方的宇宙观。但这也仅仅是一个初步的推测，关于历史未知远远超过已知。
1: 参观的游客请向前走，注意脚下台阶，注意脚下台阶。
2: 好，到了这里，您看这些字，它就写了一些什么呢？我们在一些古书上读不到的一些故事，也可以说它对整个的历史有补充的作用。
0: 相对来说，黄老不过是马王堆汉墓帛书庞大内容中的一小部分，但它构成了利希一家所处时代的重要底色。这层底色之上，各种不同类型的帛书为人们搭建了一个特别的精神空间，从脚下的大地一直延伸到广袤的星空。即使在2000年后，我们依然能由此走进那时的中国人纯粹而热烈的内心世界。那是一个在史书中被遗失的世界，但它却从精神上连接着更古老的中国。

2026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新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以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以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一舞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

0: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1: 还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应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总统将访华。
1: 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指出要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各地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0: 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发布。
1: 系列报道《更续长征精神，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来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以昂扬姿态走好新时代长征路。
0: 财政部安排使用5500亿元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
1: 国庆假期国内出游达8.26亿人次。
0: 沙特方面称，利雅得机场遭袭，造成人员伤亡。也门媒体报道称，胡塞武装控制区。

0: 遭沙特空袭。
1: 世界贸易组织上调今年全球货物贸易增长预期。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博茨瓦纳共和国总统杜马西戴翁博科将于10月12号至17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1: 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发展各具特色的县域经济，培育一批农业强县、工业大县、旅游名县，促进农民群众就近就业增收。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立足自身资源禀赋，积极发展特色鲜明、优势互补的县域经济，更好服务和融入全国发展大局。
2: 贵州黔东南州雷山县生态环境优越，文化丰富多彩。今年来这里游玩的人们有了更多新体验。白天大家登上新修的廊道，全景俯瞰千户苗寨，到了晚上看一场大型实景演出，住进苗家民宿，沉浸式感受特色文化魅力。今年以来，雷山县接待游客超1200万人次，同比增长超11%，文旅产业正加快成为当地富民强县的支柱产业。
3: 很多游客走进了我们的村寨，玩的也多，吃的也多，住的也好。我呢，在景区里面当讲解员，家里的老房子也改造成了民宿，每年还能收到分红，日子越过越红火啦。
2: 我国县域面积占全国国土面积的约90%。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考察调研中，他多次来到民族村寨，深入田间地头，走进工厂园区，就因地制宜壮大县域经济，形成新的增长点，和大家一起划发展、谋未来。总书记强调，要从自身实际出发，推动兴业、强县、富民一体发展。他指出，要立足县域产业基础，注重分工协作、错位发展、串珠成链。走在黔东南，我们发现，如今这里不光有雷山的文旅，还有凯里的酸汤、从江的康养、镇远的非遗技艺。一个个县域正立足本地资源，把禀赋转化为可体验、可消费、可停留的多元场景。过去养在深闺的资源县，正朝着声名在外的旅游名县加速成长，一幅各具特色、相互支撑的县域经济版图也在不断完善。我国幅员辽阔，1800多个县和县级市，既有经济发达的千亿县，也有发展速度相对较缓的县。千县千面，如何找准当家产业，各展所长？目光转向东部。作为我国县域经济领头羊的江苏昆山正开启新一轮实践。当年昆山把笔记本电脑拆开，上千个零部件缺什么就去补什么产业，攒出了万亿级电子信息产业家底。如今昆山把拆解对象换成了 AI 服务器，打开产业链图谱，电路板、散热模组、芯片设计，每一个关键部位背后都对应着已经落地昆山的企业。
4: 我们沿着这种拆笔记本电脑思路，再拆好人工智能服务器，形成一个强链、补链、延链，让我们这些企业发展得更顺畅。
2: 今年昆山计划引入人工智能相关企业超200家，智能终端产业规模力争达到5000亿元。今年上半年，昆山地区生产总值增量刷新了近5年同期记录。这座底蕴深厚的工业大县，正朝着人工智能产业高地迭代升级。
5: 我们坚持因地制宜、精准发力，把多年积累的制造优势转化为人工智能时代的先发优势。15期间，昆山将加速构建以新一代电子信息为一超、高端装备、智能网联汽车、具身智能等为多强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扎扎实实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
2: 工业大县向新向优，那么在祁连山南麓，一个海拔2000多米、气候常年冷凉的地方，县域经济发展的出路在哪里？走进青海西宁大通县，一座座设施大棚在告诉我们答案。眼下这里的串收番茄进入采收旺季，48小时内就能端上粤港澳大湾区的餐桌。海拔高，气温低，昼夜温差大，这些制约发展的短板，对大通县的高原冷凉蔬菜来说，却意味着病虫害少，养分积累更足，口感更脆嫩。
6: 种出来的串收

0: 番茄糖度高，口感脆，比传统蔬菜的收入提高了十几倍，我们对未来发展也更加有信心了。
1: 依托比较优势，如今大通县的冷凉蔬菜种植超8万亩，年产量超26万吨，年外销产值突破4亿元，高原冷凉蔬菜已成为这座农业强县经济发展的新增长点。从沃野田园的丰收图景，到智能车间的创新涌动，从千亿大县的提质扩容，到宝藏小镇的诗与远方，今天的中国县域经济百花齐放，生机勃发，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不断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日前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意见正式发布。意见指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和重要着力点，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认真落实4中全会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坚持创新主导、改革为要、因地制宜、先立后破，坚持高技术、高效能、高质量，统筹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态和业态、改革和发展、自主和开放的关系，统筹发展和安全，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全要素生产率大幅提升为核心标志，推动技术革命性突破，生产要素创新性配置，产业深度转型升级，推动劳动者、劳动资料、劳动对象优化组合和更新跃升，全方位推进科技创新、产业创新、发展方式创新、体制机制创新、人才工作机制创新，加快形成同新质生产力更相适应的生产关系，营造有利于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的良好发展生态，更好支撑高质量发展。意见要求，大力推进科技创新，要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加快突破关键核心技术，统筹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意见强调，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要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壮大新兴产业，前瞻布局未来产业，促进实体经济和数字经济深度融合，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意见要求，着力推进发展方式创新，要构建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优化绿色发展政策工具箱，积极推进能源革命。意见强调，扎实推进体制机制创新，要聚焦科技和经济紧密结合，深化改革，完善市场监管制度，加大金融创新产品供给，在全球配置先进生产要素。意见要求，深化人才工作机制创新，要培养新质生产力发展急需人才，健全人才使用和流动政策。意见还对加强组织实施提出要求。
3: 学习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座谈会9号在京召开。与会代表认为，习近平文化文选第一卷、第二卷生动记录了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新时代文化建设的伟大历史进程，系统呈现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基本精神、基本内容、基本要求，为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提供了权威教材。与会代表表示，学习研读习近平文化文选，最重要的是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自觉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更好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
4: 红军长征途经重庆，留下了可歌可泣的英雄壮歌，也把伟大的长征精神镌刻在巴渝大地。新时代新征程，重庆广大干部群众传承红色基因，奋楫笃行，谱写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0: 90多年前，多支红军队伍在重庆留下战斗足迹。1935年1月，中央红军的红一军团一部转战綦江，有效牵制川军兵力，为保障遵义会议的胜利召开和策应四渡赤水发挥了重要作用。传承红色精神，重庆正着力推进长征国家文化公园重庆段建设，以綦江、酉阳为两大主体建设区，城口为市级拓展区，串联起全域红色旅游资源，同时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研学活动，进一步激励广大干部群众追寻红色足迹，汲取奋进力量。
1: 作为新时代青年，我们要把长征精神转化为干事创业的实际行动，将青春奋斗融入国家发展大局，以昂扬姿态走好我们这一代人的长征路。
0: 15、17，重庆将以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为牵引，主动融入新时代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西部陆海新通道等国家战略，提速建设科创走廊体系，把全社会研发投入强度从现在的 2.65% 提高到 3.25%。迭代升级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新一代电子信息制造业、先进材料等现代制造业集群，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提高到 39% 左右，持续放大通道枢纽优势，以制度型开放为重点，构建面向全球的创新、生产、服务、贸易网络，力争到2030年进出口总额突破9000亿元。
1: 面向15五，我们将发扬伟大长征精神，落实好产业向心、通道提能等每一项任务，一步一个脚印地把宏伟蓝图变成现代化新重庆的生动实景。
2: 财政部近日安排使用地方政府债务结存限额5500亿元，其中一般债务结存限额3000亿元，全部分配县区使用，专门用于提高县区一般公共预算保障能力。专项债务结存限额2500亿元，分配给今年第四季度有实际项目资金需求的地区，并向经济大省倾斜，支持有关地区优先保障在建项目资金需求。新建项目聚焦六张网建设等重点领域，有效发挥政府投资带动作用。财政部将指导督促各地更好衔接项目储备和债券发行，加快发行节奏，畅通拨付链条，尽快形成实务工作量，促进政策早落地早见效。
3: 国庆假期文旅市场表现亮眼，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今年国庆七天国内出游8.26亿人次，出游总花费7383.75亿元。
2: 国庆期间，红色旅游备受青睐，参观革命场馆、观看升旗仪式和爱国主义演出等，占到国庆出游人数的40%。县域乡村等旅游热度持续攀升，赏秋观景、非遗体验、农耕采摘、乡村夜游等广受欢迎。各地根据当地特色打造出独特文旅新体验，让旅游从单纯看风景变成品味生活。与此同时，文商旅体深度融合，文化深度赋能旅游市场。今年国庆档电影票房超11.65亿元，总放映场次超329万场。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将光影流量有效转换为消费增量。人们跟着电影中的场景和故事情节去旅游、品美食、逛街市、来运动，不断拓宽假日消费新场景。跟着赛事去旅行持续升温，苏超、村 BA 等群众赛事活动轮番上演，有力拉动经济增长。据统计，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达1.07亿人次，同比增长5.6%。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98.3万人次，比过去两年同期分别增长19%和6.5%。
4: 游客是愿意为整个更丰富的体验、更舒适的服务啊，花更高的钱，这也对我们的旅游的经营者、我们旅游目的地提出有更高的要求。
2: 今天是第57届世界邮政日，今年邮政日的主题是完善邮政服务网络，开拓行业无限可能。国家邮政局数据显示，我国持续拓展网络覆盖，超过81%的建制村建成村级寄递物流综合服务站。 如今

0: 我国已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覆盖最广、受益人数最多的基地网络。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成渝地区、中部城市群等枢纽集群基本成型。依托枢纽加通道加网络，我国快递包裹高速流转，每秒超6300件，日均达5.4亿件，年人均快递量超过140件。目前，我国邮政快递业市场规模不断扩大，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1: 眼下，随着国家新型电网、水网、算力网等6张网的建设向纵深推进，一些偏远地区的面貌正在发生变化，也给很多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
2: 入秋之后，正是内蒙古乌兰察布土豆收获的季节。如今，在这片土地的旁边还生产着一种全新的产品。
3: 这片土地，我们曾经世世代代都是在种土豆，然后现在变成种 token。我们全是数据中心这些大型企业，然后高楼大厦一个一个盖起来了。这边就是我们的数据中心机房。
2: 说起家乡的变化，23岁的陈刚很兴奋。过去这里风大沙多，气温低，工作机会少，很多年轻人只能外出务工。随着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向西部荒漠地区挺进，乌兰察布被纳入8大算力枢纽节点，100多个数据中心项目先后在这里落地。
3: 有很多你不知道的东西就在那边突然间就冒出来了，我感觉就是我改变我人生的命运的机会。
2: 陈刚决心抓住机遇，投身这个最前沿的行业。他参加了当地的技能培训班，从电路原理到暖通设备，每天学习到深夜，最终成功入职一家数据中心做基础设施运维员。上个月他还升职成为楼栋值班长。今年又有20多家算力企业落地乌兰察布，一座座拔地而起的数据中心，让曾经冷冷清清的草原小城与最先进的前沿产业链接起来，带给这里的年轻人新的希望和梦想。
4: 数据中心建设的特别多啊，急需人才，还没培训结束呢，我们的订单已经都来了。
5: 大数据这个就业前景比较好，然后我还是希望就是活在这头，然后学习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有个一技之长。
3: 我觉得都是让我就是很有动力去学习，促使自己往更高的一方面去走。
2: 6张网激活的还有长江北岸的乐天西镇，因为三峡水运新通道的开工建设，短短4个月内就有188家商户在这里开业，仅9月份这一个月就新增了60家。这家刚刚开业的旅馆就是小镇居民韩庆木翻新自家老房子改造而成的，他还取了一个响亮的名字“新航道驿站”。
6: 今年正赶上那个三峡水运新通道开工嘛，我这个小店也开门迎客了。我觉得取这个名字很有纪念意义。国家在我们这里搞这么大的工程建设嘛，眼瞅着我们那个镇上越来越红火了，我内心的很开心。
2: 这家正在翻新修整的小院是外来创业者周云正在打造的江景咖啡馆。喜欢这里的山水，又看好未来的发展，他和爱人决定把家也安在这里。院里的这6棵桂花树是他特意从新通道工程搬迁村移植过来的。
7: 等孩子长大了之后，我就可以跟他讲一讲这些树的来意，咖啡小院以及这个三峡新通道的一些故事，我觉得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
2: 从智能微电网点亮的海中孤岛，到平陆运河川流不息的货船，6张网所及之处正不断延伸到更广袤的土地，为更多人带来机遇和发展。
8: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农业农村部等3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农业品牌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2026至2027年》。今年10月至2027年9月，各地将围绕严厉打击涉农商标、专利领域违法行为等4项重点任务，全面开展执法检查和专项整治，保护农民利益。工业和信息化部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运行态势良好，软件业务收入超过10万亿元，同比增长8.8%，软件业务出口459.9亿美元，同比增长12.5%，信息技术服务收入持续增长，占全行业收入的68.7%。教育部、财政部近日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实施2026年引领讲学计划，重点向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倾斜。计划招募6000名

面向义务教育阶段的引领讲学教师，以校长、教研员、特级教师、骨干教师为主，服务时间原则上不少于一学年。中国残联、中央宣传部、教育部等七部门日前联合印发第三期国家手语和盲文规范化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提出持续推广国家通用手语和盲文，将其纳入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数字化工程，加强专业人才培养等，支持听力、视力残疾人平等参与社会生活。应急管理部、财政部近日部署开展2026至2027年度全国受灾群众冬春救助工作，要求各地提前部署开展摸排，精准规范确定救助对象，杜绝资金截流、挪用和沉淀不用，确保在春节前全部发放到受灾群众手中。今天，全国首例在持续运营铁路线路上进行建设的铁路车站新建义乌站站房正式建成启用。全面升级后的义乌站设有11个站台、27条铁路线路，成为浙江省规模第二大的铁路客运枢纽。今天，中央国家机关住房资金管理中心在雄安新区正式设立住房公积金业务窗口。即日起，雄安新区疏解单位及缴存职工可在本地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无需往返北京。今天，位于新疆的克扎伊隧道和玉溪莫勒盖隧道主体施工启动，他们是 G3033 奎独库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G3033 奎独库高速全长约393公里，全线建成后，奎屯至库车的通行时间将由14个小时缩短至4小时左右。为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电视剧《伟大的长征》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该剧以中央红军长征为主线，全景展示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和红25军等多路红军波澜壮阔的长征历程，诠释伟大长征精神，彰显长征永远在路上的时代命题。8号，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举行关于执行联合国决议和振兴联大议题联合辩论。中国代表发言时表示，当今世界变乱交织，多重挑战叠加，联大应进一步凝聚共识，加强团结，履行好联合国宪章赋予的职责，推进联合国提质增效。对于加强和振兴联大工作，中方提出3点主张：一是以联合国宪章为根本遵循，积极校准联合国事业的前进方向；二是以团结合作为关键路径，凝心聚力促进联合国事业发展；三是以务实改革为前进动力，锐意进取推动联合国事业落地见效。中国代表8号在第81届联大裁军与国际安全委员会一般性辩论发言时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当年，日本以承认军国主义罪行、接受联合国宪章全部内容为前提加入联合国，但日本现政权否认侵略历史、美化战争罪行、对二战战犯顶礼膜拜，同时持续强军扩武，加速再军事化，已成为威胁地区和平稳定的突出因素。日本现职高官公然发表不设禁忌讨论拥有核武器的狂妄言论，企图抛弃无核三原则，这是对国际核不扩散体系的严重挑衅和践踏。日本提出删除联合国宪章中的敌国条款，是其披着国家正常化外衣挑战战后国际秩序的最新例证。日本应该深刻反省侵略历史，彻底同军国主义切割，彻底放弃再军事化图谋，切实履行不扩散核武器的国际法义务。沙特主导的联军发言人今天称，摧毁了也门胡塞武装的3个导弹发射装置。沙特民航总局今天发表声明称，位于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8号遭到2次袭击，目标分别为机场设施和沙特航空的一架客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多人受伤。目前该机场航班已恢复正常运营。也门

0: 胡塞武装八号晚称，当天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和另一座纳季兰机场以及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发射多枚导弹。胡塞武装控制的媒体同一天报道称，沙特战机当天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新一轮空袭，袭击目标包括荷台达国际机场、萨那省和赖麦省的通信网络设施等。同一天，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也门塔伊兹省的交战持续。也门政府8号晚称，累计对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实施了1729次精确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外交部长8号表示，伊朗仍在通过调解方继续与美国进行间接谈判。此外，伊朗在评估美方对伊方七日内重开霍尔木兹海峡提议的回应，将在几天内作出回复。美国总统特朗普8号称，美国同伊朗正在进行富有成效的磋商，美国不会在11月3号前对伊朗发动攻击。世界贸易组织8号发布最新全球贸易展望报告说，由于供应链调整以及人工智能领域投资强劲，预计2026年全球货物贸易将增长 3.9%， 远高于3月预测的 1.9%， 2027年有望增长 4.1%。报告同时显示，由于中东战事对运输和国际旅行带来影响，2026年全球服务贸易预计增长 3.3%， 低于3月预测的 4.8%， 2027年将增长 6.4%。美国驻智利大使贾德7号表示，智利必须在美方关切议题上合作，才能获得美方对其麦哲伦海峡主权的支持。对此，智利外长佩雷斯当天晚些时候表示，麦哲伦海峡过去、现在和将来都属于智利，智利能够独立捍卫主权，无需他国支持。麦哲伦海峡位于南美洲南端，连接太平洋与大西洋。据业内媒体报道，受厄尔尼诺现象导致巴拿马运河地区降雨不足等因素影响，今年8月、9月，麦哲伦海峡通航量大幅增长。近日，东南亚多国烟霾加剧，空气质量恶化。新加坡今天空气污染指数达到173，为今年以来新高。马来西亚柔佛州全州所有学校8号和9号停课。根据该州发布的声明，停课涉及近1200所学校和约62万名学生。马来西亚环境局近日表示，烟霾成因复杂，既与露天焚烧、厄尔尼诺现象及天气条件等因素有关，也受到印度尼西亚多地森林火灾产生的跨境烟霾影响。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依法治疆、巡视整改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推动传统能源迭代升级，绿色新能源蓬勃兴起，特色产业急剧壮大，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我们这五年，记者走进兵团第14师昆玉市，看治沙创业者如何用科技在沙海拓荒造田。
0: 继3033奎独库高速关键控制性隧道主体施工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10月9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

0: 管的工作合力，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平安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会议研究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事故多发频发、问题隐患集中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纵深推进打非治违，强化新型技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究、违法必惩强烈信号。要加强寒潮、暴雪、低温冷冻等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果断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强化地震灾害防范应对，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加大穿透式监管执法力度，督促企业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认真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扎实开展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以高质量法治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能力，推动全面依法治疆走深走实。会议听取十届自治区党委第十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责任，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把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坚守巡视政治定位，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及时发现和纠治存在的问题，深入推进巡视巡查上下联动，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推动全区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10月8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研究推进有关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0: 会议强调，要落实党中央稳投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投资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作用，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结合实施“十五五”规划，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统筹推进项目储备和转化，围绕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加、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批战略性、带动力强的项目，持续增强发展潜力，夯实经济增长底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会议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南疆产业发展。

0: 感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作为新疆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用足用好国家利好政策，持续发挥新疆绿电充足、区位独特、应用场景丰富等比较优势，着力完善算力产业布局，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探索算电协同发展模式，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严守算力安全发展底线，推动新疆人工智能加行动走深走实，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稳投资扩就业的重要压舱石作用，加强要素保障，提速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做好重点项目储备，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重点项目如期完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把产业发展作为做活南疆企眼的关键之举，用好支持政策，完善工作机制，以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为导向，加强与对口沅江省市和中央企业对接，引导各类企业在南疆投资发展，加快特色优势产业补链强基，持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配套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1: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发展，为新疆擘画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赋予新疆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等五大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能源革命，稳定能源保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升级，加快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天山南北牢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能源禀赋，以科技创新牵引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推动传统能源迭代升级，绿色新能源蓬勃兴起，特色产业急剧壮大，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2: 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截至10月8号，国内最大沙漠油田哈德富满油田6000米超深层油气总产量达2643万吨。今年，油田新投产25口超深井，新增超深层油气产能超30万吨。
3: 通过钻探600口深井，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2: 科研团队持续攻坚超深钻井核心技术，塔里木油田钻井速度较两年前提升 30% 以上。今年超深井钻探斩获30多项行业新纪录，8000米深井钻井周期已压缩到百日以内。
4: 四川和塔里木盆地啊，在8000米以深的地方，资源量占了全国的 80%。 现在已经发现了克深大气田、富满大油田、蓬莱含气区，累计的探明余啊有7亿多吨，气的话呢也有1.2万亿方。
2: 新疆能源支柱产业稳健向前，油气生产当量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一，原煤产量增速连续四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63处，全疆投用无人矿卡3656台，规模领跑全国，传统能源产业跑出了转型升级加速度。
5: 七乘24小时连续运转，一天能工作20小时以上，效率比人工提升 10%。
2: 立足资源优势，新疆全力推进资源就地转化、精深加工，推动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转变。在库尔勒上库高新区，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工程平稳运行，成为新疆石化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标杆。今年七月，工程二期实现一次投料开车成功，截至九月底，产品热销全国各地。
6: 截至九月底，二期项目共生产22万吨乙烯橡塑产品，整个塔化分公司生产乙烯68万吨，标志着装置长周期、高效、稳定运行。
2: 作为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中西部单体规模最大的乙烯项目，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 99%。 通过绿电直连模式，年消纳光伏清洁电力10亿千瓦时，年减碳137万吨，固碳能力相当于新增548万亩森林，全面投产后将推动独山子石化乙烯总产能突破300万吨，带动形成千亿级石化产业集群。
7: 填补南疆高端聚酯烃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推动当地产业从传统油气开采向高端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跨越。
2: 这五年，新疆绿色新能源加速崛起，1.8 亿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总量稳居全国前列，在广袤戈壁勾勒出一幅壮阔的绿色能源画卷。作为新疆绿电外送核心枢纽，哈密市已形成两直两交四通八达的电力外送格局，电力总装机规模达5236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 74.8%， 规模位居全疆首位，全国第三。
8: 预计十五末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突破9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80%。
2: 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木垒县风电光伏资源富集，通过引进高载能高附加值的新材料项目，实现了清洁电力就地上岗。走进新疆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有序运转培育金刚石，工人操作激光设备对原石开展精加工。
9: 木垒这里有着丰富的绿电资源，大幅度降低我们生产的成本。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2: 把生产车间建在电源之上，正是新疆探索出的绿电消纳新路径。高载能产业与低价绿电一拍即合，企业省下真金白银，实现能源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五年来，新疆聚力培育先进装备制造业，风电先进农机装备本地配套率分别达到70%、50%，采棉机国产化率实现100%，高端纺织智能装备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五年来，新疆工业经济破浪前行，提质跃升，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0年的25.8%升至2025年的32%，提升了6.2个百分点，有力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如今，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热土上，新疆正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充分释放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澎湃势能，聚力培育现代化产业集群，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大局，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新疆力量。
10: 这五年，新疆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完善医疗网络，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不断扩大普惠覆盖面。
11: 全疆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持续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学前三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一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落实，普惠幼儿园覆盖面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实力持续增强，普通高校达到66所，累计招生117.6万人。南疆五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职业教育不断为地方发展输送技能人才，优质均衡的教育体系逐步成型。这五年，新疆医疗服务不断扩容升级，群众看病难、看病远问题有效缓解。新疆建成4个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两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开展县域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占比达91.9%，60家三甲医院实现377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减少群众异地重复检查负担。
1: 五年来，新疆持续推进防沙治沙工作，一代代治沙者接续奋斗，在沙海之中播撒绿色希望，徐朝阳就是其中一位。
12: 塔克拉玛干沙漠真的被称为死亡之海吗？在我们治沙人眼里，不，它是绿洲，
13: 全部是绿油油的苜蓿，
14: 脚下的良田都是我们治沙人和风沙拼出来的结果。
15: 五年前，这里寸草不生，五年后，这里生机盎然。这五年不仅是沙海变良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当地的气候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刚开始不下雨，到现在雨水变多了；从刚开始沙尘肆虐，到现在我们沙尘也少了。这五年来，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说肆虐的沙尘，以及我们漏水漏肥的土壤，还有炎热的天气。我们经过一次一次的摸索技术，扦插防风网， 使用指针式喷灌机，使用保水保肥的一些材料，我们才打败了沙漠，让现在的沙漠变成了生机盎然。
14: 一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一边是种植的万亩良田，

0: 们在沙漠种的苜蓿，现在正在装车发往全国的奶牛场。
1: 这五年我们在沙漠开垦出那么多良田，也给我们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很多的岗位，让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就可以实现就业，也让老百姓的腰包变鼓了。未来五年呢，我们将继续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实现就业，将更多的沙漠改变成更多的良田。
2: 今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进洞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
3: 这里是 G3033 奎都库高速的全线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的出口处。那么今天两座同时进洞的15公里级的特长隧道呢，均穿越了天山主脉。冬天呢，这里极端的气温可达-40°，地质条件呢是极为的复杂。对此呢，两座隧道共设置了4处7座的斜井，通过斜井开辟的这个主洞工作面，以长隧短打加快施工进度。
4: 未来我们投30多台套大机设备，预计在12月中旬左右，所有的大机配套能实现顺利进洞。
5: G3033奎图库高速线路起自奎屯市，接 G30 连霍高速，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克、新源、和静、库车等地，终至库车市，连接 G3012土河高速，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
6: 预计本月底全线共有28座隧道进洞施工，靶向破解低温混凝土养护、隧道温控、风雪路段保通、高原作业防护等突出难题，打造高寒高海拔山区高速公路建设实际样板。
5: 项目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约14小时缩短至4小时，进一步释放这条交通大通道的综合效益。今天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提升改造工程完成并投入使用。此前火车南站原有车辆入口为平面通行模式，旅客反映这里不仅 BRT 入口占道，出租车候客位少，公交站台挤，网约车排队外溢，人车混行现象突出，还存在场站指引标识不足，大家出行容易迷路等问题。针对反馈，相关部门在反复优化后提出了改造升级方案，
7: 把这个 BRT 进出口进行了合并，不和出租车混行，出租车候车区域加装了护栏、红绿灯、专用的行人通行道、网约车停车场，进行了地面的一个修复和进出口的一个优化。
5: 除了优化公交通道站点，为方便旅客快速找车，场站还布设了空中标识6处、地面标识30处，清晰划分车辆和行人路线。
8: 现在衣服可以进来也方便，出去也方便，
9: 指示牌也很清晰，我们能很快找到地方。
10: 在对口援助阿图实施过程中，江苏省昆山市援疆工作组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新引擎。
11: 近日，在昆山市援疆工作组的精准帮扶下，阿图实施松塔克镇巴格拉村特色农产品沙枣鸡跨越千里亮相昆山图新鲜生活节，凭借原生态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当地群众好评。巴格拉村自然环境优越，当地散养的沙枣鸡以林间沙枣虫类为天然饵料，绿色健康是其具本土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但受制于地理位置偏远、销售渠道狭窄、养殖模式零散等问题制约，优质的沙枣鸡只能在本地小范围销售。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昆山市援疆工作组将巴格拉村沙枣鸡养殖产业列为重点帮扶项目，通过专项援疆资金全方位升级养殖场地，优化种苗品种，指导农户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有效提升沙枣鸡养殖规模和产品品质。
12: 照技术专专业，我们的养殖规模扩大了，甚至是也建起来了。
11: 夯实产业根基的同时，昆山市援疆工作组还依托昆山成熟的消费市场和文旅展销平台，成功打通农产品外销绿色通道，实现村里的沙枣鸡从乡村地头走上了江南餐桌。
13: 通过项目扶持完善养殖基础设施，通过资源对接拓展产品销售渠道，通过产业带动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11: 自2011年昆山市对口支援阿图实施以来，累计实施援疆各类项目448个，持续输送人才，强化技术支撑，推动了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惠及当地群众。
2: 十月的新疆，沙棘、红枣、南瓜等特色作物陆续成熟上市，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甜蜜。
11: 在有着中国沙棘之乡美誉的乌石县，饱满鲜亮的沙棘果挂满枝头。当地现有沙棘种植面积16万亩，不仅能起到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也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金秋时节，沙车县的冬枣进入收获季，得益于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再加上标准化田间管护，这里的冬枣皮薄肉脆，清甜爽口，深受消费者青睐。洛浦县的2500亩攀枣也迎来丰收，作为当地从山西引进的特色林果品种，通过与本地酸枣树嫁接培育，攀枣产量品质都稳步提升。在福海县，板栗南瓜、贵妃南瓜也迎来成熟上市旺季，依托电商与冷链物流体系，采摘下来的南瓜从田间直发全国。
14: 仓库进入全年最忙的阶段，是日收量100多吨，现在累计收获约700吨。
10: 在阿拉山口口岸，依托中哈国际司机之家，金色丝路国际志愿服务队为近20个国家的跨境司乘人员提供一站式暖心服务。
11: 走进阿拉山口口岸中哈国际司机之家，来自全国各地及中亚各国的跨境货车司机在这里接取热水、充电、休息、采购物资，一站式服务便利跨境司机出行。
15: 我是从广东珠海那里来到阿拉山口的，这里边的设施特别好，对我们司机也是特别方便。
11: 2021年以前，这里还没有跨境司机专属休整场地，只能随车休息。外籍司机还面临语言不通、政策不熟等困扰。为解决司机实际难题，阿拉山口市艾比湖镇金港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队伍，依托2间简易采板房建起最初的服务点。随着口岸货运量持续增长，原有服务点难以满足需求。2025年初，在各部门协同发力下，服务点完成全面升级改造。志愿服务队伍从最初12名党员壮大至152名各行各业志愿者，医疗、司法、社区等多领域志愿者全面参与服务保障。服务阵地拓展为中哈国际司机之家、11个风享驿站及23个商户服务点，构建起口岸5分钟暖心服务圈。
16: 提供24小时的免费洗衣机、热水、共享厨房，让他们能够很好地感受到我们阿拉山口的热情。
11: 老旧小区停车难是基层治理的常见民生痛点。最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精一路社区在辖区老旧院落推行每小时2毛钱平价停车管理模式，为老旧小区治理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17: 以前这个里面停车嘛，这2溜都停得满满的，尤其像有个老人要推个轮椅啊什么的，行走非常困难。
11: 张国江所在的小区1984年建成，现有住户192户，登记私家车60辆。社区面向居民反复征求意见，结合院落实际制定方案，并引入第三方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平整道路、安装道闸，划定23个停车泊位。10月1号起，小区正式启动平价停车管理，居民停车每小时收费0.2元，每日封顶2.5元。
18: 每天进购23辆车以后，其他不能进入的车辆也是协调对我们精英路、京二路还有京二路东向3条路的夜间停车全部都是免费的。
11: 目前京一路社区还有4个小区正在开展停车合理化收费、车位规划等工作。
2: 今天来认识从成都返乡创业的苏维庆，依托新疆山水资源，他打造了大众可体验的户外健身新场景。
19: 大家好，我是苏维庆，在成都做了5年户外，今年回到了乌鲁木齐。桨板是一项新型的全民健身水上运动，小朋友在水上可以锻炼胆量、平衡和身体协调性，成年人可以借此机会贴近自然。
20: 目前我们投入了桨板、皮筏艇、平衡舟，客流里有本地的亲子家庭，也有外地专门赶来的游客。桨板只是一个开始，新疆的自然条件能做的东西太多了，发展户外运动条件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回到新疆，我想做一件不一样的事，让新疆的山水变

0: 变成每个人都能走进的健身房。
1: 下面请看简讯。
2: 今天，自治区新任职村两委班子成员履职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在昌吉州党委党校开班，来自全疆各地的百名新任村干部参加培训。五天培训课程紧密贴合基层一线工作实际，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履职能力。
3: 今天，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推出一站式跨境保险服务新模式。新的保险服务承保中方车辆境外段全险种，可实现境内投保、境外查勘、境内理赔全流程保障，满足跨境运输、外派务工、外贸出口企业的各类风险防护需求。今天是第57个世界邮政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开展主题活动，宣传纸箱回收复用等绿色环保理念。目前乌鲁木齐邮政已建成77个绿色快递网点，一至九月共回收瓦楞纸箱10.24万个，预计减碳约3.79吨。今天，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十六子杯新疆群众三大球联赛篮球比赛北疆赛区在阿勒泰市开赛，来自北疆各地的代表队同台竞技，比赛将持续至10月12号。
4: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布尔津县喀纳斯景区，欣赏秋日绝美风光。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聚焦。一杯夜市里的石榴汁喝得全国各地的游客赞不绝口，可您知道吗？这一口甜滋滋的石榴不光能在夜市解馋，还能变成礼盒，成为线上爆品，甚至啊，在沙漠里面扎根结果。一颗小小的石榴究竟是怎么带火一方产业，鼓起老乡们的钱袋子呢？晚上九点，和田夜市正是最热闹的时候，各种小吃香气扑鼻。
1: 这里边特别热闹，特别是这杯这个石榴汁啊，喝着也特别甜。
2: 以前没喝过这么甜的石榴汁。
3: 感觉来这边之后胃不够用啊，我每天吃饭前都要先吃几粒健胃消食片。
2: 现在这个季节的和田呢，正是旅游旺季，夜市里面呢也是人挤人。那我转了一圈发现啊，鹰嘴豆、石榴、红枣、核桃，好多的食材呢都是塔克拉玛干沙漠边上长出来的。那沙漠里丰收的果实呢，变成了游客手里的小吃，榨汁机里的鲜甜。老板，咱们的石榴是从哪来的呀？
4: 西安卖的石榴特别甜，
0: 一杯清甜牢牢抓住各地游客的味蕾。而这一口惊艳的甜源头就在皮山县皮亚勒玛乡，眼下乡里的石榴迎来丰收。
5: 大家看我们家里的石榴熟了，红红的，大大的。我今年卖了200亩的石榴，今天30个人劳动的，今年石榴价格最好的，我很高兴。
6: 我跟着我的小姐妹来石榴地里面拍美照、看景色，我们今年的收获肯定会很大。
0: 石榴是丰收了，可怎么卖得俏、卖出好价钱，这是摆在乡亲们面前的一道题。
7: 开始，
8: 我们的石榴皮薄籽大，籽粒透明，口味甜如。
0: 皮山县皮亚勒玛乡党委书记陆志东带着乡亲们提前动手，石榴还没熟，宣发视频先录起来。
9: 皮亚曼印象石榴王，如果你还没来过和田，就让他替这片土地送您一段甜蜜。
0: 石榴采摘节办起来，不同品种精挑细选，江内外各大超市挨个对接，把石榴原料送出去，让石榴的身价往上窜。
10: 我们今年专门推出了一款石榴王，6枚268块钱，目前已经订出去1000箱，如果母均来算，增收比往年6到800块钱，如果按照每公斤来算，大概有个1块到2块的增量。
0: 高端礼盒有高端礼盒的卖法，大田里的石榴怎么走量，直播间成了重要战场。
2: 汁水呢非常浓郁啊，果香也是非常浓郁的。
10: 我们一般8、9点开始，这些网红主播就开始到园子里直播带货。现在直播带货电商也是我们一个重要的销售途径，我们基本上一个主播就是差不多稍微有点影响力的，一晚上销售额能到25000到3万块钱左右。
0: 晚上8、9点，网红主播们陆续进园子开播。记者在石榴园看到，不到3亩地就支着一个卖石榴的摊子，手机一架，灯一打，家人们一喊，一箱箱石榴就顺着网线往外走。
11: 我们已经播了4天了，销量还是挺好的。它是9分甜1分酸，它的甜度已经达到了18到22，我们都不用怎么去说这个它的品质什么的，大家都非常喜欢我们的皮亚曼石榴。
0: 直播间镜头前还站着个本乡大学生热依汉，鼓励麦麦提敏，家里30多亩石榴，他按个头分得明明白白，中大果300到400克，大果400到500克，果王500到600克，巨无霸600克往上，4个规格往摊位上一摆，谁要哪一档，一眼就对号入座。
12: 播了大概有3、4天了，就是每天的销量大概有200多单，然后就是钱的话也有1万多左右，也有超过2万的时候。
0: 直播间里卖的火，北京游客王军直接顺着高速找来了。他本来是到喀什摄影，听说皮亚勒玛乡的石榴特别好，专程来到这里购买。
13: 干脆就开车过来到这儿，就是亲自看一看这个真的熟石榴长啥样，从这儿直接能发货发到北京当然最好了，想发一点去回去，我想有个联系方式啊，源源不断的我就从这儿采购了。
10: 抖音的账号，
13: 账号
10: 您扫码关注一下，以后在北京就可以直接线上下单。
0: 石榴摘下来想发货，先过分拣这关，这关可不简单，标准硬得很。分拣员是乡里专门挑出来的老手，哪些能走电商，哪些能进礼盒，分得明明白白。
7: 漏籽的就不能发，然后这些太掰的也不能发，这些小的这300克以下的也不能发，这些太稠的也不能发。你看这边凸出来了吗？就这种。
14: 这是比较好的果。
7: 对。
0: 分拣仓库里按规格分区，各走各的道，发货速度嗖嗖的。
15: 这已经是目前行业内已经是公认的，应该是没有比这个更好的包装了。我们就把它升级成弹托，上面又加了网套的基础上，会在这里面塞进气泡柱，这样子的话就方便，就是整个运输的过程它就90%是不会损坏的。而且我们还在里面就是放了一些售后卡，就是贴心的提醒他们，就是拿到这个东西一定要这个拿出来。
0: 包装这边刚忙完，沙漠那边又传来好消息。去年3月，结合塔克拉玛干沙漠锁边工程，皮亚勒马乡在沙漠里种下50亩石榴，今年已经挂果。
10: 我们在沙漠能够种植成功石榴，未来我们的石榴扩面有了土地的基础。你看我们这个石榴经历过大漠的风沙，浸润着昆仑雪水，我觉得摘下来一定很甜。
0: 试种成功，群众信心大增，今年又往沙漠里扩了1200亩皮亚勒马石榴。
16: 大家看看，这个是我们家的石榴，我这个沙漠里面种了5亩石榴，水里面有8亩石榴，今年是石榴价格很好的。
0: 鲜果卖得火，可是

0: 直六有个硬伤，销售期短，不好运。皮山县华景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做鲜果销售的同时，深加工他们也琢磨上了。
1: 去年我们也上市了有三款的一个深加工产品，石榴酒，这里面是蒸馏工艺，相当于品果酒，我们也是48度，就是蒸馏工艺。石榴冰酒也是红酒，这个是12度，其中最卖的销量最好的就是我们的石榴原汁，这个去年我们做的是 HPP 的，今年我们在这个基础上又研发了一个 NFC 的，就是常温可以保存可以运输的。
0: 去年3款产品试水成功，今年企业继续加码，计划收200到300吨石榴，鲜果卖一批，剩下的全部送进深加工线。
1: 石榴的基本上就全身都是包，它的皮可以提取作为一些工业原料，它的石榴籽啊汁呀，这都可以作为深加工，它这样附加值呀，可以带动一个就是农民的增收呀，它可以有一个很大的空间。
0: 皮山县皮亚勒马乡的石榴现在就是全县的顶流，26200亩地，8000口人，70%收入靠它。种石榴的，管石榴的，在石榴地打工的，搞加工销售的，都围着这颗果子转。今年总产量预估18000吨，产值1.2亿以上，比去年多出1600万，鲜果价格也比往年涨10%到15%。
2: 通过近几年皮山县大力推广和网络直播的方式呢，得到了全国人民的认可。我们现在正引进了一家加工企业，现在他目前已经承包了将近2000亩地石榴进行榨汁、酿酒，这些工艺已经基本实现了，今后呢将在这个后续产业链上不断深入。
0: 从夜市小摊的一杯鲜果饮，到戈壁沙地里顽强挂果的红石榴，这颗果子跳出了只卖鲜果的老路子，玩明白了直播带货、分级选品、深加工开发的新玩法。大漠产出的好味道，跨过千里物流送到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上，一边守住大漠土地，一边打开广阔市场。皮亚勒马的这抹石榴红，让戈壁土地长出实实在在的获得感。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了解更多内容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看，明天再见。

0: 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所有的齿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
1: 夹菜用公筷更健康，
2: 还有公勺呢。
3: 用公勺公筷
2: 让健康常在。

0: 杨处，这里的内容已经被他们自动销毁了，
1: 恢复的话可能需要一定的时间，
0: 这个就是他实施远程拷贝的证据。
2: 周董，你先回吧。
0: 嗯。
3: 哎，杨处。
2: 哎，
3: 刘总，
2: 哎，
3: 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
2: 哎，啊，这其实是我们的计划，为了保密，所以没有提前通知任何人。张局直接联系的国家能源局，拿到的进场授权。后来在负责安保的向太生副总的全力配合之下，从电脑来到核电二所那天起，我们的人也跟着潜伏下来了。所以这些天，一直是他们在守护着电脑的安全。
3: 不好意思啊，刘总，这是上级安排，我必须执行啊。
4: 你是集团负责安保工作的，这是应该的呀。你看看，这是想不到，这间谍怎么就能就在这身边呀？这幸亏有三处。
3: 啊，
4: 感激不尽啊。
2: 您千万别这么客气，这本来也是我们的工作。但是还有一件小事情，我需要您的帮忙。核电二所的全部人员都需要配合我们的调查，在这之前，所有人必须上缴自己的移动通信装置，在调查没有结束之前，任何人不许离开这里。
4: 杨处，你放心，我们保证随时随地全力配合。
2: 谢谢。
5: 哎，

0: 正式介绍一下，我是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杨光。我跟杜克先生第一次接触，应该是4月11日，在湛山酒店西餐厅。当时你给我和我的同事拍了一张照片。4月20日，我国高温气冷堆核能技术专家孙耀宽中毒身亡。
1: 存有技术资料的电脑在转运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应该也是杜克先生做的吧？
0: 4月30日，华松美食店的老板车祸身亡。我们发现，在他的手机里面有你给我们拍的那张照片。5月12日，金州南湖别墅，两名犯罪嫌疑人非法闯入孙耀宽先生的别墅，其中一个应该也
1: 是杜克先生吧？
2: 不好意思，我听不懂你说的话。我只是走错了地方，为什么要抓我？
0: 全套特制专业滑翔装备，全套电子干扰器材，切断监控，进入没有对外开放的封闭区域，切断电源，意图非法窃取我国核电技术的绝密资料。你可以不说话，你也可以跟我一直装傻，但是我们手上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你以为你把电脑毁了，数据我们就无法恢复了吗？

0: 我确实用无线传输器拷贝核电技术。
1: 谁指使你这么做的
0: ？Money。
1: Money。
0: 耶，钱。现在全球都想要这个技术，因为高温气冷堆技术安全性高，核废料少，污染低，原料获取容易，是核聚变前的终极能源方案。现在全球的企业都在出很高的价格，是我和 Sherry 都无法拒绝的高价。
1: 你和桑德鲍伊是什么关系啊？
0: 同事，不熟。
1: 继续嘴硬啊！我看你是不撞南墙不回头啊！
0: 我承认盗窃和侵入的罪名，你们可以走你们的程序，但是要通知我国驻华大使馆，我要见领事，这是我的合法权益。
2: 杜克撂了，明显是提前都准备好的。
3: 雪莉撂得比他还快呢，
2: 说跟莫斯商贸集团和桑德鲍伊都没关系，就是为了钱，还要求见领事，对吧？
3: 这俩人明显对过词儿，准备挺充分的。
1: 刘伟健，你跟陈州那边呢？有什么发现吗？
4: 他们那台电脑启动了硬盘烧毁程序，完全被损毁了，估计修复的可能性非常低。在他们的背包里发现了红外望远镜、多用途军刀，还有备用笔记本电池，但是没有找到假护照，还有机票，估计也是被销毁了。
5: 两个人的手机已经解锁了，但都是新的，没有发现任何来往的通话记录。但是我发现了非常详细的平面图，上面有核电二所所有监控探头的详细位置，甚至还包括警卫的详细的巡逻时间。
1: 这些应该都是保密信息吧？只有内部有一定权限的人才能够接触得到。
6: 二所里有内应啊。
1: 如果要真是这样的话，这个内应给敌人提供了详细的平面图，所有环保人员的值班时间，甚至是整个核电二所电路应急反应措施，说不定还有什么是我们现在不知道的。
7: 算了，太可怕了。
1: 这个内应潜伏进来多久了？那我们现在一举一动都是在敌人的注视之下，我们就相当于在裸奔啊。那是不是我们还可以大胆推断一下，之前孙耀宽先生参加亚洲核能高峰论坛，当时他的电脑在转移的过程中遭到了远程非法拷贝，这个消息是不是也是内应提前透露给他们的呢？
8: 现在桑德还在瑞士，如果有内应的话，他会很快得到失守的消息，并且会立即切断一切联系，甚至潜逃。
9: 最新消息，杨处，桑德鲍伊预定了从苏黎世起飞，经停莫斯科到达燕平的机票，起飞时间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同时，他又预定了从苏黎世飞往悉尼的机票，起飞时间是北京时间早上9点15。
1: 这是做好了两手准备啊！他在等内应的信号啊。规定时间之内，如果没有等到内应的信号，他会选择飞往悉尼。
10: 要不我现在重新审杜克？
1: 现在审他能审出什么来？
10: 那怎么办？
1: 手机都收上来了吗？
11: 全都收了，整个核电二所，包括平板电脑和电子手表，我都收了。

0: 其实这一切都是我们提前制定好的计划，所以从电脑来的那一天起，我们三处的同事就潜伏进来，配合我们进行一系列的调查。所有人的通信工具已经全部上缴，都统一存放在 B309 房间。另外，所有人的手机全部都收缴上来了，现在统一存放在 B309 房间。现在我们所有人的手机全存放在 B309 房间，您要特别留意那个房间
1: 啊。B309
0: 是 B309 房间。
1: 明白。
0: 通知所有的人，明天早上一起出发。
1: 明白。向先生，麻烦您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集体去食堂吃早餐。谢谢。

0: 你欠我们所有人一个解释。哎，真的不该去啊！你不该去哪儿？B309啊！你不是不该去B309啊！你是不应该帮助他们。你就是抱着这种侥幸心理。 所以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B309是你必然的归宿，因为你知道那里边存着所有人的手机，而你要拿到手机，通知桑德报一，告诉他这边出事了，让他别回来，否则一旦他被捕，你也会随之暴露，对吗？你们既然早知道了，为什么？ 不找我呀？在你出现在B309之前，我们谁也不知道。这个消息，我一共通知了六个人。这六个人，全是能够接触到核电二所详细平面图的高管。我跟他们每个人都说了。 要多注意存放所有人手机的房间。B309，那个内应为了自保，一定会冒险去取手机，给敌人通风报信。所以谁出现在B309，谁就是那个内应。不是我们把你查出来的，是你自己跳出来的。现在你愿意交代？ 你所知道的一切了吗？
1: 我没什么交代的，我是个领导，我去取个电话。

你们总不能这么限制我。你还知道你自己是个领导啊？那你知道自己还是个中国人吗？你知道你是我国重点科技项目的领头人吗？为了一己私利，出卖国家的机密，置国家安全于不顾，你辜负了国家的信任。

0: 你妻子、父母、孩子，他们知道你现在做的一切吗？他们知道你柳新年除了丈夫、儿子、父亲之外，还有另外一个称呼吗？
1: 汉奸！我不是汉奸！
0: 那你是什么？我不是。

0: 一会儿截个视频，收拾一下自己。什么视频？
1: 你老婆和儿子的视频。找到他们了？找到了。他们人没事吧？没事，我们的人已经把他们保护起来了，没跟他们说你的事儿。
0: 新年，这么早你就到公司了？啊，我昨天晚上加班，对，我一晚上没睡觉。哎，你儿子，儿子，哎，是爸爸。 没有啊，爸爸没哭啊。对，爸爸见了你高兴啊，高。爸爸高兴。
1: 新年，你可千万别犯糊涂，我们在这边已经没事了。
0: 那你们早点回来啊！我想你们。
1: 很快就可以回国了。
0: 嗯，知道。好，挂了，挂了，挂了啊。

0: 杨叔，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啊！
1: 我们会保护好他们的，一直到他们回国。你相信我们有这个能力？
0: 我相信。
1: 那现在我们想知道的，你可以告诉我们了吗？
0: 啊，哎，
1: 桑德鲍伊那边是不是一直在等你的信息？
0: 是，早上八点。
1: 给他打电话，稳住他。
0: 啊，我怕我做不好啊。
1: 尽量说的简单一点，别过分渲染，也不用太刻意。你能做到？
0: 好，我能做到。

0: 什么什么网？是这样，出了点意外，不过都克他们东西已经拿到了。
1: 现在拿到了？拿到了。我一直在等回复，为什么没有联系我？核电二所全面戒严，要不是我反应快，他们早就被抓住了。
0: 他在哪儿？啊，是这样。
1: 他目前在我这儿，白天人多眼杂，晚上我安排他们出去。嗯，说得好。
0: 技术比拼，下午4点，你能回来吗？
1: 哎，那都是幌子。只要文件到手，其他都不重要。
0: 那你答应我的事情，希望你能做到。就这样。等等，我想跟杜克学习话。哦，好的，你稍等，我去叫他，一会儿我再打给你。
2: 做得非常好。
3: 确实用无线传输器拷贝核电技术。现在全球都需要这个技术，因为高温。
4: 制作完成还需要多久？
5: 我这边采集音色还需要半分钟。
3: 成功采集完音色，我这边合成就快了。
4: 好的。
3: 是核聚变前的终极能源方案。
4: 我这边可以了。
2: 等2分钟再给他回过去，让他产生轻微的焦虑情绪，他的期待值会提高，判断力也会下降。
4: 好的。快完了吗
6: ？OK 了，杨处。
7: I have the documents. Just wait for you to get back.
8: 怎么样，像不像？嗯，还挺像的。但不知道桑德能不能听出来，这个人很精明。
2: 没有时间了，也没有其他选择。了。

0: 这个人太狡猾了，
1: 桑德不会听出来了吧？
2: 你立刻联系我们在苏黎世的同事，密切关注桑德宝一的行踪，有什么消息马上给我打电话。
1: 好。

0: 哎，你说。桑德宝一已出现在苏黎世机场，正在办理为燕平的值机。
1: 干得好！还有一件事情，需要您帮我一个忙。尖头坑。

0: 这是杜克代号，是传递给莫斯商贸集团情报人员的密语。现在距离桑德堡伊洛蒂还有不到10个小时，我们必须尽快给他破译出来。大家一块想想。像
1: 密码，但不知道用的什么方式。
2: 这种一零式的，一般都是在编程中使用啊。
0: 我试试啊，
3: 抓紧。
0: 这也不是计算机代码。
3: 你说，这像不像有了年头的东西？什么东西啊？
4: 就这么竖着看，它是数字；但如果横着看，像不像图案？来，比如啊，0是点儿，1是横。
3: 这个格式很像二战时期的老式的摩斯密码，能不能破译出来？我翻译一下啊，
4: 抓紧。哎，桑德物归，
3: 2码3302。
5: 桑德物归好理解，这2码3302什么意思啊？
4: 立刻搜索一下，包含2码3302这个关键词所有的酒店、住宅、公寓、别墅，总之所有的地址信息。
6: 搜索显示，三环路外有个2码公寓，它是一个30层以上的高层建筑，与莫斯商贸集团的距离大约是4公里。从这个公寓的位置距离上来看，我怀疑是他们存放资料和情报工具的安全屋。
7: 一会儿到家，你好好工作。我可能要去外地出差几天，办点事去。
8: 啊，这么急吗？
6: 是新书出版的事儿，我必须去。
8: 那你要早点回来哦。
6: 行。

要做。每次开完大会，你都领着我们背诵《满江红》啊，精忠报国。我现在能想起来的只有怒发冲冠。

0: 局领导已经得到消息，希望您好好的配合杨光同志的工作，知无不言。
1: 事情已经这样了，我清楚，我会把我了解的一切情况都说清楚。

0: 你和桑德鲍伊第一次接触是在什么时候啊？2018年8月21号，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我儿子在国外入学的第一天。入学的当天，我们一家人都很疲惫了。我有几个那边商界的朋友约我出去喝酒，说要给我介绍一个新朋友。 这个人就是桑德鲍伊。我们那是第一次认识，之后他真的帮我们不少忙，很实在，人也很平和。通过他的关系，我儿子转到了当地最好的高中。是的，可当时我一点意识都没有。如果再让我选择，也许我还会中招。 毕竟家人在国外，这是我内心最大的牵挂，也是我生命中的软肋。之后，桑德连续3年都没有提出任何要求，我还以为我结识了一个真正的朋友。直到孙先生在第4代核电技术研发上有了突破，而项目的经营和开发权。 落在华泽集团的时候，真朋友叫卢出马就是的。可他们当时并没有让我去窃取技术，只是想了解一下我们中方的研发进展如何。你给了？我没给啊！我当面就拒绝了，因为我知道这是国之重器，岂能儿戏？
1: 可是从那以后，我妻儿的境遇就发生了改变。先是他们住所里有陌生人光顾的痕迹，再后来更严重，我的儿子突然消失，他失踪了6个小时啊！直到桑德突然把我儿子送回来，我一下清楚了，我全家人的命。 完全紧紧地掌握在他的手里啊！所以你就开始帮他们窃取高温气冷堆核电技术。
0: 我的妻儿在他们手里啊，我实在是没办法呀，所以我就妥协了。
2: 那亚洲核能高峰论坛呢？也是你提议让孙耀宽先生携带电脑出席的，是吗？是的。
1: 核电二所数据库的安保措施非常严密，我没有答应他们去冒这个险。我只是告诉他们，孙先生的电脑是唯一的机会。我原以为他们只是要窃取技术，可是我没想到，他们竟然害死了孙先生。跟首城谈判的关键时间节点，还有谈判的具体内容，你也都泄露给他们了吧？
0: 只是一部分。 因为桑德的情报网挺广的，有些情报也不只是通过我。我记得还有一个立德集团的赵亚宁也帮了不少忙。这个赵亚宁和桑德鲍伊是一伙的吗？是不是一伙的，我不清楚。
1: 但是他一定是提供了一些信息。说说这次吧，这一次你都帮他们做了什么？
0: 技术比拼提出后，桑德要了解。

0: 核电站内部情况，他命令我提供详细的核电二所的平面图，还有安保规则。他还需要一张门禁卡，图纸和安保规则我给他了。
1: 门禁卡我没给，为什么？因为我怕暴露。门禁卡呀，每一张都有自己的编码，只要用过一次，就记录在案了。我怕用过了，他们就查到我了。但是奇怪的是，他们之后再也没有找我要过。本来他们计划28号晚上开始行动，没想到你们加强了安保。
2: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处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悠闲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拔2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兼顾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散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
0: 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 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2: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3: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兼顾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4: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0: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 黄老师你好。
1: 你好，主持人你好。
0: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1: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0: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他还需要一张门禁卡，图纸和安保规则我给他了，门禁卡我没给。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怕暴露。
1: 门禁卡呀，每一张都有自己的编码，只要用过一次，就记录在案了。我怕用过了，他们就查到我了。但是奇怪的是。 他们之后再也没有找我要过。本来，他们计划28号晚上开始行动，没想到你们加强了安保。我想他们一定是进不来的，没成想，他们还是来了。

0: 我定二所的全部人员都需要配合我们的调查，在这之前，所有人必须上缴自己的移动通信报名。另外，所有人的手机全部都收缴到位，现在统一存放在
1: B3的存放间。向先生，麻烦您通知所有人，明天早上集体去食堂。

我想你都很清楚，看来你对这一切是印象深刻呀。我把我所知道的全部交代了，但是我清楚，无论我说什么，怎么解释，都弥补不了我的罪责。我愿意接受上级给我的一切惩罚。 我最内疚的就是孙先生。当我想到那个白发苍苍的老人，为了中国的核电事业呕心沥血，那么好的一个人，突然就没了。 你知道，他就像一个炸弹似的，在我内心里永远得不到平静。我真的对不起。

0: 张觉，三处没成生我棍儿吧？
1: 还是那把剑刀，锋利无比，对敌人一刀致命。
2: 我向您申请，立刻对莫斯商贸集团其他涉案人员进行抓捕。
3: 此事性质恶劣，严重危害国家安全，批准抓捕。

0: 我们是燕平市国家安全局的，咱们配合一下。哎，一会儿进来。
1: 哎，咱们大家配合一下，看指挥盘。
0: 快点。
2: 请配合一下，
3: 你好，麻烦配合一下，手机交给我。

0: This is Moscow International Airport. We are announcing flight LX7474, which will depart shortly for Yanping City, China. Please have your boarding passes ready and ensure you have your valid identification with you. The boarding gate will open shortly. Please pay attention to further announcements.
1: 距离桑德堡一的航班落地还有7个小时。
2: 陈秋、田子薇，你们两个人协助马行李，通过机场的监控系统实时监控目标航班动态。一旦发现异常情况，立刻启动信息数据分析调查程序，确保信息的准确性还有时效性。是，
3: 明白。
4: 机场安保那边都联系好了吧？
2: 放心吧，都安排妥了。机场的安保部门会通力配合我们，只要飞机一落地，我跟小谭会第一时间上飞机抓人，还有桑德的所有行李，机场会第一时间分拣安检管理。 确认无误之后交给我们。
3: 好，3个小时以后全体出发，行动方案会后会分发给每一个人。记住，这次的抓捕行动要严格按照行动方案来执行。
5: 明白。
2: 分头准备吧。
3: 杨处，出问题了。
2: 怎么了？
3: 这趟航班在莫斯科经停后，桑德报一根本没有载登机。
1: 确定吗？
6: 确定，我跟莫斯科机场那边核对了登机记录和燕平机场地接部门也核对了机场所有乘客人员名单，确实没有发现桑德鲍伊的任何信息。
7: 张军，我有紧急情况要向您汇报。
6: 情况我都了解了，大家坐吧，坐，咱们坐一点。情况大家都知道吧？桑德鲍伊没有上这趟航班，返回燕平。 那他到底去哪儿了？只有两种可能：一，从莫斯科飞往其他国家；二，换乘其他航班飞往燕平或国内某地。
8: Hello, check in please.
6: 如果他从莫斯科飞往其他国家，我们无能为力；但既然他有一定的几率返回国内，我们就一定要做出努力。

0: 每个登机人员的信息，并持续监控之后几天所有相关航班的动态。我还是那句话，只要有1%的希望，我们就要付出100%的努力。
1: 是。

0: 过了这么长时间了，能查的全都查了。从莫斯科飞往国内所有航班，所有乘客的信息里边都没发现桑德鲍伊，他应该不会回来了。这次抓捕行动的失败，我愿意承担所有责任。
1: 抓捕命令是我下的，要说负责任，应该由我来负，还轮不到你。还有，无论他怎么个逃法，一定有迹可循。现在还不到下结论的时候，这才哪儿到哪儿啊？沉住了气。
2: 张宁、杨叔，查到了，
3: 这是莫斯科那边同事发过来的，疑似桑德鲍伊。
4: 是，就是他。
3: 他五个小时前已经从莫斯科飞往燕平。
4: 五个小时前。网络科为什么没有发现他的购票信息？
3: 他用的是假护照，名字是藤有志，这个名字不在咱们监视名单内。
4: 哪个航班？什么时候落地？
3: 英航 SU204，半个小时前已经到达燕平国际机场的第二航站楼。

0: 师傅，把另一项目的地方回来商务区。杨叔，你好，我是T2航天楼安保处处长朱建国。咱们来的稍晚了一点，目标嫌疑人源于20分钟前乘出租车离开了T2航天楼，但是我们与司机取得了联系，他说他在5分钟前在北城外的威廉商务区下了车。
1: 想到调出未来商务区全部监控，把人给我找出来。
2: 明白。
1: 桑德鲍伊冒险和烟饼到底想要干什么，咱们也不清楚。
0: 对于和桑德鲍伊所有相关的重要人，主要地点立刻到岗监视。
3: 明白，
1: 为什么来商务区。

0: 说这桑德鲍一回延平到底想干什么呀？
1: 那改坐航班就证明他知道了风声，
2: 但他有了这个意识就应该能判断出，无论是莫斯商贸集团还是两码公寓3302，这都是有危险的。他不回科威群岛或者其他地方，回延平，
3: 除非是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处理，再冒着被捕的风险虚晃一枪，妄图能够骗过我们。
1: 而有什么事儿比他自己的安全更重要呢？

0: 你说，
1: 监控中已经发现了桑德包伊，
2: 他在五分钟前进入了未来商务区的一处停车场，开走了一辆车牌号为 ENNXY123 的奥迪 A6 轿车，随后向南行驶。
0: 你立刻联系商务区的警力，请求他们协助拦截，务必把桑德包伊给我堵在未来商务区。

0: 这个车辆呢，驶离停车场的时间是20:35，但是在后续的道路监控中呢，我们没有发现目标车辆，我们怀疑车辆进行了套牌，
1: 又是套牌，
0: 套牌车辆短时间内很难发现了。但是根据目标车辆向南行驶这个情况呢，我们也联系了附近所有的监控小组，正在全力搜寻。
2: 黑色奥迪溜太普遍了，是不是不好查？
0: 是啊，我们得需要点时间啊。
1: 我们更需要时间，请你们一定要快点。
0: 行，那我亲自去监控处盯着。
1: 谢谢。

0: 我们现在已经追踪到了由北向南行驶的黑色 奥迪 A6 轿车，总共23辆，但是这23辆汽车并没有符合目标车辆的车牌，所以我们现在已经确认它肯定是套牌了。但是这23辆车分别驶向了各个不同的位置，所以我们要知道每一辆车的具体信息，才能知道每一辆车究竟是谁套牌。
1: 我不需要知道这些，我只想知道还需要多长时间，
2: 至少还需要1个小时。23辆车需要反复核对车主的真实信息、驾驶证、档案编号，而且这个时间有些车主已经睡了，没办法再快了。
0: 没办法，想办法。
2: 好。
3: 干什么呀，兄弟？他们不比你轻松。
4: 离最后档案就剩一步了。桑德鲍伊一旦跑了，就回到了茫茫人海。如果再想抓他，就相当于大海捞针，那就更难了。我们之前做的一切就有可能前功尽弃。
3: 是。但我想说，我们能从人海里把他揪出来，就一定能把他堵在人海里。我相信三叔，更相信你，所以这时候你要给大家信心跟勇气，好吗？

0: 喂，
1: 杨处，查到了。
0: 说，
2: 桑德套牌了 ENMT0622 的奥迪车，
3: 1小时35分钟之前从白鹿收费站进入了燕哈高速，一路向北，现在还在路上。
4: 没错，就是他。
5: 你燕哈1个小时这么快速的往北，是要去哪儿啊？
4: 从北面出关就是东北三省了。
3: 难道是从东北出境
5: 啊？这干活干糊涂了。东北三省外边是哪儿？他刚从莫斯科回来又回去，
3: 那就是去东北三省的呗。那他换烟品干嘛？
4: 可能是他要去的城市从莫斯科没有直飞的航班，所以要先回延平，再驱车北上。
6: 那他去东北三省什么地方？
4: 把地图调出来。

0: 还有莫斯的分公司，
1: 而且上一次技术比拼，他们特意选择了连海，说明他们对连海非常的熟悉。
0: 桑德堡一去连海，一定是有非常重要的事情，需要他亲自去办。而且从连海往东，就离公海不远了。
2: 他去连海，难道是从海路潜逃？
3: 很有可能，绕这么大一圈就是为了迷惑我们。如果他去连海的话，会转沈海高速。根据现在这速度，时间还有两小时吧。
1: 马姐，立刻联系连海军，请求他们的支援，让他们在收费站设卡。一旦发现桑德鲍伊，立刻抓捕。
2: 好。
1: 另外，把桑德鲍伊的照片还有协查通报发给沿途各个收费站。如果有什么发现，不要轻举妄动，立刻通知我们。
2: 嗯。
1: 有两个人在延平，做情报支持。剩下人跟我去连海抓桑德。

0: 杨处吧，
1: 杨处吧，
0: 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杨处吧， 做一个步态识别对比，还有查一下服务区所有的监控，看能不能有更多发现。
1: 明白，
2: 明白。
3: 小刘
4: 到，
3: 去，
4: 好的。
5: 小陈，嗯，
0: 小叔，
3: 陈，
0: 从这条高速到连海有几条路？
3: 六条，进入市区的有两条，另外四条通往郊区县城，一共六个收费站，我全部派了人手，还有桑德的照片也发下去了。
0: 有没有什么地方可以同时看到六个收费站的实时监控？
3: 没有，但是可以协调。
0: 麻烦你了，马姐。嗯，这事儿我就交给你了，一定要仔细、仔细再仔细。
2: 明白。
3: 小王，你去。
4: 好。

0: 陈哥，你看那个。这是给自己化妆成一个老太太了。
1: 监控搜索，跟住他。
0: 嗯。
2: 杨处，比对成功。桑德化妆成一个老太太后，上了一台黑色的尼桑轿车，车牌号是连 FMY330。

0: 六叔，您说。
1: 杨叔，桑泽驾驶的黑色尼桑轿车在一个半小时前通过了南江收费站，进入了市区，奔向荆州商务区，最后进入了天利庄园别墅区。
0: 具体是哪一栋？
1: 暂时不清楚。
0: 六叔，麻烦您查一下房管局的备案，看看能不能通过房主的登记信息找到一些线索。我们马上奔天利庄园别墅。
1: 好的。

0: Damn it.
1: ，检查武器，黄红前门，刘伟江后门，咱仨进去，注意安全啊。

0: 逃向大窑湾港出海码头港区。
1: 收到。
2: 开始导航，全程4公里，大约需要13分钟。

警察为什么不停？别动啊！

0: 警船为什么不停？
1: 不好意思，我没听到。你想要干什么？
0: 延平市国家安全局，我怀疑你的船上有犯罪嫌疑人，我要立刻进行搜查。警船，
1: 你这什么可能？你肯定误会了，我们是呼呼山堡旅程的复发前机，
0: 你没有权利说着我的船。
1: 这里是中国的领土，我有这个执法权，
0: 把船停下来。
2: OK。

0: 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伞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4: 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3: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4: 你好主持人，你好。
3: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4: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 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
3: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0: 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多功能老人拐杖伞，名额十分紧张，不少朋友都在问，功能这么全、细节这么贴心的拐杖伞会不会有领取门槛？现在清清楚楚告诉大家，活动期间拿出手机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这款老人拐杖伞，优先安排发货。广告播出时段名额持续开放，活动立刻截止，后续想参与都没有这么好的机会了。
1: 出行安全重中之重，很多中老年朋友出门最担心两件难题，一是腿脚不稳缺少支撑，二是天气突变遭受日晒雨淋。这款拐杖伞把两大出行难题一并解决，坚固抗风结构，双龙骨钢骨伞架支撑牢固稳定，伞身控制重量，轻盈不压手臂，强力抗风耐雨淋，双龙骨加固，刮风天不会翻折变形，一键开伞，操作简单，不用费力拉扯，手脚不便的老人也能轻松用。加大伞面，遮挡范围更广，独自出行护全身，和老伴同行也遮得住日晒风雨。底部加大硅胶防滑伞帽，增大和地面接触面积，防滑效果出众，湿润路面，光滑地砖，公园石子路落地牢牢抓地，降低打滑跌倒风险。日常使用收纳不易磕碰划伤到人，每一处细节都为老年人安全考虑。款式有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按需挑选。
2: 凡是本次成功扫码领取的朋友均可自主挑选颜色，黑色、红色、蓝色三种款式任你挑选，没有附加额外条件，不存在隐形消费，大家尽管放心参与领取。名额抢完活动马上终止，不要犹豫观望，家里有年迈长辈或自己经常外出散步，千万别错过这款多功能拐杖伞。出门遛弯、采购食材、外出办事，带上一把拐杖伞就够了。
3: 多功能老人拐杖伞，专为中老年朋友打造的出行好物。一根拐杖伞相当于一根拐杖、一把雨伞、一把遮阳伞、一把顶三样，四季都能用。平常咱们中老年朋友出门单买一根拐杖，再备一把雨伞或者遮阳伞，分开带累赘又麻烦。普通拐杖只能走路支撑，刮风下雨没用，普通雨伞只能遮雨遮阳，腿脚发软没支撑。今天这款拐杖伞，助行拐杖、挡风雨伞、遮挡烈日，三大功能一次带回家，专门为老年人出行设计。轻轻一按，一键开伞，撑开就是晴雨伞，雨天挡风雨，晴天遮太阳，收拢

0: 散体直接化身助力拐杖，累了稳稳拖住身体，给腿脚可靠支撑，走路更有底气。人体工程学拐杖手柄握持舒适，贴合手掌，长时间拄着走也不容易累，牢牢抓握不易脱手。底部采用加厚防滑橡胶底座，纹路加深，抓地力强。无论是湿滑的瓷砖、雨后的石板路，还是泥泞的小道，都能稳稳撑住。逛公园、逛超市，走久了腿脚乏力，它能稳定支撑，安全感拉满。再看伞面用料，晴雨两用，内层加厚黑胶涂层，有效阻隔紫外线，防晒黑，防晒伤。外层高密度防水伞布，聚水性强，雨水落上直接滚落，不易浸透，抵御雨水侵蚀，延长使用寿命。突遇阵雨也不慌，收伞轻轻一抖，水珠脱落，一年四季都能用。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老人拐杖伞专卖现场，我们也是非常荣幸的邀请到了拐杖伞的厂家代表，欢迎您。黄老师你好。
2: 你好，主持人你好。
1: 中老年出行，腿脚就是主心骨，腿脚一旦出问题，麻烦全跟着来，所以对中老年朋友来说，出行安全特别重要。
2: 是的，我们常说设计改变生活，但有些设计改变的是尊严。以前大家觉得拐杖就是拐杖，伞就是伞，但我们走访了很多老人，发现他们雨天出门最怕的不是淋湿，是失衡。所以今天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说是专为老年人士设计的。为了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厂家也是借助咱们这个平台给大家实实在在的福利。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拐杖伞一把，它晴雨两用，能当拐杖防滑防摔，能当雨伞防晒挡雨。如果您在使用过程当中发现有打滑、有破损、不抗风、不好用、不耐用的情况，直接来找我们，就是这么硬气，就是这么有底气。
1: 有厂家这句承诺，大家就可以放心领取了。观众朋友们别再犹豫，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老人拐杖伞扫码免费领，所以快快快赶紧拿出手机扫码吧。最后再次提醒所有朋友，现在扫码免费领，全程没有任何隐藏套路，抓紧拿出手机扫码登记领取，早行动早发货，千万不要等到名额全部抢完，到时候再后悔可就来不及了。拥有一把多功能拐杖伞，守护您的每一次平安出行。
3: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4: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被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5: 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行行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9: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10: 这个怎么呢？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6: 是用心的服务。
12: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
6: 是秉持的公心，
13: 终于小人麻烦你这么多，
11: 不麻烦，应该的。
14: 一年之计在
6: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1: 应该的，
15: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依法治疆、巡视整改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推动传统能源迭代升级，绿色新能源蓬勃兴起，特色产业急剧壮大，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我们这五年，记者走进兵团第14师昆玉市，看治沙创业者如何用科技在沙海拓荒造田。
0: 继3033奎独库高速关键控制性隧道主体施工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10月9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坚决捍卫国家政治安全，有效防范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形成城防并举、标本兼治、齐抓共管的工作合力。要加快推进社会治理现代化，健全公共安全体系，依法严厉打击违法犯罪，推进信访工作法治化，深入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提升平安建设科学化、社会化、法治化、智能化水平。会议研究落实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部署要求，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克服麻痹思想和侥幸心理，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工作，全力维护各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要聚焦事故多发频发、问题隐患集中的重点区域和关键环节，全面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纵深推进打非治违，强化行刑纪衔接，持续释放失责必究、违法必惩强烈信号。要加强寒潮、暴雪、低温冷冻等极端天气监测预警，果断落实应急处置措施，强化地震灾害防范应对，扎实做好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不断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要强化党政同责、一岗双责和三管三必须，加大穿透式监管执法力度，督促企业把安全责任措施压实到具体场景、具体岗位、具体人员，坚决守住不发生重特大事故底线。会议研究推进全面依法治疆工作，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的重要论述，全面推进依法治疆，一体推进法治新疆、法治政府、法治社会建设，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疆提供有力法治保障。要认真贯彻落实法治中国建设规划，推动重点任务落地见效，扎实开展九五普法，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法的良好环境，以高质量法治建设护航高质量发展。要强化各级党委党组法治建设主体责任，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遵法、学法、守法、用法，不断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动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应对风险能力，推动全面依法治疆走深走实。会议听取10届自治区党委第10轮巡视情况汇报，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巡视工作的重要论述，压紧压实被巡视党组织整改责任，推动问题全面彻底整改到位，坚持当下改与长久利相结合， 把整改融入日常工作、融入深化改革、融入全面从严治党、融入班子队伍建设，扎实做好巡视后半篇文章。要坚守巡视政治定位，紧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等关键少数，及时发现和纠治存在的问题，深入推进巡视巡查上下联动，与其他监督贯通融合，推动全区巡视工作高质量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10月8号召开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扩大有效投资的重要论述，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研究推进有关重点工作。自治区党委书记、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主任陈小江主持会议并讲话。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埃尔肯·土尼亚兹，自治区党委副书记、兵团政委何忠友，自治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常务副主席张迎春出席会议。王建新、玉苏府江麦麦提、哈丹卡宾、凯塞尔阿布都克热木，自治区政府有关领导、自治区有关单位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2: 会议强调，要落实党中央稳投资决策部署，充分认识投资对于稳增长、调结构、惠民生的关键作用，坚持投资于物和投资于人紧密结合，积极扩大有效投资。要增强投资增长后劲，完善扩大投资机制，激发全社会投资活力，结合实施15-5规划，加快交通、能源、水利等重大项目建设，形成更多实务工作量。要统筹推进项目储备和转化，围绕科技创新、人工智能加、社会民生等重点领域，实施一批战略性、带动力强的项目，持续增强发展潜力，夯实经济增长底盘，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会议研究推进人工智能加行动、重点公路项目建设、南疆产业发展等工作。会议强调，要坚持把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作为新疆服务国家战略、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抓手，深入研究用足用好国家利好政策，持续发挥新疆绿电充足、区位独特、应用场景丰富等比较优势，着力完善算力产业布局，加快推进重点项目建设，探索算电协同发展模式，积极拓展应用场景，严守算力安全发展底线，推动新疆人工智能加行动走深走实，更好赋能千行百业高质量发展。要更好发挥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对于稳投资扩就业的重要压舱石作用，加强要素保障，提速推进在建项目建设，做好重点项目储备，压实安全生产责任，确保重点项目如期完成，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有力支撑。要把产业发展作为做活南疆企业的关键之举，用好支持政策，完善工作机制，以促进群众就业增收为导向，加强与对口沿江省市和中央企业对接，引导各类企业在南疆投资发展，加快特色优势产业补链强基，持续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配套发展现代服务业，推动发展更好惠及民生、凝聚人心、增进团结、促进稳定。
0: 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发展，为新疆擘画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赋予新疆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等五大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能源革命，稳定能源保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升级，加快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天山南北牢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能源禀赋，以科技创新牵引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推动传统能源迭代升级，绿色新能源蓬勃兴起，特色产业急剧壮大，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3: 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截至10月8号，国内最大沙漠油田哈德富马油田6000米超深层油气总产量达2643万吨。今年，油田新投产25口超深井，新增超深层油气产能超30万吨。
4: 通过钻探600口深井，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3: 科研团队持续攻坚超深钻井核心技术，塔里木油田钻井速度较2年前提升30%以上。 今年超深井钻探斩获30多项行业新纪录，8000米深井钻井周期已压缩到百日以内。
5: 四川和塔里木盆地啊，在8000米以深的地方，资源量占了全国的80%。现在已经发现了克申大气田、富满大油田、蓬莱含气区，累计的探明余啊，有7亿多吨，气的话呢，也有1.2万亿方。
3: 新疆能源支柱产业稳健向前，油气生产当量连续5年位居全国第一，原煤产量增速连续4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63处，全疆投用无人矿卡3656台，规模领跑全国。传统能源产业跑出了转型升级加速度。
6: 七乘24小时连续运转，一天能工作20小时以上，效率比人工提升10%。
3: 立足资源优势，新疆全力推进资源就地转化、精深加工，推动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转变。在库尔勒上库高新区，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工程平稳运行，成为新疆石化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标杆。今年7月，工程2期实现一次投料开车成功，截至9月底，产品热销全国各地。
7: 截至9月底，2期项目共生产22万吨乙烯橡塑产品，整个塔化分公司生产乙烯68万吨，标志着装置长周期、高效、稳定运行。
3: 作为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中西部单体规模最大的乙烯项目，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99%。通过绿电直连模式，年消纳光伏清洁电力10亿千瓦时，年减碳137万吨，固碳能力相当于新增548万亩森林。全面投产后，将推动独山子石化乙烯总产能突破300万吨，带动形成1000亿级石化产业集群。
8: 填补南疆高端聚酰烃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推动当地产业从传统油气开采向高端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跨越。
3: 这5年，新疆绿色新能源加速崛起，1.8亿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总量稳居全国前列，在广袤戈壁勾勒出一幅壮阔的绿色能源画卷。作为新疆绿电外送核心枢纽，哈密市已形成2直2交4通8达的电力外送格局，电力总装机规模达5236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 74.8%， 规模位居全疆首位，全国第三。
9: 预计15末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突破9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 80%。
3: 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木垒县风电光伏资源富集，通过引进高载能、高附加值的新材料项目，实现了清洁电力就地上岗。走进新疆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有序运转培育金刚石，工人操作激光设备对原石开展精加工。
10: 木垒这里有着丰富的绿电资源，大幅度降低我们生产的成本。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万多克拉的产能，目前产品的品质和海外订单都非常稳定。
3: 把生产车间建在电源之上，正是新疆探索出的绿电消纳新路径。高载能产业与低价绿电一拍即合，企业省下真金白银，实现能源优势与产业升级的双向奔赴。5年来，新疆聚力培育先进装备制造业，风电、先进农机装备本地配套率分别达到70%、50%，采棉机国产化率实现100%，高端纺织智能装备跻身国际先进行列。5年来，新疆工业经济破浪前行，提质跃升，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0年的25.8%升至2025年的32%，提升了6.2个百分点，有力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如今，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热土上，新疆正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充分释放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澎湃势能，聚力培育现代化产业集群，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大局，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新疆力量。
1: 这5年，新疆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完善医疗网络，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不断扩大普惠覆盖面。
11: 全江九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持续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学前三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一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落实，普惠幼儿园覆盖面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实力持续增强，普通高校达到66所，累计招生117.6万人。南江五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职业教育不断为地方发展输送技能人才，优质均衡的教育体系逐步成型。这五年，新疆医疗服务不断扩容升级，群众看病难、看病远问题有效缓解。新疆建成4个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2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开展县域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占比达91.9%，60家3甲医院实现377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减少群众异地重复检查负担。
0: 五年来，新疆持续推进防沙治沙工作，一代代治沙者接续奋斗，在沙海之中播撒绿色希望，徐朝阳就是其中一位。
12: 塔克拉玛干沙漠真的被称为死亡之海吗？在我们治沙人眼里，不，它是绿洲，
13: 全是绿油的苜蓿，
14: 脚下的良田都是我们治沙人和风沙拼出来的结果。
15: 五年前这里寸草不生，五年后这里生机盎然。这五年不仅是沙海变良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当地的气候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刚开始不下雨，到现在雨水变多了，从刚开始沙尘肆虐，到现在我们沙尘也少了。这五年来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说肆虐的沙尘，以及我们漏水漏肥的土壤，还有炎热的天气。我们经过一次一次的摸索技术，扦插防崩网，使用指针式喷灌机，使用保水保肥的一些材料，我们才打败了沙漠，让现在的沙漠变成了生机盎然。
14: 一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一边是种植的万亩良田，

0: 满干沙漠中的苜蓿，现在正在装车发往全国的奶牛场。
1: 这五年我们在沙漠开垦出那么多良田，也给我们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很多的岗位，让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就可以实现就业，也让老百姓的腰包变鼓了。未来五年呢，我们将继续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实现就业，将更多的沙漠改变成更多的良田。
2: 今天 G3033 奎屯至独山子至库车高速公路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玉溪莫勒盖隧道进洞作业，隧道主体施工正式启动。
3: 这里是 G3033 奎都库高速的全线控制性工程克扎伊隧道的出口处。那么今天两座同时进洞的15公里级的特长隧道呢，均穿越了天山主脉。冬天的这里极端的气温可达-40°，地质条件呢是极为的复杂。对此呢，两座隧道共设置了7座的斜井，通过斜井开辟的这个主洞工作面，以长隧短打加快施工进度。
4: 未来我们投30多台套大机设备，预计在12月中旬左右，所有的大机配套能实现顺利进洞。
5: G3033奎屯库高速线路起自奎屯市，接 G30 连霍高速，途经独山子、乌苏、尼勒克、新源、和静、库车等地，终至库车市，连接 G3012土河高速，按双向四车道高速公路标准建设，全长约393公里，是目前国内在建公路工程项目中单体投资最大、技术难度最高的高速公路工程。
6: 预计本月底全线共有28座隧道进洞施工，靶向破解低温混凝土养护、隧道温控、风雪路段保通、高原作业防护等突出难题，打造高寒高海拔山区高速公路建设实际样板。
5: 项目全线建成后，天山南北将实现全年全天候通行，通行时间有望由约14小时缩短至4小时，进一步释放这条交通大通道的综合效益。今天乌鲁木齐火车南站提升改造工程完成并投入使用。此前火车南站原有车辆入口为平面通行模式，旅客反映这里不仅 BRT 入口占道，出租车候客位少，公交站台挤，网约车排队外溢，人车混行现象突出，还存在场站指引标识不足，大家出行容易迷路等问题。针对反馈，相关部门在反复优化后提出了改造升级方案，
7: 把这个 BRT 进出口进行了合并，不和出租车混行，出租车候车区域加装了护栏、红绿灯、专用的行人通行道、网约车停车场，进行了地面的一个修复和进出口的一个优化。
5: 除了优化公交通道站点，为方便旅客快速找车，场站还布设了空中标识6处、地面标识30处，清晰划分车辆和行人路线。
8: 现在衣服开，进来也方便，出去也方便，
9: 指示牌也很清晰，我们能很快找到地方。
10: 在对口援助阿图实施过程中，江苏省昆山市援疆工作组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新引擎。
11: 近日，在昆山市援疆工作组的精准帮扶下，阿图实施松塔克镇巴格拉村特色农产品沙枣鸡跨越千里亮相昆山图新鲜生活节，凭借原生态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当地群众好评。巴格拉村自然环境优越，当地散养的沙枣鸡以林间沙枣虫类为天然饵料，绿色健康是其具本土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但受制于地理位置偏远、销售渠道狭窄、养殖模式零散等问题制约，优质的沙枣鸡只能在本地小范围销售。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昆山市援疆工作组将巴格拉村沙枣鸡养殖产业列为重点帮扶项目，通过专项援疆资金，全方位升级养殖场地，优化种苗品种，指导农户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有效提升沙枣鸡养殖规模和产品品质。
12: 交技术捐经验，我们的养殖规模扩大了，新知识也建起来了。
11: 夯实产业根基的同时，昆山市援疆工作组还依托昆山成熟的消费市场和文旅展销平台，成功打通农产品外销绿色通道，实现村里的沙枣鸡从乡村地头走上了江南餐桌。
13: 通过项目扶持完善养殖基础设施，通过资源对接拓展产品销售渠道，通过产业带动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11: 自2011年昆山市对口支援阿图实施以来，累计实施援疆各类项目448个，持续输送人才，强化技术支撑，推动了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惠及当地群众。
2: 十月的新疆沙棘、红枣、南瓜等特色作物陆续成熟上市，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甜蜜。
11: 在有着中国沙棘之乡美誉的乌石县，饱满鲜亮的沙棘果挂满枝头。当地现有沙棘种植面积16万亩，不仅能起到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也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金秋时节，沙车县的冬枣进入收获季，得益于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再加上标准化田间管护，这里的冬枣皮薄肉脆，清甜爽口，深受消费者青睐。洛浦县的2500亩番枣也迎来丰收。作为当地从山西引进的特色林果品种，通过与本地酸枣树嫁接培育，番枣产量、品质都稳步提升。在福海县，板栗南瓜、贵妃南瓜也迎来成熟上市旺季。依托电商与冷链物流体系，采摘下来的南瓜从田间直发全国。
14: 仓库进入前年最忙的阶段，是日收量100多吨，现在累计收获约700吨。
10: 在阿拉山口口岸，依托中哈国际司机之家，金色丝路国际志愿服务队为近20个国家的跨境司乘人员提供一站式暖心服务。
11: 走进阿拉山口口岸中哈国际司机之家，来自全国各地及中亚各国的跨境货车司机在这里

0: 接取热水、充电、休息、采购物资，一站式服务便利跨境司机出行。
1: 我是从广东珠海那里来到阿拉山口的，这里边的设施特别好，对我们司机也是特别方便。
0: 2021年以前，这里还没有跨境司机专属休整场地，只能随车休息。外籍司机还面临语言不通、政策不熟等困扰。为解决司机实际难题，阿拉山口市艾比湖镇金港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队伍，依托两间简易采板房建起最初的服务点。随着口岸货运量持续增长，原有服务点难以满足需求。2025年初，在各部门协同发力下，服务点完成全面升级改造。志愿服务队伍从最初12名党员壮大至152名各行各业志愿者，医疗、司法、社区等多领域志愿者全面参与服务保障。服务阵地拓展为中哈国际司机之家、11个风享驿站及23个商户服务点，构建起口岸5分钟暖心服务圈。
2: 提供24小时的免费洗衣机、热水、共享厨房，让他们能够很好的感受到我们阿拉山口的热情。
0: 老旧小区停车难是基层治理的常见民生痛点。最近，乌鲁木齐市沙依巴克区长江路街道京一路社区在辖区老旧院落推行每小时2毛钱平价停车管理模式，为老旧小区治理探索出可复制、可推广的实践路径。
3: 以前这个里面停车嘛，这2溜都停得满满的，尤其像有个老人要推个轮椅啊什么的，行走非常困难。
0: 张国江所在的小区1984年建成，现有住户192户，登记私家车60辆。社区面向居民反复征求意见，结合院落实际制定方案，并引入第三方物业服务企业，通过平整道路、安装道闸，划定23个停车泊位。10月1号起，小区正式启动平价停车管理，居民停车每小时收费0.2元，每日封顶2.5元。
4: 每天进购23辆车以后，其他不能进入的车辆也是协调对我们京一路、京二路还有京二路东向3条路的夜间停车全部都是免费的。
0: 目前京一路社区还有4个小区正在开展停车合理化收费、车位规划等工作。
5: 今天来认识从成都返乡创业的苏维庆，依托新疆山水资源，他打造了大众可体验的户外健身新场景。
6: 大家好，我是苏维庆，在成都做了5年户外，今年回到了乌鲁木齐，桨板是一项新型的全民健身水上运动，小朋友在水上可以锻炼胆量、平衡和身体协调性，成年人可以借此机会贴近自然。
7: 目前我们投入了桨板、皮筏艇、平衡舟，客流里有本地的亲子家庭，也有外地专门赶来的游客。桨板只是一个开始，新疆的自然条件能做的东西太多了，发展户外运动条件在全国都是数一数二的。回到新疆，我想做一件不一样的事，让新疆的山水变成每个人都能走进的健身房。
8: 下面请看简讯。
9: 今天，自治区新任职村两委班子成员履职能力提升示范培训班在昌吉州党委党校开班，来自全疆各地的100名新任村干部参加培训。5天培训课程紧密贴合基层一线工作实际，着力提升基层治理和乡村振兴履职能力。
0: 今天，新疆自贸试验区霍尔果斯片区推出一站式跨境保险服务新模式。新的保险服务承保中方车辆境外段全险种，可实现境内投保、境外查勘、境内理赔全流程保障，满足跨境运输、外派务工、外贸出口企业的各类风险防护需求。今天是第57个世界邮政日，中国邮政集团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分公司开展主题活动，宣传纸箱回收复用等绿色环保理念。目前乌鲁木齐邮政已建成77个绿色快递网点，一至九月共回收瓦楞纸箱10.24万个，预计减碳约3.79吨。今天，新疆是个好地方。2026年16子杯新疆群众3大球联赛篮球比赛北疆赛区在阿勒泰市开赛，来自北疆各地的代表队同台竞技，比赛将持续至10月12号。
5: 节目最后，一起走进布尔津县喀纳斯景区，欣赏秋日绝美风光。

0: 晚上好，观众朋友，今天是10月9号，星期五，欢迎您和我一起来关注全疆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阿勒泰地区和北疆西部山区、塔城地区北部、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昆仑山北坡、吐鲁番市山区、哈密市北部山区等地的部分区域都会下起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其中，塔城地区北部山区、阿勒泰地区山区、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雪，阿勒泰地区山区局地将会出现暴雪。北疆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呢，会刮起5到6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9到10级，气温会下降5度左右。北疆北部呢，将会出现不同程度的霜冻。10号夜间到11号白天，阿勒泰地区山区、南疆西部山区、阿克苏地区山区、昆仑山北坡等地的局部区域会有小雨，中高山区为雨夹雪或雪。喀什地区、南部山区、克州山区等地的局部区域会出现中到大雨或雪。北疆北部哈密市等地的部分区域会刮起4到5级的西北风，风口风力将达到8到9级。未来3天，北疆北部、东江等地的部分区域风力较大，需要防范风口大风对于旅游、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一起来看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1: 明天乌鲁木齐的人体舒适度指数4级，感觉偏凉。公路通行气象条件1级，非常有利通行。紫外线指数2级，可以采取一般防护。乌鲁木齐多云见晴，9到17摄氏度。阿勒泰小雨，0到12度。石河子多云转晴，3到21度。昌吉多云转晴，9到20度。吐鲁番晴，15到27度。哈密晴，6到24度。塔城小雨，3到16度。克拉玛依多云转小雨，9到20度。伯乐晴，4到19度。伊宁晴，7到21度。库尔勒晴，9到25度。阿克苏小雨转多云，10到21度。时多云，9到23度。喀什多云，11到24度。阿拉尔晴，8到23度。和田晴，7到22度。请看全疆其他部分城镇天气预报。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群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系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0: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1: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
2: 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3: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再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摊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气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气。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的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木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岩蜥、狼、鹅喉羚等生活在托木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或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木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木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木尔峰它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马尔，托马尔它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1年的这个静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0: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3: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0: 越变越美的 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4: 好，小巴。
1: 你好，阿姨。
4: 你好，你好。
1: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2: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1: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2: 对，
1: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0: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2: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0: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5: 今天是真冷啊，又要下雪了，只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还下冰雹。
0: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6: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1: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这很长，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5: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0: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3: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0: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 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

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五和月。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五月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0: 你们开始的时候是哒哒哒哒出来的吗？就你们那个敲手声就可以。宝贝儿，宝贝儿，
1: 流水过来。
0: 最后你们全部是这个动作吗？
2: 对，
3: 最后我们
0: 最后一
3: 个，
0: 你们先把
3: 动作
0: 上去。哎，来。

0: 他自甘肃青海启程，沿河西走廊西进，在新疆的戈壁绿洲落地生根，经地域文化浸润，演化出天山脚下独有的风韵，这就是新疆花儿。昌吉作为新疆花儿的核心发源地之一，每一个热爱花儿的人都能在此寻得放声歌唱的沃土。
1: 红毛带那个红呀，这是破里呀，阿哥的白毛带呀，阿哥的白毛带呀。
0: 寇红，新疆花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焉耆回族自治县。他自南疆启程，扎根北疆昌吉20余年，是一朵跨越天山的花儿摆渡人。
2: 我从小就喜欢花儿，因为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他们都会唱花儿。到2006年的时候，我从边际县调到昌吉来的，我在这儿就是搞传承、演唱这些工作。
3: 今天非常的荣幸，我们同学们来上我们新疆花儿课。高兴吗？
2: 当时小学生的花儿教材没有，因为我毕竟是唱花儿的，我不是搞创作的。为了这个花儿，我又去读这个汉语言文学，上了3年，上出来以后，小学生、中学生，我就开始搞创作。我也希望让小学生、中学生、年轻人也接触到花儿，要让他慢慢喜欢上花儿。
4: 哎，接下来分享啊，这个不能拉骆驼啊。昌吉，咱们得叫跳劲儿，好吗？1、2、3，1、2、3啊，4、3排的啊。
0: 校园承载着寇红传承花儿的使命。他以阳光向上的新编唱词，搭配传统经典曲令，把非遗歌谣带入课堂，让花儿在少年群体中接续流传。
4: 那么今天咱们的花儿课就上到这里啊，你们回家去给爸爸妈妈唱，给爷爷奶奶唱，给同学们唱，好吗？
5: 好。
4: 好，下课。
2: 妈妈给你梳头发哦。哎呀，头发长得看，长得发质好，头发长得也可爱。
0: 一堂课落幕，生活依旧向前，如同花儿岁岁荣枯。在寇红的生命里，还有一份难以割舍的牵挂，那就是他的女儿。
2: 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是残疾啊，老大女儿啊，老二是儿子。尽管这样子，我都没有愁过。我就觉得我喜欢花儿，花儿嘛就一直在支撑着我。
6: 你先休息一会儿去，睡一会儿，行不行？
7: 嗯，
6: 好。

0: 前面不是出去玩了吗？
1: 嗯，
0: 你笋汤也没吃上。
1: 嗯，
0: 今天下午带娃娃，做点粉汤我们吃吧。
1: 嗯，好，妈妈给你做粉汤。公鸡拿了皮子公鸡，葱花花葱花花的飘上。鸡那金鸡粉条子，香菜也配上。阿妈的热粉汤，传扬四方。哎嘿哟，
2: 寇红哼唱的《阿妈的热粉汤》，正是一曲新疆花儿。花儿就这样融进烟火日常。

0: grammar 是属于考不了。
1: 阿磊当老师的时候都怎么教他的？都怎么教
2: 给学生吗？
1: 哦，
2: 我先给小学生就不用教那个华尔的来历，华尔教材给他们教。但是成人的教开的就是，什么叫华尔，华尔的来历必须给他们得讲清楚，然后再给他们教竖琴的歌曲，华尔传统的。我也就跟你们一样，我教上一句他们唱一句，教三四遍才能往一块合。我希望你们俩也好好学，俺们还有好多的华尔歌曲要给你们俩教。好不好？

0: 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不只是师者传艺，更是祖孙之间的口耳相授。一家人，一碗粉汤，一曲歌谣，歌声落下，花儿便生生扎根在寻常日子里。开都河环抱烟气盆地，花儿落脚于此，深深扎根这片土地。寇洪的歌声便从这一方水土生长而来。
1: 你好，
2: 好好好，你好，
1: 把路说不开了，人家啊，
2: 看你这不是看来了
1: 吗？我把你几个，
3: 我
1: 你
3: 再把。我七几年跟着马生龙老师和韩豆老师一直在学花儿，唱花儿，演花儿，跳花儿。
2: 到你们家来一个人都没有，后面可跑到集里去
4: 找你去了吗？
2: 还去给你们拔菜拔草
4: 拔草去了吗？给你啊，
2: 啊，一边学花儿，
4: 一边拔，一边唱，一边教。哎呀。
1: 高水喇叭，
2: 专业的。
0: 马生龙固守田间一场，留住了烟气花儿最纯真的腔调。韩斗则用纸笔记录濒临失传的曲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从未停歇。一个守生，一个存档，都是花儿的时光
1: 史。我你把这色彩拖着去
2: 了。这次我们长吉州啊有一个花儿大赛，花花赶妹这个词儿，看一下。
1: 教材参加教材是吧？
2: 对。所以说。才拜访你们两位老师嘛，给我指点一下嘛。因为他前面是慢板，后面是慢板嘛，他结尾必须要慢板。
4: 中间不是快节奏的吗？
2: 快节奏。
4: 后来结尾又是个慢板。
2: 慢板。
4: 起码它是个完整的一个曲子。
2: 对。
4: 你光是快板，光是一个慢板，就是很短的那么。
2: 嘎妹呀，
0: 花花嘎妹。是新疆花儿流传最广、烟火气最浓的代表曲目。花花是西北方言里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嘎妹是当地人对年轻姑娘亲昵又温柔的称呼。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成了花儿里最动人的情话，把田野间最纯粹的爱慕揉进了高亢舒展的旋律之中。
1: 哎呦，天上几个星星哈，星对了个星的，哎呦星对了个星呀，大星和猪八，小星和鸭哟。
0: 一首歌，三种唱法。新的融合的，他们在院子里向三位匠人打磨一件传了几代的东西。
2: 你那会儿让我在这个开渡河，让我去练声、练嗓子啊，练气息。
1: 那个是为了唱把歌唱好的，基本要求那是。
2: 就是。
1: 不吃点苦也不行啊，因为你这个唱歌。一个表情好，嗓子好，有这个前生的基础了。哎
5: 呦，高高的山上就牛吃了个水呀，哎呦牛吃了个水呀，比泉毛猪河摸不到个水呀。

0: 从燕齐回来，花花嘎妹在寇红心里有了不一样的分量。这首传了几代人的老歌，在他手里慢慢长出了新的模样。演出在即，他为演出服绣上最后一朵花儿。这是寇红与一众非遗传承人满心期盼的时候。
1: 我们如约相聚，共同迎来2026年文化自然和遗产日，特此开展非遗陈古韵、欢歌润庭州、新疆花儿专场展演活动。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自治区级传承人寇红为大家带来歌曲《花花嘎妹》，有请。

0: 喜为根，交融为魂，烟火为壤，守护为光。这便是新疆与花儿不仅的缘分。千里而来的山歌，最终在此扎根绽放，酿成独属于新疆的绵长文化芬芳。台上的歌声落幕，烟火日子仍在向前。从青丝到白发，扣红深知，女儿在身旁，歌谣在嘴边，日子就在脚下。
1: 我没淌过一滴眼泪，但是我就泼烦了，惆怅了，我就唱花儿，唱完了我就心情也就心情就开心了，心情就愉快了。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愁，我不能压倒我，要是这些困难，种种困难，一桩桩一件件的困难，要是压倒我，我的女儿怎么办？我就喜欢花儿，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没有压倒我的原因就是花儿永远支撑着我。到今天，喜欢花儿，跳花儿，后面爱上了花儿，花儿我就觉得，就在我的心目当中，比我的生命还可贵。我觉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0: 照片一次发送，看似平常，却可能藏着隐患。保密防线往往毁在不经意间。
1: 保密不是口号，是每个公民的日常责任。

0: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新疆广播电视台正在播出的新闻夜班车，我是张婷，每晚带您一起看新闻。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新疆发展，为新疆擘画高质量发展宏伟蓝图，赋予新疆全国能源资源战略保障基地等五大战略定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推进能源革命，稳定能源保供，加快发展方式绿色转型，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全面升级，加快构建具有完整性、先进性、安全性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天山南北，牢记殷殷嘱托，用好得天独厚的能源禀赋，以科技创新牵引新型工业化提质增效，推动传统能源迭代升级，绿色新能源蓬勃兴起，特色产业急剧壮大，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1: 塔克拉玛干沙漠超深层是我国油气增储上产的核心阵地。截至10月8号，国内最大沙漠油田哈德富满油田6000米超深层油气总产量达2643万吨。今年，油田新投产25口超深井，新增超深层油气产能超30万吨。
2: 通过钻探600口深井，使这里成为我国最大的超深油气生产基地。
1: 科研团队持续攻坚超深钻井核心技术，塔里木油田钻井速度较两年前提升30%以上。今年超深井钻探斩获30多项行业新纪录，8000米深井钻井周期已压缩到百日以内。
3: 四川和塔里木盆地啊，在8000米以深的地方，资源量占了全国的80%。现在已经发现了克深大气田、富满大油田、蓬莱含气区，累计的探明余啊，有7亿多吨，气的话呢，也有1.2万亿方。
1: 新疆能源支柱产业稳健向前，油气生产当量连续五年位居全国第一，原煤产量增速连续四年居全国主要产煤省区首位。借助数字化、智能化改造，累计建成智能化煤矿63处，全疆投用无人矿卡3656台，规模领跑全国。传统能源产业跑出了转型升级加速度。
4: 七乘24小时连续运转，一天能工作20小时以上，效率比人工提升10%。
1: 立足资源优势，新疆全力推进资源就地转化、精深加工，推动资源优势加速向产业优势转变。在库尔勒上库高新区，国家“十四五”重点工程独山子石化塔里木年产120万吨乙烯工程平稳运行，成为新疆石化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升级标杆。今年七月，工程二期实现一次投料开车成功，截至九月底，产品热销全国各地。
5: 截至九月底，二期项目共生产22万吨乙烯橡塑产品，整个塔化分公司生产乙烯68万吨，标志着装置长周期、高效、稳定运行。
1: 作为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中西部单体规模最大的乙烯项目，工程整体国产化率达99%。通过绿电直连模式，年消纳光伏清洁电力10亿千瓦时，年减碳137万吨，固碳能力相当于新增548万亩森林。全面投产后，将推动独山子石化乙烯总产能突破300万吨，带动形成千亿级石化产业集群。
6: 填补南疆高端聚酰烃合成橡胶新材料产业空白，推动当地产业从传统油气开采向高端化工、新材料、绿色低碳产业转型跨越。
1: 这五年，新疆绿色新能源加速崛起，1.8亿千瓦的新能源装机总量稳居全国前列，在广袤戈壁勾勒出一幅壮阔的绿色能源画卷。作为新疆绿电外送核心枢纽，哈密市已形成两直两交、四通八达的电力外送格局，电力总装机规模达5236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74.8%，规模位居全疆首位，全国第三。
7: 预计十五末全市电力总装机规模突破9000万千瓦，新能源装机占比超过80%。
1: 在装机容量与发电量持续攀升的同时，新疆加快推动新能源产业从单一发电上网向装备制造、消纳应用、循环利用全链条延伸。木垒县风电光伏资源富集，通过引进高载能、高附加值的新材料项目，实现了清洁电力就地上岗。走进新疆真兴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设备有序运转培育金刚石，工人操作激光设备对原石开展精加工。
8: 布雷这里有着丰富的绿电资源，大幅度降低我们生产的成本。今年上半年我们已经完成了300多克拉的产能。

0: 实现100%高端纺织智能装备跻身国际先进行列。五年来，新疆工业经济破浪前行，提质跃升，工业增加值占 GDP 比重从2020年的25.8%升至2025年的32%，提升了6.2个百分点，有力支撑区域经济发展。如今，在166万平方公里的广袤热土上，新疆正以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为主线，充分释放油气、煤炭、矿产、新能源、新材料等特色优势产业澎湃势能，聚力培育现代化产业集群，以实干担当服务国家能源安全大局，为全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贡献坚实的新疆力量。
1: 这五年，新疆持续优化教育布局，完善医疗网络，推动公共服务资源向基层延伸，不断扩大普惠覆盖面，把民生红利送到各族群众身边。
2: 全疆9年义务教育巩固率持续保持高位，高中阶段毛入学率稳定在97%以上。学前3年免费教育，城市学前1年免保教费政策落地落实，普惠幼儿园覆盖面不断扩大。高等教育实力持续增强，普通高校达到66所，累计招生117.6万人。南疆5地州实现本科高校全覆盖，职业教育不断为地方发展输送技能人才，优质均衡的教育体系逐步成型。这五年，新疆医疗服务不断扩容升级，群众看病难、看病远问题有效缓解。新疆建成4个国家级、4个自治区级区域医疗中心，乡村2级医疗卫生机构实现100%标准化建设，86个县市区开展县域医共体建设，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占比达91.9%，60家3甲医院实现377项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减少群众异地重复检查负担。
1: 五年来，新疆持续推进防沙治沙工作，一代代治沙者接续奋斗，在沙海之中播撒绿色希望。徐朝阳就是其中一位。
3: 塔克拉玛干沙漠真的被称为死亡之海吗？在我们治沙人眼里，不，它是绿洲，
4: 全是绿油的苜蓿，
5: 脚下的良田都是我们治沙人和风沙拼出来的结果。
6: 五年前，这里寸草不生；五年后，这里生机盎然。这五年不仅是沙海变良田的改变，更重要的是我们当地的气候也得到了极大的改善。从刚开始不下雨，到现在雨水变多了；从刚开始沙尘肆虐，到现在我们沙尘也少了。这五年来，我们经历过很多很多的困难，比如说肆虐的沙尘，以及我们漏水漏肥的土壤，还有炎热的天气。我们经过一次一次的摸索技术，扦插防崩网，使用指针式喷灌机，使用保水保肥的这些材料，我们才打败了沙漠，让现在的沙漠变成了生机盎然。
5: 一边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一边是种植的万亩良田，

0: 了干沙漠中的苜蓿，现在正在装车发往全国的奶牛场。
1: 这五年我们在沙漠开垦出那么多良田，也给我们当地老百姓提供了很多的岗位，让当地老百姓在家门就可以实现就业，也让老百姓的腰包变鼓了。未来五年呢，我们将继续努力，让更多的老百姓在家门实现就业，将更多的沙漠改变成更多的良田。
2: 在对口援助阿图实施过程中，江苏省昆山市援疆工作组因地制宜打造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成为当地乡村振兴新引擎。
3: 近日，在昆山市援疆工作组的精准帮扶下，阿图实市松塔克镇巴格拉村特色农产品沙枣鸡跨越千里亮相昆山图新鲜生活节，凭借原生态的优良品质赢得了当地群众好评。巴格拉村自然环境优越，当地散养的沙枣鸡以林间沙枣虫类为天然饵料，绿色健康是其具本土特色的优质农副产品。但受制于地理位置偏远、销售渠道狭窄、养殖模式零散等问题制约，优质的沙枣鸡只能在本地小范围销售。为破解产业发展瓶颈，昆山市援疆工作组将巴格拉村沙枣鸡养殖产业列为重点帮扶项目，通过专项援疆资金全。

0: 方位升级养殖场地，优化种苗品种，指导农户标准化、科学化养殖，有效提升杀藻级养殖规模和产品品质。
1: 招技术专专业，我们的养殖规模扩大了，甚至是也建起来了。
0: 夯实产业根基的同时，昆山市援疆工作组还依托昆山成熟的消费市场和文旅展销平台，成功打通农产品外销绿色通道，实现村里的杀藻机从乡村地头走上了江南餐桌。
2: 通过项目扶持完善养殖基础设施，通过资源对接拓展产品销售渠道，通过产业带动促进村民增收致富。
0: 自2011年昆山市对口支援阿突实施以来，累计实施援疆各类项目448个，持续输送人才，强化技术支撑，推动了一批重点项目落地见效，惠及当地群众。
3: 10月的新疆，沙棘、红枣、南瓜等特色作物陆续成熟上市，田间地头洋溢着丰收的甜蜜。
0: 在有着中国沙棘之乡美誉的乌石县，饱满鲜亮的沙棘果挂满枝头。当地现有沙棘种植面积16万亩，不仅能起到防风固沙、改善生态环境的作用，也带动群众就近就业，稳定增收。金秋时节，沙车县的冬枣进入收获季，得益于光热充足、昼夜温差大等优势，再加上标准化田间管护，这里的冬枣皮薄肉脆，清甜爽口，深受消费者青睐。洛浦县的2500亩番枣也迎来丰收。作为当地从山西引进的特色林果品种，通过与本地酸枣树嫁接培育，番枣产量、品质都稳步提升。在福海县，板栗南瓜、贵妃南瓜也迎来成熟上市旺季。依托电商与冷链物流体系，采摘下来的南瓜从田间直发全国。
4: 仓库进入前年最忙的阶段，是日收量100多吨，现在累计收获约700吨。
3: 在阿拉山口口岸，依托中哈国际司机之家，阿拉山口市金色丝路国际志愿服务队为近20个国家的跨境司乘人员提供一站式暖心服务。
0: 走进阿拉山口口岸中哈国际司机之家，来自全国各地及中亚各国的跨境货车司机在这里接取热水、充电、休息、采购物资，一站式服务便利跨境司机出行。
5: 我是从广东珠海那里来到阿拉山口的，这里边的设施特别好，对我们司机也是特别方便。
0: 2021年以前，这里还没有跨境司机专属休整场地，只能随车休息。外籍司机还面临语言不通、政策不熟等困扰。为解决司机实际难题，阿拉山口市艾比湖镇金港社区党支部组织党员志愿队伍，依托2间简易采板房建起最初的服务点。随着口岸货运量持续增长，原有服务点难以满足需求。2025年初，在各部门协同发力下，服务点完成全面升级改造。志愿服务队伍从最初12名党员壮大至152名各行各业志愿者，医疗、司法、社区等多领域志愿者全面参与服务保障。服务阵地拓展为中哈国际司机之家、11个风享驿站及23个商户服务点，构建起口岸5分钟暖心服务圈。
6: 提供24小时的免费洗衣机、热水、共享厨房，让他们能够很好的感受到我们阿拉山口的热情。
3: 今天是第57个世界邮政日，新疆各地邮政服务网点开展主题活动，宣传纸箱回收复用等绿色环保理念。
7: 在乌鲁木齐市火车西站邮政支局营业厅门前，市民们提着废旧纸箱前来兑换。工作人员通过海报科普、现场讲解、纸箱兑换等形式，介绍瓦楞纸箱回收复用的做法和意义。
8: 环保活动很有意义，平时这些不用的废旧纸箱拿给邮政回收利用挺好的，大家一起为绿色环保出自己的一份力。
7: 活动刚开始半小时就回收了200多个废旧纸箱，全市130个网点、57个快递揽投部、4个中心营业厅设置了快递回收箱，方便市民随时投放。
9: 响应这个绿色邮政的号召，然后低碳出行，优化我们的这个投递路线，投递车辆呢基本全部换成了电车。
7: 目前乌鲁木齐邮政已建成77个绿色快递网点，1至9月共回收瓦楞纸箱10.24万个，预计减碳约3.79吨。在策勒县邮政服务网点，工作人员有序为群众办理金融业务、寄递快件，耐心解答咨询，邮政服务不断延伸至群众身边。
10: 家门口的邮政网点特别方便，工作人员服务贴心高效，切实解决了我们老百姓的日常需求。
3: 10月8号，20

0: 此时，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禁止社会车辆通行。今年6月1号至10月7号，独库公路全线累计通行车辆超376万辆次，人流量超641万人次。
1: 这里是独库公路哈西勒根隧道的出口处，大家可以看到啊，我这周围已经铺满了厚厚的积雪，站在这里其实我能够感觉到刺骨的寒风，而且能见度是极低的，路面呢已经出现了这个轻微的结冰现象，这也是独库公路每年必须冬季封闭的一个原因。那么随着我身后这道门的这个关闭啊，独库公路正式进入了2026年的冬季封闭期。
2: 雪景也为封闭当天增添了别样的壮美，不少游客抓住最后的机会自驾穿行，在雪景中感受天山的壮美。
3: 我们从哈西勒根大班下来，下大雪，景色超级完美，也超级震撼。
4: 第一次来新疆，来走独库公路，下大雪，打雪仗，好好玩啊！大家一起来玩雪。
2: 独库公路北起克拉玛依市独山子区，南至阿克苏地区库车市，全长561公里。沿途分布天山神秘大峡谷、巴音布鲁克草原、纳拉提草原等景区，以一日见四季、五里不同景、十里不同天著称。进入封闭期后，沿线旅游服务设施同步转入冬眠状态，各经营单位利用封闭期开展员工培训、设施维护和升级改造，为来年通车季做准备。
5: 今年的独库公路养护作业也告一段落，明年四月份的时候，我们将开启新一轮的独库公路的除雪保通工作。
2: 继国道217线独库公路实施冬季封闭后，最美天山公路也即将结束今年的通行。昨天，哈密公路事业发展中心、哈密养护所等四部门联合发布通告，自10月12号8时起，省道249线哈密口门子至南山口路段将实施冬季封闭，禁止车辆通行。2027年具体开通时间另行通知。省道249线从哈密南山口穿越东天山，途经幻彩沟、天山庙、哈密林场等，全长61.94公里，素有最美天山公路之称。其中南山口至口门子路段共26公里，因冬季频繁降雪，山区路段连续急弯陡坡较多，每年十月到次年四月或五月实行交通封闭。
0: 国庆假期结束，有人精神不振、心烦甚至肠胃不适，专家表示，这可能是节后综合征叠加节气转换，可以从作息、饮食、运动入手，找回工作好状态。
2: 寒露节气过后，意味着天气由凉转寒，秋燥渐重。中医养生讲究秋冬养阴，收敛阳气。节后调理不能只靠硬收心，更应顺应寒露节气特点，把作息、饮食和运动慢慢调回正轨。
6: 假期很多人晚睡晚起，聚餐多，吃的杂，脾胃和心神都容易受影响。那节后饮食我们就要软、温、淡、七分饱。像小米粥、杂粮搭配胡萝卜、冬瓜这些食物，莲藕等清爽的蔬菜呢，可以帮助我们胃肠减负。
2: 医生提示，寒露过后秋意更浓，养生宜顺应秋日收敛的养生特点。白天可以适度散步慢走，或练习八段锦等舒缓功法，舒展肺气，排解郁结。
6: 简单的穴位按摩也可以快速的缓解疲惫，舒缓情绪。按揉像我们的内关穴，有助于缓解我们胸闷、恶心和焦虑。那按揉足三里呢，也可以帮助调理脾胃，改善乏力。按揉我们的太阳穴，也可以缓解我们的头痛、头昏的症状。每个穴位按揉1到2分钟，以酸胀感为宜。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了解更多新闻资讯，您还可以关注丝路视听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呗。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群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

0: 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莲，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生命之山。这里以酷热闻名，在年平均降水量16毫米、平均蒸发量接近3000毫米的极致之地，想要吃到水，必须付出勤劳和智慧。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100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隙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1: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2: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在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

0: 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个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摊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器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器。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的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1: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莫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阎锡、狼、鹅喉铃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或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木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木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木尔峰它发育了非常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2: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3: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马尔，托马尔它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尔峰一路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
3: 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

0: 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1: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一年的这个静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一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2: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3: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2: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4: 好，小巴。
5: 你好，阿姨。
4: 你好，你好。
5: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6: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5: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6: 对，
5: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2: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7: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2: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8: 今天是真冷啊，因为要下雪了，没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2: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9: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5: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这一张，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8: 博格达森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森，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

0: 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1: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2: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1: 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永远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这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心墙。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绚丽的幻，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墙。

0: 你们开始的时候是哒哒哒哒出来的吗？就你们那个敲手声就可以。看，宝贝儿，宝贝儿，
1: 留守过来。
0: 最后你不全部是这个动作吗？
2: 最后我们
0: 最后
2: 先规定
3: 二二三四，
0: 哎，来。

是西北大地上的民间歌唱艺术，生于山野田间，唱词即兴，曲调高亢。他自甘肃、青海启程，沿河西走廊西进，在新疆的戈壁绿洲落地生根。经地域文化浸润，演化出天山脚下独有的风韵，这就是新疆花儿。

0: 昌吉，作为新疆花儿的核心发源地之一，每一个热爱花儿的人都能在此寻得放声歌唱的沃土。寇红，新疆花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焉耆回族自治县。他自南疆启程，扎根北疆昌吉20余年，是一朵跨越天山的花儿摆渡人。
1: 我从小就喜欢花儿，因为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他们都会唱花儿。到2006年的时候，我从燕地县调到昌吉来的，我在这儿就是搞传承、演唱这些工作。
2: 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同学们来上我们新疆花儿课。高兴吗？
1: 当时小学生的花儿教材没有，因为我毕竟是唱花儿的，我不是搞创作的。为了这个花儿，我又去读这个汉语言文学，上了3年，上出来以后，小学生、中学生，我就开始搞创作。我也希望让小学生、中学生、年轻人也接触到花儿，要让他慢慢喜欢上花儿。
3: 哎，听下听下啊，这个不能拉骆驼啊。昌吉语咱们得叫翘句儿，好吗？1、2、3，1、2、3啊，4、3排的啊。
0: 校园承载着寇红传承花儿的使命。他以阳光向上的新编唱词，搭配传统经典曲令，把非遗歌谣带入课堂，让花儿在少年群体中接续流传。
3: 那么今天咱们的花儿课就上到这里啊，你们回家去给爸爸妈妈唱，给爷爷奶奶唱，给同学们唱，好吗？
4: 好。
3: 好，下课。
5: 妈妈给你梳头发哦。哎呀，头发长得看，长得发质好，头发长得也可以。
0: 一堂课落幕，生活依旧向前，如同花儿岁岁荣枯。在寇红的生命里，还有一份难以割舍的牵挂，那就是他的女儿。
1: 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其中有一个孩子是残疾老大女儿老二是儿子。尽管这样子，我都没有愁过，我就觉得我喜欢花儿，花儿嘛就一直在支撑着我。
5: 你先休息一会儿去，睡一会儿，行不行？
6: 嗯，
5: 好。

0: 天不是出去玩了吗？
1: 嗯，
0: 粉条也没吃上。
1: 嗯，
0: 今天下午带娃娃，做点粉条我们吃吧。
1: 嗯，好，妈妈给你做粉条。公鸡拿了皮子公鸡，葱花花葱花花的飘上，鸡那金鸡粉条子，香菜也配上。阿妈的热粉汤传扬四方，哎呦，
2: 寇红哼唱的阿妈的热粉汤正是一曲新疆花儿，花儿就这样融进烟火日常，

0: 开门是属于也开不了。
1: 阿磊当老师的时候都怎么教他的？都怎么教
2: 给学生吗？
1: 哦，
2: 我先给小学生就不用教那个花儿的来历，花儿教材给他们教，但是成人的教开的就是什么叫花儿，花儿的来历必须给他们得讲清楚，然后再给他们教竖琴的歌曲，花儿传统的。我也就跟你们一样，我教一唱一句他们唱一句，教三四遍才能往一块合。我希望你们俩也合法学，阿美还有好多的花儿歌曲要给你们俩教，好不好？

0: 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不只是师者传艺，更是祖孙之间的口耳相授。一家人，一碗粉汤，一曲歌谣，歌声落下，花儿便生生扎根在寻常日子里。开都河环抱烟气盆地，花儿落脚于此，深深扎根这片土地。寇红的歌声便从这一方水土生长而来。
1: 哦哟，
2: 好着好着好着好着了，
3: 好着啥？哎呦，
2: 你好，
1: 好好好，你好，
2: 把路上不看来人家啊，
1: 看来这不是看来了吗？
2: 走，我帮你几个。
4: 我七几年跟着马神龙老师和韩豆老师一直在学花儿，唱花儿，演花儿，跳花儿。
1: 到你们家来一个人都没有，不然可跑到集体去
3: 找你去了。
5: 还去给你们拔菜去吗？拔草去吗？给你啊！
1: 啊，一边学花儿，
5: 一边拔，一边唱，一边教。哎呀，
2: 够水了吧？
1: 那专业的。
0: 马神龙固守田间一场，留住了烟气花儿最纯真的腔调。韩斗则用纸笔记录濒临失传的曲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从未停歇。一个手声，一个存档，都是花儿时光手。
2: 我你把这甩甩拖着去。
1: 这次我们长吉州啊有一个花儿大赛，花花赶命这个词儿，看一下。
2: 教材参加教材是吧？
1: 对。所以说，才拜访你们两位老师嘛，给我指点一下嘛。因为他前面是慢板，后面是慢板嘛，他结尾必须有慢板。
3: 中间不是快节奏的吗？
1: 快节奏。
3: 后来，结尾又是慢板。
1: 慢板。
3: 起码它是个完整的一个曲子。
1: 对。
3: 你光是快板，光是一个慢板，就是很短的，你们。
0: 花花嘎妹是新疆花儿流传最广、烟火气最浓的代表曲目。花花是西北方言里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嘎妹是当地人对年轻姑娘亲昵又温柔的称呼。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成了花儿里最动人的情话，把田野间最纯粹的爱慕揉进了高亢舒展的旋律之中。
2: 哎呦，天上几个星星哈，星对了个星的，哎呦，星对了个星呀，大星河土吧，小星河呀哟。
0: 三种唱法，

0: 的院子里，小三为匠人打磨一件传了几代的东西。
1: 你那会儿哦，让我在这个开渡河，让我去练声、练嗓子啊，练气息、
2: 啊。那个是为了唱把歌唱好啥，基本要求那啥。
1: 嗯，就是。
2: 不吃点苦也不行啊，因为你这个

0: 从燕齐回来，花花嘎妹在寇红心里有了不一样的分量。这首传了几代人的老歌，在他手里慢慢长出了新的模样。演出在即，他为演出服绣上最后一朵花儿。这是寇红与一众非遗传承人满心期盼的时刻。
1: 我们如约相聚，共同迎来2026年文化自然和遗产日，特此开展非遗陈古韵、欢歌润庭州、新疆花儿专场展演活动。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自治区级传承人寇红为大家带来歌曲《花花嘎妹》，有请。

0: 一起表演节目的他们，但是还文艺队的成员，我也正在给他们教这个花。以后不光是我，反正这喜欢花的歌手们都会唱花，都把这个花上到这个舞台。
1: 加尔肯别克接过师傅的接力棒。

0: 迁徙为根，交融为魂，烟火为壤，守护为光。这便是新疆与花儿不解的缘分。千里而来的山歌，最终在此扎根绽放，酿成独属于新疆的绵长文化芬芳。台上的歌声落幕，烟火日子仍在向前。从青丝到白发，扣红深知，女儿在身旁，歌谣在嘴边，日子就在脚下。
1: 我没淌过一滴眼泪，但是我就颇烦了，惆怅了，我就唱花儿，唱完了我就心情也就心情就开心了啊，心情就愉快了。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愁，我不能压倒我，要是这些困难，种种困难，一桩桩一件件的困难，要是压倒我的女儿怎么办？

我就喜欢花儿，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没有压倒我的原因就是花儿永远支撑着我。到今天，喜欢花儿，跳花儿，后面爱上了花儿，花儿我就觉得，就在我的心目当中，比我的生命还可贵，我觉得。

山的巍峨，千变万化。水的浩瀚，绰约多姿。

世界有千般样貌，生命有万般姿态，彼此孕育，彼此呵护。

0: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多姿的我们，自然多彩。
1: 2026年2月1日起，《全民阅读促进条例》正式施行，以下简称条例。这是我国首部专门规范全民阅读工作的行政法规。哪些改变将会发生？一、阅读空间将随处可遇，不仅图书馆、书屋、阅报栏会广泛布局，而且新建居民区也应当配套阅读设施，车站、商场、公园等公共场所也会涌现更多阅读空间。二、重点人群得温柔照亮，将在校内开设阅读课程，建设书香校园，同时鼓励家庭开展亲子阅读。阅读设施将优化适老标准，提供大字版、舒适环境等便利，盲文有声读物和无障碍设施将得到更多支持。三、数字阅读迎来优质浪潮，条例鼓励数字阅读与传统阅读深度融合，同时加强数字内容建设与管理，推动优质资源精准推送。四、阅读成为全社会的事，条例明确提出由政府负责主导，将全民阅读纳入预算与规划，鼓励社会力量参与捐书、建设阅读空间等，还可依法享受税收优惠。全民阅读促进条例的正式施行，既是我国文化建设进程中一件里程碑式的大事儿，更标志着我国阅读事业正式从理念倡导阶段迈入法治保障新纪元。

0: 今天为啥动手？
1: 他说我野种就是不行。
0: 那你就动手啊！你说你这一天给我闯多少祸啊？哎，你师傅交给你这点东西，你就干这个呀？你本事大了是不是？你把侯平他妈都打到医院了，你给认个错，你认不认？不是，认不认错啊你？行啊，你还挺硬气，你不认错是不是？给我跪下。你不认错，你就一直给我跪着。
2: 走，跟姐回屋，别跪着了，快起来！
3: 就别跪着，跟姐回屋去。
2: 道歉，行吗？
3: 怎么那么犟呢你？

0: 严总有什么资格和我们讲道理啊？
1: 原来他还是一个野种啊！
0: 他不是他妈亲生的！
2: 你个野种捡来的，你踩我！你这个孩子有人养没人教的！
0: 你别说。

0: 方达，你跪着干啥？你这练武呢，快起来。哎，跟你说话呢。
1: 他嘞？
0: 哎，阿姨好。
1: 他昨天在学校打架犯错了，阿姨罚他跪。
0: 阿姨，方达不是在学校乱打架的，是学校边上那些坏学生欺负我，他们劫我的钱，所以说方达才替我出头的。阿姨，这事不怪方达，你要怪就怪我吧，这不关他的事。
1: 原来这样啊。那达，那个他妈错怪你了。行了，快起来吧，快起来吧。啊，哎呀，妈都给你认错了，快起来。啊，这孩子。
0: 阿姨都说错怪你了，快起来，要不上学都迟到了。快，快快，还行吧，小心点。
2: 疼吧？啊，疼不疼？那个，达，
0: 小心点。慢点。

0: 方达，醒醒，该吃饭了。你饭盒呢？你没带午饭呀？
1: 啊，早上出门忘带了。
0: 那我的分你吧。
1: 这样不好吧？
0: 怎么不好？把你活活饿死才算好呀！反正我的也吃不完，你就当帮我吃了。
1: 那我就学雷锋做好事了。你先吃。哎，桃儿，桃儿，
2: 我师傅来了，我先出去一趟。
3: 这是你妈呀，给你包的大葱羊肉馅饺子，那拿吃。达儿，我们练武的人呐，帮朋友出头，秉持公道，这是好事儿，师父支持。但是秉持公道正义，也得讲究方法。何况你把三儿的丈母娘给杀了，你这可是伤及无辜啊！伤及无辜，可是我们练武之人最大的忌讳。
4: 他才不无辜呢。
3: 达儿，记住我的话，练武之人的最高境界不是用自己的拳头打败敌人，而是要以德服人。
4: 嗯，
3: 行了，进去跟同学吃去吧。啊，
2: 行，师傅知道了，那我走了。
5: 我师傅给我拿了饺子，我也分你一半。
1: 吃吧。

他妈知道你打小啊就不愿意别人叫你野猪，谁叫你啊你就跟人拼命。可是你说这嘴长在别人身上咱管不了啊，你是妈的儿子，妈认你不就完了吗？这人活在世上啊，要受的难和苦多了去了。人这一辈子，你承得了多少的难，你就承得了多大的事。唉，妈知道今天让你受委屈了，妈也是逼不得已，妈对不住了。

0: 二姑娘啊，你干啥去啊？啊，
1: 我这有点事儿。
0: 那咱中午吃啥呀？
2: 您看着整吧。
0: 哎，你别走啊！哎，
3: 哈哈。哎呀，这满院子又只剩咱俩了，哈哈。哎，红萍呢？
0: 红萍是说跟他女婿俩上医院做检查去了。老头子，我觉着他们老方家是有意躲着咱，都躲出去了。你看看，这门不都又锁上了吗？
3: 你没看到他那电视都舍不得让咱看了。

0: 这院里就剩咱俩了，咱俩也没啥事儿干，要不出去溜溜去？
1: 溜溜。
0: 对呀，走啊。
1: 走。
2: 罗尔富呢个菜，佢冇同意你咁样搞喎。你要研究新嘅菜品可以，但系你唔可以唔计成本噶。你又让我喺好多菜上面偷工减料，我同你讲啊，一分钱一分货，点做得出啊？
3: 什么乱七八糟的，是不是就计算成本啊？
4: 好像是。
3: 这成本我不是计算着呢吗？不是说把你工资减免吗？
2: 罗尔富同我讲，我嘅工资一分钱都唔会少。
3: 哎呀，你别老罗二虎。二虎的，我是他妈，我是这儿的老板。
5: 哎，是
3: 啊。对呀，哈，就是你要是工资不愿减一点呢，你就得走人。再说了，这买卖又不是离了你，他就开不成了，是吧？哈。
2: 好，我唔同你讲啦，我走，但系我离开呢个餐馆，开唔落去，你咁咪搵笨。
1: 哎，你不能走啊！你
6: ，哎，他真走了，
7: 这把他给牛的，我天，这个跟经理这么说话，真是我。哎呀，徐经理
3: 啊，
7: 他走了，那咱这后厨怎么办呀？
3: 哎，对了，小妹儿
7: 啊，
3: 你不是跟我说你认识一大厨吗？工资要的也不太高，你先把他叫来顶两天再说。
6: 哎呀，那就是个食堂做饭的，能行吗？
3: 那有啥不行啊？你先把他叫来顶两天，你再把你学的那些东西吧，照样教教他就行了，没问题。
4: 徐经理
3: 啊，
4: 要不然我来吧。
3: 小妹儿，你还年轻嘛，再好好练练手，有的是机会啊！
4: 不是，
3: 哎，有机会，有机会啊，小妹儿，
4: 哎，
3: 好好干。
4: 我按我说那个实战烧香，知道吗？
1: 啊、
4: 你要不烧香，可就不灵了。
8: 他爹，
9: 我跟你说啊，
8: 你说老方家咋能对咱俩这样呢？要不就躲着咱，要不呢就挤兑咱俩。我呢，还让他老方家捡来那个野孩子，给整伤了。我一提这个事儿，我，咱俩在这儿啊，就是遭罪。
10: 咱俩遭点罪那没啥，那过两天咱们不是走了吗？
8: 那倒是。
10: 哎呀，我现在担心的是啊，咱们走了之后，恐怕要苦了咱闺女。
8: 那咋整啊？我横看竖看，老方家对咱闺女一点都不好。你说那女婿吧，就是个窝囊废，那三棍子也打不出个响屁来。咱闺女嫁给他，就是八辈子血霉了。
10: 哼，我跟你说，我说咱们闺女啊，在他老方家也没啥福可享的。
8: 那你说咋整啊？
10: 嗯？
8: 那你说咋整？
11: 喂，老姐姐，大姐，咱们遇上了，你说咱们多有缘呐！
8: 啊，可不是嘛，啊，摆摊呢又。
12: 啊，这不要收吗？现在啊，我忙活乙装没事儿呢。咱们城郊县城有一个卖钢筋的老板，他不生育，让我呀给他找一个带孩子的媳妇儿。这孩子还不能太大，最好是怀着的。我跟你说啊，人这个老板呀特别有钱，这一结了婚。孩子一生下来不是跟自己亲生的一样的吗？关键呀，人这个人特别厚道。哎，你们有闺女吗？要不给你们说说。
4: 有，我有啊。
10: 那个，我们是有个闺女，但是我们家闺女啊，一般她不嫁。
12: 哎
10: 哎，你说那个老板，他很有钱吧？
12: 哎呦，可不是嘛！我跟您说啊，人家那个钢筋都卖到全国去了，关键是有钱不说，
13: 人家那公寓楼啊，别墅就有七八套呢。哎，
12: 你们家闺女有孩子吗？
4: 怀着呢。
12: 那她肚子里的孩子她爹呢？
8: 她爸那个。
10: 肚里还她爹啊？
12: 啊，
10: 那个出车祸了。

0: 那太好了，我现在呀马上就找那个大老板，我跟他说去啊。你说咱们还是熟人，到时候呀我能给你多要点聘礼钱。
1: 哎，你别着急说呀，你得容我们俩
2: 合计合计啊。
0: 要我的姐姐还合计什么呀，这么好的女婿，你说人家也没嫌弃你们家闺女那肚子里怀着孩子是个寡妇啊，到时候啊你们俩荣华富贵就都有了，这外边人一看你们多风光啊，是不是哥哥？
3: 就他了啊，
0: 就他。
3: 哦，我说大妹子，哎，怎么着这个事儿啊就拜托你给好好说和说。
0: 得嘞，大哥大姐您就听好吧啊，我这就收他。
1: 谢谢啊。
3: 我说咱们老赵家翻身做主扬眉吐气的时候到了。
4: 哎，我们现在餐厅有活动啊，买一道菜送一道菜，买一送一。哎，来来来，看看我们这个买一送一，来品尝一下。哎，先生，来来我们餐厅吃，买一送一，看一下菜单。哎，看一下菜单吧，看一下菜单，买一送一。哎，你不是老顾客吗？快来吃啊，快，你老顾客呀，快来尝尝。
5: 哎，就这么坐着不回去啊？
6: 我是不想回去了，这回去指不定那俩祖宗又闹出什么来。
7: 我也不想回去，我就在这写作业，这儿可比家里安静多了。
6: 我也不回去，我可不想回去伺候赵红平他爸妈去了。
8: 我一会儿啊还是回医院住吧，回去看我那屋被糟蹋成那样，我又一肚子火，我还是躲个清净吧。嗯，
9: 妈。嗯，对面你生意好像越来越不行了，好像今天都没什么等位的了。
8: 哎，我也听我之前同事说了，那个地方吃的越来越难吃了。
6: 我也听说了，听说那服务态度越来越差，而服务员对那食客爱答不惜理的。
9: 是吗？
6: 嗯。
9: 哟，好事儿啊，
5: 看来老天爷反过来帮咱了啊。
9: 您想干嘛呀妈？
5: 这样啊，从明天起咱们呀包点新的馅儿的饺子，完了再把锅贴儿加上。
9: 凉菜搬点新的。价钱恢复正常，恢复正常了哈。
6: 啊。
9: 你再给我印点那个对面以前老印的那个叫。
6: 代金券。
5: 对。代金券发给那些老来吃的那些熟客。
6: 哦。
9: 还有嘛就是啤酒半价。
5: 您这思路行吗？
9: 行不行的不干你怎么知道啊，就这么干。那不管怎么说，现在这大好形势啊，咱必须得抓住机会，对这许大舌头进行反攻，把他搞倒。哎，我得出这口恶气。
5: 嗯，二手给我。
3: 红平啊，我跟你妈呢来这儿也有一阵子了，怎么就感觉这老方家还是靠不住？
10: 那个谁，那个老三。这成天老窝窝囊囊的，不行。
11: 爹，你这话什么意思呀？
10: 那个，我跟你妈呀，又给你找了一个好人家。
11: 给我找好人家？
12: 红明，哎，你听我说，城郊县城有一个卖钢材的，不能生育啊，他就想找一个正怀孩子的媳妇儿。你现在正怀着孩子，嫁过去正合适啊！
11: 你听我说，
12: 可有钱了，人也厚道，你嫁过去啊，就剩享福了，
13: 总比你在老方家吃这苦强吧？
11: 妈，你说啥呢？
13: 行，你看，还有，你老方家又穷，那老三有啥出息啊？
11: 老三是没啥本事，可老三他真心对我好啊，他知冷知热的，又懂得心疼我。我以前虽然是不想跟老三过了，可现在不一样啊，我现在怀了他的孩子，他对我又好，我在方家挺好的。
13: 好什么好啊，红平，
12: 他们现在对你好，那是因为你还没有生下这孩子呢。你想过没有，等你把孩子生下来了，那他老方家人就会过河拆桥啊，到时候

0: 还是你饭都吃不上了你？老三对你好有啥用啊？他连个正经工作都没有，他拿啥养活你和孩子呀？到时候啊，你就剩吃苦了你。
1: 红明啊，你现在呀，肚子里的孩子没生出来，现在离婚还好离。你要是把孩子生下来了，那你这一辈子就只能窝在老方家了啊！再说咱们老赵家这一辈子在村里他也没有抬头的日子了，知道吗？
2: 我好好的，我离啥婚呀？我
0: 红平，你听我说，这婚你离也得离，不离也得离。
3: 我和你爸都是为了你好啊，还有为了你肚子里的孩子。那你要是不离这个婚，你和孩子这辈子可全都窝在老方家了，知道吗？
1: 我跟你说啊，闺女啊，如果说你不离婚，那你就没有你这个爹妈。
4: 小东啊，你以后也别说是什么是我们的孩子。
3: 哟，闺女，你爸这话说得严重了。
0: 只要你离了这个婚，
3: 那我和你爸还是认你这个闺女的，知道吗？
0: 哎，行了，你不说话，这事儿这可就答应了。
2: 我不是
0: 就答应了，就答应了。他爹，明天就跟老方家摊牌去。
5: 你俩摊啥
6: 呀？真不要脸！你们这赵家的人，
5: 这不是东西，一群白眼狼，都白养你们了。
6: 我弟弟对你们怎么了？怎么对不起你们了？啊！你们这样对待他？
7: 二姐，怎么了？
6: 这怎么了？老二，
5: 什么怎么了？人把你们二来给人数钱的，你问问他们，怎么了？
3: 到底咋回事儿啊？
2: 你问问赵和平，问问他说什么了？哎，赵和平，你别躲，刚才你们一家人在屋里怎么商量的？你现在你躲什么？你怕什么呀你？
8: 有什么不敢说的？说就说。
1: 先生，
2: 啊，
1: 我本想呢，咱们两家坐下来，心平气和的，坦坦荡荡的，我把事说明白。
8: 可就是有人愿意听贼音儿，蹲墙根儿。
2: 我乐意，我在我家。
1: 好，听听吧。
9: 那索性我就把事挑明白了，我。赵大奎代表我们老赵家向你们老方家正式宣布，我闺女赵红平
8: 和你们家老三离婚。
2: 啥？
8: 啊？
3: 对，没错。天，我们家闺女在你们老方家太遭罪了，我们要离婚。
2: 哎，这不是这赵红平，这到底怎么回事啊？这忘恩负义吗？这不是？
10: 不是，那个老丈人，
11: 三哥，
10: 那我哪做不好？我改不行吗？玲儿，你说咱俩都有孩子了，你怎么的？
5: 你老三呢？你跟我起来吧！你跪他干什么跪呀？我早就说他们赵家一群白眼狼。起来，
3: 行了，不是你们不能这样啊！你们这得寸进尺啊！
2: 你们来，我们好吃好喝的招待你们。这赵红平，我像伺候祖宗一样的，我伺候你。我们仨对你那真是从头好到脚啊！
3: 你打听打听，这满世界找找，还有第二个这么好的婆家吗？你们现在要离婚，
2: 我看谁敢！真是，这怀的可是我们老方家的孩子，要离也行，把孩子生下来留在方家，然后再滚蛋！
3: 我他妈，你真是狼心狗肺的一家子！
1: 哎，你说谁狼心狗肺呢？
2: 是你们，
1: 你们才是狼心狗肺的，
6: 就是你们，
2: 你们才是狼心狗肺，
6: 你们才两个，
5: 妈，你们一点都不亏，老娘今天我还揍你呢！
6: 我当初说什么来着？都没人听我说的话。我说这农村的这货就不能往家里娶，娶回来非得天下大乱。我是苦口婆心的劝呀，没有一个人听，怎么样？全都应验了吧？妈，打明儿开始，咱家得上锁，不能让赵家的人跑了。
12: 妈，老二说的对，咱得锁门，那不能让赵家把咱的后代带走了。
13: 绝对不能让他们把我孙子给带跑了。老大，明儿一大早去五金店买一大锁，买一最结实的。从明天开始，咱们家开始锁大门。
14: 看看，都是你最喜欢吃的。
15: 哇，带鱼啊！闻着就香。
14: 还有你最爱吃的饺子。哎呀，
15: 猪肉大葱馅的。
14: 对。
15: 来，喝一杯。
14: 谢谢。
15: 来吧，帮护士。

0: 邱大夫，哦，等一会儿，还得蜡烛呀？
1: 那是啊，我们要营造一个温馨浪漫的夜晚。
0: 怎么样？浪漫吧？好，方护士，干杯！邱大夫，
2: 快吃吧。再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吃到你做的饭了。你要还想吃呢？
0: 那你就快点回来，要不赶紧把我接过去。哎，吃吧，一会儿凉了。来吧，跟着音乐走就可以了。来，
3: 你看，我说我就是不会跳吧。
0: 多简单，你听音乐啊。对，走啊。
3: 大胆一点！
0: 我就说我不会嘛。跳舞啊，其实就是跟着音乐散步。哎哎哎！踩到你了吧？没关系。哎，你把脚放到我的脚上，踩上来。啊！听我的，踩上来。对，把那只脚也踩上来。嗯。哎，站好了啊！踩住了。啊。好啊。是不是好多了？嗯。

0: 咱们想想办法。
1: 咋啦？啊？妈，怎么回事？
2: 这赵红平他们一家人连人带行李全没了，估计是昨天晚上就跑了。咱这又晚了一步。哎呦，
1: 三儿啊，你说你咋连自个儿媳妇你都看不住呢？
0: 我不知道，我睡着了。
1: 行了行了，都哭了。

0: 吃吃吃，该造造啊！你这肚子可值钱呢，
1: 你吃好的，生的娃才结实。
0: 都啊，你把娃娃先生了，生完了，咱们就结婚。行，
1: 老板，那个听你的，你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0: 啊，那咱们就这样说定了。挺着大肚子，来回也不方便。从今天开始啊，就让他住这儿，我呢。 让专人伺候他，这吃的用的都是最好的。你们两个呢，就先回老家去。
2: 不用，我留在这儿伺候他。
0: 等娃娃生了呀，你们再来看就行。一会儿吃完饭，我派人把你们送走。
2: 不用，我留在这儿伺候他。
0: 不用。

0: 我这儿啊，伺候的人有的是，保证伺候的跟娘娘似的。你呀，就别跟着凑热闹了。你们回老家享几天清福去吧。
1: 我闲着也是闲着。
2: 没听老板说吗？请专人伺候咱闺女，她不比你强啊。闺女，
3: 好好的。
2: 啊。
0: 这是10000块钱，就算是我的见面礼。等娃生了，要啥有啥。

0: 吃啊。
1: 哎哎，那个谁，哎师傅，哎我给你打折呀，你尝一下。
2: 我还吃饺子吧。
1: 对对，那哎那得那饺子天天吃，哎不腻呀，我们这广东师傅。
3: 哎哎，老板，桂芳饺子馆怎么走啊？
1: 吃啥饺子？来吃我们这个，我们这是广东师傅。
3: 我
1: 你们
3: 吃
1: 过茶餐厅吗？
3: 我
1: 那饺子天天吃，有啥好吃的呀？哎呦，
4: 广式茶餐厅。
1: 哎，你俩看什么呀？来，过来尝尝我们这广东师傅的啊！我跟你说，茶餐厅，你吃过没有？那广东师傅。
4: 走，咱们去那家吃。
1: 江桂芳，算你有本事，我等着瞧。
5: 哎呦，饺子出锅喽！今天都是大元宝啊，来。
6: 这元宝饺子吃的吉利啊，
7: 吃的
6: 能发财呀。
5: 是，
8: 老板，我
6: 好吃，
9: 这边也要，
10: 我也来一份，
11: 这边我要。
12: 哎呀，别急别急，都有啊，今天都是大元宝啊。
13: 好。
14: 妈，咱这生意越来越好，对面都快黄了，我这一根忙不过来啊，咱得招个伙计吧。
15: 行，我知道了，赶紧招呼客人。
5: 哎，您来了，吃饺子坐这儿，来这儿。您是从对面过来的？
6: 对对对。
5: 怎么不在对面吃了？
2: 嗨，对面的菜现在就偷工减料瞎糊弄，哪像咱这儿的东西又好吃又实惠。
5: 那是。哎，你要吃什么馅的？
6: 我猪肉白菜四两。
5: 四两，您呢？
2: 来半斤三鲜的吧。
5: 三鲜的，好嘞。好的。
14: 那个，先守着，我回家一趟。三儿一人在家，我不太放心。
16: 行，那您快点，我忙不过来。
14: 去去就回来，啊，赶紧去弄饺子去吧。
15: 啊，哎，好嘞，别回去，回去吧，都回去吧。啊，行了，行了，你们好好干啊，我走了。行了，回去吧，都回去吧，啊。

0: 真好吃，来腌一块啊。
1: 谢谢。
0: 咋了？你。给我喝一口。太好喝了。
2: 别都喝了，给我留点。
1: 你俩别抢了，我的喝不了，给你们倒点。
3: 你这是请客吗？比谁吃的都多，别给他倒。
0: 别给他倒。
2: 你点吧。
3: 你干嘛？最后一棒给下山。
2: 凭什么呀？要不咱们守一守备，谁赢了就给谁。
4: 你俩石头剪刀布吧。
3: 谁赢了谁吃。
2: 好。
5: 我赢了。
1: 三哥呢？他这河边干嘛呀？
5: 今天早上我嫂子跑了，他可能心里难受吧。
2: 他不是想跳河吧？
5: 不会，我三哥没那么大胆子。
4: 咱俩去看看吧。
0: 行，走吧。

大雷，你在看什么啊？

0: 喂，我现在马上回来啊！
1: 什么呀，这是？
2: 哎，三哥，三哥，你干嘛呢？啊，干嘛呢？三哥，你不是要跳河吧？
3: 你以为三哥要跳河呀？三哥心没那么窄。哎，大，你看这水了吗？他什么都能盛下，就算再大的石头扔进去，他也就是个剩下。三哥想明白了，真正喜欢一个人，就应该像这水一样。他往你心里扔石头，你烧了就是了。只要他最后能回到你这里，不就行了吗？
2: 三哥，你想通就好。
3: 没事。
4: 我也没办法。
5: 哎，你可来了！
0: 哟，咋回事啊？
4: 这是咱们饺子馆的老姜啊，这是咱们卫生局的小贾。
6: 小贾。
7: 老姜同志。我们这次啊，接到联合卫生大检查，你们家这个饺子馆啊，卫生条件不合格。
6: 不可能啊！
7: 我们勒令你们啊，从今天开始停业整顿，直到下次检查合格时，才能开业啊。
6: 哎呦，那个小贾，这不可能啊！我们怎么可能卫生不合格呢？
7: 老姜同志，主要问题是你们家这个厨房卫生条件不达标，这室内啊还有异味啊，你自己闻闻。
6: 有吗？
7: 你们啊，要是想早点开业，就尽快停业整顿啊！我们先走了。
6: 啊，不是，哎呦，左主任，你给说说好话啊！小贾同志，我们怎么可能卫生条件不好呢？是不是？群众那儿口碑不错，而且他们还要选我当什么街道副主任什么的，你给通融通融行吗？
4: 老姜啊，咱们这个街道委员会这个副主任的选举啊，已经结束了，你这次啊没被选上。
6: 徐大伯选上了？
4: 没有，他也没选上。这次呢是从上面直接派人下来的。那咱们就走吧。
7: 走。
4: 哎，你呀，抓紧搞搞卫生啊！搞好了叫我啊。
6: 不是，这什么呀？这怎么还卫生不达标？你看这还盖着章呢，停业整顿。哎呦，这有味吗？
8: 没有啊，妈，
6: 看看，这不可能有问题啊。
9: 这边行吗？哎呀。

0: 子呀，二虎，从广州特意给我捎来的海参，您这么帮我，这是我点心意。
1: 那这心意我就收了。
0: 哎，其实你那事儿也不算什么啊，我心里都明白。就一个字儿，拖。
2: 所主任啊，他不在。
3: 怎么就不在呀？我都来80多趟了，怎么回

0: 回来，他回魂不在呀、啊。我那饺子馆现在关了已经快一个礼拜了，
1: 这啥时候让开呀？啊，一点动静都没有。我们这提早摊配这么些年做买卖，从来不干那个不干净坑人的事情。这让整顿我们也整顿了，不信你们可以去我们那儿看看，我们那些锅碗瓢盆啊，什么灶台呀、啊、锅盖什么的，擦得锃亮啊，我们家里都没那么干净。
2: 我说您呀，先别着急，我估计着呀，快给你信儿了。
1: 快快快，快是啥时候啊？给个准信儿。
3: 红平，哎，红平，
1: 咋？
4: 干什么你？啊，不要命了是吧？
5: 三儿，啊，没事吧？三儿，
4: 我头一回见你这么胆大的，幸亏我闪坏啊，要不然直接从你身上压过去。
5: 行行，差不多行了，赶紧走吧。
4: 你是你儿俩是吧？你儿子长这么大了，不会过马路啊？我这车要撞坏了，他还得赔，知道吗？
5: 不是你叨叨没完，叨叨没完，你行了啊？这破车，你车值钱还是我儿子值钱呢？那行，把我儿子拉医院去检查一遍，不行的话你得赔医药费呢。

0: 您定
1: 10块。
2: 来，开始。

0: 刀快了一刀，使的是八卦半阵。
1: 辛苦了，
2: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2026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新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以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以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一舞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

0: 大儿，你有命了是吧？
1: 三儿，
0: 没事吧？三儿，
1: 我头一回见你这么胆大的，幸亏我闪坏啊，要不然直接从你身上压了。
0: 行，差不多行了，赶紧走吧。
1: 你是你儿哪是吧？你儿子长这么大，怎么不会过马路啊？我这车要撞坏了，他还得赔，知道吗？
0: 不是你倒倒霉完，倒倒霉完，你行了啊？这破车，你车值钱要挣我儿子值钱呢？那行，甭管儿子了，医院是检查一遍，不行的话你得赔医药费呢。
1: 行，赔医药费，他好好的赔什么医药费啊？啊，好，今天算我倒霉，好不好？
0: 碰瓷儿，这是吧？赶紧走，赶紧走！碰瓷儿，儿子，快起来！没事吧？啊？来来，儿子，来睡会儿，来跟这坐会儿。哎呀，没事啊！那个死司机，看见了还装。
2: 你说我媳妇挺着大肚子，你说她能去哪儿啊？啊，她为啥走，我这都不知道。
3: 你说我现在是不是跟傻子没两样？刚才我以为那人是洪平，我就想跟他说，我说以前我不好，我不是男人，等他回来我。

0: 我等你说嘛，我都愿意。妈，你说我怎么觉得红明这一走他就不回来了呢？呀，
1: 三儿，不哭了啊，三儿，这不可能的，红明肯定会回来的啊，三儿。哎呀，
0: 乖妈，妈不好，没帮你把媳妇留住。放心。
1: 啊，妈一定帮你把红明找回来，啊！妈不哭了，妈，咱们回家。啊，走了，不哭了，儿子。

0: 妈，今天这事儿啊，幸亏您撞见了，不然这三儿每天没精神似的，这么游荡着，真出点什么事儿，咱们得急死啊！
1: 哎呀，你说说看啊，以前这老三吧，还跟家养养蛐蛐儿啊，弄弄什么金鱼啥的，现在倒好，那蛐蛐蝈蝈全都死了，那花草也都罢了缘了。
2: 哎呦，一天到晚的就知道找媳妇儿。
1: 这么下去，那人不就废了吗？你们都没看见，今天那车一下就给他刮倒了，给我急的！他要是出点啥事儿，我估计啊，我也完了。
3: 您可别瞎说啊！这三儿越是这样，您越得精神点儿。
1: 哎，老大，这样哈，你这两天没事儿啊，你就跟家呀看着他，别再让他往外瞎跑了。正好咱这饺子馆不也关张了吗？你也没啥事儿，给我盯紧点儿，听见没有？
3: 行，对，达，你也是啊，你放了学以后别跟外头瞎溜达了，回来跟你三哥说说话，让他一个人待在那儿又瞎琢磨啥的，啊？
4: 好，妈，我知道了。
3: 啊，对，老四，哎呀，行了，你呀，把你自个儿管好就行了。
4: 嗯，
3: 哎呀，要我说呀，这老三啊，就是被你们给害的。这早就说了，这农村姑娘不能找。
4: 你找什么样的找不着，好好一个大小伙子，是不是？这回好，自己挖坑，把自己给坑了吧？
5: 不是，你一天说好几遍，这么叨叨，你不嫌烦呐？我告诉你啊，别在三儿面前给我胡说八道的。
3: 哎，我咋胡说八道了？
4: 跑了更好，跑了省着跟他宅亲关系了呢。回头啊，给我弟找个更好的，咱找个城里的黄花大闺女，是不是？啥样找不着啊？
5: 行了吧你。
6: 你以为买衣服呢？啊，这件不行换一件。切，
5: 找城里的，你说家里这事儿，你管过吗？啊，以前甭管，现在你也甭管。说你话，你是给我宽心的还是给我添堵的？
6: 膈应。
4: 喂，
6: 哈，我饭没啊？王总啊，啊，怎么了？啊，
7: 我跟你说呀。
4: 这康老板呢，也是做服装生意的，
7: 规模做的挺大。明天你可以到他店里去看一看，认识一下。
4: 哎呦，谢谢你啊，这什么事儿都想着我啊。那我明天就去看看去。好嘞，好嘞，拜拜。
3: 天道，嘚嘚嗖嗖的，
4: 花那么些钱啊，家里又不是没电话，买那么一大砖头干啥？
3: 这叫大哥大，懂吗？
4: 烧包啊你啊，花那么些钱。
3: 挣钱是干嘛的？

0: 挣钱就是为了享受的。再说了，这朋友呢，借来玩玩，花钱。
1: 借的
2: 啊？
1: 哎，这么贵的东西，谁借给你啊？你给人弄坏了，你赔得起吗？你？
0: 哎呀，跟你们说，你们也不懂。
3: 哼，就你明白。

0: 这些都是厨师针对孕妇体质特意做的早餐，您尝尝看看顺不顺口。
1: 谢谢
2: 老爷特意吩咐了让我专职伺候您，您如果有什么其他的需求尽管跟我说，我一定做好。
1: 不用了，已经很好了。
2: 那您请慢用。
1: 您先忙。

0: 哎呦，三儿，你咋又在那儿洗苹果呢？
1: 红明以前最喜欢吃的就是红富士，我还舍不得买，我就想啊，洗干净给他预备着，万一哪天他回来呢，这一进屋就能看见我给他洗好的苹果。苹果洗了一筐又一筐，妈，你说他咋就不回来呢？

0: 哎呀，我在意大利待过几年，米兰可称得上是时尚之都，那儿的人穿衣服，哎呀，跟在国内完全不在一个水准上，所以我就想呢，从国外引进大牌回来，肯定能卖得好。
1: 这些所有挂的衣服都是您从国外带回来的？哎呦，这真的是太有档次了，跟咱们这本土的这些衣服完全没法比。
0: 一水的欧洲大牌，除了我这个店，您可劲儿到全国去找去，那肯定不好找。现在啊，这人一有钱了，他就爱美，做服装生意的确是赚钱。你看这外边小店，鱼龙混杂，赚不了什么大钱。您要想赚大钱，就得弄得不一样了。你看我这服装，这么一挂，那就看出差距来了，还怕没人买？
1: 这真是哪一件都那么好看啊！你说这老外怎么那么会设计啊？
2: 就这些衣服拿到市场上去卖，肯定能赚钱，我那小店可比不了。
0: 是吧？好，放下去，我的电话。哎，啊，你说开店的事儿啊，那咱们就没有必要谈合作了吧？想和我合作开店的都排着大队等着呢。但是我要做的是国内独我一家的国际一线品牌，你知道吗？而所以呢，我要找的是一个有眼光、有魄力、有决断，而且办事不拖泥带水的合作伙伴。你不用多说了啊，对不住了，再见啊。
1: 康总
0: 啊，
1: 准备再开一家分店啊？
2: 啊，您先忙。
0: 哎，啊，文秘书，哦，最新的一批货已经到了，到了深圳海关了，那就汇款吧。嗨，那点尾款才二十几万，你还用我签什么字？你就直接到财务去办就是了。你记住啊，我康某人从来不欠客户的钱，而且是在第一时间付款。要让意大利供货商看到我康某人的信誉，还有咱们中国人的气派。
3: 以后啊，像这种小事你就不用请示我了，去办吧。

0: 哟，姑娘，您这是要上哪儿去呀？
1: 我老是在屋里躺着，我闷得慌，我想出去走走。
0: 嗨，这外边挺冷的，别冻感冒了。您又怀着孕，走走走，咱赶紧的上屋里暖和暖和。等哪天暖和了，我好好带您出来溜达溜达。
2: 我在全国各大城市都有加盟店，
3: 我看好陆安的发展。近期我打算再在陆安开几家分店，目前正在寻找加盟伙伴。
1: 康总，
3: 啊，
1: 您说的这个加盟的意思是？
2: 哦，简单的说，就是你负责经营，我负责供货和这个品牌推广。
1: 那您看我合适吗？
3: 那再好不过了，方小姐。虽然咱们是初次接触，可是我觉得啊，你就是我要找的那个有眼光、有魄力、有决断的经营者。如果你愿意合作，我这边没问题。哎
1: 呀，那真是太好了，能够得到康总的赏识，那也是我的荣幸啊。只是我比较担心，您看啊，投资这样一家店，那投资肯定是不少的，对吧？如果进货渠道不够稳定的话，那以后会不会？
3: 绝对没有问题，你也看到了，这都是国际一线的大牌。再者说了，我的固定货源那都是来自意大利、法国、西班牙、香港还有日本。这不，刚才你也听到了吧，我和供货商的那种信任关系是一种相当好的信任机制，所以进货渠道您大可放心。我理解你的担心，毕竟呢，咱们是第一次合作嘛，啊，怎么说呢？我的店儿的成色你也都看到了，退一万步讲，我的店就摆在这儿，我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
1: 哎呦，康总，瞧这话让您说的，不过有您这句话呀，我就放心了。
2: 你也先别着急答应，我看你啊，还是先回去跟家人好好商量一下。
3: 这开店的事儿，毕竟对您是件大事儿，而且还花钱不少。是吧？这么着吧，不管怎么说，你是做与不做，那咱们都不勉强，一切随缘分。
1: 这还考虑什么呀？这么好的机会摆在我的面前，我可不想错失这样的机会，我还得好好跟您学习呢。没准以后啊，我这店也开火了，也开个十家八家的，您就多多指教吧。
3: 方小姐，我可真没看错人呐，你呀，真是一个有眼光、有决断。而且还会看市场的人，这赚大钱一定是迟早的事儿。好，那就期待咱们合作愉快。
1: 合作愉快。

0: 挺有雅兴。今天不上班啊？
1: 我接了中班。
0: 哦，那行，那一会儿你到客厅吃饭去吧，妈得出去一趟。
1: 好。哎，对，那个秋剑今天走是不是？
0: 我觉得走了挺好，而且呀，没有登记成，我觉得是好事儿。瞪我干嘛？我说错了吗？哎，我跟你说，哎，哪有你这么傻的人呢？啊，还把户口本偷出去去跟人登记，婚姻大事，怎么能那么草率呢？
2: 我爱他，他爱我，哪里草率了？哎呦喂，
0: 一听你说这话你就年轻，哦，光爱就够了。我跟你说，妈见过的人和事儿多了，我说句话你可别不爱听啊。那姓邱的，这到美国去了，隔着十万八千里呢。你以为他还会想着你啊？啊，真会跑回来跟你结婚啊？哎呀，我说你呀，你就别再惦记了。就到他那岁数的人，再现实不过了，不用惦记，惦记也是白惦记。
2: 我的事儿不用你操心。
0: 啊，行行行。

1: 你是怎么干活的？不知道不能让他出门吗？我一时没看住。盯紧点儿，他要是跑了，咱俩都吃不了兜着走。
0: 为啥呀？他难道不知道啊？
1: 当然不知道啊！这是别人帮老爷找的个肚子，老爷他老婆生不了孩子，找他来。 就是想要他肚子里的那孩子，你还真以为老爷要找个小老婆？哎，我告诉你，这房子都是租来的，等孩子一落生，老爷派人把孩子抱走，到时候他们家人想找也找不着。
2: 我知道错了，
1: 知道了就好，以后看紧点，可千万不能让他跑啊！

公平啊。

0: 哎，师傅，这水给你们搁这儿了啊。
1: 是。
2: 妈，妈，哎呦，老三又不见了，
0: 去哪儿了？
3: 我也不知道，刚才还在家呢，我这一转脸的功夫人没了。我在咱家附近也找了，也没找着。哎，我就担心别跟上回似的，再让车给撞了。
4: 哎呦，行了，你这乌鸦嘴，
1: 怎么又丢了？
4: 这样啊，你跟这儿守着，达儿，你到街坊邻居那儿找找，看在不在那儿。
1: 啊，
4: 我到处找找去。
0: 啊，你看着，师傅辛苦了啊，赶紧找去。
2: 慢点啊。

0: 你可回来了，你就去哪儿啊？
1: 我就想买张火车票去你家找你了。
2: 啊，你再到了，
0: 我就找你老家找你去了。
3: 你就抓我，
1: 不是，怎么
2: 闪开？
1: 干嘛呀？大半天你们干什么？
2: 闪开！
4: 闪开！
1: 你们想干什么？
0: 都离远点！我赶紧快走。
2: 放下，
1: 走吧。
0: 老
3: 三，
0: 下一个。
3: 老三，怎么回事呢？红明。
1: 走走，咱们要抓红棉走。
3: 他们老板骗了我爸妈，把我关了起来，要抢我肚子里的孩子。没事，放心，有妈呢。你们想干啥呀？啊，光天化日之下的，还要抢我儿媳妇，干啥呢？干啥？
0: 你走开，小狗啊！离远
3: 点。干啥呢？
0: 跑了！啊，
3: 还在抢人呢！
0: 你们干什么？
5: 大白天还在抢人？还在抢人呢！
0: 滚蛋！
5: 大白天还在抢人？
1: 没事，向子姐，我看他们敢怎么着。
6: 警察来了！
1: 快走，快走，快走，快走，快走！
3: 哎呀，儿子，这警察呢？
1: 后面，
7: 我瞎喊了。
8: 哎呦，谢谢你们了啊！多亏你们赶来了，要不然这还真麻烦了。
9: 说的哪儿的话呀？咱们都心里街坊那么多年了。
8: 谢。
10: 后面你赶快回来了。
8: 回头上我们家吃饺子去。
1: 走吧，
8: 没怎么回事。赶紧走，走走走，聪明点。
1: 聪明。

0: 这怎么样了？人没事儿了，但是孕妇可能是受到什么外部的撞击，孩子没保住。
1: 妈，
0: 醒了。萨儿，那个红明没事就行了，孩子还会再有的。

0: 红平，媳妇儿，你醒了啊？
1: 红平，你想不想吃点什么呀？啊？
0: 红平，那个人没事就行啊。回头妈给你炖点鸡什么的，补补身子，把身体补好了，咱们再要。
1: 你要不要？
0: 起来坐会儿来。
1: 坐。
2: 我给你削过苹果吧，啊！
0: 哎呦！松手！哎，放！松手！松开！哎呦！你干什么呢你？
1: 没事，媳妇儿啊，那个孩子没了，咱可以再要。今天刚刚咱弄去，
2: 是不是啊？

0: 这都几点了，你还跟那儿打电话？那达儿明天还得上课呢，赶紧睡吧。
1: 妈，我跟秋健打电话呢。
0: 打什么电话呀？哪那么多话？挂了，挂了，挂了。
1: 知道了，知道了。
0: 赶紧睡啊！
1: 没事儿，我妈刚刚出来了，你继续。
2: 要不说这美国是发达国家，这到处都是高楼大厦、洋房、别墅。什么，什么大道，哎呀，可漂亮了！你要是来了，肯定喜欢。
3: 是吗？
1: 有这么好呀？你是不是都不想回来了？
2: 哎，我没这么说啊。它再好，你不在这儿也没有意义啊。
1: 骗人！
2: 哼，亚军，我跟你说，我在这儿安顿好了以后，我尽快的把你接过来。
1: 那你得快点把我接过去，到时候。咱们在那边再买个房子，等咱俩结婚了之后，我再给你生个小孩，你说好不好呀？
2: 哎，这儿可不计划生育，想要几个要几个。
1: 少臭美了你，秋姐。到那个时候，咱俩就再也不用分开了。

0: 我跟你说啊，新店面的位置啊非常好，客流和交通都特别好。是啊。
1: 啊，那装修必须高档了，这肯定的呀。
2: 哎，康总，我跟你说啊，我这回可真是真金白银全都投进去了。
0: 你一定要保证我的货源，你知道吗？啊，哎呀，合作愉快，合作愉快，
2: 咱一起发财嘛。哎，好好好，哎，你有时间过来看看，你知道吗？哎，好好
0: 啊，好好好，再见。
1: 哎呀，
3: 二姐
0: 啊，
3: 今天不出去了。
0: 哎呀，没看你这算账的嘛，这别添乱。
3: 赵文平流产住院了，你有时间过去看看他吧。
2: 他流产？他干嘛去了？怕自己弄流产才回来？
4: 别管干嘛去了，人现在是回来了，全家就你没去看过了。
2: 没时间，我这么忙，忙过这些时间再说吧。再说他都已经流了，早晚去不都是一样的吗？
5: 冷血。

0: 嫂子，你好点了吗？今天我值班过来看看你，你喝水不？我给你倒。
1: 不用。你们别对我那么好，你们对我太好了。我，
2: 你是我嫂子呀，我对你好，对谁好呀？
1: 是我，我实在是太对不起你们家，尤其是对不起江宇。
2: 这有啥对不起的？咱们都是一家人。不说实话，我们全家都特别开心你能回来。你现在平安无事，就是咱家的大喜事儿。至于咱妈，她喜欢你还来不及呢。你别瞎想啊，我那边还有事儿。就先过去了，你有事儿让护士叫我，啊，好好休息。

0: 妈，您说害红瓶子那伙人抓着了吗？
1: 还没信儿呢，不过警察说了，怎么着都得把这伙坏人给抓着。
2: 哎，金凤啊，我想把我的钱从咱们俩合作的这个店里先撤出来。哎呀，我有点急事，想要先用点钱嘛。
3: 你等我缓过来，咱俩再合作。你赶紧给我准备准备啊！
1: 这老二要干啥呢？
0: 不知道，他整天瞎忙活啥。
1: 哎呦，我怎么觉得他要闹什么幺蛾子呢？
0: 您呢，可甭操这心了。他那个耳朵呀，是通堂的，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说啥都听不进去。
4: 亲家，我们干了件缺德的事儿，太丢人了。好好的孩子，好好的孩子也没了。我们对不起你们老方家，我们想好了，我们红瓶配不上姑爷，只要你一句话，我们立马让红瓶跟姑爷离婚。我们不想再拖累你们家，我们俩也没脸在这待着了。
5: 叔婶，这是你们的意思还是三嫂的意思呀？
4: 是红瓶的意思。
6: 哎呀，你们糊涂，你们也看见了。你说这出事以后，这老三埋怨过红瓶吗？我们埋怨过吗？你说我们都没埋怨过他，干嘛自个儿埋怨自个儿啊？是不是？
7: 你们之前做那些事儿就已经够糊涂的了，那就不说了。现在倒好，还要把我儿媳妇给带走，这不是更糊涂吗？你说你们有你们这么做家长的吗？
8: 我糊涂，我混蛋。
6: 亲家，
8: 亲家，一切都是我的错，我给你跪下了。
6: 哎呦呦，别介，使不得使不得，快起来！你这是干啥呀？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膝盖这么不值钱的？行了，不说了，亲家，你们俩现在的任务就是把我儿媳妇儿给劝回去，啊，听见没有？
4: 啊，好。
9: 媳妇儿，咱吃口饺子吧。
10: 我不想吃。
9: 哎，你是人是铁，饭是钢，你这不吃东西哪能行啊？咱就吃一口，好不好？我求求你了啊！哎呀，你说这身子本来就虚，你再不吃东西，这人能受得了吗？哎，媳妇儿，
1: 我来。三儿，来起来。红瓶，这不吃东西可不行啊！听妈的话，来，咱坐起来，啊，来来，坐起来吃。哎，就是，三儿，来给妈。哎，红瓶，这不吃东西可不行啊！红瓶，妈知道你心里难受。哎呀，你心里现在怎么想的，妈都能理解。那妈也是个女人嘛，我知道，这当妈的孩子没了，心里肯定特别难受。但是有的时候啊，这儿女跟父母他讲究一个缘分，可能这孩子吧，他跟你缘没到，他到这世界上来，他就又着急忙慌的就走了。这当妈的，你得体谅。来，吃一个。哎，要一个。哎，这多好啊！没事的。嗯。

0: 把身体养好了，咱再来一个不就完了吗？是不是，红平？
1: 你看看，我这饺子，我刚一出锅我就往这儿跑，我就怕它再坨了。来来来，再吃一个。
0: 来一个。好。这人呐，不管遇到多大的难，啊，这嘴得壮，嘴壮了，那身体就好了，吃饱喝足了，咱把身体养好了，等病好了，你就跟妈回家，听见没有？这老大把房子都收拾好了，哎呦，你可不知道这老三呐，知道你喜欢吃苹果，跟家里啊每天洗一个苹果跟那儿摆着，烂了就再洗一个。就等着你回家呢，
2: 媳妇儿。那个，我保证一辈子对你好，咱好好过日子。以前我不懂事，我没能让你过上好日子。明天我就到街上去找工作，我要赚钱，我养活你，还有咱们将来的孩子。我要让你俩穿最好，吃最好的。我对你发誓，如果我做不到，我立马就让车撞死我。
3: 平啊，有这么好的婆婆，这么好的男人，上哪儿去找去？你可哪儿都不能去啊，咱不能走，啊？
0: 走啥走？不能走。这红平啊，是我们老方家的人。红平，从三儿娶你那天起，你就是老方家的人。那会儿是，现在是，不管啥时候都是。听见没有，
4: 嫂子？你看咱妈跟三哥多心疼你，你也要心疼他们呀。你知道他们有多想让你回家吗？

0: 终于叫我妈了。啊。
1: 妈，你起来。
2: 红萍，你起那么早，这都是你做的。
3: 我这老在床上躺的，我闷得慌，这起来活动活动，给大家做个早饭。
2: 哎呦，你可得好好休息啊，这小月子要做不好，那会落病的。
1: 哎，我知道了，妈。哎，妈，您尝尝看我今天熬的这个粥。
3: 我今天熬的粥，我这里边啊放了好几种米，你尝尝。
2: 哎呦，这粥熬的啊那么稠。
1: 二姐，你起来。
4: 啊，你好点了吧？
1: 啊，我好多了。
4: 啊，那个，这给你的。
5: 你前一段时间我太忙，你住院啊，我也没时间看你啊。你这个，我特意给你挑了一件港版的大衣，我估计你穿着能好看。
1: 二姐，你这太破费了，我这个。
5: 拿着就是了，这破费什么呀？不合适我再给你换啊。
1: 那谢谢二姐。
5: 谢啥呀？都是一家人，这以前呢也是我脾气不太好，你这别往心里去。
1: 哦不，二姐，那个是我以前太不懂事了，老跟你作对，还老给你添堵。
2: 哎呦，行了行了，妈不说这些了，都过去了，快谢谢你二姐呗。
1: 谢谢二姐。
2: 谢谢。那个红萍，哎，叫他们吃饭吧。哎，
1: 啊，行，我去叫啊。哎，谢谢二姐。
6: 你看你起一大早做的，你早就得这样。

0: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异，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与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苏布屯墓地位于山东省青州市东北20公里的一个土岭上，其中一号大墓的发现震惊考古界。墓葬呈亚字形，有4条墓道，并有亚字形椁室，出土大量青铜器、玉器、金箔等随葬品。这是楚安阳殷墟商王陵之外迄今发现唯一一座带4条墓道、埋葬规格最高的商代墓葬，而且墓葬形制、随葬器物组合都与殷墟墓葬高度一致。那么这个大墓的主人跟远在400多公里之外的殷墟商王是什么关系呢？在北墓道口，人们发现了2件青铜钺，他们像2个卫兵守卫着墓葬的大门。其中一件青铜钺正反两面铭有亚丑二字，它能解开墓主人的身份之谜。在中国历史的进程中，钺最初是一种武器，

来演化为一种礼器，是王权和军事指挥权的象征。所用材料由普通的石头变成了珍贵的玉石。进入青铜时代，青铜乐产生，在商代成为礼仪重器。威严肃穆的外形和精美的纹饰，彰显着持有者无比尊贵的显赫地位。古文字学家认为，最早的王字就是从月的象形演化而来。现代的人们看到它觉得有点萌，其实在商代，这副暴突环眼、阔嘴獠牙的面目，令人不敢正视的凝厉容貌，能给人以强大的震慑力。这件青铜钺呈长方形，方捺、双穿，两侧有飞棱、弧形刃。钺身做镂空人面纹，口中露出城墙垛口式的牙齿。奇特的外形使它引人瞩目，而让它身价倍增的是口部两侧对称的铭文亚丑。这个符号被称为亚形框，在商代的青铜器上比较常见。这个字被大多数学者认为是丑字。带有亚丑铭文的青铜器，有专家认为亚丑族是殷商王族，亚丑就是这个家族的族徽。那么铭有族徽的青铜器怎么会出现在距离商代都城如此遥远的山东北部呢？在以山东为中心的海岱地区，当地东夷族群从石器时代开始创造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商王朝建立后，这里还有大大小小几十个东夷族方国。这些方国中，有的成为商朝的邦国，有的则始终与商朝对抗。商代甲骨文和青铜铭文中有许多商朝军队征伐东夷的记载，对武丁、妇好和帝辛征伐东夷的大规模战争更有详细的记录。晚商时期，商朝的势力范围向东迅速扩大，商人大规模东迁。来自殷都的王室成员、贵族和军队驻扎在商王朝的统辖区，其中一个重要地点就是青州苏步屯。商代晚期，亚丑家族的首领带领着军队和族人来到苏步屯。这里地理位置重要，扼守着向殷都供应食盐的重要通道。作为戍卫东方边疆的方国首领，他不辱使命。几十年后，这里发展为方圆几百里的政治军事中心，人口空前增多，社会经济也得到了长足发展。他去世后就埋葬在了这里，按照殷商王族的最高规格下葬，同时将带有家族铭文的青铜器一起埋入墓中，其中就包括这两件青铜钺。三千多年后，一件青铜钺入藏中国国家博物馆，而这件带有铭文的青铜钺留在了山东博物馆。亚丑钺的身后是一个商王朝和东夷族的故事，也是一个中华民族逐步融合，从多元走向一体的故事。

这是世界上距离海洋最远的一片干燥大地，亚欧大陆的腹地，从戈壁瀚海中拔地而起的群峰，他们都拥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天山。天山是天造之山，它于距今2.5亿年前古生代褶皱隆起，在中生代和古晋纪遭受长期的剥蚀和夷平，大约距今6500万年前喜马拉雅构造运动时，形成了今天高差悬殊、山脉与盆地相间、岭谷纵横的模样。天山横跨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四个国家，东西长约2500公里，是全球干旱区最大的山系。中国新疆天山占整个天山长度的2/3。凭借丰富与完整、独特与多样，2013年在第37届世界遗产大会上，托木尔、喀拉峻、库尔德宁、巴音布鲁克、博格达四个片区以新疆天山的名称成功申请成为世界自然遗产。炎热与寒冷、干旱与湿润、荒凉与秀美，奇妙地汇集在一起。天山水源丰富，为无数珍稀而独特的生命提供护佑。天山青松、天山天池、天山雪豹、天山雪

就连生活在天山南北的新疆各族人民也自称为天山儿女。新疆天山。

0: 为了减少蒸发量，人们创造了一种地下水工程——坎儿井。今天是坎儿井疏浚的日子，这需要下沉到近百米的地方。这些支撑着当地人日常生活的清冽取水，正是来自天山积雪融水。天山横亘新疆全境，巨大的山隙阻挡了来自大西洋和北冰洋的水汽，水汽攀升，在冷的地方就会形成一滴雨，一片雪。新疆天山9000多条冰川，就像巨大的固体水库，为发源天山的370多条河流提供了一半的水量补给。
1: 天山山体呢比较高，所以它形成了多样的环境，这样呢为生物多样性提供了非常好的自然基础。
2: 最高的海拔的山峰呢有7000多米，就是冲下来大量攻击扇、冲击扇和绿洲地带，所以天山的南北人类居住和生活的环境都是由天山的这个水养活起来的。这一点呢，就是我们的山地、绿洲、沙漠的这个生态系统的组成呢，也是全球独一无二的。
0: 人们无法想象，如果没有天山雨雪，没有天山冰川，那将是多么荒芜的世界。然而，随着全球变暖的加剧，全世界的冰川都在变小。天山冰川的情况会怎样呢？

0: 这里是天山最高峰的集中区，托木尔汉腾格里山节。在它的周围有670条冰川，这是世界第三大，也是天山最大的山岳冰川分布区。位于海拔3000米左右，有一座冰川观测大本营。中国科学家在这里已经持续观测了20年。每年4月底到10月初，大雪不再封山之时，韩海东和他的团队都会如期而至。
1: 咱们今天下午要到这个西坡上面把综合观测塔维护一下。
0: 由于观测地深入山区，交通不便，韩海东自己研发制作了一辆太阳能电动车。
2: 在我们大部分人的这个印象里边呢，这个冰川啊，它是很洁白的，很干净的。但是我们这个冰川呢是不太一样的，没有搞过冰川的人一看都在问，哎呀，说你这科奇卡尔冰川，冰川在什么地方？我一指，这一片它就是冰川。哦，这个石头摊子就是冰川啊！所有的人一听到这个消息啊，就特别震撼。那么这个冰在哪呢？冰呢就在这个石头下的，这个石头呢它是分布在冰面之上的，所以它呢在经过冰川作用呢，它是冰的一种冰器物。因为它分布在冰的表面呢，所以叫做表器。这个是对于很多人这个冰川的认识，我觉得是一个更新。
0: 冰川观测充满挑战和风险。韩海东工作的区域是在海拔3000米到4500米区间，一些难以到达的地方就要依靠遥感设备来监测。

韩海东和他的团队工作的目的就是研究冰川变化的规律，进而对未来进行预测并提供保护方案。经过20年连续不间断的观测，韩海东认为，同全球冰川变小的趋势相比，托莫尔峰区域的大型冰川面积并未呈现出快速减少的趋势，这主要归功于其表面的厚厚冰器，由于它的覆盖，冰川免于快速消融。

干燥大地迎来了久别的狂欢。托木尔峰意为铁山，富含丰富铁元素的沉积物染进了河流，滋养出新的地貌景观。这只白背鸡冬在这丛灌木中享用着信手拈来的沙棘，沐浴着短暂的夏季时光。它抬头可见的塔里木沙拐草、新疆郁金香等1000多种植物正在吮吸着营养丰富的大地乳汁，而刚刚洗去一身疲惫的野猪家族还没有等被河水染红的皮肤干透，就急匆匆地奔赴下一场盛宴。

阎锡、狼、鹅喉铃等生活在托莫尔峰脚下，能成功来到这垂直峭壁之上的，必然身怀绝技。北山羊穿梭跳跃在海拔2000米以上，自带神奇附着力的蹄子、强健的心肌和特别巨大的肺叶，使它能轻松应对高强度的攀登。雪豹正在悄悄靠近，北山羊慌忙转向，这是对死亡的恐惧。秃鹫显得有些兴奋，

或许这只雪豹并不饥饿。在托木尔峰，供它享用的食物并不匮乏。野兔、旱獭、石鸡、仓鼠、鼠兔等都可以打个牙祭。北山羊逃过一劫，秃鹫扫兴而归。

0: 这些仿佛在熊熊燃烧的红层地貌千姿百态，峡谷、峭壁、褶皱、断崖、石柱、峰丛，个个精美绝伦，总长度20公里，宽度约25公里的红层峡谷，与托莫尔玉洁冰清的雪峰相映相衬，构成冰火两重天的奇妙境界。
1: 托莫尔峰还发育了非常

0: 好的冰川和整个山地的地貌，它本身就是一个世界级的、具有很高保护价值的这样一个遗产地。
1: 当时呢，我们陪着这个天山世界遗产的主评官皮埃尔·盖兰德，他是那个瑞士的环境署的一位专家。
2: 对他最震撼的呢，就是进托马尔，它这个整个的红层峡谷，这种红层峡谷在他们欧洲那边也没有。所以他看着就特别的震撼，激动的当时就在那抖，哎呀，长得太美了，如果在欧洲或其他地方早就成为世界遗产地了。

0: 向东，绵延的雪山冰峰构成了广袤荒漠壮观的天际线。博格达出现在眼前，这座海拔5445米的天山博格达主峰至今仍在向上生长。博格达以为通灵、神圣、至高无上的命名，饱含人们对自然的敬畏。
1: 这是我每天的功课，几乎每天我都会来到天山天池进行拍摄，因为每天都可能会有新的发现。
0: 20多年前，博格达峰脚下的天山天池曾经是摄影师小巴的家。
1: 我最大的心愿是把天山天池的野生动植物系统的拍摄记录下来，汇集成册。如果把它们做成一系列的纪录片，那就太完美了。
0: 被群峰揽入怀中的天池，是世界著名的高山冰石冰器堰塞湖。在它的四周，高山冰川、湿地草甸、森林草原、河流峡谷等自然景观奇秀俊美。
1: 过去每年的6月，人们会来到天山天池搭建毡房接待游客，在这里待上4个月以后就会搬下山。那个时候这些山坡到处都是毡房和游客，到处都是生活垃圾和踏平的草坪。
0: 一段时间内，人类过度的消费致使这里草场退化，植被减少。
2: 我们2010年左右8月份去的，过度放牧呢，就造成这里水土流失很厉害，就很难采到一根完整的植物。推断呢，就是若干年以后，如果再继续这样子下去，天池就不存在了嘛。
0: 生态治理刻不容缓。牧民生态搬迁、草原生态保护等一系列措施开始推进。小巴一家搬离了天山天池景区，之后他去了杭州西子湖畔读书工作。但是，无论走得多远，他心里念念不忘的还是这一汪池水。
1: 现在呢，天山天池的生态环境越来越美了，和谐度也在不断的提升，我觉得动植物也在不断的丰富。我拍到过一种特别的蝴蝶，这种蝴蝶非常的美丽，后来查资料才发现叫阿波罗绢蝶。这种蝴蝶在西班牙和波兰已经灭绝了，但是在我们的天山天池呢就有它。
2: 2012年的时候进入博格达这个区域，带着联合国的专家、评估专家去考察的时候呢，这是经过了1年的这个静牧以后，天池呢就是一片片的花海，一片紫，一片黄，还有一片蓝，还有一片白，哎呀，一下子就觉得天山这么美好。
0: 绿水青山的背后是不懈的努力。这些年，新疆通过实施天然林保护、

0: 禁牧、地质灾害治理等一系列生态环保项，使得生态修复治理能力明显提升。
1: 我们保护不是最终目的，保护的目的还是利用，但是这个利用呢要是可持续的利用，所以我们这个保护的义务就不仅仅是为了新疆，为了中国，而是为了全世界，所以我们要利用这种世界的品牌，保护好我们具有全球价值的世界自然遗产。
0: 越变越美的天池让小巴萌生了长期跟踪拍摄的念头。
2: 你好，小巴。
3: 你好，阿姨。
2: 你好，你好。
3: 把这次做的片子一块商量一下。
2: 这个旅游旺季马上到了，那我们怎样才把我们这个园子里面拍得更精彩一点呢？
3: 我们有很多原汁原味的民宿节目表演，比如说阿肯弹唱呀、赶毡呀，还有这个刺绣呀，
2: 对，
3: 这些是不是可以单独的一个一个体现出来？
0: 2013年，新疆天山被批准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它填补了新疆乃至中国西北地区没有自然遗产的空白，也给当地牧民的生活带来了巨大改变。
2: 2005年，我们从山上搬下来，以旅游为业了。我们这个102户人家从牧民变成了旅游经营者，向世界各地的游客展示着我们哈萨克族的民俗文化。现在我们的收入越来越高了，太幸福了。
0: 7月，与博格达峰毗邻的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气温高达32摄氏度。而对于穿行于博格达遗产地科考的徐峰博士团队来说，体感温度不到15摄氏度。
4: 今天是真冷啊，因为要下雪了，谁能想到7月份还会下雪？博格达这地方气候就是这样的，前一天可能还是艳阳天，然后突然就变天了，然后下雪，甚至晚上下冰雹。
0: 从2019年开始，徐峰博士就持续观察记录这里的生物多样性变迁。
5: 这个区域呢，就是我们天池博格达这个保护区，基本上是动物最丰富的区域，也是这个生物多样性最丰富的区域。像这个区域，它基本上有的动物呢，像马鹿、豪鹿，包括像其他的狗獾，还有像这个狼，都是这个区域比较常见的动物，那也是我们重点调查的一个区域。然后我们如果再往上走的话，环境跟这儿完全就不一样了，动物也跟这儿不一样了。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其实这块呢，它的这个植物植被状况也都是特别好的，所以呢，它能够有很多的这种食草动物在这生活。然后有这么多食草动物，它又能够满足很多食肉动物的这样的生活的需求，所以呢，这个区域它的动物就特别的丰富。
3: 5000多张照片，应该是马鹿，对，一张，它正好窝着休息了。
4: 博格达峰保护区它有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呢，就是从我们背后的这个博格达峰，它海拔5000多，然后一直下到准噶尔盆地，准噶尔盆地海拔只有几百米，它在几十公里的范围内，它高差能达到好几千米，这个呢是其他的保护区所不具备的特点，包括我们天山的很多其他保护区都没有这个特点。就是说这里你能看到高山的动物，也能看到森林的动物，也能看到草原，还能看到甚至荒漠地区的动物，而且短短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你能对所有的这些动物都进行研究，这个是它非常独特的，也是非常吸引人的地方。
0: 从海拔只有几百米的准噶尔盆地，一路攀爬到海拔5000多米的博格达峰，在短短80公里的直线距离内，绘就成一幅垂直自然带、丰富完整壮美的天山景物记。
1: 南天山、中天山、北天山，不同的这种地貌啊、生物多样性啊、生态系统啊，它不同的海拔段，给我们提供的这个资源、这种自然的美景是不一样的，所以组合起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完美的世界自然遗产地。

鲁番的葡萄熟了，天山的雪水给予人们生活的必需，但想要过上更富裕的日子，还需要发挥聪明才智。托莫尔峰冰川的河流滋养着荒漠中的村庄，最终消失在沙漠之中。城市里一场由环保组织者发起的分享活动正在进行，雪豹第一次扣动小姑娘的心扉。天山有水则灵，又一个专家团队来到天池，他们的任务是保护好这珍贵的水源地。每一种守护都有一种不竭的动力。天山不言，却给人无穷的力量和希望。或许心中装有一座高山并不住仰望，对我们每个人来说永远

0: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啦。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啦我就放心啦。当我读高中的时候，她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啦。当我找工作的时候，她说当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啦。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1: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着，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绚丽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五月的新墙。

0: 2 diyoraket bulasın. O sesin benim, kolumun hareketinde, kolumun tezliğine.
1: 帕米尔高原上，约龙是唱出来的日子，他装得下科尔克孜族人的喜怒哀乐，也接得住一个牧人最朴素的心事。
2: 我今年34岁，超过山牧民，养到45头牛。
3: 我跟师傅
2: 去约龙4-5年了。

0: 会叫是大公司。
1: Rahmat。Kinder da pechen zeyt koyun bu ya.
0: Zeyt bey. Bak jaskirde de kuyup siyip dururdan.
2: Madi yolun tıbbi çimi.痴迷到什么程度了？他睡觉时候呀，干活时候呀，吃饭时候呀，也要唱。有时候嘛，医院上没睡觉，他哭母子唱月亮歌，第二天起不来。耽误好多事，
3: 耽误有意思吗？
2: 我让他去参加女儿的家长会，然后他一直谈一谈，他把他也忘了，老师一直打电话，什么时候的？

约龙的歌词从不预设，所见所闻即兴成歌，这看似随性，实则是生活的历练。诺尔兰别克从不刻意练习，生活没有彩排，他的约龙也没有，这份自在便是高原上最奢侈的快乐。

0: 오빠가 좀 웃기실 것 같아요.
1: 라흐마트. 저 자신 가겠지.

这是诺尔兰别克第一次独自在婚礼上唱约龙，往日里都是师傅唱，他伴奏，今天他是主角。

明天儿子阿迪利别克、努尔兰别克就要启程了，去往石河子，上新疆区内初中班。临行前，父亲将这把库姆兹递到他手里。

玉龙的歌声既歌唱山川河流，也歌唱人与人之间的暖意与牵绊。这歌声从未在这片土地上中断，它像帕米尔高原的风，吹过每一个黎明和黄昏，吹过一代又一代人的牧场。

一个牧人遇见了师父，便有了方向；一个歌者遇见了舞台，便有了光芒；一种文化遇见了传承的人，便能穿越群山，一直唱下去。

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

踏实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接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于昌吉州新疆大剧院启幕，56名舞者齐聚，本季初创环境舞蹈模式，首期舞者深入奇台县江布拉克万亩麦田，沉浸式体验戍边屯田历史，并从非遗新疆曲子中汲取灵感。伴随风吹麦浪，他们将上演怎样极具生态美感与人文底蕴的舞蹈作品？2026年10月11日精彩呈现，敬请期待。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

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

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你们开始的时候是哒哒哒哒出来的吗？就你们那个敲手势就可以。宝贝儿，宝贝儿，
1: 留守动作，
0: 最后你不全部是这个动作吗？
2: 最后我们
0: 最后
2: 的
0: 先
2: 规定
0: 答案，我们先把
2: 这个步骤下去。
0: 来。

0: 地域文化浸润，演化出天山脚下独有的风韵。这就是新疆花儿。昌吉作为新疆花儿的核心发源地之一，每一个热爱花儿的人都能在此寻得放声歌唱的沃土。寇红，新疆花儿自治区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出生于燕齐回族自治县。他自南疆启程，扎根北疆昌吉20余年，是一朵跨越天山的花儿摆渡人。
1: 我从小就喜欢花儿，因为我的父亲、母亲、哥哥、姐姐他们都会唱花儿。到2006年的时候，我从边际县调到昌吉来的，我在这儿就是搞传承、演唱这些工作。
2: 今天非常的荣幸可以同学们来上我们新疆花儿课，高兴吗？
1: 当时小学生的花儿教材没有，因为我毕竟是唱花儿的，我不是搞创作的。为了这个花儿，我又去读这个汉语言文学，上了3年，上出来以后，小学生、中学生，我就开始搞创作。我也希望让小学生、中学生、年轻人也接触到花儿，要让他慢慢喜欢上花儿。
3: 哎，今天分享啊，这个不能拉骆驼啊。昌吉，咱们得叫跳劲儿，好吗？1、2、3，1、2、3啊，四三排的啊。
0: 校园承载着寇红传承花儿的使命。他以阳光向上的新编唱词，搭配传统经典曲令，把非遗歌谣带入课堂，让花儿在少年群体中接续流传。
3: 那么今天咱们的花儿课就上到这里啊，你们回家去给爸爸妈妈唱，给爷爷奶奶唱，给同学们唱，好吗？
4: 好。
3: 好，下课。
1: 妈妈给你梳头。

0: 前面不是出去玩了吗？
1: 嗯，
0: 粉团也没吃上。
1: 嗯，
0: 今天下午带娃娃，做点粉团我们吃吧。
1: 嗯，好，妈妈给你做粉汤。公鸡拿了皮子公鸡，葱花花葱花花的飘上。鸡那金鸡粉条子，香菜也配上。阿妈的热粉汤传扬四方。哎呦，
2: 寇红哼唱的阿妈的热粉汤正是一曲新疆花儿，花儿就这样融进烟火日常。

0: 那你当老师的时候都怎么教他的？都怎么教
1: 给学生吧？
0: 哦，
1: 我先给小学生就不用教那个花儿的来历，花儿教材给他们教。但是成人的教开的就是，什么叫花儿，花儿的来历必须给他们得讲清楚，然后再给他们教竖琴的歌曲，花儿传统的。我也就跟你们一样，我教上一句他们唱一句，教三四遍才能往一块合。我希望你们俩也好好学，俺们还有好多的花儿歌曲要给你们俩教，好不好？

0: 就是这样一代代传承下来，不只是师者传艺，更是祖孙之间的口耳相授。一家人，一碗粉汤，一曲歌谣，歌声落下，花儿便生生扎根在寻常日子里。开都河环抱烟气盆地，花儿落脚于此，深深扎根这片土地。寇洪的歌声便从这一方水土生长而来。
1: 哦哟，
2: 好
3: 着好着好着好着，
2: 好着啥？哎呦，
3: 你好，
1: 好好好，你好，
3: 把路上不看来人家啊？
1: 看来这不是看来了吗？
3: 走，我帮你几个。
4: 我七几年跟着马神龙老师和韩豆老师一直在学花儿、唱花儿、演花儿、跳花儿。
1: 到你们家来一个人都没有，那可跑到集体去
5: 找你去了
1: 吗？往边去可拔菜拔草去了吗？
5: 给你啊！
1: 一边学花儿，
5: 一边拔草，一边唱，一边教。哎呀，
3: 高深了吧？
1: 那专业的。
0: 马神龙固守田间一场，留住了烟气花儿。最纯真的腔调，韩斗则用纸笔记录濒临失传的曲调，从上世纪九十年代至今从未停歇。一个手声，一个存档，都是花儿时光手。
3: 我你把你甩在头上去
1: 了。这次我们长吉州啊有一个花儿大赛，花花赶命这个词儿，看一下。
3: 教材参加教材是吧？
1: 对。所以说，才拜访你们两位老师嘛，给我指点一下嘛。因为他前面是慢板，后面是慢板嘛，他结尾必须有慢板。
5: 中间不是快节奏的吗？
1: 快节奏。
5: 后来，结尾又是个慢板。
1: 慢板。
5: 起码它是个完整的一个曲子。
1: 对。
5: 你光是快板，光是一个慢板，就是很短的，你们。

0: 花嘎妹是新疆花儿流传最广、烟火气最浓的代表曲目。花花是西北方言里对美好事物的赞美。嘎妹是当地人对年轻姑娘亲昵又温柔的称呼。两个词合在一起，就成了花儿里最动人的情话，把田野间最纯粹的爱慕揉进了高亢舒展的旋律之中。
1: 哎呦，天上几个星星哈，星对了个星呀，哎呦，星对了个星呀，大星河就把小星摸呀哟。
0: 一首歌，三种唱法，老的、新的、融合的。他们在院子里向三位匠人打磨一件传了几代的东西。
2: 你那会儿让我在这个开头喝，让我去练声、练嗓子啊，练气息。
1: 那个是为了唱把歌唱好啥，基本要求那是。
2: 嗯，就是。
1: 不吃点苦也不行，因为你这个唱歌，一个表情好，嗓子好，有这个天生的基础了。
3: 山上这牛吃了个水呀，哎呦，牛吃了个水呀，比这毛猪好，摸不到个水呀。

0: 从燕齐回来，花花嘎妹在寇红心里有了不一样的分量。这首传了几代人的老歌，在他手里慢慢长出了新的模样。演出在即，他为演出服绣上最后一朵花儿。这是寇红与一众非遗传承人满心期盼的时刻。
1: 我们如约相聚，共同迎来2026年文化自然和遗产日，特此开展非遗陈古韵、欢歌润庭州、新疆花儿专场展演活动。首先为大家演唱的是自治区级传承人寇红为大家带来歌曲《花花嘎妹》，有请。

0: 画就是一个在各民族中间广泛传唱的一个艺术形式，把这个各民族的文化融合到一起，对我来说是一个最大的吸引力。
1: 还没学会来我唱，把你背进去。
2: 学嘛，想唱唱啥？想唱哪个花儿？你说嘛，我给你教嘛。你们越唱的多，我越开心。
3: 加尔肯别克纳斯伊奥拉是寇洪的徒弟之一。几年前，他被寇洪高亢嘹亮的花儿唱腔打动，慕名前来拜师。门下再添新人，令寇洪倍感欣慰。这正是他心底最期盼的光景。
1: 演唱会也好，就是一个宣讲的地方也好。
2: 哎呦！哈哈哈哈哈！

0: 迁徙为根，交融为魂，烟火为壤，守护为光。这便是新疆与花儿不及的缘分。千里而来的山歌，最终在此扎根绽放，酿成独属于新疆的绵长文化芬芳。台上的歌声落幕，烟火日子仍在向前。从青丝到白发，扣红深知，女儿在身旁，歌谣在嘴边，日子就在脚下。
1: 我没淌过一滴眼泪，但是我就泼烦了，惆怅了，我就唱花儿，唱完了我就心情也就心情就开心了啊，心情就愉快了。我就觉得我不应该愁，我不能压倒我，要是这些困难，种种困难，一桩桩一件件的困难，要是压倒我，我的女儿怎么办？我就喜欢花儿，我就觉得这一辈子没有压倒我的原因就是花儿永远支撑着我。到今天，喜欢花儿，跳花儿，后面爱上了花儿，花儿我就觉得，就在我的心目当中，比我的生命还可贵。我觉得。

0: 白天奔波忙碌，夜晚却难以入眠。现代生活的副作用让原本自然的睡眠变得珍贵而遥远。
1: 长期睡眠匮乏自然会造成疲惫乏力，精神萎靡，专注力大幅下降，情绪也会随之失控。
0: 每天适度运动，睡前放下手机，坚持规律作息，好睡眠滋养好心情。
1: 好心情，让好睡眠更持久。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热烈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0: 进来。
1: 松岛先生。
0: 哦。殿下。织田殿下。请坐。
1: 深深的伤势没有大碍吧？
0: 啊，只不过是被炮弹皮擦伤，已无大碍。只是可惜，这一次功败垂成，辜负了织田殿的厚望。
1: 松岛先生不必自责，你我都没有想到，陆浩云竟然如此狡猾，居然早有防备。
0: 可是，据我的分析，这一次不像是陆浩云所为。
1: 不是他。
0: 我们刚上岸就遇到了敌军的巡逻队，可能只是普通的巡逻队。接下来我们又遇到了新四军，如果是陆浩云，以他对我的了解，绝不会派那么少的兵力，更何况他自己却赶来的那么晚。
1: 那就是新四军的皖南大队
0: 啊。殿下，大本营那边对此次……
1: 大本营那边请松岛先生放心，我自然会应对。我们的当务之急是下一步该怎么做，如何才能拿下煤炭山，击杀陆浩云，一雪前耻。
0: 殿下，其实我有更好的办法，只不过……
1: 松岛先生请讲。
0: 化学弹。
1: 先生，有几成把握？
0: 至少有九成以上的把握。不过，在战争中使用化学武器，这是违反海牙国际公约的。上一次，我们在淞沪会战中曾经使用过，就受到了国际舆论的强烈抨击。日本国内和军方高层也受到了很大的压力。这一次我们要想重新启用，还要请织田殿下多多斡旋才行啊。
1: 请松岛先生好好休养，这件事交给我便是。
0: 嗨。殿下慢走。

0: 傅野君，你也是来看松岛老师的？是的。你现在可以进去了。谢谢您。
1: 一旦使用生化武器，造成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我们是来征服中国，将其驯化为我们的黄道乐土，而不是摧毁这块土地。

这些电影有没有考虑过？擅自使用生化武器，会让帝国蒙羞，给天皇陛下带来巨大的骂名。哼！如果牧野君可以在战场上用武力解决掉陆浩云，我又何必多此一举呢？ 牧野君一直很想证明自己，可是却屡屡战败，成为了陆浩云的手下败将。与其为那些中国人担心，你不如担心一下自己，怎么为自己的将来负责？

0: 邱长官，都是中国的部队，既然是为了杀鬼子，何必分什么彼此？
1: 我们都是打鬼子的，都不应该是好朋友吗？怎么还要打架呢？
2: 是战争让我们流离失所，让无辜的人失去生命，让活着的人承受失去亲人的痛苦。我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自己去制造战争？
3: 这些好像不是你我能左右的。
2: 的确不是你我能左右的，但是中国有千千万万的你我，这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民心所向，就是我们共产党人为之舍生忘死也要坚持的信仰。

方汉同志，你又喝酒了？你还是挺有纪律性的嘛！你看，说不让你喝，你就不喝了。方汉同志。

你是咱们皖南大队的队长，要时刻保持队伍的安全，不要冲动，要有大局观。方汉，注意军容风纪。

0: 清算党费吧，多久没交了？
1: 那我不敲写了欠条了吗？啊，你批评也批评出钱来呀、啊？
0: 那你也得先端着你自己的态度。
1: 我什么态度？

0: 你不还击了吗？为什么还不走？我看你就是想留下来打鬼子。
1: 是，我是想留下来打鬼子，不是大校会是有错吗？
2: 你是共产党员，要服从组织纪律。
1: 是，我是得服从组织纪律。那200个兄弟呢？

0: 师娘，这邱长官啊，坠崖以后伤得挺重的，为了给咱报信儿，拼命赶路，伤口又裂开了，这一个人走不了，我实在服他的。邱长官救过浩云的命，照顾他本来就是应该的。
1: 真懂事儿，看我这张嘴啊，挤着他干啥呀？

0: 喝口水。哈哈哈哈哈！邱少将，不必客气啊！来来来来，快点快点快点！这都是我们133师众弟兄们的一点心意啊！来，快快！好，
1: 发现情报的是梅应苏，又不是我。
0: 你们是不是谢错人了？哎，你救了陆老弟，梅姑娘报信及时，挫败了日军偷袭煤炭山后方的阴谋。你和梅姑娘功劳都很大，这回我一定要替你们向上峰请功。我做这些，又不是为了立功。啊，不不不，作为军人，啊，追求荣誉和保家卫国一样，都是本分。啊，再说了，这荣誉是你该得的。
2: 你何必推辞？师长，我个人觉得最应该感谢的，应该是福建公。
3: 啊？
2: 你想啊，如果不是他不远千里来到这儿，我也不会抗命。秋若。
0: 邱长官，他也不会一路追我，追到煤炭山的。咱们各位也不会认识您的。哦，哈哈哈哈，对对对对，嗯，
2: 你是不是该休息了？这一路坐车也挺辛苦的。那我们先走了。哈哈，对对对，
0: 邱少校，好好休息，祝你早日康复。走了。
2: 那我们先走了，别起来，别起来，走了。

0: 小月，你没事吧？
1: 小苏姐，我想来想去，我都觉得应该去跟邱长官道歉。我做了错事儿，我不应该逃避的。
0: 小月，咱们现在不能感情用事，你知道你去承认的后果吗？李维一直在调查这件事，如果让他们知道迫击炮是你破坏的，到时候一定会把你当做敌方间谍抓起来，甚至会处死的。
1: 小苏姐，对不起，我没有想到后果会这么严重。
0: 你别想太多了。浩云说了，等杜妈伤势好一点，就把你送到你哥哥那儿去。待在你哥哥身边，总比待在这煤炭山要安全多了。
1: 可是我舍不得你们。
0: 我也舍不得你，可这是没办法的事情。他们国军宪兵队一定会按规矩办事，以邱长官的精明，很快就会查出真相。到时候，
1: 小苏姐，为什么会有这场战争？

为什么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只要活着，就一切都有希望，不是吗？

0: 难道我真的错了吗？莫叶君，你要记住，不管采用什么手段，胜利就是胜利，失败就是失败。
1: 即便是放弃军人的荣耀。
2: 用野君一直想要证明自己，却屡屡败在陆浩云手下。与其担心那些不该你担心的事，不如好好想一想，如何为自己的将来负责吧。
1: 季甜甜，我不会永远失败的，有朝一日，我一定会堂堂正正打败陆浩云。

陆俊，在你面前，我是不是永远是一个失败者？ 我只是想堂堂正正地做一个帝国军人，用我的实力去赢得一个军人至高无上的荣耀。

众人皆醒，我独醉。穆夜风，穆夜风，你这个傻瓜，你到底在坚持什么？

0: 长官，长官，你没事真是太好了。
1: 你怎么搞成这个样子啊？
0: 长官，你落崖之后，我就带着兄弟们去找你，可是我找不到。后来我听煤炭山有炮声，我就赶紧回来了。
1: 你这伤是昨天打那场仗留下的？
0: 我的伤没事儿，长官，你的身体。
1: 放心吧，你看我这不好好的吗？
0: 长官，你知道吗？那帮人知道你出事以后，他们竟然落井下石。
1: 好了，

0: 别想那么多了，好好养伤，还有很多事要做呢。啊，我给你倒点水。
1: 对了，婶子，
2: 长官，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向你汇报。
0: 你说。
1: 快点，
3: 师傅，
4: 这送邱长官的礼物也太多了，你帮我拿点呗。
1: 我帮你拿合适吗？
4: 那有啥不合适的呢？哎呀，这么眼力劲儿呢，没看到师傅在这儿呢，招呼都不打，这得踢他一顿。伤的还是不能动。合计啥呢？敲啊！
1: 这日本产的红玉看着倒是好货色，可这能当钥匙吗？
4: 这东西一看就是在小鬼尸体上搜刮来的，自己拿着用不上，做了个碎纸人形送来。
5: 我不是说了吗？把这些东西给我清理一下，搬来搬去的干嘛呀？
1: 这都是川军弟兄们一番心意，确实不公啊！你还是收下吧。
5: 我说了，我受伤是因为执行任务，不用他们谢我。你看我干嘛呀？
1: 刚睡了一天，精神好了点儿，怎么突然就和昨天不一样了？
5: 我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不还那样吗？
1: 刚温柔没一会儿，有点女人样，你就打回原形啊？啊，你说是不是？嗯。
4: 没有。
1: 到底有没有？一点立场都没有啊！
4: 你是我师父，人邱长官脾气也不好，我哪敢离场啊，是吧？
5: 哦，跟你说个事儿啊，上次我们去击杀铃木次郎的时候，你带去的迫击炮被人刻意破坏了瞄准镜，有这回事吗？
1: 李维跟你说的。
5: 你别管谁跟我说的，我就问你有没有这回事儿。
1: 有。
5: 谁干的？查了吗？
1: 查什么？东娃弄的。
5: 是吗？那我得问问东娃。
1: 哎，他总不会故意弄的吧？
5: 他不是故意的，保不齐有人故意的。
1: 你什么意思啊？
5: 你说我什么意思？
1: 你们宪兵队的都是后脑勺长眼睛，我怎么知道你什么意思？

0: 陆长官怎么不去陪邱长官呀？
1: 我为什么要陪他？听你这口气，该不会吃醋了吧？
0: 我吃什么醋啊？

0: 本来就是嘛。邱长官救了你那么多次，你对他有好感也是应该的。
1: 你还救了我很多次呢，说什么呢？
0: 我还有事，你先出去吧。

0: 这营长也真是的，都这么长时间了，也不出来看看我。亏我跟了他这么久，我就没有功劳，我也有苦劳吧？我没有苦劳，我也有那啥吧？
1: 师傅现在是旅长，那这次399旅损失那么大，师傅正跟郭师长善后呢，回头还要跟方队长商量配合下次的防守计划，哪有时间管你？再说了，也不是没来看你啊，那前两天不刚来过？
0: 那哪是来看我的呀？跟我说了三句话，跟你倒是说了7句，而且屁股没沾床就走了，还是空着手来空着手走的。
1: 我说何东华，你说话怎么酸不叽溜的呢？啊，你说你现在跟我能比吗？我是师傅的大徒弟，咋的？你跟师娘比啊？师傅对你嘘寒问暖、爱护体贴，咋想的你？我告诉你，有能耐自己找一个婆娘，天天惯着你、伺候你啊！
0: 去去去，那邱长官呢？邱长官呢？他倒是去的勤，是，他是救了。我们营长不错，可我也救了营长啊，那都是救命恩人，那怎么差距就这么大呢？
2: 哟，邱长官，来看东王来了。
0: 哎，邱长官，你来看我，这让我怎么敢当呢？你放心，我这点伤没什么，过不了几天，我肯定还是一条活蹦乱跳的好汉。
3: 没事就好。我来是有件事要问你。
0: 邱长官，你问啊，我对你一定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3: 我听说上次伏击铃木次郎，你带去的炮瞄准镜被人刻意破坏了，有这回事吗？
0: 是有这么回事啊，不过那个是跟鬼子打架的时候不小心弄坏的，不是有人刻意破坏的吧？
3: 是吗？
0: 是啊，
2: 是。
3: 我还听说你曾经丢掉过弹药库的钥匙，也是和小鬼子打架时候弄丢的吗？
0: 那个不是，那个是我在看戏的时候不小心挤掉的。那再说了，后来不都找回来了吗？哎呀，快，佳强
2: 啊，
0: 你帮我看一看，我这身上伤是不是发炎了呀？哎呀，
2: 哪儿？
0: 哎呀，疼死我了！
2: 这儿吗？
0: 啊，对，哎呦啊，疼死我了！
2: 哎呦，严重了。等会儿啊，我给你拿药去啊，别着急，邱长官，你们聊啊，我拿药。哎，
0: 哎呦，疼死我了，我这浑身上下哪儿都疼，哎呦，疼死我了，哎呦，疼死我了，哎呦。哎呦，疼死我了！
4: 赵家强，真娘的不仗义！

0: 小月，
1: 小司机，怎么了？
0: 邱长官在调查瞄准镜的事儿了，很快就会查出真相。
2: 小月，路上一定要小心啊。不说了。照顾好他。不说了，走吧。
3: 路上小心点儿。

小燕，在日本的时候，其实我什么都知道。你现在是个大姑娘了，对不起，路上。 请多多相信，见到你哥哥，问他好。小燕，战争一定会结束的，我们一定会再见面的。

0: 你想走都走不了了，你怎么了？
1: 东阿哥，对不起。
2: 其实没必要说对不起。大道理我东阿不会讲，但是营长说过，战争的受害者
3: 不光是中国人，
2: 还包括日本的老百姓。既然我们都是受害者，也就没必要说对不起。
1: 可是你们对我这么好，却做了对不起大家的事情。
2: 哎，这个吧，一开始我是挺生气的，
0: 不过后来想一想，你也是为了你哥哥嘛。要是换成我为了营长的话，
2: 我肯定也会这么做的。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七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

0: 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0: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2: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0: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0: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3: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0: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水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3: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4: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5: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

0: 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最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 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0: 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0: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2: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0: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3: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0: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3: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0: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凉水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3: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呐、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4: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5: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它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1: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

0: 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2026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新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以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以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义舞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

0: 我一直在新疆生活写作，也用自己的文字理解和呈现这块土地上人们的生活、情感、历史和文化。
1: 通过阅读我们的新疆，在这个中华文化沃土中，它开出来的许多鲜花，来提升我们自己。
2: 阅读改变未来，读书是最好的学习。
3: 阅读它是对人的所谓智慧啊、智力啊、心灵啊，就对他的心呢、啊、都是一种滋养。

0: 没事。
1: 长官，这边也没有人。
2: 你怎么在这儿？
3: 我住在这儿啊，邱长官。
2: 程月呢？和你同吃同住的姐妹，居然是个日本奸细。梅小姐，你不会告诉我你不知道吧？
4: 邱长官现在这意思，是要把我抓起来审问了。
2: 梅小姐，你和程月救过我，在我心里感激不尽。可是我今天来是公事，我想共产党也会讲究公事公办吧。
4: 当然，我们共产党还讲究恩怨分明，讲究天理人情。作恶的是日本法西斯，不是小月这样的平民，你何必揪着他不放呢？
2: 他做过什么，我自然会查清楚的。
4: 邱长官，有些事情是查不清楚的，比如情谊。
2: 既是情敌，又是好姐妹，梅小姐心胸之宽广，我真是佩服。
4: 一个云字就能立刻明白它的含义，邱长官的用心也的确令我佩服。

0: 我自己进城吧，你回去吧。那不行，我答应我们营长的，我得亲自把你交到牧野峰手上。你看，现在那么多人在盘查，你要是跟我一块进去了，被他们发现，你身上又有那么多弹片伤，到时候你就脱不了身了。可是你放心，我是日本人，他们不会伤害我的。
1: 你看小鬼子这么凶残，你一个小姑娘家的，你可得当心啊。
0: 你忘了，我哥哥是他们的长官，他不会对我无礼的。你放心吧。
1: 那我看着你进城，我再走。

0: 干什么的？
1: 我叫穆野月，是来找我哥哥的。他是你们炮兵部队的少校穆野峰。
2: 请跟我走吧。

0: 陆野小姐，如果我记得不错，你应该在煤炭山为我军打探情报。为何会在当涂县城出现？
1: 我没有情报，我只想见我的哥哥。我哥哥呢？

0: 你是逃回来的吧？你和你哥哥都是胆小无能的懦夫，请你不要侮辱我哥哥，他是堂堂正正的军人，只有小人才会利用我们的兄妹感情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勾当。
1: 叶小姐，我现在给你两个选择：要么帮我对付陆浩云，要么就作为逃兵接受军法制裁。我不是什么军人，你也没有权利用军法处置我。
0: 我说你是，你自然就是。你要知道，一个对帝国无用之人，是没有资格留在当涂县城的。
1: 你想做什么？
0: 为了你哥哥，也为了你自己，我希望你好好想想。
2: 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卫兵，你们先干什么？放开我！你们放开我！我要救我的哥哥！我要救我的哥哥！我要救我的哥哥！
1: 穆野月既然逃了回来，说明身份已经暴露了。如果再让他回去的话，怕是再刺探不到什么有用的情报了。一个活着的穆野月，总比一个死了的穆野月好。 暂且留他性命，不要让牧野峰知道。我记得你说过，牧野月也在昆曲社。

0: 他应该和梅印苏关系不错，看看能否利用。是，阁下。穆野峰最近在做什么？
1: 穆野峰再次战败之后，情绪非常低落，这几天一直都在醉酒，他的老师宗岛先生对他不闻不问，看来。
0: 宗岛先生对他这个学生非常的失望。穆野峰倒是有一些能力的，只可惜骄傲自负，野心太大。现在遇到一些挫折，倒是可以让他好好面对现实，以后更好的为我所用。穆野峰对阁下使用化学武器十分的不满。
2: 只要穆野月在，他会想通的。
3: 倒是你，宫崎骏，你不仅屡次战败，现在连个穆野月都对付不了。我看你也应该好好思考一下，如何成为一个有用的人。

0: 要出去啊？哦，我去剧团一趟，商量一下后面几天的演出安排。你有事吗？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就是突然想和你聊聊天。你我最近挺忙的，我俩这些天也没好好说实话。我今天也挺忙的。
1: 你要没什么特别的事，就改天再聊。
0: 教主，我怎么觉得这些天你在躲着我？是我做错什么事，说错什么话惹你不高兴了？
1: 你觉得你做错什么了吗？
0: 我觉得没有啊，
1: 没有就好。团里还等着我呢，我先走了。

0: 去哪儿啊？
1: 哎，邱长官呢？你这大半夜不睡觉，出来赏月呀？真有雅兴。
0: 干嘛去了？
1: 遛弯去了。
0: 这大半夜背个包袱到处遛弯，你也够有雅兴的。
1: 我这新培养的不行啊，我遛个弯你们宪兵队也管啊。我其实是去找方队长啊，我们营长让我给他送信，这回我说的可都是真的，你不信问我们营长去。你抓我干什么呀？
2: 我犯什么事了？我要见我们营长。你们这是草菅人命，无法无天。

0: 陆老弟啊，你又不用放哨，这大晚上你跑这儿来干什么呀？
1: 睡不着，想出来看看。
2: 那应该白天来看啊，这大晚上能看到个啥？
0: 一点学问都没有，不懂就一边待着去。陆老弟啊，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1: 没有没有。
0: 我看邱少校查来查去的也没查出什么名堂来，就算他查出来了也晚了。人你都送走了，那你还愁什么呀？
3: 您都知道了。
0: 这煤炭山是我133师的地盘啊，这里发生什么事儿我都不知道，那我这个师长还怎么当啊？虽然我也觉着日本人该死，但是既然是你陆老弟的抉择，我得尊重。
1: 师长，不是每一个日本人都是罪人，小月也是这场战争的受害者
0: 啊。这个我当然知道。
4: 师父，师父，不好了，不好了，东华被抓了。
1: 被谁抓了？
4: 被邱长官也抓了。
1: 师长，我得去看一下。
0: 啊，快去吧，快去吧，
1: 走。
0: 哎，杨山，哎，你跟过去看看情况。大战在即，老子还在一中的陆老弟呢，可别让宪兵队那帮人为点小事去烦他。
2: 哎呀，师座放心，现在133师能对付邱少校的，只有陆浩云了。
0: 什么意思啊？
2: 邱少校一直喜欢陆少校，您没看出来啊？很久了。
5: 扯淡，正经事儿不行，这事儿你倒知道挺多。
2: 哎哎哎，师座，走。

0: 邱长官，你们宪兵队什么情况啊？怎么动不动就抓人呢？
1: 什么情况？你自己不知道吗？
0: 不清楚。
1: 你当兵的时候，没有人告诉你要忠于国家吗？
0: 你告诉过。忠诚国家，首先要忠诚于自己的长官嘛。
1: 说吧，程越这个日本间谍到底在哪儿？
0: 邱长官，这大敌当前呢，你们不去杀鬼子，老跟我们过不去干嘛呀？我都说了800遍了，那个瞄准镜是我们去江边伏击日本大官的时候，被江边那帮小鬼子弄坏的，你管小月姑娘啥事儿？再说了，真要追究起责任来，你们宪兵队是不是也有责任呢？那是你们的事情，我们就是去帮忙的，怎么还？

0: 我的伤又发作了，哎呀，疼死我了！真打呀！哎呀，疼死我了！营长，你可算来了！你要再晚一步，我东华今天就见不到你了。
1: 你抓东娃什么意思啊？战争时期，公然包庇日本间谍，我还想问问你什么意思呢？
2: 什么日本间谍？
1: 程月，原名牧野月，出生于日本东京，是你昔日同窗牧野峰的亲妹妹，我说的没错吧？你怎么知道的？你别管我怎么知道的，你就说是或是不是。
2: 是，
1: 陆浩云，你是不是糊涂？

0: 包庇日本间谍，你知道是什么罪吗？
1: 酋长官，小月只是个日本平民，她和日本间谍没什么关系。从她开始破坏迫击炮的瞄准镜开始，她就是个间谍。人是我放的，你要抓抓我。东娃只是听令行事，再说她是个伤员，能不能先放了她？
2: 他是从犯，不能放。我是主犯，为什么不抓我呢？
3: 你当我不敢吗？把东娃暂时收押，等待军委会的命令，另行处置。
4: 是，营长，走。哎呀，
2: 营长，你可别凶我啊！
4: 哎哎哎，
2: 营长，
4: 哎。
2: 哎，师傅，营长，这就把咱东娃给带走了？啊？
4: 那怎么办？
2: 不行，我找郭师长帮忙，我就不信了，就这小样，我弄不了他。
4: 拿郭师长压他，想把事情搞大是不是？
2: 那你说咋办？
4: 再想想。

0: 赵佳晴。
1: 师娘，你这大晚上的干啥去啊？
0: 哦，我去剧团有点事儿。你怎么了？失魂落魄的。
1: 东娃被抓了。
0: 东娃被抓了？被日本人抓了？
1: 没有，被邱长官也抓的，说东娃放走了日本间谍和通敌。
0: 那陆长官也被抓了？
1: 那倒没有，不过我师父一直求他也没有用，这娘们儿一点面子也不给，说还要上报给军委会，师父也没有什么办法。师娘，你有什么办法没？
0: 如果东娃是被邱长官抓了，就不用担心了，他不会把东娃怎么样的。
1: 那可不一定，那邱长官喜欢师父也。姓邱那娘们儿剃头的挑子一头热，我师父就喜欢你这样的，他不看他一眼。
0: 行了行了，你师父现在人在哪儿呢？
1: 啊，我师父

0: 这么晚了不睡觉，在这秀什么泡啊？
1: 睡不着啊。你怎么还不睡啊？这些天都没休息好。
0: 你觉得我就睡得着吗？
1: 对不起，小苏，我答应过你要好好照顾你，可总是忙得没时间顾得上你。
0: 我留在前线有自己的任务，不光是为了你，你没什么对不起我的。其实你没必要那么担心，邱少校他不会把杜马怎么样的。

0: 你怎么知道的？你就不想想，以前你违抗军令，造成那么大后果，他都屡屡放过你。这次又没有什么恶劣影响，他有什么必要大动干戈呢？况且就是要抓，他也应该抓你这个主犯。他干嘛雷声大雨点小，偏偏抓了东娃那个从犯呢？
1: 现在是大战在即，他不敢为难我。要不你以为他不敢抓我？唉，
0: 你呀，有时候聪明得很，有时候却笨得很，真是一点都不懂女人的心思。
1: 他哪能算得上是个女人？他是个汉子。

0: 邱长官，你把冬花给放了呗，行不行？他身上还有伤呢，啊！
1: 我看他活蹦乱跳的，没什么事儿。再者说了，你师父为什么派他去，不派你去啊？
0: 那是因为我太痛恨日本人了，我师父了解我，怕我在路上给那女鬼也杀了。
1: 所以呀、啊，我更不能放了他了。
2: 哎呀，老子也绕进去了。
0: 邱长官，你把冬花给放了吧，要不这样，你抓我，我跟你走。邱长官，秋姐，姐姐，
1: 赵家强，军法是你可以讨价还价的吗？再者说了，我连你师父的面子都不给，你是觉得你比他面子大是吧？
0: 没有没有，邱长官，我知道是因为你啊太在意我师父了，所以才会对那些一度伤害我师父的人特别的痛恨。但是你想想啊，就我师父那种人，他的脾气吃软不吃硬，你看程月姑娘就是每天可怜兮兮的，所以我师父心生怜爱。你再看看你一天的这脾气刚刚的，就跟我师父硬碰硬，你就算对我师父好，我师父那都不领情，说不定啊，好不容易跟我师父培养出来小感情，一下就白瞎了。
1: 赵家强，如果你再在我这儿胡说八道，你信不信我连你一起抓起来。你来，
3: 赵家强，请你不要打扰邱长官休息，
4: 有什么事情啊跟我说吧。
0: 跟你说有用吗？
4: 没用。
0: 那说个屁。

0: 你们两个给我听好了，下次再碰到他来这儿，就直接把他扔出去。
1: 是，
2: 长官。
3: 谁啊？
4: 我。
3: 请进。
1: 昨天没折腾完，一大早又要提审了。
4: 接到线报，日军3日后要向煤炭山发起总攻。

0: 我是长，老弟，
1: 啊，
0: 陈长官，
1: 王队长，
0: 啊啊，郭师长，你怎么把师部搬到这里来了？
1: 好，上次日军轰炸把师部炸塌了，看来看去只有这里最合适，就临时征用了。
0: 你摆着阵仗，看来是要土地公公保佑咱们煤炭山吧？啊？
1: 哎，守住煤炭山阵地，现在是求谁也求不上啊，只能靠自己。不过，咱们既然用了人家神仙的地盘，也不能把人土地公公赶走啊。毕竟他们和咱们的目的一样，都是为了守护一方土地啊。嗯。
2: 方队长，既然来了，就别说这些有的没的了，赶紧想想办法吧。

0: 好，那你说说现在是啥情况？咱们也学习学习啊。根据我们宪兵队得到的消息，芜湖和县的日军正在往当涂转移，辎重部队也在加速运输。再看水上，日军多了2艘驱逐舰、5艘炮舰，估计3日之内就会发起新一轮的进攻。哎，上一轮下来，咱们兵力伤亡惨重，武器弹药也损失殆尽，如此仓促应战。
1: 怕是剩下的弟兄都得赔进去了。陆浩云，你把方队长叫来，一定有你的想法，说说看吧。
2: 师长都说了，现在防御工事正在修补，武器弹药又不到位，刚刚打完一场大仗，战士们。 需要时间休息，直接应战是没有胜算的。那既然如此，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3日后，让日军无法进攻煤炭山。
3: 哦，你让方队长来，难道是想伏击鬼子的辎重部队？
4: 郭师长，伏击没有咱老方。
3: 那哪成啊！我不同意。
0: 织田谦下非常狡诈，上次吃了大亏，这次一定会重兵以待，不会给你们伏击的机会。就算是有，也可能是个圈套。
1: 陆浩云，你是炮兵的指挥官，大战在即，你不能冒这个险。我们现在是鸡蛋，人家是石头，总不能鸡蛋撞石头吧？
0: 我把老方叫过来，他对煤炭山一带非常熟悉。让人家帮咱们规划一下伏击方案吧。
5: 伏击虽然有风险，但若能成功，就会打乱鬼子的进攻计划，那守住煤炭山就多了几分把握呀。哎，陆老弟，你需要多少人手？尽管说便是。
6: 郭师长，请您放心，这一次啊，不用你们133师出手。
0: 你们呀，尽全力做好战前准备。
1: 打伏击的事儿，交给我们新四军了。
7: 那怎么行啊？
1: 你们不怕死，难道我们川军就都是软蛋呐？师长，咱们133师，早晚是要打一场苦战的。没有谁怂不怂的。再说了，人家老方比咱们合适。不过。
0: 我倒是要向酋长官讨一个人。没问题。这么爽快？不就是东娃吗？还给你。
7: 我可不是谋私啊。东娃是爆破专家，他一个人抵上100个人，也正好给他机会戴罪立功嘛。陆浩云。
0: 不是每一次违反军纪都可以用戴罪立功搪塞过去的。
1: 是是是是是是。
0: 陆老弟，方队长，你们打算在哪儿伏击啊？

0: 邱长官，咱俩都是念过私塾、读过学堂的人。想想，自打清末以来，我们的国土一度沦陷，看到此时的故土河山。 他会作何感想？
1: 你相信我能打赢这场仗吗？
2: 我相信你。

我还知道，无论结果如何，我们的抉择都不会改变。

0: 我都看在眼里，可我这张嘴不争气。谢谢。
1: 以后你再乱发脾气、不讲道理的时候，记得你今天说的话。
0: 反正理都在你这边，你怎么都对。
1: 知道就好。哎呀，
2: 邱长官，
0: 真是剑湖女侠秋瑾转世啊。
3: 哎呦，我说东娃子，你把我们从那个山头转到这个山头来，你也不测一测量一量，转来转去的，这个山体这么大，最起码需要50公斤炸药吧？你他娘的是土地雷啊！啊，你能搞得定？哎，长官跟你说话呢，你放个屁！
4: 我告诉你啊，你们是新四军，我们是川军，那不是一个系统的。就算你是上将，那你也不是我的官。
3: 哎，你他娘的是茅房里的石头啊，又臭又硬，那可说不准啊。哎，
0: 方队长，昨天啊被关小黑屋了，一宿没吃东西，他心里憋着火呢，咱不惹他啊。啊、哦、
5: 憋着火呢是吧？啊，我早就看出来了，来来来来，喝点水，来来来。
3: 哎呀，我是怕你搞不定，带着情绪回头连累兄弟们。
4: 那我就跟你说了，你能听懂啊？
3: 你不说我咋懂啊？
4: 那你懂什么是钉枪爆破吗？
5: 哎呀，我说这东娃转来转去的，我是实在搞不明白他到底想干啥。
0: 你看那道斜面，这面山体无论角度还是总量都能覆盖这个道口。到时候，我们将两个山顶装上炸药进行爆破，落下的山石堵住那个道口，啊，就能堵住日军辎重部队的去路跟退路，然后再以迫击炮摧毁辎重部队。哦。
3: 这就是东娃子说的那个什么什么定向爆破，
0: 他跟你说的啊。我给你解释一下啊，所谓的定向爆破呢，就是将爆破漏斗中的介质大部分以接近于最小抵抗线的方向抛出它。它的优点省时省力，而且可以因地制宜啊。只要我们算准了抛掷距离和堆积形状，就可以在日军辎重部队经过这儿的时候对其进行精确打击，这是我们炮兵和工兵的必修科目。
5: 看来东娃子在你身上学到不少东西啊！啊，
6: 做炸弹，东娃没问题，但定向爆破不好说。这种高难度、高智商的活儿，那得我师傅来。
0: 拍我马屁是吧？
6: 夸你了啊！
0: 想去那帮他吗？
1: 可是此处离当涂县城非常近。日军很容易就发现我们的企图，40分钟之内就能赶到增援。以目前新四军的火力，很难在短时间之内结束战斗。
5: 邱长官，你也太小看我们新四军的战斗力了吧？
1: 我是就事论事。
5: 搞伏击嘛，哪有100%的成功啊？前怕狼，后怕虎，打不胜小鬼子。
1: 我是怕你们出事儿。
0: 放心，邱长官，当涂县城距离这儿不远。鬼子不会料到我们在这么近的距离进行伏击，给他来个意料之外。只要算准了定向爆破，解决日军辎重部队只需要很短的时间，到时候我们再用迫击炮覆盖，这个任务很快就会完成了。
1: 吴浩源，哎，你小心。
7: 莫野月答应给梅应苏写信了吗？
8: 他虽然害怕，但是依然很倔强，我怕很难为我们所用。
7: 宫崎骏在战场上无法让中国人屈服，现在连

0: 那女人也对付不了了吗？
1: 她毕竟是木野君的妹妹，
2: 倘若逼迫过去，我怕
3: 帝国的每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向天皇陛下效忠。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

0: 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

0: 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嗯，用这个啊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0: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2: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啊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梁穗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2: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3: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梁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4: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5: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3: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6: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7: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8: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3: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梁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

0: 大金电话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铜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铜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

0: 拨打电话。
1: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2: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

0: 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嗯，用这个啊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1: 嗯，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0: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1: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2: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50000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但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了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50000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2: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啊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梁穗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2: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3: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梁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5: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呀、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4: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5: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一百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3: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6: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7: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8: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3: 红梁穗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梁穗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

0: 大金电话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铜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1: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烦恼。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无疆。

0: 快，
1: 来，开
2: 始。哎呀，老板，你这有一手啊！
3: 哎，叔叔。
0: 老杨子，
4: 咱们大家干两点碗牛肉就趴点儿，多椰菜少花椒，都放起来。
5: 一刀紧是一刀，一刀快是一刀，吃的是八卦半正。一刀一刀。
6: 你好，欢迎光临。
4: 辛苦了。
7: 今天变得年轻了，哈哈哈哈。

0: 牧野月答应给梅印苏写信了吗？
1: 他虽然害怕，但是依然很倔强。我怕很难为我们所用。
0: 宫崎骏在战场上无法让中国人屈服，现在连个女人也对付不了了吗？
2: 他毕竟是牧野骏的妹妹。
3: 倘若逼迫国君，我怕。
1: 帝国的每一个人都要无条件向天皇陛下效忠。牧野月如此的冥顽不化，那他就是帝国的叛徒。 对于叛徒，宫崎骏无需顾忌太多。明白了。再有3日，我们就要再次攻打煤炭山。此事，你务必及时办妥。陆浩云对梅印苏多几分担心，我们帝国的军队就多几分胜算。
3: 请致电阁下。

0: 天黑之前，必须要把这些送出去。孟野君，
1: 我奉织田阁下的命令，在清点一到五期装备补给。
0: 最近你跟小月联系上了？暂时还没有。还是不肯放过大使吧？
2: 啊，不。
0: 孟野君，这些都是织田阁下的命令，我也是没有办法。
1: 不管谁的意思，记得我今天说的话，只要他有任何闪失，我绝对不会放过你。

0: 我们这次去的地方，你也想见？为了一个毫无关系的中国人，把自己搞成现在这副样子，值得吗？ 其实，你跟不跟我们合作都不重要，我一样可以有方法让别的硬族来到这里。你坐吧。你想冒充我的笔迹，小四姐是不会上当的。在你担心别人的时候。 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
1: 你竟敢干什么？
0: 疼痛可以让人的头脑变得清醒一些。

0: 既然你帮不上织田阁下，那么你将毫无利用价值，那么你的生命也会变得毫无意义。你的哥哥木野凤一而再再而三的公报私仇，想要置我于死地，那么你作为他的妹妹，是不是应该做出一些补偿，付出一些代价？你说是不是月小姐？啊，
1: 你我哥哥不会放过你的。
2: 木野凤吗？
0: 我告诉你，木野凤永远都不会知道你在这里。是木野凤害了你。

0: 你们可以继续了，
1: 。
2: 我一定要让你一辈子都活在痛苦当中。

0: 哎，营长，那边他准备好了，还要弄啥呀？
1: 报告了，先后顺序确认了吗？
2: 确认了，我都检查过两次了。
1: 再检查一次。
2: 营长，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啊！
0: 我抽你！
1: 上次净给我出幺蛾子，
2: 这次不会了。我要再出什么幺蛾子，我就弄个炸弹把自己炸死。
1: 哎，
0: 营长，鬼子什么时候到啊？
2: 刚在侦察兵说还有20公里，你在这看着，我去那边看看。
3: 哦。
2: 待会儿大家听我指挥，没有我的命令，谁都不能开炮。听见没有？
4: 是。
2: 一旦发现鬼子，就给我往死里打，一个都不能留。是。
4: 哎，赵大哥，你说我们这些人打得过鬼子吗？屁话！你连鬼子都打不过，你活着干啥啊？哎，师傅，你咋来了？
5: 老方他们那边情况怎么样？
4: 放心吧，方队长跟邱长官各带了一路人马，在两边已经埋伏好了。这一锅鬼子，一个都跑不了。 师傅，邱长官那边你不回去看看？看什么看？他比你们都靠谱。
2: 那是东娃不靠谱，我什么时候给你丢过人？
4: 你还不丢人？让你学个炮，学来学去还是个半吊子。
2: 师傅，我没上过学，不认字儿，跟你们文化人没法比。那燕子以前上过学，家庭条件好。 我认那几个字儿还他教我的呢，可惜了，现在他也不在了。当初他死的时候啊，我发誓给他报仇，可我那时候只有一身蛮力。

0: 也不懂得方法，到最后啊，还违反了军纪，差点被枪毙了。师傅，直到我认识你，我才知道可以这么痛痛快快地杀鬼子。真的。
1: 你那也是人之常情。都说我厉害。我一个人厉害有什么用啊？我们国家蹲火炮技术人少，寥寥可数。中日两国国力又那么悬殊，100个血肉之躯都炸不了人家一辆坦克。这仗将来打下去，还不知道要死多少人。
0: 所以啊，你把你的技术交给我，我教更多的人，会怕的人就越来越多了，真的。
1: 好。

0: 你怎么来了？我想了想，这次干点大的。我跟师傅说了，我来引爆炸药。
1: 你来引爆我干什么呀？
0: 你歇会儿去呗，回头你跟方队长一起打鬼子。
1: 我知道了，有营长在，轮不上你指挥，跑过来跟我抢功是吧？
0: 我是那样人吗？太不了解我了。

0: 到山口了，打还是不打？
1: 待会引爆的时候，你们这边配合炮击，记住，万一没炸，你不许开枪。

老弟，这是啥呀？鬼子的毒气弹。啊，毒气！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这很可能是芥子气，毒气之王啊！啊！这种东西可以经过皮肤、呼吸道、消化道进入人体，导致人中毒的。想不到小鬼子用这玩意儿。

折，不能再去学校了，我要回我家院子去了。

0: 阁下，冠谷爵已经切腹向天皇陛下谢罪了。
1: 连运送辎重如此简单的任务都失败了，这种废物活着也是有损帝国的颜面。此次损失如何？
2: 其他武器弹药的损失倒在其次，只是毒气弹损失不小。我想不明白的是，陆浩云是如何知道我们运送毒气弹的事，并且做出精准的伏击？
3: 这绝不可能。我们这一次的行动计划十分周密，绝不可能提前泄露。我估计，他只是想伏击我们的辎重部队。
2: 毒气弹的事，纯属巧合。那松岛先生认为，这次的伏击，到底是不是陆浩云的手笔？从伏击位置的选定，以及精准的定向爆破技术来看，一定是陆浩云所为。梅泰山不会有第二个人，他的目的。
1: 显而易见，就是想拖延我军的进攻速度，以免他在受到重创之后再仓促应战。那就延后一两日。武汉会战，中国军阵亡了几十万人，也无法阻挡我帝国前进的步伐。区区一个煤炭山，岂能逆天？
2: 梅坦山迟早会拿下的，可是眼下，你我只有这一条路，否则，大本营方面会派人来接手的。

0: 目前，怕是不能按原计划发起总攻。我们是否要推迟进攻计划？
1: 推迟一两天也无妨。我已经向大本营申请，再次空运毒气弹，最迟两天可以到达。
0: 这样的话，岂不是正中川军的下怀？
1: 只要我们有足够的毒气弹，不管他们做什么样的准备，都是螳臂挡车，不堪一击。
2: 延后一两天又如何？正好，这两日我可以送给陆浩云一个惊喜。信送到了吗？
0: 是的，阁下。估计明日之前就能到梅英苏的手上。不过
2: 什么？
0: 我实在怀疑梅英苏是否会上当，而且陆浩云真的会为了一个女人。
2: 放心，没有梅英苏，我们还有木野月。
0: 可是木野月是日本人，陆浩云怎么可能会为了敌国之人感情用事？
1: 郭七姐，你太不了解陆浩云了。我的这个学生，他最大的缺点就是感情用事。这一次，我们正好借此将他置于死地。
0: 如果用木野月的话，
3: 木野君
0: 岂不会是？
2: 作为帝国的军人，就应该有为天皇牺牲的全部决心，这是他们兄妹的荣幸。
0: 是，阁下。

0: 是的，这就是芥子气，学名叫二氯乙基硫，可以通过皮肤、呼吸道、消化道进入身体，造成全身中毒，而且极易造成二次感染。目前是没有解药的。淞沪会战时，日军就使用这种化学武器，没想到这次又故技重施。
1: 如果不是这一次伏击，还发现不了小鬼子有这么大的阴谋。
0: 织田千夏是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女人，更何况松岛正一她了。
2: 松岛正一年轻时候参加过日俄战争，和号称日本战略第一人的石原莞尔一样，都是军国主义的鼓吹者，主张侵略扩张。其为人老谋深算，比织田千夏还要阴狠。这次在梅炭山屡屡受挫，想出毒气弹这种方法，也不为稀罕。
1: 邱少校，你们搞情报的工作做得够到位的，小鬼子的底，让你们摸得一清二楚啊。
3: 哎，也不知道除了被炸毁的这些毒气弹，他们还剩下多少。到时候他们要用上这招，咱们岂不是光剩挨打的份儿了？
2: 毒气弹的研发极为不易，以往都用于小规模的战争和对付平民。就算松岛正一和织田千夏有很深的背景，想大规模的使用也不可能。以这次损失的量来看，应该有一半。
1: 哎，那剩下那一半呢？
0: 先着眼于眼前吧。毒气弹一般都是飞机投掷、火炮发射的，所以比较容易被发现。而且毒气是沿着风向扩散的，那么我们要逆着风向跑，一般是可以避开。
1: 那咱们就老打法，打不过咱们就跑。
0: 你是游击队，你可以跑啊。我们要守住梅炭山要塞，我们跑了，把阵地留给日本人。
1: 那你说咋办啊？打不能打，跑不能跑，还能怎么办？
0: 没有防毒面具，这仗没法打。
4: 可我们川军哪有那玩意儿？
2: 就算是自制防毒面具，也是杯水车薪。
4: 陆老弟啊，对付这种毒气弹就没有别的法子？
0: 没有别的法子。
4: 仗打的真他娘的窝囊。

0: 就让我按。能不能跟上面打声招呼，让他们特批一些防毒面具来？
1: 我尽力。
0: 要快。

0: 小苏姐，
1: 哎，
0: 小苏姐，刚有一个人让我转交给你一封信。
2: 哎，是什么人啊？
0: 啊，不认识。

0: 小苏姐，我是小月。池天青霞现在要抓我，哥哥也保护不了我。
1: 长官，这陆浩云的法子真的能对付日军的毒气弹吗？
2: 两胜于无，先对付着吧。武汉现在战况不利，恐怕也守不了几日了。军委会内部消息

0: 上峰有意放弃武汉，再次退守。如果武汉守不住，这煤炭山也没有死守的必要了。
1: 长官，难道我们真的要亡国了吗？郭师长说过，如果我们再这样一直退下去， 总有一天，我们将退无可退。我真的想不明白，为什么我们竟然败退得如此之快？你看，大家都这样拼命了，为什么我们还是打不过日本人？
2: 想不明白的事情太多了，为什么打不过他们？一言难尽。

0: 梅影苏，小苏，
1: 陆长官，你是小红吧？啊，是。你怎么在这儿？我来找小苏姐清理头面，发现了这个。
2: 我已从当涂仙逃出来，在秋歌庄客栈等你。
3: 文章，你怎么了？这戏里写的什么呀？

0: 陆浩云，织田前下此人阴狠毒辣，不杀了你，绝不会善罢甘休的。你把牧野月放回去，等于给他创造机会杀了你。陆浩云，人不能只靠运气。如果你一直这么感情用事，早晚会害死你自己的。
1: 你不胡闹吗？现在危急关头，你不能分我的心啊！
0: 我也是革命战士，不用你分心照顾我。秋若不用，我更不用。

0: 营长，你怎么知道小苏姐是被日本人骗走了？也许真的是小月姑娘求救呢。
1: 小月就算求救，也应该来找我。找小苏做什么？
0: 小月是不想连累营长你，她怕邱少校追究，不敢来美泰山。小苏姐是共产党，小月想投靠方队长。
1: 那她去李家寨不就完了？她又不是不知道地方，何必大费周章约小苏在什么邱国璋见面？
0: 我可是那个织田怎么知道小苏姐不会告诉你？那万一被你碰到，那不就被识破了？
1: 织田工于心计，他算准了小苏的心理。如果小月真是来求救，小苏为了不让我承担包庇日本间谍的罪名，再被宪兵纠缠，肯定会自己去的。如果是假的，在这种不确定的情况下，他也不会置之不理的。
0: 小苏姐也真是，就算不告诉营长你，她自己不就是共产党吗？她也可以去找方队长，她自己这么一个人去，那不是自投罗网？
1: 你懂什么？告诉方汉，方汉会让小苏涉险当什么诱饵？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凉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凉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 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6: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

0: 鲁胺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咱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杠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五万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碎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啊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

0: 退油、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哈、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啊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6: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每分钟转速高达

0: 五万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咱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啊，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啊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盖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五万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碎的这边的声音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还有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这个你摆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这热米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玉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

0: 旅游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更有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您看这位叔叔想喝鱼汤不会做，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十几分钟鱼汤就出锅，鱼刺鱼骨全破壁，又香又鲜，直接喝。您再看这位阿姨，晚上把豆子往里一放，预约定时设好时间，早上起来全家就能喝上热乎的豆浆，打出来就是热的，不用回锅，营养美味，深度破壁，精细度达到1800目，50000转多层旋转刀头，高效破壁，轻松简单，破壁效果看得见。看这位阿姨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洗就多洗，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1: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2: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一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3: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0: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4: 免费送智能加热破壁机，一个电话免费送到家，咱们工厂就是这么任性，市场价3980元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打进电话免费送，免费拿，一分钱不用花。
5: 是的，您没有听错，更没有看错，免费送到家，物流费、快递费全部都免费。
4: 那有的观众可能会说了，现在很多的商家都打着免费送的旗号，到了最后呢，还是少不了花钱。那你们这个真的是免费送吗？
5: 请大家放心，这次智能加热破壁机招募品牌体验官的活动呢，它千真万确。现在市面上有一些不良的商家，打着低价的噱头来吸引消费者。给老百姓的破壁机要么呢不能加热，要么呢就是质量有问题，达不到破壁养生效果，让老百姓觉得这个破壁机没有什么用，吃亏的呢还是我们这些本本分分做产品的。所以呢经过反复的讨论，我们决定把价格一降到底，让老百姓不花一分钱都能用上真正的智能加热破壁机，真正感受到智能加热破壁机带来的好处。那么一来，老百姓呢得到了真正的实惠；二来呢，老百姓用着好，他也肯定会帮我们宣传，也相当于给了我们打了广告。不过这次是因为成本的关系，也请您把握机会，抓紧时间拨打电话。
4: 所以说，电视机前的您真的要抓紧时间拨打电话了。智能加热破壁机现在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到家，您干嘛不打个电话试试呢？反正是免费送的，好您就接着用，不好也没有一分钱的损失。
0: 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娘嘴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娘嘴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6: 它不仅能煲汤打豆浆，还能打粉。我以前啊都是去超市买现成的芝麻核桃粉，现在啊我都能自己在家里面打了。我们都知道哈，这黑芝麻核桃它特别的硬，原来啊都是用小钢磨打，里面呢还老有块儿。用这个它就不一样了，我来打给你看看。
4: 好，咱们现场打打看。哇，真的是分分钟钟的时间啊就已经打好了，这速度啊真的是太快了。
6: 它呢不仅快，它比外面买的呀还要细。
4: 哇，全都是粉末状的呀，看看是不是特别的细。
5: 我们率先采用了多层刀头， 每分钟转速高达

0: 鲁胺转，通过高速旋转打击击碎食物的细胞壁，精细度可以达到1800目，让我们的人体吸收起来呢咱高效。而且我告诉大家，光打的细还不够，你想想普通的破壁机打完了是凉的，还得倒到锅里头再煮一遍，麻烦不说，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不一样，底部智能加热盘一边破壁一边加热，打出来呢就是热乎乎的，开杠直接喝，豆浆、米糊、鱼汤、羊肉汤，样样都是滚烫滚烫的端上桌。再一个呢，它还有预约定时，您晚上啊把豆子啊米啊往里一放，设好时间，什么都不用管，到时间呢机器自动开始工作，等你起来一碗热腾腾的豆浆已经做好了，您说这不就等于家里请了个免费保姆吗？
1: 还有朋友可能会问了，这转速五万转的智能加热破壁机声音得多大，会不会很吵呢？
0: 好问题，来咱们现场看一个分贝测试。这是一台普通料理机和咱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同时打东西，大家听听声音差别。
1: 天哪，这对比太明显了，普通料理机那边呀跟电钻一样嗡嗡的，声音特别的大，咱们红粮碎的这边的声音啊特别小，特别的安静，一点都不吵人。
0: 没错，这就是我们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的静音破壁技术，高低双频电机，变频降噪，运行声音特别小，早上打个豆浆也不怕吵到家人和邻居。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交，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3: 像我们这个年龄段的老年人呢、平常啊就爱吃的细的，吃的软的，还得热乎乎的。这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就适合我们这些老年人。你像我平时呢就爱喝的羊肉汤，这羊肉汤好啊，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做一道羊肉汤，让大家看一看它到底有多省事儿。
4: 我们把羊肉、葱段、山药，哎呀，都放进去，再加上块姜，还有枸杞，这些啊都是对身体非常好的食材。加上水，盖上盖子，按键一按，你看这就好了。
3: 哎，你看，就这一会儿，这羊肉汤啊就做好了，这速度是真快。好，我给大家来尝一尝。
4: 有人呐、可能会问了，咱平时在外面喝个羊肉汤，那羊肉得处理处理好几遍再处理，才能去掉膻味儿。你这操作这么简单，做出来能没有膻味吗？我跟你们说啊，这个你100个放心，肯定不会的。因为啊，这个姜片通过智能加热破壁机啊，它一处理，它跟羊肉啊充分融合在一起，这膻味啊自然就去掉了，口感还特别好，全是羊肉的那个鲜香，热乎乎的，太舒服了。就这么简单，几分钟的事儿，一碗热乎乎的羊肉汤就端上桌了。你说方便不？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火爆全国，打豆浆、做果蔬、五谷粥、绞肉馅、研磨粉、打酱料、做米糊、做甜品、榨原汁、煲鲜汤，十大功能，200种美食一次搞定，智能加热控温，预约定时功能强强联合，简单方便省心。这位阿姨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打黑芝麻核桃，要多细就多细，想喝什么自己就能打。
5: 这谁还做早饭呢？用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又快又好，你看这才几分钟啊，这热米糊啊就做好了，打出来就是热热乎乎的，不再回锅加热了。
6: 高钙全鱼汤、无渣豆浆、羊肉汤、牛肉汤、丸子馅，这台机器啊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它做不到的，
7: 能加热还能预约。你看这豆浆还冒着热气呢，打出来啊都是热的，不用再回锅煮，晚上把食材放进去，设好预约时间，早上起来啊就能喝到热乎乎的，而且这底下一点渣子都没有啊。
2: 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送万家，为提升红粮碎品牌社会知名度，听清楚，打进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不满意包退，送到您试试，不满意支持7天无理由退货退款。不管您有没有看清楚，有没有震撼到，现在拨打电话，红粮碎智能加热破壁机免费送到家，名额有限，数量有限。

0: 我们如何看见时光，然后触摸它？我们怎样理解岁月，然后拥抱自己？世界总是从最细微处透射光芒，平凡里藏着鸟兽松柏你我，红尘中遍布喜悦欢乐忧伤，所以有了悠扬的呼，胜利的唤，所以有了舞和乐。艺术从烟火人生中结晶，映照着一代代在世间认真行走的人，他们有自己的歌，也为我们歌唱，他们有自己的舞，亦为我们起舞，他们用舞乐串起世间数不清的小径，与你我擦肩而过，或一路同行。这是生命的律动，这是舞乐的心墙。
1: 从什么时候起，它已经成了你身体的一部分？你曾经最亲密的伙伴，一直在那里等你。放下它，享受一段安静的阅读时光。拿起它，思解千载，纵横八极。书籍为你打开一个新的世界，
2: 我有一个说话不算数的妈妈，当我还在她肚子里的时候，她说等把你生下来我就放心了。当我会走路的时候，她说等你上学了我就放心了。当我读高中的时候，他说等你考上大学我就放心了。当我找工作的时候，他说等你能养活自己我就放心了。当我谈对象的时候，他说等你结了婚我就放心了。结婚后他会说等帮你把小孩带大我就放心了。在妈妈的眼中，我们永远是长不大的小孩，但有一天他也会成为需要我们呵护的老小孩，需要我们的呵护与陪伴。
3: 2026新民族舞大会第三季再起新城，山河集席，天地帷幕，以绿水青山为底色，让舞姿与山川共荣生，集山、水、林、田、湖、草、沙，七大生态风貌，七重天地剧场，舞者以身入境，一呼一吸，皆融山川肌理，一旋一踏，尽展华夏风情。见山河，共赴天地之约。2026年10月播出，敬请期待。

0: 学习。
1: 乐比，把你这些不玩的玩具收起来。
0: 知道了，妈妈，我等会儿就收拾。
1: 等会儿，等会儿，你想等到什么时候啊？你这个拖延症什么时候能改一改啊？
0: 知道了，我马上就改。
1: 乐比，你把书放下。妈妈跟你说话呢。
0: 你说。
1: 不许看了。现在马上把玩具收拾起来。妈妈告诉你，以后不许偷懒，自己的事情自己做。你到底要让妈妈说你多少次才能记住啊？难道在学校老师就是这样教你的吗？一回到家里就放肆。我可从来没听人家草莓妈妈这么说大草莓。你看看你怎么就不知道跟别人学学优点呢？就知道让妈妈操心。
0: 知道了，我马上就收拾。太好了，悠悠已经收拾完了。
1: 悠悠真是个好孩子。
0: 太好了，我不用收拾啦。
1: 乐比，悠悠真是比你强十倍百倍。
0: 妈妈就是偏心悠悠。好痛啊，我的膝盖好痛啊。
1: 悠悠真是比你强十倍百倍。
0: 妈妈太伤人了。
1: 乐比，怎么了？是不是跳绳受伤了？过来让妈妈看看伤到哪儿了。
0: 妈妈还是去疼悠悠吧。
1: 你一定是因为妈妈说的话在生气吧？妈妈可是有理有据哦。你还记得之前妈妈给你和悠悠一人买一盒糖的事情吗？我出门前特意叮嘱，不可以多吃。
0: 实在是太好吃了。太美味了。
1: 只有悠悠听了妈妈的话，吃了几颗立马就停下来了。可是乐比，你根本没把妈妈的话记在心上，管不住自己，不顾后果把一盒糖全吃了。最后因为蛀牙不得不去看医生，而听话的悠悠一点事都没有。你说悠悠是不是有好多地方值得你学习？
0: 可是这一件事情也不能代表很多方面呀。
1: 乐比，以小见大的。

0: 的道理你明白吗？
1: 那是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从一些小事上可以看出整体。妈妈就是从吃糖这件事情上看出了悠悠的听话和自律。所以乐比，不要害怕别人比你优秀，要向优秀的人努力靠近。
1: 妈妈说的对，悠悠确实有很多优点，其实何必让妈妈给我举例子，这些事情我自己也知道。还记得之前我的小汽车不小心坏了，我心爱的小汽车，悠悠都怪你。我说了今天玩不玩玩，你偏要玩小汽车，坏成这样，你说该怎么办？我只会一昧的埋怨生气，把错误推向悠悠，却不想着如何解决问题。可悠悠并没有对我的抱怨感到生气，反而在尽量想办法修好小汽车。
2: 悠悠，你想要什么配件？别着急，我去给你找找。
3: 我记得我家抽屉里好像有这种。
1: 最后悠悠找来了所有配件。小汽车也终于修好了。这件事情也能看出我和悠悠面对问题的表现。我确实有很多地方不如悠悠，我一定要好好向悠悠学习。

哟。

0: 咦？
1: 哦，悠悠真傻，他这么矮，怎么抱小鸟回家？嘿嘿，
0: 咦？

0: 悠悠，悠悠，悠悠，你醒醒！我决定了，我一定要好好向你学习。
1: 嘿嘿。

0: 这些风筝给你们做完了。
1: 太好看了，谢谢
2: 乐比。太好看了，谢谢乐比。
3: 乐比，妈妈要跟你道歉，那天不应该说悠悠比你强十倍百倍。说完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但是你最近真的改变了许多。
0: 没错，我还要谢谢妈妈呢。
3: 乐比，你该谢谢的人不是妈妈，而是给你启发和正面影响的悠悠。要记住，千万不要吝啬看到别人的优点，

0: 去海边玩。
1: 孩子们，今天是暑假前的最后一节课哟，马上就要放暑假了。
2: 太好了，
3: 放假了，
1: 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暑假。现在老师正式宣布暑假正式开始，我们下学期再见。
4: 耶，放假了。
2: 放假了。

0: 快跑啊！好可怕的大鲨鱼啊！
1: 我也觉得好热啊，
0: 热的都不想动了。哎，对了，喝点冷饮降降温。

0: 找到啦！是空的。
1: 我还是把电风扇拿出来降温吧。

0: 外面太热了。你们这样玩很危险呐！
1: 可是待在家里太无聊了。
2: 哦，对呀，对呀。
0: 哦，有了，干脆我们明天一起去海边玩吧。
1: 好耶！
3: 好了，完成了。看看今天的天气，哇，天气真好啊！大家肯定会有次愉快的海边旅行。
4: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0: 哦，去海边喽！
1: 不喜欢擦防晒霜，黏糊糊的。
3: 不行，一定要擦，不然会晒伤的。
1: 妈妈，擦快点，悠悠等着我玩呢。
3: 好了好了，那你去玩吧。
1: 悠悠，我来了。
0: 海边真是舒服啊。
3: 上，
1: 等一下，我堆好城堡就过来。完成了。小草莓，
2: 乐比，你快来看我发现了什么。
1: 我们快去看看。
3: 乐比，紫外线很强，把帽子戴上。
1: 好吧。小草莓，我们走。哇，好多贝壳呀，好漂亮啊。
2: 乐比，快看，还有小螃蟹。
1: 爸爸妈妈，我想和悠悠去探寻海底世界。
0: 海底世界听起来很有趣啊。
3: 会不会有危险啊？
1: 我有爸爸给我的问号球，不会有事的。
0: 老婆，你就放心吧。

哦，五颜六色的大海真美呀、我们出去和小鱼玩吧。别怕，爸爸给我的问候球会保护我们的，我们快出去玩吧。嘿嘿。

海底的贝壳比沙滩上的还美。悠悠，等等我。你好。你好，河豚。我是乐比，他是悠悠，我们是来海底参观的。我们走了，再见。

那是海参。沙丁鱼，海豚，大鲸鱼，还有海豚和大鲨鱼。

0: 海底的生物可真多。时间差不多了，我们快上去吧。爸爸妈妈，我们回来啦。海底世界真是太美了，我们在海底看到好多好多生物，简直大开眼界。
1: 哦，看来你这次旅行非常有意义啊，这次来海边玩来对了。
0: 嘿嘿，对的，没错。

在你眼中，新疆是什么模样？是166万平方公里的山河澎湃，还是丝绸之路绘就的历史长卷？是三山加两盆的纵横辽阔，还是斗转星移间的四季更迭？新疆位于亚欧腹地中心，2500多万各族人民在这片热土上和谐共荣，休戚与共。在天与地的交汇处，大地孕育生命，河流奔腾不息。新疆已近在身旁。玉石之路，丝绸之路，穿越沙漠，翻过雪山，跨过长河，连接起东西方文明，成为举世闻名的外贸交流、文化传播之路。一系列古城遗址、国宝文物标注着新疆的来处，见证着在多民族大一统格局之下，历代中央政权都对新疆地区行使着管辖权，彰显了中华文化开放包容的气质和风采。木卡姆、麦西热甫、马纳斯等世界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显示着文化脉搏生生不息，让新疆灿若繁星的文明得到永续的传承。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深入群山，大地仍在生长。

溯源河湖，生命以此为家。从逶迤雪山到湛蓝湖泊，从葱郁绿洲到广袤草原，从浩瀚沙漠到苍茫戈壁，斗转星移间，四季奏响乐章。春之声穿过喀赞其蓝白小镇的街头巷尾，穿过喀什古城的高台民居，回响在帕米尔高原的牧歌中，飘荡在世界自然遗产天山的盎然春意里。夏之韵穿行在连绵起伏的喀拉峻，吟唱在九曲十八弯的开都河，流淌在莲叶甜甜的博斯腾湖。喀纳斯澄澈河水蜿蜒流淌，可可托海的密林深处，驼马携着秋日的牧歌一路向前。塔克拉玛干沙漠胡杨穿越千年，沿着星河轨迹问求穹苍。雾凇披挂山坡，北风掠过，吹起束束星河，散漏九天。御风而行，雪板从山巅飞驰而下，在林海雪原间肆意穿梭。在新疆追逐粉雪，体验速度与激情，开启极致的冬日狂欢。新疆正着力建设中亚地区交通枢纽、商贸物流、金融、文化科技、医疗服务五大中心，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地位日益凸显，推动着一带一路跨过时空的期盼，贯通东西，连结古今，出力奋发，笃行不怠。这里涌动着奋进的渴望，这里正在以前所未有的规模连接世界，塑造未来。

0: 当舞台不再设限，以背景与山峦同屹立，以柔韧与江河共分离，以呼吸与森林同静谧，以收获与田野共丰饶。以澄澈与湖水相映照，以生命与草原共生长，以永恒与沙漠共辽阔，舞台有界，舞者有疆。
1: 4月20日。召开亚洲核能会，
2: 结果又出事了。他们的目标就是窃取我国第四代核电技术。
1: 真相往往不在表面。
3: 立德公关公司并不是一家简单的公关公司，而是一个间谍机构。谁获益，谁就是背后的人。
1: 什么人才想策反？
2: 汉奸！
4: 只有量，不会接受。

0: 到底是谁？
1: 唯有真诚，才是对付他最好的武器。
2: 水，让生灵汇聚。山，让力量汇聚。光，让色彩汇聚。家，让血脉汇聚。同样的收获，让果实汇聚。同样的美好，让人心汇聚。同一片时空，让命运汇聚。同样的祝愿，让歌声汇聚。同样的幸福，让笑容汇聚。同一个梦想，让未来汇聚。汇聚在一起，团结在一起。新疆各族儿女像石榴子一样紧紧抱在一起。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10月9号，星期五，农历8月29，欢迎收看新疆新闻联播。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召开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努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研究部署安全生产依法治疆巡视整改等工作，陈小江主持会议。
1: 陈小江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财经委员会会议，强调积极扩大有效投资，壮大特色优势产业，不断增强高质量发展的潜力和后劲。埃尔肯·土尼亚兹出席会议。
0: 牢记习近平总书记嘱托，新疆推动传统能源迭代升级，绿色新能源蓬勃兴起，特色产业急剧壮大，把资源优势持续转化为发展优势。
1: 我们这五年，记者走进兵团第十四师昆玉市，看治沙创业者如何用科技在沙海拓荒造田。
0: 继3033奎独库高速关键控制性隧道主体施工启动。
1: 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自治区党委常委会10月9号召开会议，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小江主持会议。
2: 会议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强调要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落实平安中国建设工作会议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时代党的治疆方略，聚焦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工作总目标，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加快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新疆。要始终把维护社会稳定摆在首位，完善反恐维稳法治化常态化工作体系，强化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确保新疆社会大局持续稳定、长期稳定。要加强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建设，坚决捍卫国家政治